0: 江苏省镇江技师学院举办2026年校园双选会。本次双选会以继复兴直面未来为主题，提供就业岗位将近2500个，全校1400多名学生到场咨询投递简历。江苏省镇江技师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欧阳奇表示，这次校园双选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拓宽了学生实习就业渠道，搭建起企业引才、学生择业的双向共赢平台。端午将至，市公路中心发布端午假期镇江路网出行服务指南。今年端午小长假预计公众以短途出行为主，全市普通国省道交通量较去年小幅上升。镇江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路网流量预计每天1.73万辆，较平日流量上升3%。6月18号假期前一天与6月19号端午当天为公众出行高峰，预计6月19号交通量达到假期流量的峰值，6月20号假期第二天交通量有所下降，6月21号假期最后一天为返程小高峰，交通量预计有小幅度上升。昨天下午，市气象台发布消息，我市预计19号入梅。我市常年出梅时间为7月13号，今年预计7月中旬前期出梅，梅长和梅雨量都接近常年。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周晴介绍，近期受到梅雨带的影响，我市会有两次降水过程，一次是在18号夜里到19号，我市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另外一次过程是21号到22号这段时间。为了持续精准掌握辖区8到10岁儿童和孕妇的碘营养状况，科学评价碘缺乏病防治成效，巩固消除碘缺乏病工作成果，最近句容市疾控中心在句容全市范围内开展儿童和孕妇碘缺乏病专项监测工作。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交警交通指挥控制中心的镇江交通广播记者超级玛丽，来了解一下目前市区最新的路况信息。你好，超级玛丽。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珠峰路、任州路车流量开始增多，沿线到北府路上车辆都会比较密集。看到北府路的高架路口，信号灯前等待车辆也是越来越多了。再来关注到中山东路苏宁广场的门口，四向车流集中，沿途右转到镇东路解放桥路口，行人和电动车辆都会比较密集。再来看到往天桥的方向，这里汇入过来的车辆会非常多，信号灯前等待车辆有8到9辆左右。南区大道上目前车多缓行，在九华山路口和黄山南路口车辆都会比较密集。最后来关注到丁卯高架往焦山路的方向，现在比较有拥堵的情况，车辆有滞缓的情况，需要大家把握好车速车距，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次再见。
0: 感谢交通广播的超级玛丽茉莉给我们发来的路况连线报道，时间呢是早晨的8:07。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我市以外其他方面的新闻。在最近举办的2026中国棉业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棉花协会首次发布“十四五”时期中国棉花产业市场规模数据，平均产量、消费量、进口量分别占全球的25%、31%和19%。2025年，中国棉花产量达741万吨，为近十年最高，其中新疆棉占全国96%，机采棉占比已超过90%，综合机械化率突破97%。这意味着中国棉花最重要的产能已经完成从人力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的历史性跨越，棉花质量也往上走，长度28毫米及以上占比达99%，白棉3级及以上占比80%，几项关键指标均为近年来的较好水平。最近有台湾艺人称搜索岛内电视频道没有世界杯足球赛，相关话题引发热议。国务院台办新闻发言人陈斌华昨天在北京表示，欢迎岛内同胞使用大陆网络 APP 等观看世界杯足球赛的直播，或者来大陆观球看赛，以及与大陆同胞一同畅享绿茵激情，同时体会大陆便捷的生活服务蓬勃的发展活力。青联江苏昨天消息，江苏省政府副秘书长徐华琴涉嫌

0: 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任何干涉或阻挠行为，并在最长30天内将航运恢复至全部运力。伊朗方面的船舶通行量应恢复至战前水平。美国同时承诺，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地区撤军。伊朗重申永远不会制造核武器。伊朗与美国同意浓缩材料的处置，以及包括伊朗的核需求在内的所有其他双方商定的核相关问题的处理方式，将在最终协议中得到妥善解决等。据俄罗斯方面的消息，荷兰正测试一套预案，计划在俄罗斯爆发冲突时搭建战俘营，关押俄军士兵。俄方对此谴责称，何方此类反俄的举措荒谬至极，并警告欧洲激进分子，如果真爆发冲突，这些设施将毫无用处。目前，荷兰方面暂未就该消息作出回应。接下来欢迎收听《十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 最近，无锡一名男子将罐装发泡剂遗留在车内，车辆经太阳暴晒后温度急剧升高，发泡剂受热发生爆炸，泡沫布满整个车厢。待发现时，泡沫早已结块硬化，车内按键也被牢牢封印，清理难度极大。所幸该男子事发时不在车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天热了，哪些东西最好别放在车里？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0: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 近期温度升高，消防提醒，阳光直射的密闭车厢内温度可飙升到60到70度，需要警惕高温炙烤下车内物品化身危险品。一类是罐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罐装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二是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放置在车内，室外温度达到35度时，车内温度很快超过70度。关闭车门仅10分钟后，打火机膨胀爆炸。这是因为打火机一般以液态丁烷为燃料，在高温下极易膨胀，如果遇到明火还会发生爆炸。三是充电宝，充电宝本身不具有稳定性，如果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四是液态香水，香水的酒精浓度通常在40%到80%，高温密闭条件下会加速挥发，遇热源或明火极易燃烧，进而引发车辆起火。五是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如果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焦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随着温度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2: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刘源。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0: 时间呢是早晨的8:13，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我市及省内城市天气。镇江阴转中雨，23到30度，南京阴转中雨，23到29度，常州阴转小雨，23到30度，无锡阴转中雨，23到30度。 苏州阴转中雨25到31度，扬州阴转中雨24到29度，泰州阴转中雨22到28度，南通阴转小

小雨22到30度，宿迁阴转小雨21到30度，淮安阴转中雨21到28度，盐城阴转中雨21到27度，徐州阴转小雨23到30度，连云港阴转小雨22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黄岩。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正风航风热线。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2: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2: 喂，谁呀？
13: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14: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5: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6: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7: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
18: 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
17: 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9: 阿姨，
20: 大爷，
17: 阿姨，大爷，
20: 您是我的，没错。
21: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2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3: 梦经理，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

0: 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6月24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镇江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童楠楠将带队走进镇江文广正丰行丰热线。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您有投资理财、消费置业、教育养老、创业经营、融资融制方面的咨询或投诉，都可以拨打直播热线85234527、85234529，栏目热线13016807110。您也可以通过抖音或微信公众号搜索镇江市正丰行丰热线加关注，与我们互动。接下来走进直播室的上线部门还有7月1号，镇江市应急管理局；7月8号，镇江市人力资源市场管理办公室。欢迎大家提供新闻线索。
3: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国家电网镇江供电公司提醒您，接下来播出的是正丰行丰热线节目。国家电网官方 APP 网上国网，查询交费、用电业务办理，让您足不出户高效办理。
5: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丰行丰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6: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唐杰。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21分。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开通，号码是85234527和85234529。我们的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您可以微信搜索镇江市正丰行丰热线加关注，给我们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在热线专栏参与直播互动，您还可以通过抖音平台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昨天是镇江市医疗保障局上线，耿女士反映了长期在医院就诊，在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医保窗口二次报销的时候，工作人员说根据新规定，今年开始呢，每次都要提供医保卡的复印件，而且呢，在这个医院的办公室复印，每次收费是5毛钱。他感觉啊，这比之前麻烦了，很不能理解这样的做法。镇江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管理科科长冯冰丹在上线直播节目当中对此答复，医保部门需要有效的身份证明存档用于备查。那耿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呢，他们想在节目之后跟院方沟通，对于长期需要报销的，第一次收取复印件，后期呢就不要再收了，不给老百姓增加负担。昨天上午，我们记者呢也来到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的入出院中心进行采访。当时看到啊，现场办理业务的人员不少呢，有初次入院的，还有异地就医的。现场确实有工作人员要求患者去打印身份证或医保卡的。那么在这个中心对面的办公室呢，提供有偿复印服务，收费是3毛钱一张。

0: 办公桌上有一个收款码，扫码后显示的收款方是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好，这是昨天我们针对耿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听到的初步回复，以及我们记者去现场采访的一些情况。那我们今天在线呢会进一步进行线上回复。来接通的是镇江市医保中心综合服务大厅负责人徐明的电话。徐明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这个问题的后续的一些情况麻烦您进一步来给我们反馈一下。
1: 好的，昨天节目之后我们就立即与江滨医院医保窗口取得联系，经过与他们的沟通协调呢，我们接下来针对于在他们医院长期需要定期开药办理医保报销的病人，我们接下来就是仅在第一次办理报销时收取复印件，今后就是之后就不再收取了。
0: 嗯，
1: 然后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将这个情况通过电话第一时间告知了耿女士，耿女士对此表示的非常认可，也感谢我们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我们后期也刚才讲了，我们会后期也会进一步优化和简化相关的手续。
0: 嗯，好的，您稍等啊，因为特别巧啊，昨天耿女士呢刚好要去那边办理这个二次报销的手续。昨天下午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都知道，因为我们记者当时陪耿女士去的。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们来通过她的电话啊了解一下。您稍等，接通一下耿女士。嗯，耿女士你好。
2: 您好。
0: 嗯，昨天下午我们一块儿去这个窗口啊去办理这个手续的。这次是什么样的情况？您说一下您的感受好吗？
2: 这次你们的问题真的是解决得很及时，也很到位。我昨天去正好去办理我这个二次报销的手续的时候，那个窗口的工作人员就已经跟我说了，他说现在不用。我说复印件还需要吗？他说不用了，我们已经接到上级的通知，从现在开始除了第一次报销需要，以后的报销就可以免除了。
0: 嗯，
2: 哦，我说那么说明你们家这个工作效率还是很高的。早晨才举行的这个网上的直播，下午就已经执行到位了。
0: 嗯，
2: 这一点我是还是很认可的。
0: 下午就执行到位了啊。好的，
2: 对对对。
0: 对，昨天我们陪耿女士去的时候也特别问了一下窗口的工作人员，现在还需要提供复印件吗？然后对方的答复也非常明确，只有首次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才需要提供，对吧？
2: 对。
0: 嗯，好的。那我们跟耿女士还有交流的一点就是关于在医院的办公室去复印这个有效证件的话，这个收费的问题啊，我们记者呢还将请江苏大学附属医院调查核实清楚之后在线回复。因为涉及到一个收费，原先您说当时复印的时候是5毛钱，但我们记者昨天现场看的时候是3毛钱一张，这个当中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情况，我们一并了解清楚再给您反馈好吗？
2: 好的，谢谢。
0: 好，也谢谢徐明的在线回复，谢谢耿女士的反馈啊。我们先和二位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好的，主持人再见。
0: 好，我们继续来跟踪关注的是句容市黄梅街道九华村村民反映的问题。大树马场休闲中心呢是租用了村里的地方做马匹养殖，可是这个行为对村民产生影响了。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就村民存在疑问的地方连线了相关职能部门。那我们今天呢要接入的是句容市黄梅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安环科徐金龙，来听一听他的回复。你好，徐金龙。
3: 你好，你好，
0: 你好。我们今天接入您的电话啊，两个方面的情况要跟您做在线的了解。第一个方面就是村民之前反映啊，这个马匹养殖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些对水体的污染和影响。在这个村民向环保部门投诉反映了这个问题之后啊，属地有过开闸放水的情况，而且时间大概是在5月13号、14号。这个方面啊，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你们会去这个开闸放水呢？这方面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3: 好的。这个固江口水库呢，是之前一直是作为我们周边，就是整个九华南巷周边就是村落的一个农业蓄水用地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水库。
0: 嗯，
3: 然后像今年春天因为雨水较少，所以它就需要及时的放水去补充 我们各个自然村的它一个水塘的一个蓄水能力，
0: 嗯，
3: 保障我们农业生产的一个用水。那可能有的居民说，往年可能是放水放的比较迟，可能到六月份、七月份天气热，旱的比较严重的时候才放水。那说实话，这个就是我们各个村根据气象部门提供的一些资料，他去会根据今年的降水情况调整这个放水时间。
0: 嗯，
3: 跟这个就是说居民反映的说是去稀释这个排放污水的这个情况肯定是没什么关系的。
0: 嗯，好，就是不存在村民以为的这个方面的情况。
3: 对对对，
0: 而且这个开闸放水也是基于天气方面的原因的考虑。确实今年这个开闸放水的时间比以往早了一些，是吧？
3: 这个说实话，这个可能再往前几年也有比较早的时候。
0: 嗯，
3: 当然了，有的时候我们居民可能他记得不是很清楚。
0: 嗯，
3: 因为他不可能说每年我记在什么时候放的水，他可能只是记得比较就是次数比较多的。
0: 嗯，
3: 比如说十年里面可能有八年都是说六月份七月份才放水，那可能有中间有个一两年是放的比较早，那可能说实话这可能就没什么印象了。
0: 嗯，好的，就是咱们确实五月份有放水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和村民以为的去稀释这个马场排出来的这个污水这块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3: 没有没有。
0: 嗯，好，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也了解到在六月十六号下午啊，因为就是村民反映的这个情况啊还比较多，然后呢你们也为此特地召开了一次协调会，这次协调会的一个相关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是这样，就是我们接到领导意见，就是最开始接到这个投诉的时候呢，我们接到领导还是希望能把这个马场留下来的。当然了，为了有留下来，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0: 嗯，
3: 包括让这个马场建设这个封闭性的化粪池，收集它的那个一些就是马粪马尿，包括就是居民投诉最严重的说会排放污水，就是这个给马刷洗的刷毛洗澡的这个污水。
0: 嗯，
3: 包括让他们建立这个收集池。
0: 嗯，
3: 然后把这个所有的污水就不再直排入这个沟渠了。
0: 嗯，
3: 我们就前期这些工作我们都做了，但是呢就是因为说实话这个固江口这个水库这边是比较偏远的一个地方，但是它有一个便利是正好是在我们网红的九连尖和小蓝湖这个两个景点的周边。
0: 嗯嗯，
3: 所以说我们领导还是希望把这个项目留下来。
0: 嗯，
3: 但是那天开了协调会以后，居民呢考虑到他自己的人居环境嘛。
0: 嗯，
3: 因为哪怕就是建立了这个化粪池，那可能还是会存在一些异味情况。
0: 嗯嗯嗯，
3: 异味污染就是异味扰民了。
0: 嗯，
3: 那居民可能考虑到自己的人居环境，所以还是坚决不同意把这个项目留下来。那我们当天开了协调会以后，已经明确这个马场大概在今年七月底，就是七月底之前把所有的马匹全部运走。现在的话，这个马场负责人已经在重新找新的地方了。
0: 嗯，
3: 然后剩下的这些资产就可能包括，因为他们是当时有签的那个合同嘛，剩下的一些资产可能就要根据当时签订的合同去处置这些剩下的一些设施资产这些东西。
0: 嗯，首先当时签订的合同应该是已经到期了对吗？
3: 啊，对，是今年三月份到期，然后马场包括我们就是政府层面都希望的能积极的去续签。
0: 嗯，
3: 当然了那老百姓不同意。
0: 嗯，
3: 那我们肯定也要考虑到老百姓的意愿，考虑到这个农村人居环境的问题。
0: 嗯，对，
3: 然后也就是没有续签成，那现在没有续签成功，那没有续签成功的话，那肯定就是按逐步的就要全部清退了。
0: 是，这次协调会其实也是为了考虑到这个农村人居环境的一个改善，也是充分考虑到当地村民的一些意愿和想法，所以召开的。那么协调会目前也有协调的这个结果了啊，就是在下个月月底之前，这个马场要搬离现场，并且相关的东西要逐步清退。是这样
3: 对
0: 吗？
3: 对对。
0: 嗯，好的，那后续的话你们还会跟踪监督吗？
3: 这个肯定会的，我们跟包括我们九华村委会，包括我们街道，我们肯定就是包括我们环保部门，就是要定期的对他进行回头看看他的这个马匹搬迁情况。
0: 嗯，
3: 然后 就是保证就是我们协调会的一个要求的落实到位嘛。
0: 就是按照这个时间进度，他要推进这些事。

0: 事情，然后在七月底之前搬离， 对吧？
1: 对。
0: 好，您稍等啊，我们来接通一下巫先生的电话啊。巫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嗯，这个协调会您参加了吗？
2: 嗯，参加了。
0: 也参加了啊。情况是不是如刚才徐金龙在线回复的这样？
2: 是的。
0: 是的啊，那就是说还有一个时间过程，今天是6月18号啊，七月底之前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咱们属地的村民也耐心等待一下，好不好？
2: 啊，可以的。
0: 嗯，这个当中我觉得，既然他要搬离，包括后续的一些设施设置啊，要处置的话，肯定是有一个逐步的过程。那么咱们当地村里的村民也是能够看到他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一个进度。如果说这个当中咱们觉得有一些异常了，也可以和黄梅街道再对接一下，反映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
0: 嗯，包括徐金龙这边啊，咱们村民如果觉得有疑义了，是不是也可以及时和你们去联系？
3: 可以的，可以的。
0: 嗯，好的。那巫先生，您这边还有什么想说的，想在线交流的吗？
2: 啊，事情都已经得到了解决了，这个前期发生了一些这个事情，这个不管是村这边有这个问题也好，还是说这个街道啊村委会这边呢，我们也不想过分的去追究了，这个反正既然已经得到完美的解决了，这个政府航空路线也在积极的帮我们这个努力去沟通去协调去反映这些那个问题，我们希望7月31号这个黄梅街道这边能这个督促他完成这个搬迁的这个工作。
0: 嗯，我们也是这样想的。截至目前的话，只是听到这样的一个回复的情况，包括对方这个经营者他的一个承诺，但是一直到七月底，他是不是能够彻底搬离，这个才是最终的一个处理结果。我们也一起拭目以待，好吗？
2: 好的，谢谢。
0: 嗯，好，谢谢二位啊。我们今天在线的交流呢，先暂时说到这儿了，再见。
3: 好，再见。
0: 嗯。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5月9号张女士反映的问题。佳慧花园二栋的楼顶外围栏杆呢已经风化破损比较严重了，而且存在安全隐患。5月21号正东路街道金线山社区党委书记王冰倩在线回复，市物业管理中心现场认定这个栏杆啊是属于公共部分，于是呢社区就开始上门征求意见了，但很多居民啊对此不能理解，工作很难开展下去，最终呢他们决定走应急维修的程序。6月16号王冰倩再次回复，在这个公示期间啊又有居民提出了异议，我们来听一下当时他的说法。
4: 公共维修基金这边也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在当天的下午，公共维修基金那边到了城建档案馆调取了当时建房图，上面显示确实是没有这块栅栏，不能认定为公共部分，不好走公共维修基金流程。
0: 嗯，也就是说在居民提出异议之后啊，是物业管理中心呢他们又一次去核实了一下这个部分它到底是不是公共部分，最后啊认定为它不是公共部分，而且不可以走公共维修资金的这个流程。随后王冰倩也说呢，目前社区已经和顶楼的业主沟通了，需要业主呢去自行维修。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为什么前后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反转，这么大的一个变化？一开始为什么说认定了这个部分它就是公共部分，后来一查阅了原始图纸之后才发现啊，情况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市物业管理中心资金使用科科长张玉龙。张科长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嗯，我们跟您了解一下啊，因为这个事情前前后后其实它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
5: 对对。
0: 佳慧花园它顶楼的这个栏杆破损啊，当时也去你们这儿申请过啊，后来发现很难推进下去，然后准备开展这个应急的这个程序。这个当中你们的工作人员前前后后都做了哪些工作，尤其是针对这个部分它怎么去认定的这块？
5: 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佳慧小区呢总共是4栋楼，其中2号楼啊竣工是2001年的12月，小区呢建成的时间比较早，该小区呢没有物业服务企业，由目前呢由街道和社区提供日常服务。业主申请维修的呀、是2号楼501顶楼的这个保平栏杆。前期呢在社区提出通过一般程序签字使用维修资金进行维修的时候啊，我们会同社区施工单位等进行。

0: 行了这个现场查勘，并对啊审核资料进行初步核实。从现场查勘情况看呢，这个项目比较特殊，二号楼顶楼保平栏杆与开发建设单位开发的134栋楼规划设计的保平栏杆是类似的，且二号楼楼下呢也有类似的这个保平栏杆，小区内呢4栋楼顶部都有类似的保平栏杆。根据江苏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镇江市市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若保平栏杆如果是在建设开发时候就已建成安装的，且已过了质保期，是可以动用维修资金进行维修的。根据规定呢，公共维护栏破损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还可以通过这个应急程序进行维修。前期呢，申请人开展了相关的征询意见工作，但是没有达到民法典的这个相关规定票权数。为消除安全隐患呢，6月4号，属地街道提出了申请，拟通过应急流程使用维修资金对这个该项目进行维修。我中心呢也积极指导申请人按照规定做好公示等工作，并在公示中啊公布了我们中心的联系电话。公示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让业主知晓该维修事项，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发现我们代管部门在审核中啊发现不了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建设交付时间比较早的项目。公示期间呢，就是有业主反映了这个2号楼501室顶楼的这个保平栏杆啊，不是原开发建设时候就有的，是501室第一任业主这个改造安装的。收到投诉后啊，我们中心呢及时与相关业主进行了这个联系核实情况，并且到成年档案馆调取了原始图纸。经过核实呢，2号楼501室顶楼的这个保平栏杆啊，与原建设图纸确实是不符合的，并非呢是原建设单位这个建设安装的，不符合使用维修资金的这个相关规定。6月11日呢，我们中心会同街道社区与业主也进行了这个沟通，做好了相关的这个解释工作。
1: 好的，这个相关的沟通解释工作有没有给这个反映人这边去沟通一下？因为他现在是这个张女士啊，他应该是顶楼住户吧？
0: 对，
1: 他知道这个情况吗？
0: 他知道的。当时我们第一时间就到下，我们当时呢就联系了这个所属的这个社区，然后呢会同我们监理公司一同到现场啊，跟这个张女士沟通了这个情况。
1: 好的，这个问题前前后后比较辗转啊，有一些曲折。其实一个。

0: 一三四是一个开发电站单位，二号楼是一个开发电站单位。
1: 这个也是在后来，你们再去核实清楚的，一开始并不知道，
0: 对，
1: 是吧？
0: 对，因为我们刚开始只从外观上来看整个小区的情况，它的个保平栏杆二号楼跟其他的三栋楼基本上是类似的。
1: 那一开始你们对于这处栏杆的一个认定，就是频道现场的一个查勘，
0: 对，
1: 一个经验的判断，
0: 对对，
1: 是吗？所以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可以说是疏漏吗？
0: 疏漏的话，这个是什么？因为我们只是从外观上来判断，所以我们后期要进行这个公示。提出应急时候呢，我们进行公示。因为好多有些情况呢，尤其是安置这个就是交付比较早的小区，情况呢从外观上并不能直接判断，或者是很好。
1: 所以这个公示它也是起到了一个作用，看看大家有没有疑问，再次提出来，
0: 对对，
1: 是吧？
0: 对，因为我们并不是在这个小区的居民，对这个情况呢也没有那么了解。但是小区的一些就是尤其入住一些比较早的居民，他的这个情况可能开发建设单位刚交付的时候他就入住了，他的这个情况呢相对了解的更深入一些。他们呢，当然有的业主公示时候也提出了这个质疑，那我们听取了相关意见之后呢，我们也不能听到一面之词，我们到城建档案馆要求了相关的图纸，也经过核实证实了这个事情，确实业主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
1: 对，那这个流程上咱们想啊，是不是有可能就因为这个公示当中如果有人提出异议，你们会再去核实，如果没有人提出异议，那他就按照这个流程走下去就进行维修了，那咱们这个核实的工作是不是能够坐在前面一步呢？
0: 是的，我们下一步呢，我们后续啊也会这个对住宅维修资金申请流程啊进行了优化调整。2017年的时候呢，我局会同这个财政局啊制定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的操作细则。为了进一步做好维修资金应急使用管理，我中心呢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啊进行重新制定了这个市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流程，进一步明确应急使用这个范围、申请主体、具体流程和相关要求等。在具体流程里面，我们细化了这个申报、审核、施工、验收、审计等各个环节的要求。目前呢，该流程正在征求这个相关部门意见，预计下半年呢将会正式发布。
1: 好的，那么下半年如果正式发布了，也麻烦您跟我们这边反馈一下。
0: 好的，好的。
1: 我们把这个消息还有相关那个情况呢，通过我们节目也对广大的市民广而告之。
0: 好
1: 吗？
0: 也帮我们宣传一下。
1: 也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给你们做一个更全面的、广泛的一个宣传，让大家都知晓这方面的情况。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那张科长，我们今天在线呢，先沟通到这儿了啊。
0: 好的，
1: 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1: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这个事情啊，是5月25号田女士反映的。2020年呢，她前往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门诊复诊配药的时候，接诊医生啊在病历当中错误填写了诊断结果，脑梗死、糖尿病，而这些呢并非她的实际病情。那今年呢，她在省人民医院看病，保险公司以隐瞒病情为由拒绝理赔。田女士说啊，她向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反映之后呢，院方也承认了工作的失误，并且为她报销了那次就医的医疗费用，但是拒绝承担因填写病历错误导致的保险理赔的这个相关的损失。那这个情况啊，其实作为当事人来说呢，她是不能够理解的。那其实医院虽然说承认了错误，然后也给他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损失的认定，但是对于保险理赔这块呢，始终觉得医院这边是没有任何责任的。那这次保险的拒赔和医院之前错误填写了他的这个诊断记录是不是有直接的关联，我们记者呢也把情况反映给了镇江金融监管分局，请他们对接相关的保险公司进行调查核实。我们现在接下来呢要进行的是部门回复。
2: 正风航风热线部门回复。
1: 来接通的是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中心支公司苏南片区负责人吴斌。你好，吴斌。
3: 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麻烦您来给我们直接解释一下，也是回应一下啊，田女士遇到的这个问题，保险拒赔了，那和之前她以为的啊医院填写错误了这个就诊记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3: 首先还是感谢镇江正风航空热线对这件事情的关注。作为平安健康险呢，我们也始终是把

0: 客户的权益保障放在首位。对于田女士遇到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表示关切，所以也愿意做出这种全面透明的一些说明。对于田女士的这份投保的产品，她是在2022年12月份，由家人来为其购买了平安健康险的平安一生保2023版本。这款产品呢是一款一年期的消费型医疗保险产品。
1: 嗯。
0: 每年的这个合同到期后呢，客户需要重新进行投保。对于下一年度是否承保呢，或者是以什么样的条件来进行承保，整体的是按照客户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对于这个如实告知的情况要进行重新评估，因为一年期的消费型产品并不保证续保。对于投保人在没有如实告知既往病史或者存在影响承保判断的健康风险的情况下呢，其实保险公司是可以拒绝承保，或者说是解除相应的保险合同。那我们也是对这个田女士对2026年2月份的这次报案，我们也做了全面的一些核实。
1: 嗯。
0: 我们也理解田女士对医院的病历记录上的问题的一些困惑和委屈，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2026年4月份，田女士也是提供了一份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出具的病历更正材料。但是从我们本次的拒赔的所依据的健康信息呢，其实并不局限于客户在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的记录，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健康理赔的调查过程中呢，公司通过合规的调查了解到了田女士的历史的就诊记录，包括在2019年8月份，这个有确诊右侧的颈内动脉的 C 酸段局限性的狭窄，在2020年7月份确诊脑梗死、焦虑状况，以及有多年的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慢病史，在2021年9月份有高血压的3级，在2022年5月和9月有诊断为高血压的2级。
1: 嗯，
0: 所以经过对于上述田女士的往年的这个就诊的记录的一些调查，客户其实在这个往年的这些投保过程中健康告知呢均没有如实的进行告知，而且医院的目前的这种误诊的说明，它仅能说明这个脑梗死和糖尿病的这个误诊，其他的像高血压包括这个右侧颈动脉的这些信息其实也不足以覆盖这两项的这个影响我们承保的一些依据。
1: 嗯，
0: 所以呢根据保险法的第16条对于如实告知义务的规定呢，我们对于这次的理赔也做出了审核的结论，就是对于这案子我们不予赔付啊，拒赔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在跟客户在沟通过程中呢，也了解到了他的整体的信息。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在理赔结束过程中，除了向客户告知他以往年的疾病就医的情况以后，也结合客户的实际情况呢，综合考量。其实公司在合规的基础上也向客户提供了两种的处理的方案，也是充分尊重客户的一些自主选择。那第一个方案呢，就是解除保险合同而且我们会退掉他在2022年到2025年间这个所缴纳的一年期的这个我们平安医生保产品的保费进行退费。那第二个方案呢，就是对于此次的理赔我们进行协议赔付但是要解除相应的保险合同。所以经过跟客户的充分的沟通，也尊重客户的自主选择，那客户最终选择的是解除保险合同退还2022年到2025年期间所有的保费。那这个动作其实我们在2026年2月9号就已经完成了全额的退款的操作，
1: 嗯，
0: 并且将理赔通知书也寄到了客户的这个所提供的地址。
1: 好的，其实我们得拎一下这个重点啊。刚刚您的这个回复还是比较全面的啊，从这个保险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包括田女士她 其实在投保的时候有一些情况没有如实告知到保险公司，2019年、2020年以及2021年和2022年啊，这几年它是有相关的一些病情的一些诊断的，但这些病史呢都没有及时的或者说如实的告知给保险公司，影响到了它的这个理赔。那么同时也其实也影响到了，就是如果他当时如实告知了，可能他这个保险合同也没有办法签订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因为
1: 所以当时你们考虑完之后啊，综合考虑完之后给了他两个处理解决的方案，对吧？
0: 没，对的对的，没错，主持人，哎，
1: 好的，那现在就是说，今年的2月份其实已经，因为田女士自己意愿的选择啊，选择了方案一，对吧？已经解决完毕了。
0: 对，就是我们这边所有的操作都已经完毕了，啊，相应的保险合同都已经解除，包括也全额退了他4年的这个保费。
1: 我不知道这个田女士遇到的这个情况啊，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在你们保险公司在看来啊，是不是算作典型？然后呢，通过她这个事情，能不能给咱们广大的这个投保人或者说参保人相关的一些提醒呢？
0: 因为这块呢，确实也是会比较的普遍啊，因为其实对于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呢，相应的职责还是各有侧重的。医疗机构呢，负责的是提供相应的诊断依据。那保司呢，更多的是根据产品的合同条款以及医学依据来进行理赔审核。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整个的医院的病例的误诊问题和保险理赔的认定依据，它其实有一定的交叉。这一块呢，我们觉得也给田老师、田女士带来了极大的一些不便困扰。所以呢，我们也在这边借助我们镇江这个镇丰航空热线呢，对于未来我们相应的广大消费者呢，提出一些提醒，在购买医疗险的产品时候，务必要认真阅读产品的健康告知的条款，而且要如实完整的告知个人的健康状况，以切实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那对于平安健康险，我们也始终欢迎和支持镇丰航空热线对于我们包括整个保险行业的监督和关注。
1: 好的，好，谢谢您的这个回复啊，相关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了，先说到这了，再见。
0: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哎，再见。
1: 好，节目的尾声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一直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跟踪报道的高资花园未通管道天然气的问题。6月11号，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市场工程部经理马宣成回复，5月底啊，这个小区的燃气管道已经安装完成，具备使用条件，正在入户安装燃气表，预计本月20号陆续开通天然气。6月15号，高资花园的居民向我们节目反馈了，目前大部分住户啊已经顺利通气，可是呢还有问题困扰着他们，燃气施工之后小区里边的路面还没有及时的恢复。那对此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丹徒区住建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谢超，来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你好谢超。
2: 主持人好。
1: 我们接到居民反馈的这个信息之后呢，就及时和您这边对接了啊。你们线下联系开发公司这边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因为我们之前跟燃气公司这边也了解到，这个当时他们签订了协议和合同，约定好了在燃气施工之后呢，是由开发公司去对小区的路面进行恢复的。
2: 对的，这一块我们已经跟这个开发企业的呢对结果已得知了，这块情况呢是由开发企业来负责。我们与昨天下午下班前吧，跟这个徐总，就是高资花园的徐总啊，取得到了联系。然后根据他所说的情况呢，路面恢复，首先呢，他所剩的体积不大，然后这个已经于昨天说的话是昨天啊，就是今天，是要把这个所剩部分呢一起来恢复的。然后我也问了他一下具体大概的时间，他没有给到我准确的一个时间，说什么时候能够结束。他说的是尽快，而且就是过节嘛，节日3天嘛，是不放假的。也会来进行这个最终这个恢复所剩无几的这个恢复的工作。好吧，
1: 好的。就是其实小区里面没有恢复的路面不多，对吧？
2: 对，
1: 是因为之前他们做过一些恢复工作了，还是什么？
2: 对的对的，他们之前已经有做过
1: 啊，就是陆续在做。
2: 对，
1: 现在剩下来的这部分面积并不大。
2: 对，
1: 然后今天也会继续来进行施工。
2: 对对
1: 好的，而且因为我们也考虑到明天开始就是端午假期了，那么开发公司给您的反馈是说假期他们也不停工，继续来做恢复工作。
2: 他告知我的是假期他们也不休息。
1: 好的好的，那麻烦您后期来跟踪关注一下哦，我们节假期之后呢再跟您对接，了解最终的一个处理结果。
2: 嗯，
1: 可以吗？
2: 好的好的
1: 好的，好，谢谢您啊，再见。好，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就跟踪关注了。那最近了解到的信息啊是大部分居民他们已经可以使用管道天然气了。唯独遗留下来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路面恢复的问题。刚刚我们也听到丹徒区住建局的这个回复了啊。我们后期呢也及时的来跟进了解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全部恢复到位。那同时也会和这边的居民来进行回访的。这个恢复的工作做得怎么样？
3: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1: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季先生反映的情况。新马路旁边有一处巷道狭窄，燃气管道呢是安装在巷道的入口处，没有防护措施，车辆进出容易剐蹭。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接诉之后呢，立即安排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核实，经过排查，他们也制定了迁改管线的方案。就在6月13号，这个管线的迁改施工已经完成了。详细的情况以及现场的情况啊，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张坤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在接到情况反馈之后，6月15号的中午到现场进行了回访。那么原先的燃气管道是通过路面旁的一个立管是接入到居民家中的，是影响到通道的一个通行。那么在管线迁改之后，是将立管迁改到了房屋的北侧，然后再沿外墙安装管道接入到居民家中。那么改建之后，原有巷道的立管就移除了，这样是不仅消除了这个管道被剐蹭的风险，而且还增加了巷道的通行空间。
1: 嗯，好的，那这个问题就是说，得到了一个比较圆满的解决啊。好，谢谢张坤，再见。
4: 好，再见。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政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唐杰，再见。
3: 迷宫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宫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5: 北京时间9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2026年镇江中考昨天开考，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九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昨天上午，镇江市2026年中考拉开帷幕，考生们怀揣梦想与期盼踏入考场。记者尹媛媛、黄慧、福涛、孟建明报道。
1: 加油加油！
2: 清晨7点多，市区各考点门口，考生们背着书包结伴走进校园，奔赴考场。老师们早早守候在校门口，手持祝福手牌，向每一位入校考生挥手致意，击掌鼓劲。是外国语学校考生朱子彤。
3: 祝大家中考都考好，成功上到自己的第一志愿。
2: 是第三中学考生高从博。
4: 专注于眼前的每一道题吧，反正还是有点小紧张的，还有点兴奋的吧。我比较期待进入我的高中阶段。
2: 在市外国语学校考点门口，学校保安赵师傅手举一支金灿灿的向日葵，站在入口处迎接考生。学生们纷纷走上前，轻轻击掌触碰花盘，借个一举夺魁的好彩头。是外国语学校保安赵师傅。
5: 看到他们三年，首先从进校开始，首先成长出来，相信的话，哎，得随着他们去看，祝大家考个好成绩吧，大家开开心心的。
2: 考场内是奋笔疾书的拼搏，考场外是深情守候的陪伴。不少家长陪着孩子早早来到考点，用最朴素的方式筑起坚实的后盾。家长景女士，
6: 希望他平常心嘛对待就行了。
2: 家长李女士，
7: 中考是人生当中的一个转折点，也希望他能够发挥正常，考到自己理想的学校就可以了。我觉得孩子开心，然后健康成长是最重要的。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土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昨天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数据显示，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举办，期间放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420部影片，超1600场次，并创新展映交流形式，举办100多场观众见面会。此外，电影节联动全市核心商圈，推出各类电影票根优惠活动，打造观影一打卡、一消费、一站式玩法。来关注国际方面，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这份文件名为《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该官员说，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地加大经济和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来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一轮，民主刚果1-1战平葡萄牙，收获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
2: 民主刚果1974年首次参加世界杯，当时他们小组赛三战全败，零进球，丢14球。这是民主刚果第二次参加世界杯，收获队史世界杯首球和首个积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L 组的比赛中，英格兰队4-2克罗地亚队。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1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度到27度左右。后天全市阴到多云，22度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到大雨，23度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

0: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
1: 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3: 大头古灵精怪，特别爱开玩笑。有一次他逛街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典当行，就故作深沉地在门口转来转去，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典当行的工作人员看到之后走了出来，关心地问道，
5: 先生，您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请问需要当点什么东西呢？
3: 哦，我问一下，什么都可以当吗？
5: 那当然了，我们这店有年头了，本店没有当不了的东西。那您到底想要当什么呢？
3: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世界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你给开个价吧。
6: 滚，有多远滚多远。
3: 这一天王美丽忙活了一整天，正准备下班的时候，一个电话打过来了。
5: 宝宝，我今天发工资了，晚上请你吃海鲜，顺便给你买几套衣服，还有你看上的那条项链一起买了吧，别替我省钱，我挣钱你花钱，天经地义的。
3: 王美丽握着电话的手微微颤抖，强忍着感动的泪水告诉对方，你打错电话了。
5: 有一天，阿豪和三个哥们儿一起喝酒，大家喝得很高兴啊，一会儿就喝高了，开始聊人生。阿豪跟大家谈起了自己的理想。
7: 我的理想是跟我爸一样，月薪10万。
3: 当时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哎呀，没看出来呀，阿豪，你也是个富二代呀。
5: 只见阿豪端起酒杯慢慢地喝了一口，说道，
7: 不是，我爸的理想也是月薪10万，我要继承下去。
3: 头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语文课，老师出了一道题，记最难办的一件事儿，让同学们写一篇记叙文。半个小时过去了，许多同学都写完了，可是大头连一个字儿都没有写。老师走过去问他为什么迟迟不动笔，大头皱着眉头说道，
6: 老师，写作文就是我最难办的一件事。
5: 白小雪出差，她在火车站附近呢，手机被偷了，急中生智，马上请朋友给自己手机发了一条信息，
3: 姐，火车快开了，我等不到你先上车了，欠你的2万块钱我放在火车站寄存处 A19号柜子那儿，密码是1685。
5: 半小时后，偷手机的二货在火车站寄存处 A19的柜子前被逮个正着。阿贵正在地里干活，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3: 您好，请问您是陈阿贵先生吗？您的信用卡刚才在法国巴黎消费了90多万元。
5: 你确定那是我的卡吗？
3: 都已经核对过了，名字和身份证号都是您的。
5: 阿贵沉默了几秒说，那你能截个图发给我吗？我想发个朋友圈。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大头学习成绩不好，尤其是对化学一窍不通，这不，化学课上老师又向他提问了，那是什么？
5: 大头不知道答案，一言不发，同学们也都面面相觑，鸦雀无声。
3: 这个时候化学老师有点生气了，于是提高了音量问道，那是什么？
5: 突然间

0: 老师的电话响了。
1: 那是一条神奇的铁路。
2: 从此，化学老师再也没有带手机上过课。铁柱去同事家串门，正好遇到了他们小两口在吵架。没办法，铁柱只好两边劝，好说歹说，热战总算变成了冷战。
0: 就当铁柱打算走的时候，同事媳妇儿拿了很多好吃的让他带走。铁柱特别客气地说，好啦弟妹，别都给我，你给我兄弟留点儿。
2: 哼，就是给狗吃也不留给他。
0: 铁柱说了声谢谢就走了，但是现在想想总感觉不对劲儿啊。大头刚上大学那会儿啊，天天旷课，有的时候有的课甚至连老师都没见过。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去听课，刚好遇到老师点名，可是全部都点完了，居然还没有叫到大头的名字。他一气拍桌子站起来说，哼，瞧不起人吗？为什么不点我的名字？
2: 旁边同学赶紧拉了拉大头，小声说道，同学，你可能走错教室了。有一次，大头不小心把手指头弄骨折了，赶紧打车到医院找大夫。大夫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就问，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3: 呵呵，我有强迫症。
2: 你这手指头骨折跟强迫症有什么关系啊？
3: 我在家无聊掰手指头玩，其他九个都响了，就他不响。
2: 听到这儿，医生平静地说道，哦，原来是这种情况啊，那你现在有一根手指头骨折了，其他九根你看着办吧。
0: 铁柱去公司领导家做客，领导喜欢养宠物，养了两只土狗。虽然这两条狗其貌不扬，但铁柱还是表现出非常喜欢的样子。
4: 王总，您这两只狗狗真可爱，叫什么名字啊？
5: 这只叫 Money， 那只叫 Lucky。
0: 铁柱惊呆了，心想这老板就是不一样啊，起名字还这么高端。于是便问道，这么时尚的名字啥意思呀？
2: 就是旺财跟来福。大头正在睡午觉，上小学的小外甥跑过来说，
5: 舅舅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做。
3: 我这睡觉呢，等会儿，一会儿再教你。
2: 可是过了没一会儿，小外甥又跑了过来，这次一边叫还一边使着劲儿摇着大头，
5: 舅舅舅舅，你快醒醒，帮我用端午来造个句子。
0: 只见大头不醒，小外甥就一个劲儿的摇，一个劲儿的问。大头终于忍无可忍说，
3: 叫什么叫啊，造什么句啊，好端端的午觉被你打扰了。
5: 哦，谢谢舅舅。
2: 小外甥开心地跑开了。
6: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小王在放学路上捡到100块，哎呀太好了，真是缺什么来什么，正愁没钱花呢。正在小王开心的时候，一个阿姨找了过来。
7: 你好小同学，这钱是我刚才不小心掉的，能还给我吗？
6: 什么？你掉的？你有什么证据是你的呢？
7: 这是我刚从银行取的。
6: 你在哪个银行取的？
7: 工商银行啊，怎么了？
6: 哦，那这肯定不是你的，这上面写的是中国人民银行。老王和儿子正在看电视，突然男主角跪下来向女主角求婚。这儿子很好奇地问老王，
7: 爸爸，你向妈妈求婚的时候有没有跪下啊？
6: 没有。
7: 为什么呀？
6: 你妈说

0: 会的机会多着呢，这次就免了。
1: 前几天单位聚餐，大头要了一大瓶可乐，给大家倒了一圈，轮到自己的时候，瓶子空了。于是大头晃着可乐瓶对服务员说道：
0: 服务员，这个还有吗？
1: 服务员赶紧走过来，接过瓶子，仔仔细细地看了看，一脸真诚地说：先生，确实里边没有了。
0: 珍珠啊，问你个问题啊。
1: 可以呀，你问吧。
0: 你看，跟女朋友分手了就叫前任，那分手了又和好叫啥呢？
1: 叫连任。
0: 大头周末回家，一整天都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嗑瓜子，他看着妈妈在打扫卫生，老爸在卧室睡觉。于是大头问妈妈：
2: 妈妈，如果时间倒流，你还会选择嫁给爸爸吗？
0: 会啊，怎么了？
2: 哇，我好感动哦。虽然妈妈你经常抱怨爸爸的各种小毛病，但是还是深深的爱着爸爸呀。
0: 呵呵，你怎么不问问如果时间倒流我还会不会生你呢？
1: 刚结婚那会儿，有一次铁柱要出差，向老板预支了3000块钱。第二天铁柱醒了以后，就发现老婆已经出门了，而钱包里的钱也不见了。铁柱马上就火了，家贼难防啊，赶紧打电话给媳妇儿要问个清楚。
0: 老婆，我钱包里的钱昨天是不是怕冷就跑你包里去了呢？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大头又被变相催婚了。一天，老妈跟大头抱怨说：
2: 我周围的朋友都在带孙子，感觉自己很孤立。
0: 那您想要什么呀？我可以买来给您解闷儿啊。
2: 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带孩子。
0: 太好了嘛，您可以去当月嫂，带不完的孩子还能挣钱。
2: 你给我滚一边去。
1: 老王两口子吵架了一晚上，谁都没有低头道歉。第二天一大早，俩人还是剑拔弩张的。小王看在眼里，就慌慌张张地跑到妈妈跟前，偷偷地说道：
5: 妈妈，昨天跟爸爸吵架了是吧？别生气，我可是站在你这边哟。记住，儿子是帮你的，观念还是亲生的，可不能学别人拿孩子出气呀。
1: 哦，重点在这儿呢呀。
0: 大头出差到了车站，他帮一位姑娘提了提行李，完事儿之后就问姑娘：美女，你多大了？
1: 95的。
0: 有对象没呀？
1: 还有。
0: 给你相个亲呗。
1: 嗯，给谁相啊？
0: 给我儿子。
1: 你都有儿子了，才多大呀，给我相亲？
0: 嘿，儿子目前没有，所以我得先给他相个亲妈。文文回到家里，父母追问谈恋爱了没有，文文实在没办法，拿出王思聪的照片说：
1: 看吧，这就是我男朋友。
0: 他妈看了一眼照片，脸一下子沉了下来，赶紧把文文拉到一边说：
1: 孩子，你告诉妈这是什么情况，你姐刚才说这是她老公。大头陪女朋友过生日，吹完蜡烛以后，女孩羞涩地对大头说道：亲爱的，谢谢你今天陪我过生日。
0: 那是必须的，看到你刚才吹蜡烛的样子特别美，让我想到了一部特别喜欢的小说。
1: 真讨厌，是什么小说啊？一定浪漫的不行吧？
0: 鬼吹灯。
6: 白小雪坐长途客车，刚从客运站出来，门口一群摩的司机围了上来。一个大爷问道：
7: 姑娘，坐三轮不？
6: 白小雪看了大爷一眼，没说话。大爷又问：你到底去哪儿啊？
1: 白小雪心想，怎么这么烦人呢，没好气地说道：我出国。
7: 哦，好大活啊，那我拉你去机场，走，快上车。
4: 开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4: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人，
0: 尘封秘档，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九一八事变，人们往往更多的谈及少帅张学良以及民国政府，却忽略了在现实中非常重要的一方势力的表现，那就是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存在。本期的节目，我们将为您讲述斯大林与九一八。俄国自清朝初年便觊觎中国东北领土，随着满清王朝的日益昏聩羸弱，俄国人的野心也随之不断增长。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月初，八国联军 1.8 万余人进犯北京。与此同时，俄国以镇压东北义和团运动为名，以国防部长兼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为总参谋长，征调 13.5 万余官兵，编成四个军，大举入侵我东北地区，其目的是独吞我东北三省。俄国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公然叫嚣，我们将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这场战争被称为东北军民抗击沙俄入侵之战。当时的清廷自顾不暇，对沙俄入侵东北持妥协求和方针，东北全境兵力约9万余人，三个地区的主官在是和还是战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不能统一部署抗敌。1900年10月1号，俄军占领奉天，也就是今天的沈阳，四日占领锦州，六日各路俄军在铁岭会师，至此东北三省各战略要地均为俄军所控制。当参加八国联军的其他侵略军撤出北京后，占领中国东北的俄军仍然按兵不动，图谋永远霸占我东北，实现其所谓黄俄罗斯计划。俄国的阴谋引起中国东北和全国人民的强烈义愤，英日等国从本身的利益出发也坚决反对。 1902年的4月8号，沙皇政府不得不签订收交东三省条约，被迫同意分三期撤兵，一年半撤完。但是1903年的8月，俄国又悍然成立以旅顺为中心的远东总督区，任命阿列克塞耶夫为总督，实际上把我东北当成了俄国领土，继而又重占奉天。这样俄国摆出一副独占中国东北并且不惜为此一战的架势，这就引发了后来的日俄战争，两大列强在中国东北的领土上兵戎相见，成为历史上的一大笑柄。随着对日作战的惨败，沙俄暂时收起贪心，不得不让出了部分在中国东北的利益。然而无论是沙俄时期还是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在支持外蒙古独立、插手新疆事务等问题上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斯大林由于情报缺失而完全错判形势，致使整个远东格局产生巨变。在处理中国对日抗战的问题上，苏联的外交政策基本上也大致遵循相似的套路。他从1937年到1941年的种种反复，或已能从918事变前后看出端倪。1931年的9月18号深夜，日本关东军虎石台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在沈阳以北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引爆事先安放的炸药，紧接着关东军立刻声称这是东北军所为，随即开始进攻北大营，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史与远东政治格局的918事变由此爆发。事变之初举世震惊，无论张学良、蒋介石还是国内外各方面力量，都根本没有料到关东军会采取如此赤裸裸的军事行动，主动制造事端，挑起战事。围绕不抵抗主义的考证向来是918研究的核心问题，论及事变前后的外交情势，则多关注日本政府的政策经纬或国联考察团的始末。然而回溯历史现场，当时真正能左右东北局势的国际因素却是控制中东铁路的苏联。自沙俄时代起，中国东北便是日俄互相争夺的主战场。十月革命后，苏联在北满继承了沙俄的大量利益，尤以中东铁路为代表。布哈林在倒台前就将中东铁路比喻为苏联插入中国的革命手指。在外界眼中，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似乎从不会轻易放弃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1929年初，法国外交部官员便告诫顾维钧，苏俄的现有实力在远东特别是满洲制造任何出人意料的局势都是绰有余裕的，所以如果莫斯科由于受任何刺激而被迫行动的话，他是会毫不迟疑地做出明确有力的反应。之后发生的事实完全印证了法国人的判断，苏联果然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中东路事件中教训了敢于莽撞挑战的张学良。日军开启战端后，世人其实都在关心斯大林究竟会如何应对东北的重大变局。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苏联即便是摆出强硬的外交姿态，日军行动也必受其牵制，东北走向将变得难以预料。于是事变后数日间，国内外舆论均不约而同地揣度起了苏联的态度。9月21号，民国日报报道，道里亚苏俄军已开始行动，显欲增固边防。次日申报与中央日报报道，俄将进兵东路，借口华军无力护路，日军暴行未已，俄声言进兵。之后数日，苏军增兵中苏边境的传闻随之甚嚣尘上，各大报纸更是积极渲染紧张气氛。大公报就披露，俄外长正式通知日本大使，苏联对日本向中东路继续进兵已不能再取旁观态度。 海外媒体如《纽约时报》亦关注莫斯科动向，同样认为苏军随时可能介入冲突，诸如苏联威胁将在满洲采取行动，苏俄派遣武装人员支持奉系抵抗日人侵犯，这样的报道不时出现在版面上。日军攻占沈阳后，苏联时任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确实高调对外宣称此次中日冲突为不可避免之事，并强调日本的军事行动并非只针对中国，其主要目标乃是苏联。苏联在远东地区已进行了长达3年的军事准备，完全有能力应付任何边境事端。驻扎哈尔滨的苏联外交人员私下对奉系官僚表示，在事件扩大时即以武力解决，中东路防范严密，日人无逞能余地。事实上，虽然关东军在奉军不抵抗的情况下迅速攻占东北大片地区，但在事变之初仍非常顾忌苏联的反应。日军参谋本部多次告诫前线部队作战时不要利用中东铁路，避免刺激苏军导致其进行干预。得知日军暂停向哈尔滨进军并通知苏联其行动陷于南满东蒙的消息后，远在南京的蒋介石便在日记中认定此为俄外委李维诺夫向日本大使做口头警告之结果。美国驻长春总领事在给美国国务院报告中也指出，如果日军占领宽城子后继续向北推进，则必将会严重刺激苏联而迫使其干预。正当各方都以为斯大林将出手牵制日本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之时，事态却忽然朝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苏联非但未出兵干预，反而坚持所谓不干涉政策，对日本吞并整个东北地区的行动无动于衷。直至苏联在1932年第一时间承认伪满洲国，并开始与日洽谈出售中东铁路，此间缘由究竟是国际主义妥协于国家利益，亦或是通过有计划的对日绥靖而将祸水难引中国，常被不同立场的史学家所争论。近年来，随着苏联政治局及共产国际档案解密，方才让后人得以窥视斯大林决策的内情。当时的实际情况其实是斯大林由于情报缺失而完全错判形势，以致整个远东的格局产生巨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6: 918事变发生之时，斯大林本人并不在莫斯科，而是在黑海边的度假胜地索契休养。由于事态紧急，联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在斯大林缺席的情况下，于9月20日匆匆召开会议，商谈中国东北局势及对策。然而莫斯科朱耀元却对当地情况一头雾水，原本应该负责汇报的加拉罕几乎是一问三不知。这主要是因为自1928年后，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情报组织便已处于瘫痪状态，1930年后当地中共组织也屡遭打击，根本无力向共产国际或苏联方面传递有用信息。至于苏联在日本的情报网则尚未建立起来，莫斯科方面直到1933年才派遣佐格尔去日本负责这项工作。 由于缺乏准确的情报来源，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李维诺夫及加拉罕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只能依靠阅读世界各大报刊的新闻来推测事态的发展。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9月22号，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坦诚，对日本人的行动以及中国东北的实际局势完全不清楚，也无法判断这是日本打算彻底推翻张学良，或者只是一次短时间的局部冲突。尽管尚未获得可靠情报，但料事如神的斯大林在接到莫洛托夫等人的电报仅仅一天之后，就得出了他的判断。首先，斯大林并不认为日本当局计划通过武力手段彻底占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他怀疑日本的行动很可能是根据与所有或某些大国的约定，在扩大或加强在华势力范围基础上进行的。其次，斯大林还认为日本不仅有可能得到帝国主义者的默许，很有可能还征得中国某些有影响军阀集团，如冯玉祥或阎锡山集团，或张作霖的老奉天分子同意，或所有这些集团的同意进行武装干涉。于是斯大林电告莫洛托夫等人不能进行军事干涉，外交干涉现在也不合适，因为他担心苏联在中国东北问题上的激烈反应可能会引起列强的不满。斯大林1931年9月23号给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电报中说，军事行动只能使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而对我们有利的是让他们争吵。如此一来，斯大林便在尚未知晓日方真实意图的情况下，就迅速为苏联定下了中立不干涉的处理基调。1931年9月25号，联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指示通过相关决议，责成外交人民委员会再一次向苏联驻华和驻日外交代表作出明确指示，他们必须向莫斯科及时通报发生的事情，没有莫斯科的指示不得采取任何步骤，也不做任何解释。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虽已做出了不干涉的决定，但依旧要求外交人员尽可能制造苏联会进行干涉的假象，以避免外交底牌过早地被外界所查知。接下来，《真理报》和《消息报》便在斯大林的部署下演起了双簧。《真理报》负责严厉批评日本的侵略行径，《消息报》则要使用温和的和极其谨慎的语调，以免刺激日本及其他国家。苏俄两大报关于事变的报道果然在中国引起了反响。中央日报报道，苏俄两报抨击日本，日侵东北将激起国际战争，对俄有重大危机，不能不注意。此外，共产国际虽号召各国共产党在宣传舆论上声讨日本挑起事端，但又特别强调整个运动应与反对战争威胁集合起来，而不应沦为单纯的反日斗争。共产国际在向各国共产党部署满洲问题宣传工作时特别强调，应负战争责任的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是帝国主义强盗的联盟及国际联盟，准备重新瓜分中国的并同意发动这场战争的英法美帝国主义。自俄国内战后一直难以摆脱国家安全忧虑的斯大林，惯性地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为看作是帝国主义联合威胁苏联的前奏，所以苏联若在东北与日军正面对抗，有可能引起对苏联的直接军事进攻。他甚至还担心法国和英国帝国主义正企图通过军事挑衅的手法把在中国的战争演变为同苏联的战争。在这个背景下，又未能及时地掌握可靠情报来源洞察关东军的真实意图，斯大林对形势的误判已难以逆转。 11月14号，李维诺夫亲自召见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一再向他保证苏联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不会援助中国军队或干预满洲局势。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给外务省的报告中则为此背书，确认苏联没有与日本正面对抗的决心。5天后，在苏联的默许下，日军进占齐齐哈尔。此时的斯大林仍不相信日军会长期占领东北，继续坚持认为此次事变绝非日本单方面挑起的军事冒险，因而继续奉行所谓的不干涉政策。11月23号，联共政治局专门成立由斯大林亲自担任主席的特别外事委员会，以应付他口中所谓的随时可能降临的国际帝国主义威胁。尽管苏联驻扎远东的兵力较之当时的关东军并不占据明显劣势，但斯大林却决定应主动缓和与日本的紧张关系，放弃向远东增兵的计划。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赴任途中曾途经西伯利亚，事后也向媒体证实过俄时似无军事动员迹象。12月初，李维诺夫约见由法国反日接任全养义内阁外交大臣的方泽谦吉，正式向其提议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至此，苏联政策的走向已完全出乎各方的预料。蒋介石在得知俄军不会开入中东路的消息后，一度以为这是日本对苏联外交之缘故，却未曾想到这是斯大林主动对日妥协的结果。不过，苏联的外交退让并没有换来日本人的合作，相反却更进一步地刺激了关东军的野心。当时的情景，即便是日本政府恐怕也无法完全掌控关东军在前线的行动，难以贯彻其政治决策。刚上台的全养义内阁曾遣密使赴华讨论和谈事宜，并告诫军方不应盲目冒进惹来苏联干涉。然而当日本政府发现苏联无意制衡日方行动时，便再也没有理由去约束关东军的擅自行动。在彻底控制东北后，日军立刻开始大举增兵，继而打破了日苏在远东的军力平衡。与之相对，由于错失时机，莫斯科在此期间几乎没有向远东增援一兵一卒。随着所谓满洲国的正式成立，斯大林方才逐步地意识到放任日本在中国东北行动的严重后果。如果说苏联此前对日方行动的姑息主要是为避免其成为列强的众矢之的，那么在此之后苏联的退让则是迫于东北地区的既成事实，之后售卖中东路已是无可奈何的割肉之举。1932年底，时任德国驻日本大使的冯·迪克森在谈及中东路售卖问题时就如此评论，苏联宁愿承受外交不利，即激怒中国、美国、英国等各方，也要摆脱日本日益强大的军事压力。918事变的结果与斯大林先前的预测大相径庭，关东军对张学良的打击既未重复中东路事件的模式，日本肆无忌惮的侵略也没有扩大为世界范围的国际大战，列强之间当然更不存在一个直接针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军事包围网。日本彻底占领中国东北后，苏联则必须为这些误判付出政治与外交的代价，继而丧失在远东的战略主动权，从主动选择不干预政策蜕变为被迫放弃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客观上也加快了日本对华的侵略节奏。多年以后，类似的一幕几乎原封不动地又上演了一遍。1939年之前，推崇实用主义的斯大林，为应付纳粹德国的崛起，一直奉行与西方国家合作的集体安全策略。但是，当斯大林认为集体安全难以切实保障苏联免遭战争威胁时， 便又断然向德国伸出了橄榄枝，最终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在处理中国对日抗战的问题上，苏联的外交策略基本上也大致遵循相似的套路。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苏联曾首先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却又在1941年与日本正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此间的毫无诚信、翻云覆雨，或已能从918事变前后看出端倪。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公路中心发布端午假期镇江路网出行服务指南，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严格管理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中国裁判马宁将主哨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比赛，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端午将至，市公路中心发布端午假期镇江路网出行服务指南。今年端午小长假，预计公众以短途出行为主，全市普通国省道交通量较去年小幅上升。镇江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路网流量预计每天1.73万辆，较平日流量上升3%。6月18号假期前一天与6月19号端午当天为公众出行高峰，预计6月19号交通量达到假期流量峰值，6月20号假期第二天交通量有所下降，6月21号假期最后一天为返程小高峰，交通量预计有小幅度上升。端午期间预计客车流量较平日上升约11%，达到每天1.41万辆，公众旅游出行增加，私家车出行明显增长，预计我市普通国省道24小时流量运行总体平稳。我市普通国省道每天流量总体呈潮汐状，预计早高峰为8点至11点，晚高峰为下午3点到6点，建议公众尽量避开高峰时段错峰出行。假日期间预计全市9个路段日均断面流量将超过2万辆，其中 S238 京口段、S238 润州段、S338 润州段日均断面流量预计均将超过5万辆。市民可以关注江苏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路况、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视频上云，实现全省公路出行服务一张网。蓝色代表普通国省道视频，紫色则代表高速公路视频，想看哪里点哪里。另外还有其他功能，包括全省公路网施工信息、交通事故以及服务区、停车区、渡口等实时信息。继续关注新闻，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提醒，合理使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有助于治疗疾病、控制疼痛，不当使用则可能导致成瘾及其他副作用。上述药品必须遵医嘱凭处方购买，规范使用，使用过程中需按医嘱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使用或调整用药剂量。过期和剩余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应当按规定交回医疗机构，不得向他人转售。骗购、套开、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并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在购买使用时要谨慎警惕。2026年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多项金融开放举措发布，包括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等。在2026陆家嘴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朱贺新表示，全球创新资本配置中国动能增强，人民币金融纽带功能持续拓展。朱贺新表示，2026年一季度末，境外投资者持有境内股票市值约6000亿美元，其中持有信息技术行业市值约900亿美元。朱贺新介绍，中国与全球资本流动双向互动中，人民币金融纽带功能持续拓展，中国资本向下跨境人民币收付占比已上升至60%左右。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17号晚在浙江杭州举行，罗小黑战记二获综合奖动画电影金奖，中国奇谭二获综合奖动画系列片金奖。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正式定稿，双方均已签署。巴加埃表示，黎巴嫩的停火止战与伊朗的同等重要。在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黎巴嫩被3次提及，其中明确提到了尊重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7点，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第一轮，加纳对阵巴拿马。上半场巴拿马占据优势，但也没有创造出绝对机会。下半场乔丹阿尤错失机会， 伊伦基补时绝杀，最终加纳1-0巴拿马。国际足联官方17号宣布，中国裁判马宁担任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比赛的主裁判，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他曾在2022卡塔尔世界杯6次担任第四官员。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雨，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1度左右。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到27度左右。后天阴到多云，22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到大雨，23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

0: 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3: 都说世界变化快，成绩又败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停下脚步，留点时间，感觉也不坏，感觉也不坏。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穿越时空进行盘点，历史原生态，历史原生态。
2: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6月18号这一天历史上都哪一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6月18日发生过什么事。618年6月18日，李渊建唐。741年6月18日，拜占庭帝国伊苏里亚王朝开国皇帝利奥30逝世。986年6月18日，北宋杨家将杨业逝世。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战役。1928年6月18日，女性首次成功飞越大西洋。1940年6月18日，戴高乐将军与6月18日宣言。1946年6月18日，意大利共和国宣告成立。1948年6月18日，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1953年6月18日，埃及法鲁克王朝被推翻。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1997年6月18日，欧盟首脑就新欧盟条约草案达成一致。2004年6月18日，国产轿车首次被召回。
4: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在1407年前的今天，也就是公元618年6月18号，农历的5月20日。李渊建唐，唐高祖李渊，字叔德，唐代的开国皇帝。我们接下来好像有点要感受唐朝文化、学习历史知识的一个环节，我们来聊一聊啊。首先来了解李渊的个人情况。公元617年，他是任隋朝太原留守。当时这隋朝在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之下，土崩瓦解。李渊呢，就采用了他的次子李世民的建议，积极地扩充实力，密谋反隋。也是在当年夏天，他打着安定隋氏旗号，率领30000人由太原出发，向关中进军，得到了地主阶级的支持。这一路上瓦解农民起义军和拉拢地主武装去壮大自己。进攻长安时呢，已有20万人。11月份，李渊占领长安，立即宣布与民约法12条，西除隋科进，以争取各方各地的支持。他立13岁的隋西京留守代王杨佑为傀儡皇帝，称恭帝，改元义宁，并遥尊杨帝为太上皇，他自己是大丞相，受封唐王，掌握实权。在公元618年，杨帝呢在江都被杀。同年6月21号，当时是5月24，李渊逼杨佑让位，自己在长安称帝，改元武德。因为他在房时，袭封唐国公，故国号叫做唐。李渊呢，就是唐高祖。 公元626年

玄武门之变之后呢，让位于次子李世民，而自己呢退居太上皇。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汉两朝之后的另外一个盛世，一共历时289年，22位皇帝。说实话，如果有机会给我选择穿越朝代的话，我一定会选择唐朝。唐朝呢是由唐高祖李渊所建立，与隋朝合称是隋唐。唐朝出身关陇集团，先祖李虎在南北朝的西魏是八柱国之一，封为唐国公。他的后代李渊是隋朝晋阳留守，刚刚咱们有提到过，也就是现如今的山西太原西南留守。在隋末民变时出兵入关以争夺天下，在公元618年受隋恭帝杨佑禅位，建国唐朝，在唐朝统一战争中统一了天下。唐朝的首都为长安，现如今的陕西西安，并且设东都洛阳、北都晋阳等陪都。唐朝历史啊，可以概略分成数期，大致上呢是以安史之乱为界。初唐时国力强盛，唐高祖建立朝代，唐太宗以玄武门之变杀死兄台李建成，弟弟李元吉逼迫父亲高祖禅让，是唐朝多次首都兵变的开端。但是太宗时期国力其实有逐渐复苏的迹象，有击败强敌东突厥，唐太宗受尊天可汗，成就贞观之治。唐高宗时期呢，击败了西突厥还有高句丽等等强敌，建立永辉之治。唐高宗去世之后，武则天在公元690年改国号为周，即武周，女主政治达到高峰。直到公元705年，唐中宗因神龙革命而复辟，唐朝国号呢得以恢复。但是接着我们都知道，还有韦皇后专权，宗室李隆基和姑姑太平公主其后共同发起唐隆之变，才扫荡了韦氏势力。李隆基也实际掌权，成为日后的唐玄宗。唐玄宗继位之后啊，立即发动先天之变，赐死太平公主，结束了数十年来的女主政治和百年来的政变时代，进入盛唐时期。这是唐朝的第二高峰与转折。开元时期，唐玄宗革除前朝弊端，政治开明，威服四周国家，史称开元盛世。到天宝时期，政治逐渐混乱，于公元755年爆发安史之乱，唐朝由此是由盛转衰。唐朝全盛时啊，在文化、科技、政治、经济、外交等等这些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在中国历史上有大量的科技发明，四大发明之中有两个，即火药和印刷术，都是诞生于唐朝。唐朝文化兼容并蓄，接纳各个民族与宗教，进行交流融合，成为了开放的国际文化。其文学发展达到高峰，以诗最有兴盛。当时有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等等，且有推行古文运动的韩愈，其史书和传奇也十分发达。因为吸收了西域特征和宗教色彩，这唐朝艺术与前后朝代都迥然不同，它的壁画、雕刻、书法还有音乐都很发达。唐朝声誉远及海外，其历史地位深重，到明清时期呢，海外多称中国人叫做唐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这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在1039年前的今天，也就是公元986年6月18号啊，当时是农历的六月初九，北宋杨家将杨业逝世。杨家将的故事流传很广，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像很多的80、90后小的时候应该没少看这杨家将的各种电视剧。那杨家将最早的统帅是杨业，又名继业，杨继业，原来呢是北汉的大将，北汉被宋朝平定之后，他就做了北宋的将军，因为他能征善战，骁勇无比，所以人们称他叫做杨无敌。那么在高梁河战役之后，辽国的军队当时不断的南下，所以宋辽之间经常性的爆发战争，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情况啊。那么在辽景宗死后，年仅12岁的辽圣宗继位，这宋太宗看到辽圣宗年幼，就认为收复燕云16州的机会来了，决心出兵收复失地。宋雍熙3年，也就是公元986年，宋太宗分兵3路攻打辽国，东路由大将曹彬带领向幽州前进，中路呢是由其他的将军带领攻取河北西北部和山西东北部各地，西路由潘美和杨业率领攻取山西北部各地，然后三路军队会师收复幽州。潘美、杨业这一路上呢是英勇作战，很快就打下了环、朔、云、英4州之地，但是由于中路、东路溃败，所以这西路军队呢很快就成了深入的孤军。宋太宗命令他们迅速的退回代州，不久这英州的宋兵又逃跑了，辽军又趁机打进了环州。宋朝下令把环朔英云4州的人民迁到内地，要潘美和杨业的部队负责掩护。杨业凭着多年来对辽国作战的经验，就提出了一个稳妥的作战方案。他说，现在敌人的实力较强，应当暂时避开他的锋芒，不能硬打。我们先假装攻打英州，敌人一定派大军前来应战，我们派人秘密跟云朔2州的守将约好日期，要他们利用这个时机赶快带百姓往南走，我们派3000名弓箭手和骑兵在中路接应，百姓就可以安全撤退了。但是他刚说完，监军王申就反对了，说我们有几万精兵，为什么要这样胆小害怕，应该走雁门关北面的大路向朔州行进，然后攻打环州。他还讥讽杨业说，哼，你平素号称杨无敌，而今见到敌兵就停止不前，不肯打仗，难道你有其他想法吗？说到这儿，说实话我有一点想要去骂他，毫无智慧可言，毫无兵法可用。这杨业也没办法，无奈呀，他也没辙，索性呢就率本部人马出击。潘美明知道这样出兵是凶多吉少，但是他就是妒忌杨业的才能，因此没加阻拦。杨业临走之前和潘美约定好，由潘美、王申率领弓箭手在陈家谷负责接应，然后便带领人马直奔朔州。辽军听说杨业前来，出动大批军队把宋军团团围住。杨业和他的部下虽然是英勇作战，毕竟寡不敌众， 他们从中午一直打到傍晚，只剩下100多人，好不容易突出重围，遇到陈家谷时，这潘美、王申早已撤离，你说该不该骂，该不该打？杨业决心以死报国，就对部下说，你们各有父母妻子，不必跟着一道死，赶快夺路逃走，好回去报告朝廷。部下都感动得哭了起来，没有一个人肯逃走。杨业得不到接应，陷入重围，只得是只身奋战，但是最终因为寡不敌众，身负重伤，坠马被俘。杨业被俘之后坚贞不屈，在敌营绝食3天，于公元986年6月18号壮烈殉国。接下来的一点时间呢，我们可以再跟大家聊聊1997年6月18号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在28年前的今天啊，重庆直辖市正式的挂牌。在当天的上午呢，重庆市各界3500多名代表举行了直辖市挂牌揭幕大会。上午10点，5块象征党和人民神圣权力的牌子，中共重庆市委员会、重庆市人大常委会、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市政治协商会议、中共重庆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伴着雷鸣般的掌声，随着红绸的滑落脱幕而出。1997年3月14号，全国人大8届5次会议呢，是通过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赋予它进一步发挥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龙头作用、窗口作用和辐射作用，带动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林在讲话中表示，要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兄弟省市的支持下，依靠全市3000万各族人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一心，苦干实干，开发三峡，振兴重庆，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现在这么听起来确实发展得不错。那么这里便是正在为大家播出的天天大头条，6月18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我们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那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我们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昨天是2026年全国低碳日，我市举办全国低碳日镇江站主题活动。中疾控发布端午节假期健康防护提示，网警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案件，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是2026年全国低碳日，主题为绿色转型全民同行。昨天下午，市生态环境局、市发改委在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学同步举行全国低碳日镇江站主题活动，通过政策科普、科研成果展示、互动体验等多元形式，打造沉浸式低碳教育课堂。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 在江苏大学活动现场，主题宣传展板展示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政策、镇江市低碳城市建设成果、碳排放双控制度要点、校园节能降碳行动指南等内容。展览区陈列了植物标本、鸟类标本、创意拼贴画作，展现生物多样性与低碳发展的共生关系。江苏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学生王杰：
2: 我看到了很多珍贵的鸟类标本和植物标本，在我们保护鸟类和植物的过程中，本身也是我们在践行低碳行为。在互动体验区设置了一些知识问答、低碳行为的找不同和手作的旧物改造，还有一些写下自己的低碳心愿。每一个活动我觉得都很有意义，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低碳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融入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次行动。
1: 现场还配套垃圾分类小游戏、旧物改造手作、低碳手作等趣味体验项目，以寓教于乐的形式普及环保实操知识。市生态环境局应对气候变化处处长童满平：
3: 我们以校园为示范，引导带动全社会养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开展节能降碳宣传引导，浓厚全民低碳氛围，全力推动全市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从接水、接电、绿色出行等日常小事做起，积极践行低碳理念，共建生态优美、绿色宜居的美丽镇江。
0: 继续关注新闻，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广西、青海等六省区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西部12省区市货物贸易进出口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8.5%，连续六个月实现两倍数增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对同期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11.7%，其中出口1.3万亿元，同比增长16.6%，进口7596.7亿元，同比增长22%。据中国疾控中心公众号消息，2026年端午节假期将至，公众探亲访友、外出游玩活动增多，时值暑期，蚊媒传染病、肠道传染病及高温中暑的风险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2026年端午节期间，做好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病、埃博拉病毒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喉痘、食物中毒及高温中暑的预防。屏幕前一站，你的血压、心率、血流速度甚至情绪变化能瞬间被捕捉到并实时显现，就连你前后左右人的情况也能被抓住。昨天记者在中科曙光展示大厅现场体验了天地伟业带来的银河之微多模态视频情感分析系统，这个系统基于曙光服务器，首创性的将微体征、微动作、微表情、微声音四大维度融为一体，能够主动捕捉人体健康异常，提前发出风险预警，同时能精准识别32种细微动作以及沮丧、紧张等12种情绪状态。目前，智慧系统已在养老看护、学生心理状态监测、智能审讯、特种作业人员监护等场景发挥重要作用。最近，广西玉林公安网安部门侦破一起涉世界杯网络赌博推广引流案件，捣毁违法犯罪窝点一个。广西玉林公安网安部门工作中发现，2026年5月以来，多个互联网社交平台出现大量图文视频形式的涉赌推广引流广告，诱导网民进入赌博网站参赌。经查，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男25岁，纠集陈某，男26岁，刘某某，女25岁等人设立工作室，专门为赌博网站提供引流推广和运维保障，谋取非法利益。该行为严重扰乱网络空间秩序， 目前，陈某某等人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国际方面，国际能源署16号发布报告说，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给东南亚地区能源安全敲响警钟。如果不尽快改变能源供应渠道单一的情况，该地区能源进口成本将大幅增加。美伊暂时达成谅解备忘录，但冲突所造成的影响短期内恐难以消除。德国汉莎航空集团董事会成员弗兰克斯16号表示，受中东紧张局势、航空燃油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汉莎航空计划进一步削减其欧洲航线网络。近期，中东局势升级，冲击全球航空业。汉莎航空集团此前表示，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

0: 增加17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33亿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1度左右。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24到27度左右。后天全市阴到多云，22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雨量中到大，23到31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6: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6: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6: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6: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本节目由

0: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咱就主打一个相互陪伴。哎呦，前段时间吧，我在网上有看到一个聊的特别火热的话题，就是紧人。
6: 哎呀，当时跳跳糖把这文章发给我了，我一看，我整个人都紧绷了。
7: 就你就是一个紧人是吧？
6: 这紧人说的不就是我吗？
7: 就终于明白为什么你会这么烦那种松弛感，而且每天他都会给自己 Q 啊，我要松弛松弛，但其实往往越是 Q 的人，他越是学不来。
6: 我还真不烦松弛感，但是我真的学不来。
7: 对，紧人他就像是那种一拍就轻轻裂开的西瓜，
6: 我裂了。
7: 他就像是那种拉满的弓，上膛的枪，拧紧的发条。那紧人呢，他就是一本正紧，紧紧有条，就到处都在吹的松弛感，对于他就是一种啊威胁。
6: 那确实是，就是很羡慕那些有松弛感的人。你看人家跳跳糖天天悠悠的，什么事儿都不耽误。
7: 哎呀，那主要是因为我身旁有一个紧人，什么事儿人家都特别靠谱。
6: 哎呀，你看这紧人松人啊，其实我觉得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说哎呀，我是不是那个紧人啊？
7: 那我们先开始聊一聊这种紧人的表现方式。
6: 来，对号入座一下啊，
7: 生活方式上紧紧的。
6: 咱们看看这锦人都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啊，这锦人经典影视角色，我能想到的就是《生活大爆炸》里面的 Sheldon， 还有《老友记》里的Monica。
7: 另外呢，锦人就是那种找到一个可靠的理发师，他就会紧紧的抓住，然后一直光顾到理发师搬离这座城市，就是把人家要耗到最后要离开。
6: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说的就是我？我前一段时间经常跟他吐槽，说我的一个理发师，然后他原来待的那个地方呢，他要跳槽，我就很焦虑。然后他跳两次之后，他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个工作岗位，离我很近的一家店。然后我就会变得特别欣喜，我要跟跳跳糖说，哎呀，跳糖太好了，我身上有一件特别让我开心的事情。听完之后跳跳糖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7: 我听完之后我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可以。哎，另外还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朋友也挺奇怪的，就是他搬家，他原先在他们小区门口找了一家理发店，哎，就理的还可以吧，就是正常的一个水平。然后等到他搬到很远的地方，需要跨两个区，在那之后他依然每次都要开车不远万里的回到那家理发店去给自己理个头发。
6: 是男生吧？
7: 男生。
6: 你看男生真的会有这种执拗感的。
7: 可是你们总共头发也没几厘米啊，能理出什么花来？
6: 不不不不，我身边有很多就是寸头的男生，他们就认准一个理发师，说多一根都不行。
7: 对，我这个朋友也是寸头，我真的觉得无法理解。还有啊，就是看见别人把手机用到电量只剩3%还不充电，这紧人就开始莫名的着急。
6: 哎，你会就是让自己的手机电量最低降到多少你就会不行了？
7: 我降到多少都会不行。

0: 是我的手机经常会到完全没有电。
1: 我是从来不会让它完全没有电的。
0: 对，所以张小白有四五个充电器吧，
1: 就是哪儿都有充电器，
0: 工作单位
1: 车上有，包里有，工作单位有啊，随身一定会携带充电器。
0: 是，只要你存在的地方一定要有充电器。另外，锦人啊，他会坚持记录每一口吃进嘴里的热量，前提如果他是一个就是健身人士，比较在意这方面的人士。
1: 哎，那这个我好像还好吧。
0: 但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锦人？就是你会要求自己每天都健身的锦人。如果有两天因为忙碌没见，你会有一点点懊恼，
1: 对，
0: 有一点烦躁。
1: 对。你怎么这么懂我？
0: 还有锦人有可能也会养宠物，养猫，尤其是一本正锦啊，这猫喝水的时候紧的都不敢出气儿。
1: 又说中了。
0: 你此时此刻脸已经开始红了，我看看一会儿什么时候红到耳根子上。
1: 这怎么回事？
0: 还有锦人在超市每拿起一个东西，他都会先找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选择生产日期最近的放进购物车。
1: 是我是我还是我？
0: 哎，但这一点上我也是，但我不承认我是锦人啊，我就是一个典型的松人。
1: 而且我现在不光要看保质期，我还要看配料表。
0: 还有锦人的钱包紧紧的，就是人家不冲动就是零消费
1: 啊。那这个好像我不是吧？
0: 对，你还挺能花钱的。
1: 对，
0: 还有锦人如果说他要学习英文单词啊，那他就听英文歌啊。
1: 不不不，是我们听英文歌的时候会把它当做英语听力练习。
0: 哦，然后这个词啥意思，你就打开某一个软件就开始今天的连胜打卡了是吧？
1: 是的。
0: 还有那个锦人跳舞，你见过锦人跳舞吗？
1: 啊，
0: 你自己会跳吗？
1: 那这个，啊，这个我不是，我是有跳舞天赋的。
0: 那我怎么从来也没有见过啊？
1: 哎，我是有那个，哎，你知道吗？我大学的时候，有那个大众健美操考级。
0: 哎，张小白，你知道过段时间咱们单位很可能要有一次就类似联欢晚会这种活动吗？
1: 真的假的？
0: 我来给你报名吧。
1: 不是，你是开玩笑的吧？
0: 你就上到舞台上去给大家跳一支舞，让我来感受一下锦人的舞蹈。
1: 倒也不必了吧，我现在已经开始冒冷汗了呢。
0: 大部分的锦人跳舞啊，应该是四肢梆硬的状态，但是张小白刚刚都已经袒露了，就是他跳得很好。
1: 你走开了。
0: 还有锦人按摩，你享受吗？
1: 我有时候会盯到那儿。
0: 什么叫盯啊？
1: 就整个人就盯，就给
0: 啊，就是紧到那儿了，
1: 对，就盯到那儿了。
0: 我有一个朋友完全享受不了按摩，别人给他按一下，他就抽，然后他还用脚踹人家，就是浑身上下的痒，浑身紧的一种状态，他真的不配享受这个过程。
1: 给这种人按摩师吧，稍微有点生命危险啊。
0: 但是按摩师应该还挺喜欢的，就是既打了钟头，这个人也不太需要自己耗费太多的力气，
1: 就是
0: 很有可能按到一半他就说，没事师傅您不用按了，歇歇吧，我就自己吃会儿就得了。
1: 但是容易莫名其妙被踹一脚呀。
0: 哎，反正这就是锦人生活方式上真的是紧紧的，除此之外他们的精神状态也是紧紧的
1: 啊。那倒是真的啊，比如说他们听一些歌呀，他们就会使劲摁着歌词去研究，然后摁住那句歌词，然后去想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
0: 比如说可能喝酒，喝大酒，如果是松人的话就是紧的反义词啊，如果是比较松弛的人，他可能在街边喝酒，他会把随手的包啊或者是面包啊直接放在地上。那锦人不会这样，锦人路过的时候都心头一紧，哎呦我好害怕踩到他的包，踩到他的面包，
1: 小心翼翼的啊，连别人的事都要管。再有呢就是刷到松弛感的照片，比如说人家靠在栏杆上啊，或者倒在这个楼梯上啊，然后整个人就会变得瞳孔地震，收藏下次拍照的时候像素级模仿。
0: 哎呦，还有就是锦人看那些文章，什么公众号上会有松弛感必有的六个表现，然后立刻开始紧绷，然后开始对号入座，甚至有可能把它收藏到微信里面，等到哪一天我开始好好学习和研究。
1: 再有就是发现每条都对不上的时候
0: 更要收藏了，更要来好好学习了。
1: 不，他不光收藏，他要给自己的收藏夹写一个标签，自我提升。
0: 哦，另外就是重新再确认一遍，反复确认啊，我收藏夹收藏了啊，这个内容一定要是仅自己可见的，
1: 千万不要让别人看见呀。
0: 对，说不定还要设密码呢，这就是锦人的精神状态。
1: 还有他会发朋友圈啊，一定得是九宫格，发九宫格之后还不行，还得斟酌一下文案，反复的修改，最后全删了吧，只发一个小表情得了。
0: 最多再带一个定位，就是对于松弛感的态度，人家锦人也有自己的态度，就是可以模仿，但是谁拖累了我耽误火车飞机我会绝交的。不像我真的就是那种踩点王，踩不到的话那就不到吧，
1: 我会跟你绝交的。
0: 所以大家是锦人吗？各位下个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吧。这期话题说的就是我。
3: 刚刚我们提到说锦人啊，他这个精神状态紧紧的，生活状态也紧紧的，那其实他的工作状态也是紧紧的。
2: 你看看锦人在工作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啊，你也可以来继续对号入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工位上维持最低限度的呼吸，很少深吸气儿，
3: 就是尽量的不要让别人看到他，让自己的头埋到更低。
2: 这确定是锦人而不是社恐人士吗？
3: 这有点社恐了，真的
2: 是吧？
3: 而且锦人还会经常叹气。
2: 对，
3: 看到工作群里头如果说被艾特了自己，就感觉自己后脑勺的头皮立刻发紧。
2: 对，
3: 或者看到领导给你发消息还没点开的时候，你就觉得完了完了完了，有事儿，
2: 就是脑海当中会立马响起警报声。
3: 对，
2: 你会有吗？
3: 当然不会。
2: 为什么？
3: 为什么会要有警报声？
2: 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以为所有人都会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在群里被艾特，
3: 你这个不是警报，是警报，就紧紧的要抱，是那种感觉吧？
2: 就是脑子里马上就开始低温低温低温。
3: 还有锦人，他发工作消息，他会先发给自己的微信文件传输助手，然后自己反复修改、反复检查错字语病之后，再复制粘贴发给同事。他要是发一些群公告啊，他可能提前一晚上就开始罗列字数了。
2: 又开始说我了是吧？
3: 是的，你个锦人。
2: 锦人啊，删除文件的时候也很谨慎啊。他首先呢，会利用鼠标的右键，然后拖着这个废文件，然后移到这个废纸篓，然后打开废纸篓以后呢，然后再一键清除。
3: 这说的就是我，尤其在公用电脑上，我更会这么做啊，比较严谨。这个不算锦人了，这个分享给大家。还有一个就是，领导说：“哎，你刚才手里拿那个文件，我再看看。”锦人此时此刻一脑袋问号，完了完了，怎么办？领导要干嘛？又要 cue 我了吗？
2: 对，就会马上有一个紧绷的状态。
3: 而且在人多的会议室里，你会发言吗？你会主动发言吗？
2: 为什么要主动发言？
3: 那如果你被 Q 到发言，你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2: 就是当时还是那个实习生的时候，你就会很紧张，说话肯定会就是比平时的状态嗓子更紧一些。
3: 对，嗓子都捏住了是吧？
2: 对。
3: 那如果说因为起晚而迟到，哎呀，整个季度可能都不会原谅自己。但是如果迟到着习惯了，变成了老油条，可能也就那么不了了之了。
2: 还有啊，就是工作的消息会尽量的秒回，只要看到马上就回复收到。
3: 是的，在人家发给你什么通知之后，你还得立刻发给你的搭档，不论是何时何地。
2: 哎呀，苦了你了呀，跳跳糖。
3: 是，知道就好。还有就是锦人，如果他自己有什么事儿，在对方没有秒回的时间里，真的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如果自己还比较着急，实在不行，我发了三条消息对方没有回我，等了一分钟，好，我等了两分钟了，好，给对方打一个语音电话，好，语音电话没有接呢，打一个手机电话。是不是你？
2: 是的是的是的。
3: 不好意思，真的打扰了。
2: 再来看看啊，这除了工作当中紧，这几人们在生活当中可以说是处处紧呐。
3: 恋爱也是紧紧的。
2: 是松人啊，人家是热辣滚烫，这几人啊就主打一个放不开，根本放不开，亲个小手手都得心里写篇小作文。
3: 锦人的心态可能就是整个世界仅我可见，对别人都不可见，随便别人说两句他都能整到脸红。锦人谈恋爱啊，特别的纠结拧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适合自己的呢？到底跟我合不合拍呢？到底是不是我的灵魂伴侣呢？锦人反正有太多的想法。
2: 想要啥永远不会主动说，说出来就不想要了，对方给了也觉得哎呀没意思。
3: 如果恰好你谈到的对象他是比较松弛的，那锦人这个时候就会事事亲力亲为，他会累
2: 啊。工作当中也是嘛。
3: 那如果对方他很紧，他更紧，他更是锦人，那锦人就会开心一阵子，然后也会累。
2: 总之就是累是锦人的宿命，是吧？
3: 所以锦人到最后就是看开了，这恋爱我不谈也罢，你也不配。
2: 嗯，谈个纸片人也挺好的，能紧着自己的时间安排和喜好来。
3: 是的，哎，我觉得作为一个我的搭档是锦人的我来说，我觉得我的搭档挺累挺辛苦的
2: 啊。身为锦人的我感觉到很抱歉。
3: 确实应该值得抱歉。松弛的人，人家喝酒唱歌纵享丝滑，锦人呢一边窝在那个沙发里，到底想我该不该提前走，我今天晚上还有一些任务没做，我到底应该怎么办，要不我还是别了吧，我不能够打扰到大家，我也不想突出来站出来一个人说话，那我现在在手机上完成好不好，那我完成不好又怎么办，这个手机上的 WPS 我点不开无法保存又应该怎么办，想太多、你简直无法享受生活的娱乐性质。
2: 哎，我一般都会在这个朋友聚会的时候，我马上要走了，但是大家还没有散的意思，我会规定说，好，我再拖延五分钟，我就再给大家五分钟，五分钟之后一到，我一定要勇敢地站起来说，不好意思各位，我有事先走了。
3: 然后到五分钟的时候你就勇敢地站起来是吧？
2: 头皮那个紧的呀。
3: 对，锦人就是一边思考这个松弛感的可行性，一边呢还是严谨的模仿，一边反复检查自己有没有穿帮，有没有被别人看到。
2: 啊，锦人的日常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啊，我松了啊，我装的。
3: 啊，确实，确实是。我觉得朋友们大大方方的承认自己是个锦人，就像张小白似的啊，没啥不好的。而且别人还会更多的照顾你的情绪。就是锦人，他是这个草台班子的世界上最靠谱的存在。
2: 我确实挺靠谱的。
3: 你找他，肯定妥妥的。
2: 啊，确实是啊。我觉得这个锦人吧，真的就是也挺好的。但是我们还是不能让自己太累了。
3: 嗯，下个路口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今天聊到这个锦人的问题啊，就是锦人，他一生生活当中可能都在漫长的日子里在跟锦去抗争。
6: 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现在网上流行了一个状态的描述，我觉得特别的到位，特别体贴。他说这个锦人的状态就是好紧绷的松弛感。
7: 对对对，就是我想要松弛感，我在努力去松弛感，
6: 我在营造松弛感。
7: 对，我就是很紧的状态的一种松弛感。你看有一个帖子啊，它名称叫做上海 City Walk 都卷成这样了，就下面有一个回复收获了超过30000多个点赞的，就看起来有一个像矛盾修辞，但是好像反馈了当下的一种社会奇观。
6: 怎么说？
7: 他提到说松弛感原本应该是最随性的，最不刻意的。
6: 对。
7: 但是呢，现在却有很多人下足了功夫去获得这种感受，因为这能够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
6: 哎呦，这真的说的是有点深刻了哈。
7: 嗯。
6: 当然这也不是现在才有的，之前有一阵子啊，曾经流行什么报数解压，你听过吧？
7: 我听过呀，这不也是要找到那种特有的松弛感吗？
6: 你看，按说哈，这不图什么，就是放松嘛，对吧？但当它发展到拍照发社交媒体的时候，哎，你就会觉得怎么有一点表演的色彩了。即便没有寻求多少关注，至少也是在有意无意的有一种模仿，这本质上就是另外一种打卡行为了。
7: 我还看到就是有很多人戴着耳机，穿着比较运动，然后在街上舞动。
6: 嗯，
7: 这种也是刻意所达到营造的一种松弛感，就是有一种咱们人类特有的紧绷松弛感的美吧，可能就是这样。
6: 还有就是摆烂式的徒步啊，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觉得这也挺好玩的，专门去凹个造型，什么趴在石头上，其实你趴石头上那么久，你不见得舒服吧？
7: 嗯，
6: 是吧？你想想看，一个人徒步的时候，你还得拍摄自己在石头上躺平的照片，那怎么也得有两个人吧，总得有人给你拍吧。另外一个人如果也摆烂的话，就得需要第三个人帮他俩拍照。但是难道不是说 一起摆烂的吗？
7: 所以人家是
6: 为了，怎么又摆起照片了？
7: 人家是为了流量摆烂，但是看客呢是真的觉得人家在摆烂。但是你想象一下，这个摆烂的画面背后可能是好几个人，
6: 都是营造出来的，
7: 可能是各种摆拍，真的就是为了拍照才去摆烂。哎呀，
6: 对呀、啊。
7: 这个烂摆的呀，这也可以不必摆。
6: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老说锦人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但是其实现在当下流行的这个松弛感啊，真的有点烂大街了。越来越多的人就加入到了这种群嘲他的行列当中，就装出来的松弛感，那还是真的松弛感吗？又或者啊，只是一种就是我们特有的这种紧绷的松弛感？为什么竟然有这么多人想要这种松弛感呢？
7: 我感觉这个松弛感其实是一种消费文化。其实到底什么是松弛感，我们可以去讨论，但是它的奥义实则就是不用努力的一种闲适，需要不用努力的资本。也就是说，真正的松弛大概率是因为主角只进行消费不进行产出，所以当这种松弛进入到大家普通人的生活当中之后，很多人就开始竞相模仿了。然而你要知道，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这个松弛感之所以会收到这么多人的追捧，并不是因为闲得没事儿才去做的做作模仿的这些行为动作，而是因为它迎合了很多的年轻人内在真正的渴求。
6: 哎，渴求什么呢？在压力这种爆棚的困苦焦虑当中，人们其实是需要有一种轻松的方式来疏解压力的，让自己获得一种情感的这种滋养，至少是一种哎，我能换个活法这种感觉。
7: 对，但这个换个活法也要灵活的去理解啊。你像可能对于我们的上一辈，一辈子都在辛苦操劳，这种概念每个人理解都是不一样的。我还记得毛姆曾经在中国的屏风上其中写到这样的一种人生，说被生活损耗折磨，然后迅速走完生命历程，根本得不到休息，这不是很可怜吗？苦苦的干没个完了，然后还没活到享受劳动果实的日子，就疲惫的突然逝去，也不知道会落个什么归宿，这能够不令人悲哀吗？
6: 这对于那个时候的人们来说，年轻时没有松弛感这一说，能安度晚年就很好了。其实有更甚的人啊，就是有一个信奉天道酬勤的这种社会法则，就是松弛感是没有容身之地的，还松弛，那不就是懒惰吗？
7: 其实这两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都被很多一些有着松弛感美誉的城市吸引，其实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安逸。就比如说成都，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这歌唱的它就主打一个松弛，所以很多人想着说，哎，等我年纪大了，我就要去成都去养老，去感受这种松弛的状态。但是待在那里又会不会让自己意志消沉呢？所以说你到底是把它看作松弛，还是看作其他的什么，还是要看每个人不同的意识和观点。
6: 哎，你说到这个玉林路了，我想到我原来有一个朋友，他说他去那个玉林路街边玩的时候，他就看到有一个三轮车夫，然后盖着草帽，就问人家说，哎，你走不走，就是他想坐那个观光车嘛，就没想到人家回答说，哎，你找别人吧，我要午休。这倒是确实够松弛的哈，就表示人家不想这个时候挣多少钱，就是随你怎么样也不在意。然后换做20年前的话，我觉得啊，成都人都在声讨这种懒散悠闲甚至是缓慢的生活状态，说这是没有奋斗精神的。
7: 其实你在网络上如果经常冲浪的话，有一种很盛行的关于松弛感的看法，他就认为说松弛感是有闲阶级的奢侈品和特权，只是因为他们不需要努力劳作才能够松弛下来。其实我们换一个方向去想啊，就是勇气的确需要底气，你得手里有粮才能做到心里不慌，会有一个足够的安全感。这也是老一辈儿会经常给我们分享的一些生活真理。但是呢，这两者其实并不是一个线性关系。就像你刚刚说到成都，成都有那个三轮车车夫，他也可以很松弛啊。就如果你有太多的欲望和目标要完成，那么这个焦虑就是在所难免的。但如果你无欲无求，那生活就简单多了。所以其实并不是说一定要赚足财务自由的钱才能够休息。
6: 其实我觉得有一种更积极的生活状态，不是一味的寻求这种所谓的松弛感，听从自己的内心去创造去生活。至于这够不够松弛，其实没啥事儿的，是不是叫松弛也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并且做到了，这才是关键所在。
7: 那各位下个路口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跳跳糖。
2: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紧人，还有松弛感啊。你看，一紧一松，就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比。
3: 对，紧人就主打一个紧的理所当然，紧的习以为常。是时候让紧人站出来，来稀释一下这个世界的松弛了。毕竟很多时候，就大家所谓的松弛，都只是表象。紧才是生活的本质。
2: 哎，你知道吗？前段时间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帖子，还挺火的，好多人转发，然后也评论，讲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一家子人哈，他们出门旅游，但是呢，就发现这孩子的证件给过期了，这妈妈就不得不陪着孩子回家，因为所有人的行李啊都挂在妈妈的这个名下托运，导致到达目的地以后，所有人都拿不到行李。这本身是一件，就让人挺恼火、挺遗憾的事儿，对吧？但是家里的其他成员在没有行李的情况之下，人家选择的是什么？继续旅行。整个过程没有指责，没有埋怨，没有鸡飞狗跳。
3: 有没有可能他们家的家人已经习惯了这种操作
2: 就已经锻炼出来了是吧？
3: 是，对。而且你说的这条算是消息吧，我在网上也看到过，就是转发的评论的量都挺多的，就大家觉得好像这种家庭氛围实在是太松弛太舒适了。因为其实都换位思考了，把自己带入其中，如果我是现场的那个人，或者如果我是那个妈，可能都会暴跳如雷，都会很紧张很焦躁。
2: 其实你每次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消息的时候，作为紧人的我们来说就很羡慕，就觉得说哟，这种松弛感真的存在吗？这不是编的吧？
3: 可是我觉得这不是松弛感，我觉得真正的松弛感不就是应该理所应当的去接受它。如果说遇到了这个问题，想发脾气就发脾气咯。
2: 那人家没有脾气，觉得没关系，那我坦然接受。
3: 对呀，没有脾气是人家的性格啊，你自然而然的去表达自己的情绪，不也是一种松弛吗？
2: 你看这紧人啊，真的是无处不在的紧着。听到人家的故事，你都觉得替人家去紧张了，说哎呀，我这没行李，这个怎么办呀，是吧？但是其实在生活当中，紧人也是啊，什么手机闹钟一连串啊，就设置，比如说五点起床，设置4:45、4:55，哎呀，设置好几个。然后还有在那个工作当中，什么写个 PPT， 关于什么字体什么的，在那纠结来纠结去，换过来换过去，哎呦，这个是不是？哎呀，那个怎么，哎呀，纠结的哟。还有就是一到了深夜躺床上准备睡觉了，呵，开始复盘了啊，今天说哪句话不太对了，今天做哪件事儿不是很好了，哎呀，开始细抠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开始抠了。
3: 哎呦，根本不仅是这样，这个紧人的朋友圈你就看吧，也格外的谨慎啊。朋友圈的开放时间一般都是根据情绪，在半年、一个月或者是仅3天之间不断的来回横跳。他会因为他发了一条朋友圈，他期待别人的点赞，他会因为别人是否点赞而纠结，还会犹豫说我是否也要给别人点赞。
2: 甚至啊，我们紧人也会在出门之前对于电量不满的手机而感到焦虑。和人探讨的时候呢，也会因为自己的意见相左，然后把自己的意见呢就吞进了肚子里。在路上遇见认识但是不熟的人，就开始犹豫，这招呼是打还是不打呀？我能原地消失吗？
3: 还会不勉强别人接传单，但是会接下来别人发的传单，而且还会特别容易失眠，一旦失眠就更容易紧张。那你说这个紧人的舒适感到底源自于哪里呢？
2: 我知道这紧人的舒适感啊，首先就是你得有快几分钟的手表，
3: 好，要比北京时间快是吧？
2: 那必须，
3: 总能够帮助自己打出来提前量。
2: 是的。
3: 另外就是你看景人那个手机界面，你看人家那微信
2: 肯定没红点儿
3: 啊。对对对对对，这就松弛，这就舒服了，是吧？
2: 对，打电话之前肯定在心里啊得打个草稿，得好好的想想，得想想这战术，
3: 得
2: 清清嗓子。
3: 对，这景人词典当中，你就看他平时说话吧，高频词汇就是大概、可能、也许、应该。是这样的。
2: 哎，我觉得有一个比喻说的特别好，就是说这松弛感啊就像是风筝，这锦人呢就是那个放风筝的人。
3: 嗯，
2: 这锦人当然也羡慕能够飘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很洒脱的那种生活状态了，对吧？但是这双脚啊一着了地儿就感觉哎，好像更安心一些。
3: 嗯，
2: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选择和方式，对吧？
3: 没错。如果说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你刚好也是一位锦人，其实不要害怕自己那种紧张感，也不要试图去迎合别人的期待。你像张小白，我就经常夸他啊，就觉得他很靠谱。其实每个锦人都会有这样的特色，这样的一种特质。所以如果你很擅长紧，那你一定要去坚持自己的选择，因为这个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状态。
2: 嗯，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生当中紧张才是常态。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朋友圈里，比如说人家哎呀去爬雪山啦，去草原上听音乐节啦，去哪哪哪看日落啦，哎呦就会破防是吧，就会觉得说哎呀你看人家怎么就工作日能出去玩呢，哎，甚至心里会默默地说你就不能把我屏蔽了吗？
3: 啊，还要把人家屏蔽啊。就在这种松弛感高达95%的网络世界，朋友圈呢你看上去永远都是一片岁月静好，但现在就是好像是有松弛感的帖子才会有高赞，包括影视剧情节也是越爽越容易出圈，包括前段时间特别火的电工电婆成为了大家喜欢的新人设。
2: 嗯，
3: 但我如果偶尔看到了一个锦人发了一条自己的朋友圈是很真实的那种状态，我真觉得挺好的，
2: 挺珍惜的是吧？
3: 挺珍惜的，就我的空间好像都被所谓的假的松弛感所包围了，好难受啊。
2: 对，所以是时候放出一堆锦人来释放一下这个松弛感的空间了啊。你看锦人一般在工作当中啊，他总是会有一个 B 计划，就是他请假了啊，你绝对会听到他很多个理由，同时想好了被请假之后拒绝的第二个方案是什么。
3: 锦人这桌上总是少不了提神的饮料，什么冰美式啊、热茶呀，包括锦人永远牢牢掌握着预言的艺术。
2: 哦，是什么？
3: 人家收到消息不说

0: 收到，人家要说好的，然后加一个小撇，或者是 OKK， 或者是 OKOK 啊，学习了，这是你吗？
1: 我学习了。
0: 你那小撇发的呀？哎呀，我都不知道自己收到了多少的小撇。
1: 小波浪是吧？小波浪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养成这习惯了。
0: 还有锦人经常是一心多用。秉承着就是听歌只带一只耳机原则，另外一只耳朵随时留给出现的同事
1: 啊，就是万一人家跟我有什么话要说，我听不到该怎么办呢？
0: 对，主打一个尊重环境，尊重氛围。
1: 锦人啊也很擅长绕路，最怕去厕所中间的50米的走廊，什么老板呀、什么不熟的同事啊，这突然就从面对面走过来的时候，你说你打不打招呼啊？
0: 而且锦人为什么说靠谱啊？总是会很严谨。哎呀，我再检查最后一遍。哎呀，你再帮我检查一下吧。你确认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吗？而且锦人，我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特别的状态。
1: 你比如说，
0: 锦人。他不敢随意分享他喜欢的东西，他怕他分享的东西你不喜欢。
1: 对，
0: 锦人他不会勉强别人做事儿，但是他会勉强的帮别人做很多事儿。
1: 是
0: 啊，
1: 但其实你知道吗？我们锦人有自己的舒适圈儿。你就比如说提前5分钟出门，你就觉得很舒爽。你再比如说睡觉之前一定得上个厕所。
0: 我觉得这不叫舒适圈，这叫紧视圈。
1: 再有啊，你知道吗？就是我的手机电量一般都会保持在40%以上。
0: 不然你那5、6个充电器买的是给谁用的？
1: 就是说话永远不能说满，都会说可能。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的。
0: 哎呀，反正我觉得如果此刻听到节目的你刚好是一个锦人，那一定要拥抱一下努力的自己。毕竟我觉得每一个锦人的肩膀肯定是很有力量的，而且是很坚定的。真的要感谢生活当中有你们。
1: 我谢谢你。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晓，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咯。
0: 不见不散，拜拜。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6年镇江中考昨天。

开考。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第三批625亿元国补6月底前下达，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九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昨天上午，镇江市2026年中考拉开帷幕，考生们怀揣梦想与期盼踏入考场。记者尹媛媛、黄慧、福涛、孟建明报道。
1: 加油加油！
2: 清晨七点多，市区各考点门口，考生们背着书包结伴走进校园，奔赴考场。老师们早早守候在校门口，手持祝福手牌，向每一位入校考生挥手致意，击掌鼓劲。是外国语学校考生朱子彤。
3: 祝大家中考都考好成功，上到自己的第一志愿。
2: 是第三中学考生高从博。
4: 专注于眼前的每一道题吧，反正还是有点小紧张的，还有点兴奋的吧。我比较期待进入我的高中阶段。
2: 在市外国语学校考点门口，学校保安赵师傅手举一支金灿灿的向日葵，站在入口处迎接考生。学生们纷纷走上前，轻轻击掌触碰花盘，借个一举夺魁的好彩头。是外国语学校保安赵师傅。
5: 看到那么些年，首先从军校开始，首先成长出来，相信的话，哎，得随着他们去看，祝大家考个好成绩吧，大家开开心心的。
2: 考场内是奋笔疾书的拼搏，考场外是深情守候的陪伴。不少家长陪着孩子早早来到考点，用最朴素的方式筑起坚实的后盾。家长景女士，
6: 希望他平常心吧对待就行了。
2: 家长李女士，
7: 中考是人生当中的一个转折点，也希望他能够发挥正常，考到自己理想的学校就可以了。我觉得孩子开心，然后健康成长是最重要的。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我国麦收进度过九成，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九成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自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明天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正值毕业旅行暑期避暑双高峰，最近途牛发布2026暑期出游趋势预测显示，今年暑假团期旅游产品截至目前的预定出游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0%，其中境内游预定热度增长更为显著，截至目前的预定出游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30%。毕业游热门目的地城市榜单中，兼具网红属性、特色美食、人文底蕴和社交话题的目的地，成为毕业游用户更为热门的选择。其中，上海、广州、北京、南京、成都、杭州、厦门、贵阳、三亚、昆明等目的地预订热度排名靠前。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正在举办，期间放映来自77个国家和地区的超420部影片，超1600场次，并创新展映交流形式，举办100多场观众见面会。此外，电影节联动全市核心商圈，推出各类电影票根优惠活动，打造观影打卡消费一站式玩法。 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今天表示，美国和伊朗以电子方式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利坚合众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伊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6月17号发表声明说，今年3月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已造成247名黎巴嫩儿童死亡，992名儿童受伤。声明警告，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对黎巴嫩儿童的影响日趋严重。声明说，受安全局势影响，许多家庭无法返回原居住地，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中断，数十万儿童流离失所。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到27度左右，后天阴到多云，22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妈，啥事儿这么急？
8: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
1: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8: 啊，又是假的？
1: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8: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1: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8: 哦，我知道了。
9: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1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11: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带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12: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3: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2: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唐杰。昨天是镇江市医疗保障局上线，耿女士反映了长期在医院就诊，在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医保窗口二次报销的时候，工作人员说根据新规定，今年开始呢，每次都要提供医保卡的复印件，而且呢，在这个医院的办公室复印，每次收费是5毛钱。她感觉啊，这比之前麻烦了，很不能理解这样的做法。镇江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管理科科长冯冰丹在上线直播节目当中对此答复，医保部门需要有效的身份证明存档用于备查。那耿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呢，他们想在节目之后跟院方沟通，对于长期需要报销的，第一次收取复印件，后期呢就不要再收了，不给老百姓增加负担。昨天上午我们记者呢也来到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的入出院中心进行采访，当时看到现场办理业务的人员不少呢，有初次入院的，还有异地就医的。现场确实有工作人员要求患者去打印身份证或医保卡的。那么在这个中心对面的办公室呢，提供有长复印服务，收费是3毛钱一张。办公桌上有一个收款码，扫码后显示的收款方是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好，这是昨天我们针对耿女士反映的这个问题听到的初步回复，以及我们记者去现场采访的一些情况。那我们今天在线呢，会进一步进行线上回复。来接通的是镇江市医保中心综合服务大厅负责人徐明的电话。徐明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3: 这个问题的后续的一些情况，麻烦您进一步来给我们反馈一下。
4: 好的，昨天节目之后，我们就立即与江滨医院医保窗口取得联系。经过与他们的沟通协调呢，我们接下来针对于在他们医院长期需要定期开药办理医保报销的病人，我们将接下来就是仅在第一次办理报销时收取复印件，今后就是之后就不再收取了。然后昨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将这个情况通过电话第一时间告知了耿女士，耿女士对此表示的非常认可，也感谢我们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我们后期也来讲了，我们会后期也会进一步优化和简化相关的手续。
3: 好的，您稍等啊，因为特别巧啊，昨天耿女士呢刚好要去那边办理这个二次报销的手续。昨天下午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都知道，因为我们记者当时陪耿女士去的。具体情况怎么样，我们来通过她的电话啊了解一下。您稍等，接通一下耿女士。耿女士你好。
5: 您好。
3: 昨天下午我们一块去这个窗口啊去办理这个手续的。这次是什么样的情况？您说一下您的感受好吗？
5: 这次你们的问题真的是解决得很及时，也很到位。我昨天去正好去办理我这个二次报销的手续的时候，那个窗口的工作人员就已经跟我说了，他说现在不用。我说复印件还需要吗？他说不用了，我们已经接到上级的通知，从现在开始除了第一次报销需要，以后的报销就可以免除了。我说那么说明你们家这个工作效率还是很高的。早晨才举行的这个网上的直播，下午就已经执行到位了。这一点我是还是很认可的。
3: 下午就执行到位了啊。好的，
5: 对，
3: 昨天我们陪耿女士去的时候也特别问了一下窗口的工作人员，现在还需要提供复印件吗？然后对方

0: 方的答复也非常明确，只有首次办理相关业务的时候才需要提供，对吧？
1: 对。
0: 嗯，好的。那我们跟耿女士还有交流的一点，就是关于在医院的办公室去复印这个有效证件的话，这个收费的问题啊，我们记者呢还将请江苏大学附属医院调查核实清楚之后在线回复。因为涉及到一个收费，原先您说哎当时复印的时候是5毛钱，但我们记者昨天现场看的时候是3毛钱一张，这个当中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情况，我们一并了解清楚再给您反馈好吗？
1: 嗯，好的，谢谢。
0: 嗯，好，也谢谢徐明的在线回复，谢谢耿女士的反馈啊。我们先和二位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嗯，
2: 好的，主持人再见。
0: 再见。好，我们继续来跟踪关注的是句容市黄梅街道九华村村民反映的问题。大树马场休闲中心呢是租用了村里的地方做马匹养殖，可是这个行为对村民产生影响了。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就村民存在疑问的地方连线了相关职能部门。那我们今天呢要接入的是句容市黄梅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和应急管理办公室安环科徐金龙，来听一听他的回复。你好，徐金龙。
3: 你好，你好，
0: 你好。我们今天接入您的电话，两个方面的情况要跟您做在线的了解。第一个方面就是村民之前反映啊，这个马匹养殖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些对水体的污染和影响。在这个村民向环保部门投诉反映了这个问题之后啊，属地有过开闸放水的情况，而且时间大概是在5月13号、14号。这个方面啊，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你们会去这个开闸放水呢？这方面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3: 好的。这个固江口水库呢，是之前一直是作为我们周边，就是整个九华南巷周边就是村落的一个农业蓄水用地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水库。
0: 嗯，
3: 然后像今年春天因为雨水较少，所以它就需要及时的放水去补充我们各个自然村的它一个水塘的一个蓄水能力，
0: 嗯，
3: 保障我们农业生产的一个用水。那可能有的居民说，往年可能是放水放的比较迟，可能到6月份、7月份天气热，旱的比较严重的时候才放水。那说实话，这个就是我们各个村根据气象部门提供的一些资料，他去会根据今年的降水情况调整这个放水时间。
0: 嗯，
3: 跟这个就是说居民反映的说是去稀释这个排放污水的这个情况，肯定是没什么关系的。
0: 嗯，好，就是不存在村民以为的这个方面的情况。
3: 对对对。
0: 而且这个开闸放水也是基于天气方面的原因的考虑，确实今年这个开闸放水的时间比以往早了一些，是吧？
3: 这个说实话，这个可能再往前几年也有比较早的时候。
0: 嗯，
3: 当然了，有的时候我们居民可能他记得不是很清楚。
0: 嗯，
3: 因为他不可能说每年我记在什么时候放的水，他可能只是记得比较就是次数比较多的，比如说10年里面可能有8年都是说6月份、7月份才放水，那可能有中间有个1-2年是放的比较早，那可能说实话这可能就没什么印象了。
0: 嗯，好的，就是咱们确实5月份有放水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和村民以为的去稀释这个马场排出来的这个污水这块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3: 没有没有。
0: 嗯，好，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啊，就是我们也了解到在6月16号下午啊，因为就是村民反映的这个情况啊还比较多，然后呢你们也为此特地召开了一次协调会，这次协调会的一个相关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是这样，就是我们接到领导意见，就是最开始接到这个投诉的时候呢，我们接到领导还是希望能把这个马场留下来的。当然了，为了有留下来，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0: 嗯，
3: 包括让这个马场建设这个封闭性的化粪池，收集它的那个一些就是马粪马尿，包括就是居民投诉最严重的说会排放污水，就是这个给马刷洗的刷毛洗澡的这个污水。
0: 嗯，
3: 包括让他们建立这个收集池。
0: 嗯，
3: 然后把这个所有的污水就不再直排入这个沟渠了。
0: 嗯，
3: 我们就前期这些工作我们都做了，但是呢就是因为说实话这个固江口这个水库这边是比较偏远的一个地方， 但是它有一个便利是正好是在我们网红的九连尖和小蓝湖这个两个景点的周边，
0: 嗯嗯，
3: 所以说我们领导还是希望把这个项目留下来。
0: 嗯，
3: 但是那天开了协调会以后，居民呢考虑到他自己的人居环境嘛，
0: 嗯，
3: 因为哪怕就是建立了这个化粪池，那可能还是会存在一些异味情况，
0: 嗯嗯嗯，
3: 异味污染就是异味扰民了，
0: 嗯，
3: 那居民可能考虑到自己的人居环境，所以还是坚决不同意把这个项目留下来。那我们当天开了协调会以后，已经明确这个马场大概在今年7月底，就是7月底之前把所有的马匹全部运走。现在的话，这个马场负责人已经在重新找新的地方了。
0: 嗯，
3: 然后剩下的这些资产就可能包括，因为他们是当时有签的那个合同嘛，剩下的一些资产可能就要根据当时签订的合同去处置这些剩下的一些设施资产这些东西。
0: 嗯，首先当时签订的合同应该是已经到期了对吗？
3: 啊，对，是今年3月份到期，然后马场包括我们就是政府层面都希望的能积极的去续签，当然了，那老百姓不同意，
0: 嗯，
3: 那我们肯定也要考虑到老百姓的意愿，考虑到这个农村人居环境的问题，
0: 对，
3: 然后也就是没有续签成，那现在没有续签成功，那没有续签成功的话，那肯定就是按逐步的就要全部清退了。
0: 是，嗯，这次协调会其实也是为了考虑到这个农村人居环境的一个改善，也是充分考虑到当地村民的一些意愿和想法，所以召开的。那么协调会目前也有协调的这个结果了啊，就是在下个月月底之前，这个马场要搬离现场，并且相关的东西要逐步清退。是这样 对吗？
3: 对对，
0: 好的。那后续的话，你们还会跟踪监督吗？
3: 这个肯定会的。我们跟包括我们九华村委会，包括我们街道，我们肯定就是包括我们环保部门，就是要定期的对他进行回头看看他的这个马匹搬迁情况。
0: 嗯，
3: 然后就是保证就是我们协调会的一个要求的落实到位嘛，
0: 就是按照这个时间进度，他要推进这些事情，然后在7月底之前搬离，对吧？
3: 对。
0: 好，您稍等啊，我们来接通一下巫先生的电话啊。巫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嗯，这个协调会您参加了吗？
4: 嗯，参加了。
0: 也参加了啊。情况是不是如刚才徐金龙在线回复的这样？
4: 是的。
0: 是的啊，那就是说还有一个时间过程，今天是6月18号啊，7月底之前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咱们属地的村民也耐心等待一下，好不好？
4: 啊，可以。
0: 嗯，这个当中我觉得，既然他要搬离，包括后续的一些设施设置啊，要处置的话，肯定是有一个逐步的过程。那么咱们当地村里的村民也是能够看到他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一个进度。如果说这个当中咱们觉得有一些异常了，也可以和黄梅街道再对接一下，反映一下，好吗？
4: 好的，好的。
0: 嗯，包括徐金龙这边啊，咱们村民如果觉得有疑义了，是不是也可以及时和你们去联系？
3: 可以的，可以的。
0: 嗯，好的。那巫先生，您这边还有什么想说的，想在线交流的吗？
4: 啊，事情都已经得到了解决了，这个前期发生了一些这个事情，这个不管是这边有这个问题也好，还是说这个街道啊、村委会这边呢，我们也不想过分的去追究了。这个反正现在已经得到完美的解决了。这个政府航空热线也在积极的帮我们这个努力去沟通、去协调、去反映这些那个问题。我们希望7月31号，这个黄梅街道这边能这个督促他完成这个搬迁的这个工作。
0: 嗯，我们也是这样想的。截至目前的话，只是听到这样的一个回复的情况，包括对方这个经营者他的一个承诺，但是一直到7月底，他是不是能够彻底搬离，这个才是最终的一个处理结果。我们也一起拭目以待，好吗？
4: 好的，谢谢。
0: 嗯，好，谢谢二位啊。我们今天在线的交流呢，先暂时说到这儿了，再见。
3: 好，再见。
0: 嗯。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5月9号张女士反映的问题。嘉汇花园二栋的楼顶外围栏杆呢已经风化破损比较严重了，而且存在安全隐患。5月21号正东路街道金线山社区党委书记王冰倩在线回复，市物业管理中心现场认定这个栏杆啊是属于公共部分，于是呢社区就开始上门征求意见了。但很多居民啊对此不能理解，工作很难开展下去，最终呢他们决定走应急维修的程序。6月16号王冰倩再次回复，在这个公示期间啊又有居民提出了异议，我们来听一下当时他的说法。
5: 公共维修基金这边也跟我们取得了联系，在当天的下午，公共维修基金那边到了城建档案馆，调取了当时建房图，上面显示确实是没有这块栅栏，不能认定为公共部分，不好走公共维修基金流程。
0: 也就是说在居民提出异议之后啊，市物业管理中心呢他们又一次去核实了一下这个部分它到底是不是公共部分，最后啊认定为它不是公共部分，而且不可以走公共维修资金的这个流程。随后王冰倩也说呢，目前社区已经和顶楼的业主沟通了，需要业主呢去自行维修。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为什么前后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反转，这么大的一个变化？一开始为什么说认定了这个部分它就是公共部分，后来一查阅了原始图纸之后才发现啊，情况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市物业管理中心资金使用科科长张玉龙。张科长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跟您了解一下啊，因为这个事情前前后后其实它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
6: 对对，
0: 嘉汇花园它顶楼的这个栏杆破损啊，当时也去你们这儿申请过啊，后来发现很难推进下去，然后准备开展这个应急的这个程序。这个当中你们的工作人员前前后后都做了哪些工作，尤其是针对这个部分它怎么去认定的这块？
6: 主持人是这样的，就是嘉汇小区呢总共是4栋楼，其中2号楼啊竣工是2001年12月，小区呢建成的时间比较早，该小区呢没有物业服务企业，由街道和社区提供日常服务。业主申请维修的呀是2号楼501顶楼的这个保平栏杆，前期呢在社区提出通过一般程序签字使用维修资金进行维修的时候啊，我们会同社区施工单位等进行了这个现场查勘，并对啊审核资料进行初步核实。从现场查勘情况看呢，这个项目比较特殊。2号楼顶楼保平栏杆与开发建设单位开发的134栋楼规划设计的保平栏杆是类似的，且2号楼楼下呢也有类似的这个保平栏杆，小区内呢4栋楼顶部都有类似的保平栏杆。根据江苏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镇江市市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若保平栏杆如果是在建设开发时候就已建成安装的，且已过了质保期，是可以动用维修资金进行维修的。根据规定呢，公共维护栏破损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还可以通过这个应急程序进行维修。前期呢，申请人开展了相关的征求意见工作，但是没有达到民法典的这个相关规定票权数。为消除安全隐患呢，6月4号，属地街道提出了申请，拟通过应急流程使用维修资金对这个该项目进行维修。我中心呢也积极指导申请人按照规定做好公示等工作，并在公示中啊公布了我们中心的联系电话。公示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为了让业主知晓该维修事项，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发现我们贷款部门在审核中啊发现不了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建设交付时间比较早的项目。公示期间呢，就是有业主反映了这个2号楼501顶楼的这个保平栏杆啊不是原开发建设时候就有的，是501是第一任业主这个改造安装的。收到投诉后啊，我们中心呢及时与相关业主进行了这个联系核实情况，并且到城建档案馆调取了原始图纸。经过核实呢，2号楼501顶楼的这个保平栏杆啊，与原建设图纸确实是不符合的，并且并非呢是原建设单位这个建设安装的，不符合使用维修资金的这个相关规定。6月11日呢，我们中心会同街道、社区与业主也进行了这个沟通，做好了相关的这个解释工作。
0: 好的，这个相关的沟通解释工作有没有给这个反映人这边 去沟通一下，因为她现在是这个张女士啊，她应该是顶楼住户吧？
6: 对，
0: 她知道这个情况吗？
6: 她知道的。当时我们第一时间就到下，我们当时呢就联系了这个所属的这个社区，然后呢会同我们监理公司一同到现场啊，跟这个张女士沟通了这个情况。
0: 好的，这个问题前前后后比较辗转啊，有一些曲折。其实一个呢就是说楼栋它建成交付的时间确实比较早了，另外它这个小区里边虽然只有四栋楼是吧，但是二号楼和其他楼栋的情况它又不一样。
6: 对，它是两个开发建设单位开发的，一三四是一个开发建设单位，二号楼是一个开发建设单位。
0: 这个也是在后来你们再去核实清楚的，一开始并不知道。
6: 对，
0: 是吧？
6: 对，因为我们刚开始只从外观上来看整个小区的情况，它的个宝平栏杆二号楼跟其他的三栋楼基本上是类似的。
0: 那一开始你们对于这处栏杆的一个认定，就是凭到现场的一个查勘，
6: 对，
0: 一个经验的判断，
6: 对对，
0: 是吗？所以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可以说是疏漏吗？
6: 疏漏的话。这个是什么？因为我们只是从外观上来判断，所以我们后期要进行这个公示。提出应急时候呢，我们进行公示。因为好多有些情况呢，尤其是安置这个就是交付比较早的小区，情况呢从外观上并不能直接判断，或者是很好。
0: 所以这个公示它也是起到了一个作用，看看大家有没有疑问，再次提出来，
6: 对，
0: 是吧？
6: 对，因为我们并不是在这个小区的居民，对这个情况呢也没有那么了解。但是小区的一些就是尤其入住一些比较早的居民，他的这个情况可能开发建设单位刚交付的时候他就入住了，他的这个情况呢相对了解的更深入一些。他们呢，当然有的业主公示时候也提出了这个质疑，那我们听取了相关意见之后呢，我们也不能听到一面之词，我们到城建档案馆要求了相关的图纸，也经过核实证实了这个事情，确实业主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
0: 对，那这个流程上咱们想啊，是不是有可能就因为这个公示当中如果有人提出异议，你们会再去核实，如果没有人提出异议，那他就按照这个流程走下去就进行维修了，那咱们这个核实的工作是不是能够做在前面一步呢？
6: 是的，我们下一步呢，我们后续啊也会这个对住宅维修资金申请流程啊进行了优化调整。2017年的时候呢，我局会同这个财政局啊制定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的操作细则，为了进一步做好维修资金应急使用管理，我中心呢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啊进行重新制定了这个市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流程，进一步明确应急使用这个范围、申请主体、具体流程和相关要求等。在具体流程里面，我们细化了这个申报、审核、施工、验收、审计等各个环节的要求。目前呢，该流程正在征求这个相关部门意见，预计下半年呢将会正式发布。
0: 好的，那么下半年如果正式发布了，也麻烦您跟我们这边反馈一下。
6: 好的，好的。
0: 我们把这个消息还有相关那个情况呢，通过我们节目也对广大的市民广而告之。
6: 好
0: 吗？好
6: 的，也帮我们宣传一下。
0: 也是通过我们这个平台，给你们做一个更全面的、广泛的一个宣传，让大家都知晓这方面的情况。
6: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的，那张科长，我们今天在线呢，先沟通到这儿了啊。
6: 好的，
0: 再见。
6: 主持人再见。
0: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这个事情啊，是5月25号田女士反映的。2020年呢，她前往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门诊复诊配药的时候，接诊医生啊在病历当中错误填写了诊断结果，脑梗死、糖尿病，而这些呢并非她的实际病情。那今年呢，她在省人民医院看病，保险公司以隐瞒病情为由拒绝理赔。田女士说啊，她向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反映之后呢，院方也承认了工作的失误，并且为她报销了那次就医的医疗费用，但是拒绝承担因填写病历错误导致的保险理赔的这个相关的损失。那这个情况啊，其实作为当事人来说呢，她是不能够理解的。那其实医院虽然说承认了错误，然后也给他进行了相关的一些损失的认定，但是对于保险理赔这块呢，始终觉得医院这边是没有任何责任的。那这次保险的拒赔和医院之前错误填写了他的这个诊断记录是不是有直接的关联，我们记者呢也把情况反映给了镇江金融监管分局，请他们对接相关的保险公司进行调查核实。我们现在接下来呢要进行的是部门回复。
7: 正风航风热线部门回复。
0: 来接通的是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中心支公司苏南片区负责人吴斌。你好，吴斌。
8: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嗯，你好，麻烦您来给我们直接解释一下，也是回应一下啊，田女士遇到的这个问题，保险拒赔了，那和之前她以为的啊医院填写错误了这个就诊记录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呢？
8: 首先还是感谢浙江正风航空热线对这件事情的关注。作为平安健康险呢，我们也始终是把客户的权益保障放在首位。对于田女士遇到的这种情况呢，我们也是表示关切，所以也愿意做出这种全面透明的一些说明。对于田女士的这份投保的产品，她是在2022年的12月份，由家人来为其购买了平安健康险的平安一生保2023版本。这款产品呢是一款一年期的消费型医疗保险产品。
0: 嗯。
8: 每年的这个合同到期后呢，客户需要重新进行投保。对于下一年度是否承保呢，或者是以什么样的条件来进行承保，整体的是按照客户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对于这个如实告知的情况要进行重新评估，因为一年期的消费性产品并不保证续保。对于投保人在没有如实告知既往病史或者存在影响承保判断的健康风险的情况下呢，其实保险公司是可以拒绝承保，或者说是解除相应的保险合同。那我们也是对这个田女士对2026年的2月份的这次报案，我们也做了全面的一些核实。
0: 嗯。
8: 我们也理解田女士对医院的病历记录上的问题的一些困惑和委屈，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2026年的4月份，田女士也是提供了一份浙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出具的病历更正材料。但是从我们本次的拒赔的所依据的健康信息呢，其实并不局限于客户在浙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的记录，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健康理赔的调查过程中呢，公司通过合规的调查了解到了田女士的历史的就诊记录，包括在2019年的8月份，这个有确诊右侧的颈内动脉的 C3 段局限性的狭窄，在2020年的7月份确诊脑梗死、焦虑状况，以及有多年的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慢病史，在2021年的9月份有高血压的3级，在2022年的5月和9月有诊断为高血压的2级。
0: 嗯，
8: 所以经过对于上述田女士的往年的这个就诊的记录的一些调查，客户其实在这个往年的这些投保过程中健康告知呢均没有如实的进行告知，而且医院的目前的这种误诊的说明，它仅能说明这个脑梗死和糖尿病的这个误诊，其他的像高血压包括这个右侧颈动脉的这些信息其实也不足以覆盖这两项的这个影响我们承保的一些依据。
0: 嗯，
8: 所以呢根据保险法的第16条对于如实告知义务的规定呢，我们对于这次的理赔也做出了审核的结论，就是对于这案子我们不予赔付啊，拒赔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在跟客户在沟通过程中呢，也了解到了他的整体的信息。
0: 嗯，
8: 所以呢，我们在理赔结束过程中，除了向客户告知他以往年的疾病就医的情况以后，也结合客户的实际情况呢，综合考量。其实公司在合规的基础上也向客户提供了两种的处理的方案，也是充分尊重客户的一些自主选择。那第一个方案呢就是解除保险合同而且我们会退给他在2022年到2025年间这个所缴纳的一年期的这个我们平安一生保产品的保费进行退费。那第二个方案呢就是对于此次的理赔我们进行协议赔付但是要解除相应的保险合同。所以经过跟客户的充分的沟通，也尊重客户的自主选择，那客户最终选择的是解除保险合同退还2022年到2025年期间所有的 保费。那这个动作其实我们在2026年2月9号就已经完成了全额的退款的操作，
0: 嗯，
8: 并且将理赔通知书也寄到了客户的这个所提供的地址。
0: 好的，其实我们得拎一下这个重点啊，刚刚您的这个回复还是比较全面的啊，从这个保险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包括田女士她其实在投保的时候有一些情况没有如实告知到保险公司，2019年、2020年以及2021年和2022年啊这几年她是有相关的一些病情的一些诊断的，但这些病史呢都没有及时的或者说如实的告知给保险公司，影响到了她的这个理赔，那么同时也其实也影响到了，就是如果她当时如实告知了，可能她这个保险合同也没有办法签订了，是这个意思吗？
8: 对对对，因为
0: 所以当时你们考虑完之后啊，综合考虑完之后给了他两个处理解决的方案，对吧？
8: 没，对的对的，没错，主持人，哎，
0: 好的，那现在就是说今年的2月份其实已经因为田女士自己意愿的选择啊，选择了方案一，对吧？已经解决完毕了。
8: 对，就是我们这边所有的操作都已经完毕了，啊，相应的保险合同都已经解除，包括也全额退了他4年的这个保费。
0: 我不知道这个田女士遇到的这个情况啊，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在你们保险公司在看来啊，是不是算作典型？然后呢，通过她这个事情，能不能给咱们广大的这个投保人或者说参保人相关的一些提醒呢？
8: 因为这块呢，确实也是会比较的普遍啊，因为其实对于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呢，相应的职责还是各有侧重的。医疗机构呢，负责的是提供相应的诊断依据，那保司呢，更多的是根据产品的合同条款以及医学依据来进行理赔审核。但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整个的医院的病例的误诊问题和保险理赔的认定依据，它是有一定的交叉。这一块呢，我们觉得也给田老师、田女士带来极大的一些不便困扰，所以呢，我们也在这边借助我们镇江这个镇丰航空热线呢，对于未来我们相应的广大消费者呢，提出一些提醒，在购买医疗险的产品时候，务必要认真阅读产品的健康告知的条款，而且要如实完整的告知个人的健康状况，以切实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那对于平安健康险，我们也始终欢迎和支持镇丰航空热线对于我们包括整个保险行业的监督和关注。
0: 好的，好，谢谢您的这个回复啊，相关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了，先说到这了，再见。
8: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哎，再见。
0: 好，节目的尾声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一直在我们直播节目当中跟踪报道的高资花园未通管道天然气的问题。6月11号，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市场工程部经理马宣成回复，5月底啊，这个小区的燃气管道已经安装完成，具备使用条件，正在入户安装燃气表，预计本月20号陆续开通天然气。6月15号，高资花园的居民向我们节目反馈了，目前大部分住户啊已经顺利通气，可是呢还有问题困扰着他们，燃气施工之后小区里边的路面还没有及时的恢复。那对此我们现在来接通的是丹徒区住建局房地产市场监管科谢超，来向他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啊。你好谢超。
9: 哎，主持人好。
0: 我们接到居民反馈的这个信息之后呢，就及时和您这边对接了啊。你们线下联系开发公司这边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因为我们之前跟燃气公司这边也了解到，这个当时他们签订了协议和合同，约定好了在燃气施工之后呢，是由开发公司去对小区的路面进行恢复的。
9: 对的，这一块我们已经跟这个开发企业的呢对接过，已得知了这块情况呢是由开发企业来负责。我们与昨天下午下班前吧，跟这个徐总，就是高资花园的徐总啊，取得到了联系。然后根据他所说的情况呢，路面恢复，首先呢，他所剩的体积不大。然后这个已经于昨天说的话是昨天啊，就是今天，是要把这个所剩部分呢一起来恢复的。然后我也问了他一下具体大概的时间，他没有给到我准确的一个时间，说什么时候能够结束。他说的是尽快，而且就是过节嘛，节日3天嘛，是不放假的。 也会来进行这个最终这个恢复所剩无几的这个恢复的工作，好吧？
0: 好的，就是其实小区里面没有恢复的路面不多，对吧？
9: 对，
0: 是因为之前他们做过一些恢复工作了，还是什么？
9: 对的，对的，他们之前已经有做过。
0: 啊，就是陆续在做，现在剩下来的这部分面积并不大，
9: 对。
0: 然后今天也会继续来进行施工。
9: 对对。
0: 好的，而且因为我们也考虑到明天开始就是端午假期了，那么开发公司给您的反馈是说，假期他们也不停工，继续来做恢复工作。
9: 他告知我的是假期他们也不休息。
0: 好的，好的，那麻烦您后期来跟踪关注一下。我们节假期之后呢，再跟您对接，了解最终的一个处理结果。可以吗？
9: 好的，好的。
0: 好的，好，谢谢您啊，再见。好，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就跟踪关注了。那最近了解到的信息啊，是大部分居民他们已经可以使用管道天然气了。唯独遗留下来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路面恢复的问题。刚刚我们也听到丹徒区住建局的这个回复了啊。我们后期呢也及时的来跟进了解，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全部恢复到位。那同时也会和这边的居民来进行回访的。这个恢复的工作做得怎么样？
7: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正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0: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季先生反映的情况。新马路旁边有一处巷道狭窄，燃气管道呢是安装在巷道的入口处，没有防护措施，车辆进出容易剐蹭。镇江华润燃气有限公司接触之后呢，立即安排人员到现场进行了核实，经过排查，他们也制定了迁改管线的方案。就在6月13号，这个管线的迁改施工已经完成了。详细的情况以及现场的情况啊，我们现在来连线一下记者张坤。张坤你好。
10: 主持人你好。在接到情况反馈之后，6月15号的中午到现场进行了回访。那么原先的燃气管道是通过路面旁的一个逆管是接入到居民家中的，是影响到通道的一个通行。那么在管线迁改之后，是将逆管迁改到了房屋的北侧，然后再沿外墙安装管道接入到居民家中。那么改建之后，原有巷道的逆管就移除了，这样是不仅消除了这个管道被剐蹭的风险，而且还增加了巷道的通行空间。
0: 好的，那这个问题就是说得到了一个比较圆满的解决啊。好，谢谢张坤，再见。
10: 好，再见。
0: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直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唐杰，再见。
7: 迷宫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宫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知晓绿茵盛宴。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市公路中心发布端午假期镇江路网出行服务指南，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2.1亿吨，平稳迎战夏季用电高峰。全球人工智能安全与伦理大会今天在日内瓦开幕，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端午将至，市公路中心发布端午假期镇江路网出行服务指南。今年端午小长假，预计公众以短途出行为主，全市普通国省道交通量较去年小幅上升。镇江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路网流量预计每天 1.73 万辆，较平日流量上升 3%。 6月18号假期前一天与6月19号端午当天为公众出行高峰，预计6月19号交通量达到假期流量峰值，6月20号假期第二天交通量有所下降，6月21号假期最后一天为返程小高峰，交通量预计有小幅度上升。端午期间预计客车流量较平日上升约 11%， 达到每天 1.41 万辆。公众旅游出行增加，私家车出行明显增长，预计我市普通国省道24小时流量总体运行平稳。我市普通国省道每天流量总体呈潮汐状，预计早高峰为8点至11点，晚高峰为下午3点至6点，建议公众尽量避开高峰时段错峰出行。假日期间，全市预计9个路段日均断面流量将超过2万辆，其中 S238 京口段、S238 润州段、S338 润州段日均断面流量预计均将超过5万辆。市民可以关注江苏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路况，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视频上云，实现全省公路出行服务一张网。蓝色代表普通国省道视频，紫色则代表高速公路视频，想看哪里点哪里。另外还有其他功能，包括全省公路网施工信息、交通事故以及服务区、停车区、渡口等实时信息。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5月26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了今年全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视频会议，在前期以系统开展相关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对做好煤炭安全生产和供应等做出进一步部署安排。截至前天，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达到2.1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达到34天，安全稳定供应具备坚实基础。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生产供应，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抓好安全生产，强化电煤运输保障，持续推动电煤保供中长期合同高效履约，切实发挥煤炭的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据国家开发银行今天消息，我国两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国开行充分发挥中长期投融资优势，围绕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对接有关部委推送的项目清单，主动上门做好金融服务。截至今年5月底，国开行已累计向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领域发放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2133亿元，支持企业366家，项目507个，其中近70%投向传统产业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融合化改造升级领域。国开行产业与科创业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开行将继续围绕服务两新政策实施，强化产品模式和服务机制创新，加大融资支持力度，进一步拓展支持领域，为扩大内需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金融力量。据中国疾控中心公众号消息，2026年端午节假期将至， 公众探亲访友、外出游玩活动增多，时值暑期，蚊媒传染病、肠道传染病及高温中暑的风险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2026年端午节期间做好登革热、鸡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病、埃博拉病毒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猴痘、食物中毒及高温中暑的预防。国际方面，2026全球人工智能安全与伦理大会定于当地时间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将持续2天，参会人员包括各国外交官、政策制定者、学术界、产业界等人士，他们将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到27度左右。后天阴到多云，22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儿，
4: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收到喽！
6: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8: 流行纪念册。
9: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0: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1: 在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路上、正在忙碌、正在放空的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准时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流行会更迭，榜单会刷新，但是真正好的旋律是经得起时光的打磨的，也是可以安放我们平日里面的心情和感悟。在很早很早之前，尤其是千禧年前后的时候，有很多的非常好听和经典的音乐啊。那那个时候我们镇江也是古运河水缓缓的流淌，老城区正在悄悄的改造，我们一边期待着新城的模样，一边珍藏着老城的旧时光。所以新歌天天有，但是真正可以刻进每个人青春、刻进这一座城市记忆的，永远是那些前奏一响，回忆就翻涌的旋律。所以今天的一个小时呢，我们依然是翻一翻旧相册，把千禧年代最治愈、最难忘的旋律一首一首的放给你听。流行纪念册现在翻开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天黑黑》。

一首《天黑黑》是不是瞬间把大家拉回到了十几岁的时光啊？孙燕姿的声音是干净有力量的，当年几乎每个人的 MP3 里面都会有她。那个时候不太懂歌词里面单纯的小幸福有多珍贵，只觉得旋律很好听。那长大之后才明白说，最难得的其实就是那一份简单和纯粹了。千禧年代的华语乐坛真的是黄金时代，好歌一首接着一首，所以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更是无数人青春里面至顶级别的校园神曲。这首歌来自周杰伦《晴天》。

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好不容易又能再做爱一天，但故事都追不你，好像还是输了。晴天过后，感觉青春的遗憾都有了形状，操场校服还有夏天的风，那这些歌词一出来之后，就好像和晴天牢牢地绑在了一起。以前总觉得青春很长，以为想见的人一直都在，那后来就发现了故事只发生一次，很多人只是陪着我们人生的一小段旅程而已。尤其是最近的话，很快又要到毕业季了，一到这样的一个季节，一到栀子花开的时候，好像很多青春的故事就会翻涌起来。所以真正让大家怀念的，从来不是老歌的本身，而是听歌的时候的自己，还有那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的歌曲啊，其实都是一些千禧年前后的，你有没有想要分享的故事呢？或者说哪一首老歌是你人生的背景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到的时候就会想起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段故事，也希望你的故事可以写进到自己的流行纪念册当中。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很经典的这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勇气》。

一首勇气温柔又有力量，那梁静茹的歌呢永远像一个温暖的怀抱，加上她的声音本来就很治愈。那年少的时候听勇气会觉得是爱一个人的勇敢，但是长大之后再听就听出了面对生活，面对离别，还有面对遗憾的时候那种依然愿意往前走的勇气和底气了。前面呢我们是听了几首抒情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听当年大街小巷都在放，然后一出门就能听到的国风金曲，也算是中国风最早出现的那一批流行歌曲当中很经典的，来自林俊杰的江南。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来回顾老歌。零几年的华语歌真的每一首都有故事啊。有时候听到一首歌曲，有一些朋友想到的是歌曲的画面，想到的是明星年轻时的模样，有一些朋友会想起青春时光当中自己的那一帧画面，有可能是上学的路上，放学的路上，有可能是某一次出去玩跟好朋友在一起的模样，还有一些可能是自己青春当中失意的失落的时刻，但是人生的长河当中再回望的时候，发现那个时候的烦恼真的是非常的微不足道了。所以今天呢，依然是把这一段慢时光留给你，我们在老歌当中去回望过去的时光。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陈奕迅的《十年》。
4: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10年之前我们是朋友，10年之后只剩下问候，有多少人应验了这一句话呢？就陈奕迅的歌总是能够把遗憾还有释怀唱得刚刚好。那人生呢，就是不断的遇见，不断的告别，有些人的确就是只能陪你走一段路，有些故事也注定是没有结局的，但是正是这一些特别的经历，让我们慢慢的变得成熟，变得从容。流行音乐就像一颗时光胶囊，每一首歌都封存了一段岁月，开心的、难过的、圆满的、遗憾的。所以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又是带一点点遗憾的味道，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欢快的歌曲了，因为今天一整个节目好像都是比较舒缓的啊。但是青春里面怎么可能只有遗憾呢？其实也有一些非常激动的、开心的、欢快的时刻。这一首《唯一》就是王力宏在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他是自己作词作曲，并且弹奏钢琴和小提琴。灵感呢是源自希腊圣托里尼岛的清晨，他有一天海滩漫步的时候，有一种触动，就催生了这一首经典的情歌。这首歌也是在2002年的时候斩获了十大中文金曲、银曲等等一些大奖啊，所以当时真的很多人非常的喜欢他。20多年过去了之后，这首歌呢依旧是华语抒情歌的标杆，藏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0: 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我们一起重温了千禧年代的很多经典的歌曲啊，有青涩的、勇敢的、遗憾的、释怀的，也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1: 那些失望总不被理解，就像付出总不被看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108家企业进场，岗位近2500个，镇江技师学院双选会火热开启。快舟11号遥13运载火箭成功发射。7月1号铁路调图，江苏多地将加开列车。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江苏省技师学院举办2026年校园双选会，本次双选会以技复兴直面未来为主题，提供就业岗位将近2500个，全校1400多名学生到场咨询投递简历。记者黄慧、孟建明报道。
1: 活动现场108家优质企业到场揽才，其中镇江本土企业占比近90%，覆盖高端制造、汽车、新能源、轻工纸业、装备工程等地方重点支柱产业。江苏省镇江技师学院汽车维修专业学生王帅：
2: 我家在扬州，有三个企业比较那个在一线锻炼嘛，然后肯定是往好的地方发展，一点一点努力。
1: 江苏省镇江技师学院智能制造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学生吕瑞峰：
3: 找一家稍微好一点的企业，进行一些从学徒工开始做起，从零到一的方向开始走。
1: 不少参会企业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学院毕业生专业技能扎实，与岗位需求高度契合。京东纸业江苏股份有限公司招聘专员何坤：
4: 像我们这边用工单位普遍就是认为的话，他这个实操技术比较强，另外呢，他这个很大部分学生的话，他是踏实肯干的，很符合像我们这种传统制造业的用人的这种需求吧。
1: 大全集团有限公司招聘专员石宇佳：
5: 我目前呢也就收到了大概20多份简历，我们这次主要大概想要招聘100多个人。
1: 江苏省镇江技师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欧阳奇表示，这次校园双选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拓宽了学生实习就业渠道，搭建起企业引才、学生择业的双向共赢平台。
6: 现场提供的岗位，尤其是技术岗，起薪大部分在5000到6000元左右，部分岗位优质岗位月薪达到了15000，这也充分体现了当下企业对这个优秀的技术技能人才的这个迫切需求。
0: 继续关注新闻。北京时间昨天中午11:58，快舟11号遥十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微离空间零五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成功。此次任务是快舟十一号运载火箭的第6次飞行。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3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5部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的通知。通知指出，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提升服务水平，推动智能网联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应用。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黄岩岛相关问题提问。林健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5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本次科考作业有利于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与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已顺利完成。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益，他国无权干涉。中方督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声势。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2026年第3季度调整列车运行图。江苏多座城市、多座车站将有多趟列车进行增开调整。 本次调图重点优化沪宁沿江高铁运力，南京南至贵阳北计1483次延伸为张家港站始发，沿途停靠张家港、江阴、句容、南京南，途经皖赣湘抵达贵阳北站，串联黄山、南昌、长沙等文旅城市。这也是句容首趟直达贵州的高铁。贵阳素有避暑之都美誉，市民可搭乘高铁前往体验清凉夏日。长三角整体新增八对高铁，其中 3.5 对途经江苏，徐州东至义乌新增 G7643、G7644 次，串联徐州、宿迁、扬州、苏锡常及沪杭、义乌多地。沪宁高铁新增上海往返苏州 C3874、C3875 次，南京南至上海增开经宁杭、沪苏湖高铁班次，连云港增开半趟前往南京的 G8338 次，途经涟水、淮安东、扬州东、镇江等站点。此次调图加密省内及长三角通勤长途跨区域高铁班次，进一步完善江苏高铁通达网络，方便群众商务出行、暑期旅游，提升铁路出行便捷度。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偏东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到27度左右，后天阴到多云，22到29度，丹阳、句容、扬州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7: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1: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能够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2: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3: 身体，
1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也会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哈。刘医生你好。
14: 主持人好。
11: 那么收音机前各位老年朋友啊，如果说您有任何的这个健康方面的话题想要咨询想要了解的话，都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好，先进入到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13: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1: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到啊，张大爷。

0: 轻。那么他这个三小时之后到家还出现了啊站立不稳、不能行走、表情淡漠等等症状啊。这个时候啊着急了，赶紧送到了医院，那被诊断是为缺血性脑卒中啊。那么想问一下张医生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张大爷这次呢发病呢还是跟这个天气和日常放松警惕防护有关系。
0: 嗯，
1: 首先呢气候变化对血压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通常呢在寒冷的冬天呢血压会偏高，在炎炎夏日呢血压又降低一些。
0: 嗯，
1: 那么长期服用高血压的患者呢，有时候会在那个夏天呢会出现血压偏低，甚至出现这个头晕晕厥低倒的事情发生。
0: 哦，血压低也会有头晕是吗？
1: 对，是的。
0: 嗯，
1: 另外在这个夏天呢，人们从事这个户外活动时由于出汗比较多，饮水量呢可能也不够多，
0: 嗯，
1: 容易呢出现这个血液这个粘稠，血管甚至出现血管堵塞的一个情况。嗯，再加上老年人很多会有这个高血压、长期高血压呀、动脉硬化的一些基础疾病，具有很大的一个风险疾患。多数人呢认为脑卒中呢是冬天的事情，其实呢脑卒中也没有暑假，也有暑假。夏天呢也依然在我们身边，所以呢应该时时刻刻警惕夏天脱水引起的那个脑卒中。
0: 嗯，如果要出去活动的话，首先不要选择这个太闷热的时候是吧，另外要出去的话带一瓶水哈，要警惕脱水。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个病例啊，刘奶奶今年是75岁啊，患糖尿病20多年了，平时呢她会用这个胰岛素来进行治疗，血糖控制的还是挺好的。那么这一到夏天啊，天气热了嘛，她就没什么胃口了。前几天呢这个早晨7:30早餐之前啊，她常规打了胰岛素，打完了之后呢她就吃早餐了，吃了一个鸡蛋，喝了100毫升的牛奶，到了早上8点多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头晕、恶心、全身大汗这样的情况啊。刘奶奶就很无力地躺在床上，脸色是泛白。那么她老伴儿就赶紧拿出血压计啊，给她量一量血压，发现哎，血压倒还是挺正常的。然后再测一测血糖吧，这一测吓了一跳，血糖居然只有2.1啊，太低了。于是呢这老伴儿就赶紧给刘奶奶喂了糖水啊，过了一会儿才慢慢的缓了过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刘医生？
1: 这个其实老年比较常见的一些低血糖的一个事情。
0: 嗯，
1: 他本身呢就有糖尿病，那么他虽然很好，每天都会按时打这个胰岛素，但是呢也要根据他的这个饮食习惯要调整。
0: 哦，
1: 你像他这个老奶奶这个早餐呢就是以牛奶蛋白质为主。
0: 嗯，太少了是吧？
1: 对，那它不含糖分，它这个蛋白质升糖作用它比较慢。
0: 嗯，
1: 你胰岛素呢它很快就下去到身体里面，把身体里的血糖降下去之后，它也不含糖分升不上来，它就会导致这个低血糖事情的一个发生。
0: 哦，
1: 它这个使用的这个胰岛素方式不对。所以我们提醒的在夏日要规律使用的胰岛素治疗的糖尿病患者，还是要适当的一些摄入这个馒头、包子、米饭的主食。当然我们这些稀粥啊、这个面条啊，这些
0: 升糖很快啊，
1: 对，这些食品别尽量少吃。
0: 是的啊，
1: 一方面预防低血糖，一方面要防止血糖太高。
0: 是的，哎，说实话，一到夏天我们就感觉到高温闷热，对于这个普通人、健康人可能都挺难熬的，更加不用说家中的这个老年人了。特别是一类人群，就是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更加是一大考验哈。有一位听众就咨询了，说自己家中的老父亲78岁啊，是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那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其实也就是俗称老年性痴呆患者。哎，他就问到这个夏季啊，究竟该如何来很好的照顾一下老父亲，该如何去帮助他控制病情。其实说到这个老年性痴呆啊，就有很多的一些家属，还有包括老年朋友自己，可能都觉得说，哎呀，我这人老了，上年纪了，记性变差啦，爱忘事儿啦，有点糊涂啦，是很正常的一种情况啊，不用管。这是不是也心特别大？
1: 有点大了。其实呢，这个老了呢，其实记忆力可以稍微差一些，但是呢，不应该糊涂。不能总是这个反复的忘事情，性格呢也不能够带有出现大的变化。那么真正的衰老呢是缓慢的、轻微的，这个快速的身体变差呀、记忆力变得越来越降低的明显啊，特别是

0: 近期的事情越遗忘的越来越快，
1: 嗯，
0: 甚至性格呢也越来越固执，也越来越多疑。那么其实在身体在报警，也不是他不是在身体在衰老。
1: 嗯，那么到底什么是这个老年性痴呆呢？
0: 嗯，老年性痴呆呢，在老年人排名是排名第一的这个神经系统退化疾病。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慢慢的进展，不会自己好，只会呢越来越重。
1: 嗯，
0: 而且呢，告诉大家一个数据，老年性痴呆呢，在家人发现明显的症状之前啊，大脑已经悄悄损伤了15到20年了。
1: 哦，还是有一段过程的，是吧？
0: 对对，嗯。那么等你看出来不对劲的时候呢，就已经不是这个早期的一个阶段了。
1: 是的啊。那么到底该如何来进行早发现啊，怎么才能不拖延，如何进行一个中西医的结合，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病情给稳住啊，延缓，包括在夏季老年人该就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人该如何进行一个养护，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详细的来和各位聊一聊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啊。但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就很多人会觉得说有的时候生活当中自己也会存在着一个健忘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个普通的健忘和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老年痴呆哈、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您先来告诉我们一下，就是正常老年人出现这个健忘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0: 那个正常老年人健忘呢，
1: 嗯，
0: 就是偶尔忘一件事情，那别人提醒一下呢，就能够马上的一个想起来。
1: 嗯，
0: 生活上呢完全没有问题，买菜、算账、出门、做家务事情都正常，性格也是稳定的，思路也是清楚的，讲话的逻辑也是正常的。
1: 嗯嗯。那么痴呆的这种忘事儿是什么样的呢？
0: 嗯，痴呆的忘事就完全不一样了。比如说，他刚刚发生的事情就能够彻底的忘得干净的，怎么提醒呢也想不起来。
1: 而且是就是越近的事情越容易忘。
0: 嗯，对，
1: 是吧？
0: 对，是的。另外呢，会经常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反复呢说同样一句话。
1: 嗯，
0: 有时候呢，把东西放错地方，总是怀疑家里人会偷他东西啊，藏他一些钱，
1: 就疑神疑鬼的啊。
0: 嗯，是的，而且出门呢也特别容易迷路，原来熟悉的路呢，慢慢的就不认识了，慢慢呢账也不会算了，也不会出门买东西了，自理生活能力呢明显下降了，性格呢也出现了大的变化，原来比较温和的人，性格呢突然变得很固执、多疑、暴躁，甚至变得冷漠起来。
1: 嗯，
0: 只要是家里人短期内出现了明显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变差，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衰老，这那个就是痴呆早期的一个信号表现。
1: 嗯，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健忘了，就感觉是完全变了一个人，是吧？
0: 嗯。
1: 那么西医啊是怎么去看待这个老年性痴呆？就是什么病因会导致出现这个问题呢？
0: 嗯，从现代医学来讲呢，老年性痴呆其实呢就是大脑神经细胞的一个慢慢的萎缩，慢慢的一个死亡。大脑里面呢会出现很多有害的一些蛋白质垃圾，堵在神经细胞上，时间它排这些脏东这些有害物质排不出去，那时间久了呢，脑细胞就越来越少，脑子就萎缩的越来越明显，记忆力呢、思维力还有判断能力、情绪都会变得下降。
1: 嗯。
0: 重点而且是呢，痴呆不是突然得的，是这个日积月累慢慢出现的，
1: 慢慢就是拖到很严重的一个程度的，是吧？
0: 嗯。
1: 那么它有哪一些危险因素，或者有哪一些这个高危人群要引起重视的？
0: 嗯，有很多这个危险因素。
1: 嗯，
0: 全部呢都是我们日常生活能够控制的。
1: 哦。
0: 嗯，比如说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血脂高的，我们要把这个三高控制的跟正常人水平以保持一样，甚至更低一些。
1: 嗯嗯。
0: 有脑梗的患者、脑供血的不足的一些患的病那个老年人呢，还有这个睡眠差、不爱动脑、独居，还有这个抑郁、少社交这些，
1: 嗯，
0: 尽量改变这个生活习惯。
1: 哇，您刚刚讲到以上的很多这个危险因素，我觉得很多年轻人也会中招。那么就是这一波年轻人可能。就是老了之后就得警惕了，是吧？
0: 嗯，
1: 这是属于危险因素。那如果这些危险因素占到越多的话，那越是属于高危人群啊。而且就是这些问题可能每多一条，这个风险也会翻倍哈。
0: 对，是的。
1: 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痴呆啊，它不是突然得的，是日积月累慢慢的拖出来的。可能有的时候早期会有一些这个症状啊，不被大家所重视的，会忽略掉的。那有哪一些呢？您来提示大家一下。

0: 就是总结以上讲的内容。那第一呢，就是有一个短期的记忆明显的一个下降，要重点关注。那么第二呢，我们会经常重复的提问，重复的说一些内容。第三呢，学不会新的东西，反应能力呢变慢了。第四呢，出门就是很容易迷路。第五呢，说话就会变少，表达的这个不够清楚。
1: 嗯。
0: 第六呢，经常乱放东西，对别人猜疑。第七呢，性格出现了一个变化，变得冷漠了，不爱交流啊，孤僻。第八呢，日常的生活能力一个下降，简单的这些事情都做不好。那么如果有以上三条以上的一些表现，那么建议呢就是立刻到这个医院进行检查筛查了。
1: 那怎么进行筛查呢？
0: 其实很简单，也费用不贵，也没有痛苦。第一呢，我们会通常给老年一些朋友做一个认知量表的一个测评，大概几分钟就可以做好了。专门呢是检查这个记忆力啊、思维和判断能力。
1: 会不会有人就是不去配合做这个检查呢？
0: 那如果他
1: 做不出来，
0: 做不出来就是那就是我不出来，我们判断零分的。
1: 哦，那就是其实是有问题的，是吧？就正常的老年人，这个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啊。
0: 是。
1: 好，除了这个认知量表的一个测评之外，还有哪些检查？
0: 我们会做一些头颅核磁共振或者 CT 的一个检查。
1: 这是看什么？
0: 看一看大脑的有没有明显的萎缩，有没有说脑梗的一个情况。第三点呢，我们就会抽血检查。那其实主要是排除一些其他疾病，比如说排除一些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贫血啊、维生素缺乏这些假性的一个痴呆。
1: 那是不是就是它是有一些原发疾病的，是吧？比如说甲减，那你把这个甲减控制好了之后，它是不是这种所谓的这个痴呆的表现和症状是会缓解的呢？
0: 对，是的，我们临床上经常要把这个甲减、贫血、维生素缺乏这些原因把它鉴别出来。
1: 这个维生素缺乏会缺乏哪一些呢？
0: 比如说常见的老年人会缺乏，维生素这个 D 啊、维生素 B1 啊、维生素
1: 滋养神经的这些，
0: 维生素 B6 啊，这些都是。
1: 那可能就是这些维生素缺乏的话，把它及时的补充上去，它也能缓解。
0: 对，其实这些维生素就是大脑神经的一些必须的一些微量元需要元素。
1: 元素是。好，那一旦确诊了之后啊，该如何来进行治疗？
0: 坦白来说，在全世界的没有哪些药物能够彻底的治疗根治这个老年性痴呆。但是药也不是白白吃的。吃药的意义呢，其实在于减速，慢慢的减住病，慢慢的稳住病情。
1: 那如果说不吃药，因为刚刚讲到是吧，这个没有办法彻底根治嘛，那有些人可能就比较的这个悲观了，说那我就不吃药了。不吃药会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0: 那不吃药就会病情一年比一年进展的比较快，甚至很快呢从生活自理到变成不能够自理。
1: 所以还是得正规吃药哈。
0: 对，
1: 正规吃药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后果？
0: 正规吃药，那么很多老年人呢，三五年甚至十年都能够维持病情的一个稳定。生活质量很好，不需要依赖于别人的一个生活。
1: 是的，这还是很正向的、很积极的一个状态哈。那来说一说吧，咱们还是要好好的吃药、听医嘱哈。那么具体这个用药有哪些呢？
0: 临床上呢，常见有两类一个核心药。第一类呢，就是叫做多奈派奇、可普拉汀这一类药，主要呢其实针对轻度到重度的一个痴呆。主要在于改善这个记忆力，改善注意力，让脑子更聪明一点，更清楚一些。
1: 但其实刚刚讲到的这个什么维生素什么，是不是也得吃，也得配合上？
0: 对，
1: 滋养一下我们的神经细胞啊。
0: 对，肠胃给它加起来。
1: 好，这是一类，还有什么？
0: 第二类呢，镁金刚，其实主要针对于这个中重度一个痴呆了。改善
1: 严重了，这是。
0: 改善这个糊涂啊、幻觉啊、多疑啊，改善这个夜间吵闹啊、躁动，等于其实就是中后期的一个老年痴呆患者了。大家也不用记这么复杂的这些名字，只要记住这一条，其实呢就是一定要正规的吃药。那不吃药呢，进展就会非常的快。
1: 是。
0: 除了吃药呢，我们还要记住其他的一些控制点，一个比如说要控制三高，预防脑梗，多动脑啊，多运动，保证睡眠。同时也要多和别人社交。
1: 是的，正常的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还是要维持下去的啊。好，那我们刚刚讲到的呢，是这个西医是怎么看待老年痴呆的，包括一些这个治疗的方案啊。那中医是怎么看待老年痴呆呢？又有什么独特的治疗方法？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各位。

0: 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啊。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能够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有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啊，我们和大家聊到哈，在生活当中每3秒钟呢，就会有一位老人慢慢的遗失自己的记忆啊，记不清归途，认不出至亲。他们呢，并不是老糊涂了，而是被埃尔兹海默症给悄悄的困住了，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老年性痴呆。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带各位来科学认识这一种疾病。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刘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刚刚在半点之前哈，我们跟大家聊到了有关于这个西医是怎么看待老年性痴呆的，包括一些治疗的方法方案。那么接下来呢，请您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告诉我们哈，中医是怎么看待老年性痴呆的呢？
2: 我在这个临床上最大的感受啊，就是这个单纯是西药只能够控制症状，那么加上这个中医调理呢，整体这个状态、精神、睡眠和记性、脾气都会好很多。
0: 所以要中西结合来看待它哈。您来聊一聊啊，中医认为它的这个核心的病机是什么？
2: 中医认为呢，第一，年纪大了，肾经会出现亏虚，脑髓不足。中医讲那个肾生髓，髓通脑，人老肾虚，大脑得不到这个滋养，脑髓空虚，记忆呢自然就够衰退了。第二呢，老年人脾胃弱，湿气重，痰多，痰湿堵在大脑，人就会容易糊涂、痴呆滞，反应慢，嗜睡。第三呢，老年人气血运行慢，容易淤血，淤血堵脑络，大脑供应血液差，思维迟钝，记忆性差。所以中医痴呆呢有三个根本，以肾虚为本，痰湿淤血为标。
0: 那么具体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会是哪些情况？
2: 第一种呢，肾精不足型的，会出现头晕、耳鸣、腰酸、乏力、记性差、反应慢。那第二种呢，会出现这个气血不足型，出现这个脸色差、容易累、心慌、不爱说话、精神萎靡。第三呢，会有痰湿蒙窍型，总是迷糊啊、嗜睡、呆呆傻傻的，身体沉重，胃口也不好。第四呢，会有这个淤血阻络型，有脑梗死病史的，经常会头晕的，性格孤滞，沉默寡言，积极性呢有断崖式的下降。
0: 所以这种以上说到的这四种体质的人，或者有这方面症状的人，就得警惕了，是吧？那么中医啊，确诊了之后该如何来进行一个调理呢？
2: 中医上主要是以这个补肾填精、益气养血、化痰开窍、活血通脑为主为原则。
0: 要吃一些这个汤药来调理是吗？
2: 是的。那么也提醒大家呢，中药一定要辨证，不能够自己随便买药吃。
0: 而且中医会强调的是一人一方，而不是千人一方啊。那您有没有一些比较实用的，而且是零风险的一些中医啊保健养护的一些方法能够推荐

0: 有的，告诉大家，四个中医的居家保健的一些方法，全部都能够比较有效。
1: 好，
0: 第一呢，我们有中医上有这个四个万能的那个养脑的一个穴位，每天按五分钟。
1: 哎，这其实全人群都可以做起来，是吧？从预防的角度也是很好的哈。
0: 对，是的。
1: 好，您来说有哪一些穴位我们可以来按一按？
0: 第一呢，百会穴。百会穴在头顶的正中间，就是两耳尖连线于头顶的焦点。
1: 最中间的那个点。
0: 对，它会有一个生阳行脑的一个作用。
1: 哎，我刚刚按下去，我觉得有点酸痛，哎，就是按对了吗？
0: 是的，按对了会这种感觉，会有这种酸痛的感觉。
1: 就是这个百会穴，每天按一个五分钟的样子啊。还有哪些穴位？
0: 还有这个风池穴。就是在后脖子两侧。这个凹陷的一个大筋旁边，按五分钟呢，能够起到一个改善脑部供血的一个作用。
1: 你别说按五分钟了，我刚刚就你在说的时候，我就这样揉了一下，我突然觉得我的眼睛都亮了，能够改善一下这个大脑的疲劳的感觉啊。
0: 是的。
1: 好，还有什么？
0: 还有一个太溪穴，是在脚踝内侧，骨头后方的一个凹陷处，能够起到一个补肾益精的作用。第四呢，我们有一个常见的一个足三里。
1: 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穴位。
0: 是的，它是呢在膝盖外侧往下四横指，以自己的手指四个横指，作为这个
1: 点，
0: 对，
1: 是吧？
0: 点，对，小腿骨外侧一寸，能够起到一个健脾安神的一个作用。每天轻柔按揉，会起到一个醒脑、补肾、改善脑循环、改善睡眠、延缓脑萎缩的一个作用。
1: 这个是讲到的四个万能养脑的穴位啊。好，除了这个按压一些穴位之外，还有哪一些方法呢？
0: 我们还常中医上还会经常用到一个泡脚，我们会常见用温水啊，一些中药啊，中药足浴啊，会起到一个改善脑供血、改善一个睡眠不好的一个情况，能够起到一个安神通络、稳定情绪的作用。第三呢，还会通过这个食疗。
1: 食补最好。
0: 食补，对，食补呢最安全也养脑。
1: 是，
0: 会常见吃一些核桃啊、黑芝麻呀、枸杞啊、桑葚啊、山药、莲子，都是一些补肾养脑、抑制安神的一些食材。我们少吃一些甜的，少吃油腻的，这些呢都会生痰生湿，让人更加的糊涂。
1: 是，有的时候吃完这个甜食，或者这顿我吃的比较多了，完了之后就觉得特别困。脑子都不清醒的这种感觉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吃东西还是，虽然说以上讲到的一些这个食疗的方法，什么核桃、黑芝麻这些，对于脑子再好，咱们也得适量的吃，不能吃太多了啊。
0: 那么其实呢，情志调养也是最重要的。那
1: 情绪问题，
0: 像老年人呢，孤独、孤居、独居又不说话，其实是存在的最大一个推手。我们要多聊天，多和孩子啊，多和老人陪伴，多不动脑。胜过了一切的补品。
1: 是，那么根据这个痴呆的病情的不同啊，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案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吧？
0: 是的。那轻度痴呆呢，只是一个记性差，生活能力是正常的。那么在西医上呢，我们就是要以控制三高、定期筛查、做动脑，没事做一些大脑的一些训练。
1: 比如打打牌啊什么的。
0: 对，打打牌呀、啊，算算账啊，买买菜呀、啊。是很好的。
1: 是，
0: 中医上呢，我们主要是以补肾养脑、穴位保健、食疗和养护。很多轻度老人呢，可以长期稳定不加重。中度的一个痴呆呢，会出现一些个，主要表现为重复提问、性格的改变、生活能力开始一个退化。
1: 不太能自理了。
0: 实际上呢，我们就是要开始正规的抗痴呆一些药物治疗了。
1: 就是中度痴呆开始就需要用药物来进行介入了。
0: 是。那中医上呢，就是以化痰祛瘀、安神开窍、改善睡眠脾气，最大的一个作用呢，就是减少，老人也吵闹啊，减少他多疑啊、性格的一些改变，能够稳住病情。那么是中度痴呆的一些老年人呢？他表现主要是以不认识人，生活完全不能够自理。那么在西医上呢，就是以控制这个精神症状，防止跌倒，防止感染。中医呢，又是以扶正固本，改善体质，减少痛苦为主，提高生存的一个质量，让老人尽量的舒服安详。
1: 是，那之前也提到了，就是很多家属就发现啊，一到夏天天一热， 老人就很容易这个烦躁，就是家里有这个老年痴呆的老人就会烦躁，很糊涂，晚上睡不着啊，睡不着还在家里到处乱走啊。为什么这个痴呆的老人是最害怕夏天的呢？有时候会觉得，哎，怎么一到夏天这个病情就加重了？
0: 是的，很常见。
1: 嗯，
0: 那么核心原因就是三点，也很好理解。
1: 嗯，
0: 第一呢，就是老年人感知能力变差了，老人呢常常分不清冷热，渴不渴呀，他不会主动的去喝水，也不会去，打开空调去避暑。
1: 嗯，
0: 嗯，第二个呢，体温调节能力变差了，身体散热比较慢，比普通人更容易中暑、燥热难受。第三呢，情绪睡眠易乱。高温的打乱生物钟，直接加重健忘、躁动、发脾气的这个情况。简单来说呢，夏天没有照顾好，老人的痴呆、认知状态和情绪都会明显的变差。
1: 嗯，那么在这个季节，家人该如何进行一个科学的照护呢？
0: 嗯，第一呢，我们要多喝水。
1: 嗯，
0: 不能说等老人渴了才喝。
1: 他可能都不会说自己渴。
0: 是的，嗯。阿尔兹海默症的老年人大多不会主动一个喝水，稍微拖一点水就会出现头晕啊、糊涂啊、精神差，甚至呢就会出现中暑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我们正确的一个做法呢，就是每天要保证1500毫升左右的一个饮水量，少量多次的一个饮用。天热呢可以喝一些常温的绿豆汤啊、冬瓜汤啊，清淡解暑，不要喝冰水，也不要喝甜的饮料，刺激肠胃还伤身体。嗯，可以家里人可以起到一个定时提醒，递到手里，嗯，不能够指望老人自己记得喝。
1: 刚刚讲到的是喝水，第二个，控制这个温度，我觉得也很重要吧。就是空调可以吹吗？
0: 嗯，空调可以吹，但是呢，千万不能说让风直接吹我们大脑。
1: 嗯
0: 嗯。嗯，夏天那个闷热睡不着，老人呢常会昼夜颠倒，夜间躁动，照护者呢也会跟着熬垮。
1: 太累了。
0: 嗯，是的。
1: 那该怎么做呢？
0: 那么正确的一个做法呢，就是让室内温度稳定在24到26摄氏度最比较舒服。嗯，空调、风扇避开直吹，开窗定期的通风，避免闷热缺氧。白天呢不要闷睡，晚上固定作息，帮助老年人稳住生物钟。
1: 嗯
0: 嗯，我们出门呢也要避开正午高温，千万不能独自外出。夏天呢是走失中暑的一个高发期，老人记忆力差，高温外出极易迷路，体力呢也很容易不支。那么我们这个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应该在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坚决不外出。
1: 嗯，
0: 只选择这个清晨、傍晚凉快时段出门。出门呢必须要有人全程陪同，戴好帽子啊，做好防晒，随身带水，佩戴防走失手环、联系卡，以防万一。
1: 还在吃饭的方面啊，很多这个照护的家人也比较头疼，该怎么吃？
0: 嗯，吃淡的我们就是应该以这个清淡易消化，少吃重油重腻的食物。天热老人胃口差，吃太多油腻的会撑，会不舒服，还会呢加重烦躁情绪。
1: 嗯，
0: 正确做法呢就是应该多吃蔬菜水果，清淡流食，饭菜煮烂，方便咀嚼消化。我们可以少吃多餐，避免空腹暴饮暴食，也不千万不能吃隔夜的剩饭、生冷食物，防止肠胃不适拉肚子。
1: 嗯，另外就是到这个季节，有的老人他真的就情绪会特别大，是吧？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天热呢情绪容易烦躁很正常，千万不要跟老年人较真，
1: 特别是有痴呆症的老年人，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
0: 对，他也不是故意。
1: 是。
0: 高温呢，会放大老人那个焦虑的情绪，爱发脾气。那其实这是身体不舒服导致的，也不是故意针对。
1: 对。
0: 那么我们应该不要和老年人啊讲道理，也不要争执，也不要指责，轻声慢语的沟通，也可以听听老歌，简单散散步，聊聊以前的事情，舒缓情绪。多包容它，减少这个环境的一个变化，尽量保持日常作息的一个不变。
1: 是的，那么在这个季节哈，当老人出现了哪些情况啊，我们要立刻警惕，哎，可能是中暑了，或者说是病情有加重的迹象。
0: 那么发现老年人啊，有一些下面这些症状啊，千万不能拖延，要及时的这个降温补水。情况不对呢，我们就要立刻就医。出现了 说出现了个莫名的烦躁、嗜睡、喊不醒，反应突然变差了，浑身发热很明显，出汗很多，脸色发红又发白。他呢不肯吃饭，也不愿意喝水，精神比较差，甚至出现了一些幻觉。胡言乱语，行为不也异常。
1: 是的，当以上的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就要立马就医了啊。总的来说啊，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就是老年痴呆的这个照护，从来都不是治病的硬仗哈，更多的可能是需要家人亲人藏在四季细节里的一些温柔的守护。那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啊，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预防出现老年性痴呆吗？
0: 痴呆
1: 因为预防最重要是吧。
0: 是的。那么预防的话，其实第一呢，我们应该控制这个
1: 三高的问题。
0: 对，控制血压、血糖、血脂。第二呢，我们一定要预防脑梗，定期这个体检。第三，我们尽量不要独居，多和别人交流，多说话。第四呢，每天保持适度的一个运动。第五呢，我们要保证这个充足睡眠，不要熬夜。第六，要饮食清淡，少甜少油少油腻。第七呢，我们坚持动脑，保持学习。第八，我们可以保持心态的一个开朗，尽量少生气。
1: 是。
0: 第九，就是积极治疗颈椎病啊、脑供血不足这些问题。第十呢，记性变差的话，尽量不要拖延，尽早进行一个筛查。
1: 是的。老年痴呆啊，它不只是一个记性变差哈，它是慢慢的偷走家中长辈以往的一些认知啊，或者很好的性格啊，包括很棒的生活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疾病哈。但是呢，我们刚刚也是讲到了，它是可以进行一个预防，也是能够早发现，可以通过这个一系列的方法来延缓，也可以在生活当中做到好好的养护的。希望每一个家庭啊，都能够对这样的老人多一点观察，多一点陪伴，也多一点科学干预啊！我们可以通过西医的这个治疗的方法来帮助延缓病情，可以通过中医的一些养护啊来改善这个体质。另外我觉得缺少不了的就是家人用心的陪伴哈，这样呢会让我们家中的长辈、老年人能够有记忆、有尊严、有质量的安享晚年。也是希望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到的相关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好，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中医院老年病科的刘琦主治医师做客今天的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刘医生，谢谢您。
0: 不客气。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夏天燥热难耐，很多人习惯喝冰水或是吃雪糕来降温，但是无论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都推荐喝热茶来帮助身体清热。为什么热茶让身体更凉快？热茶多热才有助于降温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热茶解暑的原理，并提醒四类人要谨慎吃冷饮。热茶为什么让身体更凉快？气温居高不下时，很多人习惯喝冰饮来降温，但在环境湿度不太高的情况下，喝热饮反而能够让身体真正凉快下来。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药理学教授彼得·麦克诺顿长期研究人体体温调节机制，他表示热饮能降温听起来似乎是违反直觉，但人类与所有恒温动物一样，会持续调节体内核心温度。热饮可以激活人体神经当中名为 TRPV1 的受体，这个受体呢会向大脑发出需要降温的信号，进而促使身体出汗，汗液分布在皮肤表面，借助空气流动蒸发，从而带走热量。在干热环境中，出汗机制能帮助人类在地球上有记录的最高温条件下生存，但在高湿度环境下，空气中水蒸气是趋近于饱和，汗液难以有效地蒸发，散热效率大大降低。这就是为什么湿度越高，人体所耐受的最高温度反而越低。中医理论认为， 热茶利于排汗，可以达到散热效果，而且茶能够提高脾胃运化能力，把水运送到周身。冷饮的消暑效果看似立竿见影，但只解决当时的热气，短暂地给人体降温，并不能够真正的解渴。上述研究还发现啊，夏季白开水是以25度到30度为宜，泡茶则是以70度到80度为宜，量至30到40度喝的时候是最有利于解暑降温的。需要注意的是啊，茶不宜泡得过浓，浓茶含较高浓度的咖啡因和茶碱，可能会加速利尿和心率，反而加重身体脱水或是引起心慌，不利于散热解暑。此外，研究人员提醒，人们在进行室外工作或是已经产生中暑症状时，不能喝热饮。酷暑时吃冰淇淋或者是冷奶昔，确实是可以即刻降温，但是不能给身体补充水分，可以补充温水或是淡盐水。高温天即使穿得再少，身体也有一种火在烧的感觉，因此吃点冰凉的食物至少能够让身体舒服一点。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主任教授马冠生表示，有些人啊要谨慎吃冷饮。首先是心脑血管病患者，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等人群，这类人血管自我调节能力相对较差，突如其来的骤冷导致血管骤然收缩，这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心梗、脑栓塞等。第二是剧烈运动后的人，剧烈运动之后大汗淋漓时也不能食用冰淇淋，否则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正确的做法呢是，运动之后应当先休息5到10分钟，小口饮用常温淡盐水或是电解质饮料。三，偏头痛患者，当冰冷的食物突然间进入温热的口腔时，会对黏膜造成强烈刺激，使头部和面部的血管急速收缩，引起颞动脉痉挛，进而传导至大脑。这时候人会感觉到额头中部或是太阳穴附近非常的疼痛，有的人甚至会恶心呕吐，也就是脑结冰现象。这种疼痛常常会持续几十秒钟甚至更长，有偏头痛的人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最后就是胃肠功能弱的人，大量进食冷饮还会伤害肠道，导致胃痉挛，消化液分泌量减少，引起消化不良、食欲不振、腹痛等，进而加重营养不良，甚至引发肠炎、痢疾等疾病。对于健康人来说，不要一次连续吃2根或是以上的雪糕或冰棍，瓶装饮料一次不要超过半瓶，喝液体冷饮最好是使用小口慢饮的方式，吃固态的冰镇食物可以先含在嘴巴前端，等接近体温之后再慢慢的吞下，以减少对大脑血管、咽喉和呼吸道的刺激。需要提醒的是啊，吃冷饮时若感觉头痛不适，可以舌头顶住上颚，有助于加速上颚恢复常温，还可以用手捂住鼻子和嘴快速呼吸，能够增加进入上颚的热气流，缓解头痛。如果持续恶心、呕吐、头痛，那就必须要及时就医了。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是卓伟，我们下期见。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5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高考后近视手术热度攀升，眼科专家科普全飞秒手术注意事项；长江禁渔成效显著，涉渔案件持续下降；加大新兴领域合作，中非中阿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高考结束，许多年轻人走进医院眼科中心，希望通过手术治疗的方式重获清晰视力。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许恒介绍，高考结束后陆续有考生过来咨询全飞秒近视手术。根据往年情况，暑假里来做飞秒手术的学生会越来越多。
2: 咱们高三的同学可能就面临着需要做全飞秒近视激光来获得这个体检通过的一个这个帮助吧，因为很多孩子心目中可能想考一些比如说警官学校啊，这些比较热门的学校，对视力有一定的要求。还有嘛，在整个暑期嘛，大家休息时间比较长，我们一些大学生比如说想要做中间去参军啊，那可能视力要想达标也要借助激光手术。
1: 徐恒提醒，全飞秒激光手术并不是想做就能做的，目前适应人群年龄段在18至50周岁，近视度数需要在1000度以内，散光600度以内，同时患者角膜厚度需满足相应参数。
2: 近视激光手术呢，其实确实还是度数相对来说越低越好，因为激光手术进展了三代，从最初的这个表层到这个板层到今天的全飞，其实都是在角膜上面做一个凹透镜，都要切削角膜的组织，相对来说度数越深

0: 切的呢就越多。有些患者就会因为度数过高，他角膜不够厚，最后做不了。
1: 徐恒表示，全飞秒手术是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近视治疗方式，手术过程一般只有10分钟左右，术前检查却需要2个小时，术后恢复时间大约1个月左右。
0: 做这个全飞的话，一般我们最短的话第一天做检查，那么呢点点眼药水，一般的话第二天就可以做手术。那么做完手术后一天，患者的视力基本上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了。
2: 继续关注新闻，长江禁渔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涉渔案件发案数持续下降。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各地农业农村公安市场监管部门查办涉渔案件，同比分别下降17.6%、39.0%和40.5%。一般性、偶发性非法捕捞行为持续减少，禁渔管理秩序平稳向好。记者从昨天召开的长江禁渔执法监管现场推进会上了解到，长江十年禁渔自2021年全面实施以来，沿江各地执法队伍与装备力量不断加强，空天地水一体化智慧渔政监管体系初步建成，有关部门密切协作，综合施策，联合执法、普法宣传、群众监督等工作扎实推进。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会同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长江禁捕退捕及水生生物保护工作协调机制成员单位，健全联合执法机制，推进智慧渔政建设，建强基层执法队伍，强化普法宣传教育，以部级专班年度执法行动计划为重点，抓好专项执法与暗查暗访，始终保持禁捕监管严的态势，依法规范娱乐性垂钓活动，深挖斩断捕运消食地下产业链，确保禁渔令有效落实，禁渔秩序总体平稳。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称，目前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匹，是去年同期的2.5倍，预计还将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成都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西部12省区市货物贸易进出口2.06万亿元，同比增长18.5%，连续6个月实现2位数增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对同期全国外贸增长的贡献率达11.7%。其中出口1.3万亿元，同比增长16.6%，进口7596.7亿元，同比增长22%。有进出口实际企业达3.9万家，同比增加18.5%，其中民营企业3.6万家。前5个月，西部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3万亿元，同比增长18.2%，占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超60%。国际方面，今年是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建交70周年。昨天下午，非盟阿拉伯国家驻华使节及中外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共叙中非中阿70年合作成果，共谋未来合作发展。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到27度左右。后天阴到多云，22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芳芳，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收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表弟是观众们亲，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8: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9: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8: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0: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1: 哎呀，不对吧，大哥，
10: 你这别再买的吧？
11: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0: 哦，
11: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10: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12: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0: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8: 马痴心急路无穷，身似浮萍泪转蓬，唯有都门楼上月，照人离恨各西东。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集中为您播放一组相声当中的腿子活作品。上期节目里咱们听到了一段黄鹤楼，这是三国里的故事，那今儿咱们听到的也是和三国有关，同样是腿子活作品，这是捉放曹。这个版本来自郭全宝、侯宝林二位合说，郭先生逗哏，是侯先生捧哏，咱们来共同欣赏。
14: 您是说相声啊？
15: 哎，说相声、
14: 哦、我倒是挺好奇您这个。
15: 哦，您喜欢听相声啊？
14: 哎，
15: 对，
14: 不但喜欢听也喜欢说。
15: 哦，那好极了。
14: 有时候也说，
15: 咱们一块说。
14: 还不但说呀、
15: 啊、
14: 有时候也唱。
15: 您也喜欢唱？
14: 哎，你们这不是讲究说唱吗？
15: 对，说学逗唱。
14: 就是、
15: 嗯、
14: 我唱上还很好。
15: 是啊，
14: 嗯，嗓子好。

0: 哪路戏啊？
1: 哪路戏咱都唱，这里的都是戏，会的多。
0: 哦，这肚子里全是戏。
1: 哎，这里都是戏。
0: 哼，
1: 你看我走道我都不敢低头。
0: 为什么？
1: 一低头我那戏出来怎么办呢？
0: 怕掉出来。
1: 会的多呀。
0: 看这意思，明儿得带个龙头。
1: 哎，带龙头干嘛呀？
0: 要不掉一世您呢吗？
1: 这怎么说话？
0: 什么那戏有往出掉的吗？
1: 就是会的太多都顶到这儿了，知道吗？
0: 哦，这会的多的人都得顶到这儿。我看那大概是吃的多。
1: 没听说
0: 啊，
1: 会的多，
0: 四碗稀饭六馒头，那就顶这儿了。
1: 我成饭桶了让你这
0: 艺术没有顶住的。
1: 告诉你说，咱在台上唱竟跟名演员一起唱。哈，
0: 您唱京戏？
1: 京戏
0: 大花脸。
1: 哎，京戏大花脸
0: 跟谁唱过？
1: 跟那谁，梅老板，知道吗？
0: 梅老板，您这词太旧了。
1: 怎么了？
0: 应该说梅先生。
1: 不是梅老板
0: 啊，
1: 梅老板们一起唱。
0: 梅团长。
1: 不是梅老板，
0: 梅院长。
1: 那梅老板嘛，
0: 怎么非得梅老板呢？
1: 啊，叫梅铺的老板。
0: 哦，就跟那位在一块儿
1: 啊
0: 啊！
1: 你这个嗓子忒好了
0: 啊，
1: 夸我呢还，
0: 嗯，你唱的忒好了，
1: 忒好了，
0: 咱俩一块摇煤球去吧，
1: 摇煤球啊，
0: 什么味儿这是？啊，那叫煤老板呢。
1: 我这儿跟你取笑，
0: 你这开玩笑，这
1: 我跟梅兰芳一块儿唱的。
0: 哦，梅院长。
1: 哎，梅院长
0: 唱得好。
1: 唱得好吧？
0: 那好嘛，
1: 人所不知好啊。
0: 对，
1: 谁提起来得暗身大指，艺术家。
0: 哦，
1: 哎，跟我一起唱过。
0: 跟梅先生在一块唱过。
1: 哎，还不但梅先生，严慧珠知道吧？
0: 啊，知道。
1: 听说有这么个人吧？
0: 那当然知道了。
1: 跟我一起合作，我们都唱过。
0: 你们仨人在一块儿？
1: 哎，我们三个人唱过。
0: 唱哪出啊？
1: 哪出？
0: 嗯，
1: 这个戏一提就得吓你一跳啊！
0: 我也不至于那么胆小啊！
1: 纯粹是大块的唱功戏。
0: 什么戏？
1: 刚才那不介绍，我想刚才介绍，我跟你介绍不是跟梅先生唱吗？
0: 啊，
1: 刚才我介绍不是说有严慧珠吗？
0: 啊，
1: 对了，就是唱这出。
0: 什么戏？
1: 你不知道？
0: 你没说，我哪知道啊？
1: 不是刚才我介绍说跟梅先生，
0: 你刚才说那个摇煤球的。
1: 我跟梅先生跟严慧珠我们一起唱的是二进宫。
0: 二进宫？
1: 哎，文怕进宫，武怕虎斗，知道吗？
0: 唱功戏。
1: 哎，大块唱功戏呀。
0: 梅兰芳演哪个？
1: 梅兰芳那个花脸，拿锤的那个，好极了。人家唱出来的那个腔，
0: 别说了，像话吗？
1: 够味儿。
0: 是哪儿够味儿
1: 啊？
0: 哪儿够味儿？什么味儿？
1: 京戏的味儿。
0: 梅兰芳唱大花脸，
1: 怎么了？你瞧不起人家？
0: 你没听过戏啊？
1: 我唱过戏，我干嘛没听过戏？
0: 梅兰芳是唱青衣的四大名旦之一，
1: 那是比不了了
0: 啊，
1: 比不了，绝了。
0: 那为什么也端着？
1: 谁呀？谁呀？
0: 人什么叫唱这个的？
1: 是啊，我说他跟我一起，我唱这个的，怎么了？我不是告诉你我唱这个的吗？人唱青衣的，你没搞明白啊？人梅兰芳人唱青衣的，你不知道啊？怎么意思？
0: 对了，大概是我搞乱了。
1: 本来是人唱青衣花衫呢，花旦呢。
0: 对对，那就对了。
1: 哎，
0: 咱们二位没矛盾。
1: 就是他唱青衣，
0: 青衣
1: 知道吗？他去的那个角色呀，
0: 啊，
1: 就是那个中间坐的那个小媳妇儿，抱着一小孩。
0: 什么叫小媳妇儿
1: 啊？
0: 李艳妃，李娘娘
1: 啊，李娘娘她不是也媳妇吗？李娘娘啊，抱着那小孩，有个小孩没有吧？
0: 有啊，
1: 哎，是吧？
0: 那就幼主啊，
1: 就是抱着幼主嘛。
0: 是老王死了嘛？
1: 啊，
0: 幼主还没登基呢。
1: 对，就是抱着他。
0: 嗯，对对
1: 啊，他去的是那个娘娘，
0: 你去那个？
1: 哎，我那端龙屉，我怎么还端龙屉？我去那花脸，
0: 大花脸，
1: 我拿锤。
0: 徐彦昭，
1: 对
0: 啊，
1: 这说这戏你还许听过，嗯。
0: 勾瓷脸，
1: 瓷脸，
0: 对不对？
1: 哎，对对，
0: 戴白胡子，
1: 哎，白胡子，白满，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啊，这就对了。那就我们唱过这戏，
0: 不对，
1: 怎么又不对了？
0: 不对，
1: 怎么又不对？
0: 不是还有严慧珠呢吗？
1: 有啊，
0: 他怎么办？
1: 他怎么？

0: 唱哪个？
1: 他哪个都行
0: 啊，
1: 他好，他那戏路子可更宽了
0: 啊！您别说了，
1: 怎么？
0: 您不懂
1: 啊？
0: 严慧珠啊，
1: 啊，
0: 是梅兰芳的徒弟，
1: 那假不了，那谁都
0: 是。也是学梅派的，
1: 哎
0: 哎，也是唱小媳妇的，
1: 哎，不然
0: 啊，
1: 他唱老生的，你这你可没我知道。
0: 错了，
1: 怎么会
0: 错了呢？他父亲严菊鹏唱老生。
1: 他父亲严居鹏是唱老生的，
0: 嗯，
1: 他呢是唱青衣的。
0: 对了，
1: 哦，何三他就不能够反串，他就不许来一出老生戏。嗯，他反串过没有？唱过老生戏没有？
2: 啊，对，
1: 嗯，
2: 还真反串过。
1: 你瞧，
2: 我听过他让徐州，
1: 还是的
2: 严门本派。
1: 那么人家那天高兴，人要唱二进宫这老杨波，你说不行。你就唱青衣，不许唱老生。
2: 那么大戏可不好唱。
1: 人家那嗓子也好极了，老生的也拿手啊。
2: 反串。
1: 严门本派嘛，
2: 唱老生。
1: 哎，我们一起唱的二进宫，你还别半信半疑，纯粹唱的。
2: 你会唱？
1: 会唱。不会唱那里边那词儿我都能记住吗？
2: 二进宫词儿都知道。
1: 你随便点出哪点来，我给你唱两嗓子。你这么一听，你就得，哼。罢了，真是唱这个的啊，有点意思。
2: 您来两句，来两句，
1: 给你喊两嗓子，
2: 唱那个
1: 哪点好？
2: 怀抱着，
1: 行
2: 啊。
1: 你说他不懂吗？他又懂。
2: 谁不懂
1: 啊？戏胡啊，这点
2: 好地方啊，
1: 正在热闹当中。
2: 二黄原版，
1: 仨人绕着唱。
2: 对，
1: 对对对，
2: 来，
1: 怀抱着哈，
2: 怀抱着。
1: 行了，咱们就唱怀抱着这点啊，就打这儿开始啊。
2: 来来，
1: 怀抱着啊，
2: 唱两句咱们听听。
1: 就这么一张嘴一唱，你就知咱会不会。
2: 好，
1: 怀抱着，怀抱着，不是，
2: 怎么样？
1: 怀抱着不是吗？怀抱着，
2: 不不
1: 啊，
2: 怀抱着不成，得怀抱之，
1: 落不下
2: 怀。

0: 儿，这
1: 你怎么意思你？
0: 这是什么呀？
1: 这不是刚把枪落下来吗？
0: 什么呀？这是烧骨祭呀！啊，您不是说京戏吗？评戏里边有二进宫吗？
1: 我记着怀抱着吗？不是
0: 怀抱着，那是怀抱着娇儿啊。这是铜锤呀。
1: 不是啊，没，不是不是，他不是，我打算给你先介绍那烧骨祭，再给你介绍二进宫。
0: 我没想听那个。
1: 您想听的是
0: 您这大花脸。
1: 您不是想听大花脸吗？
0: 味儿不对了。
1: 那就对了、啊、你听着。
0: 行，
1: 怀抱着啊。嗯，怀抱着。
0: 改梆子了啊。
1: 不是，他不是这意思啊，好像是那调儿。他是
0: 那调儿怎么着？
1: 怀抱着
0: 越剧。我怎么进这味儿了？
1: 怀抱着。怎么样这回？
0: 哎呀，可真不容易、啊哎、这玩意儿。
1: 王大呢、啊、没让你这戏多吗？我都怕流出来吗？戏多、嗯、啊，
0: 他会转到这儿来了。
1: 这戏会的太多了。
0: 真能唱、
1: 啊、你要不信咱俩人唱一出。
0: 咱们俩人在这儿唱一出，
1: 借台排演
0: 行吗？
1: 你可以吗？
0: 咱们可什么都没有。
1: 哎，咱们就是变装的唱。
0: 变装唱，嗯，可也照着台上那么演，
1: 带着一点做派。
0: 带着
1: 身子，
0: 还得打家伙呢。
1: 哦，自备的场面
0: 啊。我唱你打家伙，你唱我打家伙，
1: 也可以吗？
0: 这么唱习惯吗？
1: 没什么啊，我经常的吊嗓子，也经常走场子，
0: 是吧？那您说唱什么戏？
1: 我别说呀、啊，我会那么多戏，我说那多不合适。你来啊，你说唱什么我随着，我那怀抱着我都能唱，这还算什么？你想这个，听你的呀。
0: 这一定得唱一出，这玩意有意思。
1: 就是啊，您说什么好？
0: 咱们以花脸为主。
1: 哎，也行，
0: 唱捉放曹怎么样？
1: 这戏热闹，
0: 咱们不唱后边，咱们先唱公堂这点。
1: 这对
0: 中无限。
1: 哎、啊、要唱就得打头声唱，
0: 以花脸为主吗？
1: 就是吗？啊，打头声唱。
0: 有曹操。
1: 那我来。
0: 您花脸吗？
1: 我花脸呢。
0: 有陈宫。
1: 陈宫那个老生你来。
0: 我来。
1: 你来。怎么样？
0: 还一个小花脸王顺。
1: 那没关系，嗯，受累的事儿都教我，我有力气，
0: 分包感觉。
1: 哎，我能来，
0: 行吗？
1: 咱俩分包感觉。
0: 那行了啊，咱们俩现在就开始唱。
1: 咱们开始唱。
2: 身居县令，与阎立民判断。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头戴乌纱双翅飘，
0: 噔噔。
1: 黎民百姓乐逍遥，
0: 噔噔。
1: 虽然七贫难关小，
0: 噔噔。
1: 一片丹心报汉朝，
0: 噔噔。
1: 下官，
0: 噔噔。
1: 新臣命公赐公台，
0: 噔噔。我打家伙，可你让我打家伙吗？你干嘛还打呀？
2: 我这一出声，你那就得得
0: 啊，
2: 没完了
0: 啊！你不让我打家伙吗？
2: 不对
0: 啊，
2: 一坐下就没锣了
0: 哦，坐下了就不打了，
2: 明白了吧？
0: 啊，得得。你还没坐下呢，你
1: 臣为知某县陈塘，昨日有东台市公文到来，命我化阴图形捉拿刺客曹操，我也曾命王孙等四门大探未见到来，所以
2: 说话，
0: 我没打家伙呀，
2: 叫三声都不愿意啊。
0: 你叫谁呢？
2: 我这叫左右，你搭架子。
0: 我不是去这个吗？花脸啊！
2: 你这一句话
1: 有
0: 啊，就这么一句
2: 啊，
0: 有。
1: 左右
0: 有，
1: 伺候了，
0: 呆呆。王顺，
3: 王顺，哦，这就上王顺了。
2: 哎，回去，
0: 不是，怎么了？
2: 小花脸呢？
0: 小花脸
2: 啊哈，
0: 哦，还在叫板。
2: 哎，
0: 啊哈，
2: 抬抬令定抬，
0: 啊哈，
2: 抬抬令定抬，
0: 啊哈。
2: 你吃错了药
0: 了，你告诉我叫板的呀？
2: 光叫板没词儿还行啊？
0: 怎么这还有词儿啊？
2: 当然有词儿啊。
0: 什么词儿啊？
2: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之。
0: 哦，有这么两句。
2: 哎
0: 啊哈，
2: 抬抬令定抬，
0: 捉拿曹操是禀子太爷吃。
2: 吃饼子干嘛呀？禀报太爷知，
0: 禀报太爷知，参见太爷。
1: 罢了，
3: 罢了就罢了。
2: 他倒和气。
1: 命你捉拿刺客曹操怎么样了？
2: 你跟我比划什么呀？
0: 我干嘛呀？
2: 你这还有词儿呢？
0: 我这还说什么？
2: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0: 哦，给您道喜。
2: 哎，
0: 这个，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1: 西从何来？
0: 你老婆给你生个大小子。
2: 什么话？这叫，
0: 这不是好事儿吗？
2: 这跟戏词儿没关系啊。
0: 我这会儿说的是实话。
2: 什么实话呀？
0: 那我说什么呀？
2: 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
0: 哦，这就说这句了。
2: 哎，
0: 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
1: 又何为证？
0: 没，这有扇子为证。这不是扇子吗？
2: 宝剑，
0: 这么点小宝剑。
2: 哎，
0: 好，有宝剑为证。
1: 呈上来，
0: 太爷观看。
2: 会呀、
0: 啊。怎么你牙疼啊？
2: 谁牙疼？
0: 你把牙呼哪儿了？你这，
2: 这是惊喜。
0: 哎呦，看见那个扇子你就这么惊喜啊？
2: 哎，
0: 要看见拐棍你还不得磕头啊？
2: 拐棍干嘛用啊？这就是那宝剑。
0: 哦，这是宝剑。
2: 这就证明曹操是拿到了。
0: 哦，是是。
1: 待我禀命太师，你等有赏。
0: 小人不愿领赏，您请我吃顿包子就得了。
2: 乐着，
0: 你吃饼子，我吃包子嘛。
1: 来，
0: 哟，
1: 将此苦曹操押上堂来。
0: 曹操没来啊？
2: 没来哪行啊？
0: 啊，
2: 你敢去啊？
0: 你说话呀、啊，曹操
2: 哪儿追？
0: 你不让我赶他去吗？啊？
2: 你上哪儿赶去？
0: 你不让我赶他去吗？
2: 你不是分拨赶角吗？现在应该上曹操了，
0: 这就该我了。
2: 哎，
0: 你说话呀！
1: 将此苦曹操押上堂来。
0: 啊哈！
2: 啊，
0: 不对了，我怎么老不对了？
2: 当然呢，
0: 这不是叫板了吗？
2: 刚才那是小花脸啊，
0: 啊，
2: 这是大花脸了。
0: 大花脸，
2: 哎，
0: 哦，
1: 将此苦曹操押上堂来。
0: 大老孩，
2: 不对，
0: 大老孩，
2: 来也，
0: 来也，
2: 叫来也，这有大段唱呢。
0: 怎么这里还有唱啊？
2: 哎，这一大段唱呢，
0: 是什么词啊？
2: 是。

0: 啊，就是这个呀。
1: 哎，
0: 这累傻小子了呢。我要是家将王顺，我要打家伙，连完这么一大段唱就我了，像话吗？我帮你唱，你来这段吧，我来成功吧。
1: 不，你是唱花脸，
0: 那不管，这就换了我。
1: 不是，咱们是咱们
0: 将此国曹操压上堂了，换了吧，这个
1: 二一。
0: 看见嘞，得看见嘞，得看见嘞，得看见嘞，得看见嘞，得看见嘞，得看一嘞，多。
1: 这怎么回事？

0: 抗你得得抗你得得抗你得得抗一切的抗一切的抗，
1: 看陈公他报我怎样发怒？
0: 来将此国曹操压上堂来。
1: 看陈公他报我怎样发怒？
0: 来将此国曹操压上堂来。
1: 看陈公他报我怎样发怒？
0: 将此国曹操压上堂来。
1: 我来了。
0: 嚯，你来了，你嚷什么呀你？
1: 我这三句白唱啊，
0: 吓得我心直蹦。你这
1: 你怎么老说这句呀？
0: 啊，那我不说来了
1: 应该问了。
0: 问什么呀？
1: 下面斩定可是刺客曹操？
0: 老词儿，下面
1: 坐好了再问。
0: 下面斩定的可是曹操？
1: 既知无名，何必动问？
0: 下面斩定的可是曹操？
1: 既知无名，何必动问？
0: 下面斩定的可是曹操？
1: 是我。
0: 哎呦，又急了，你这脾气可太大了。你
1: 怎么老问这句呀？
0: 是你就行了。
1: 见了本县，因祸不跪，
0: 还得下跪呢。
1: 啊，
0: 见了我忙了又。见了本县，你为何不跪？
1: 牙喷。俺曹某此时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能跪你这小小的县那里？
0: 哈哈，你嫌我官小看不起我？好，来人呐！
1: 哎呦，
0: 给曹操枪毙！
1: 枪毙！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咱们听的这是一段说的，那下面时间里呢咱们听一段唱的，请您各位赏下耳音，这是一段烙亭大鼓，叫做猪八戒拱地，演唱者是何建春先生。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了这少主鸡来多主雄，依我看咱们不如散了吧。将军不下马，咱们各自奔陈城。师傅你还回长安慈恩寺，念经烧香去修行。沙师弟你还回到流沙河去，我还到高楼庄。

声说，是一个女儿厉害我做了乖，我把她打了一个碎零丁。哎，师父，猪八戒这个东西到哪去了？唐僧说，高楼撞上个口清井，大声说，猪八戒这个东西

西南方向是丰都城，怀中取出了山东宝。

三来人家可叫我怎么少，要找个美貌的男子我不生了几种。孙大圣越哭越好越悲痛，猪八戒嘴边越亲越能听，这个小媳妇不但模样长得好，连哭的声音也好听。大力大圣往

声说呢，我家也家一个屈家汉，焉能家里一个没毛的僧。八戒说呢，别看我现在是和尚，一宿就叫了张

姐说大嫂子不能一概而论，我跟他们不相同，我有许多大本领，你若不信我说说你听听，天要是寒了我能叫他下大雨，要起风了我能叫他刮大风，要种地不用礼让，牛和马嘴巴子一共我就能成。

0: 哎呀呀，我说大嫂子，这是啥东西呀、啊？把我扎的咋这么疼啊？
1: 大声说，上下种的是黄豆，你是。

到二亩地拱了一个徐腾腾，八戒说大宝子你看怎么样啊，我的本领信不信？大神说你的本领还可以，我就跟你把亲成，咱俩成亲到哪去住啊？八戒说高楼庄上咱们偷亲情。大神说歇工啊小我走不动，你背着我走行不行？八戒回言说可以，老妖蹲在了地出完平，这个孙大圣他在八戒地

0: 要有是本人啊，你的山了鸡咋这么重啊，你真是千金之妻何不请。大山说别说闲话了，你快走呗，你看看后边追来我公公，
1: 土地八戒
0: 回头看，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还真当是个小媳妇呢。原来是我大师兄，我又上了你的当，把我压的可不轻。大圣说你这东西真可恨，离开我的眼睛就不行，快跟我走，快跟我走，保着师傅气取金汤。说着拽住八戒的大耳朵，弟兄二人见唐僧，猪八戒工地数一段、唱的不好原谅着听。
1: 陪你一起收听过了何建春先生演唱的《烙亭大鼓》《猪八戒拱地》，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大伙儿明天听众老师。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高桥镇升级水利设施，备足物资，24小时值守迎战主汛期。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竣工验收。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随着主汛期来临，长江水位持续上涨，沿江地区的防汛工作已经进入备战状态，江中半岛高桥再次进入防汛关键期。2024年汛期，高桥的水利设施曾经遭受过严峻考验，现在高桥镇的防汛工作做得怎么样呢？跟着记者栾凡、万华的报道去看看。
1: 在高桥镇的防汛物资储备点，记者看到木材、钢管、土工布等防汛物资整整齐齐地堆放在这里。丹徒区高桥水利站副站长姚东辰：
2: 高桥镇水利站防汛仓库目前储备有编织袋15600条，木材4立方米，土工布4880平方米，钢管6.6吨，彩条布4200平方米，集成编织袋70只，防渗土锅膜1500平方米。
1: 高桥镇三面环江，在2024年汛期，高桥曾经出现过19处险情。为了应对今后可能出现的风险，2025年丹徒区在高桥镇实施了总投资为6000万元的长江堤防应急治理工程，重点对南江站至月井闸9.4公里堤段进行加固。目前沿线11座川堤建筑物的消险加固已经全部完成，8.5公里的水泥防渗墙浇筑也已完工，整个工程目前已经具备了挡水条件。除了长江堤防，镇内排涝也同样关键。在高桥镇新建的6支泵站，原有的5支泵站因险情拆除，剩下的6支泵站排涝能力不足。高桥镇就将原有的6支泵站拆除，在原址上新建了一个6支泵站。丹徒区高桥水利站副站长姚东辰：
2: 6支泵站拆卸工程于2025年2月份开工，于2025年7月份完工。新泵站安装有3台单向立式轴流泵，总流量6立方米每秒，每小时能排出20000方涝水。新泵站建成后，极大地提升了高桥镇西北片区的排涝能力。
1: 目前高桥镇全镇已经做好了防汛应急预案，虽然长江水位仍在上涨，但基层水利人和防汛队伍的坚守让高桥更多了底气。高桥镇高桥村党总支副书记冷家俊：
3: 在汛期我们正常的巡查是那个堤岸，还有引水面、背水面，还有就是堤角等，主要是看有没有渗水。汛期高位的时候，我们是24小时值班，每2小时巡查一次。
0: 继续关注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5部门办公厅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了解，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今年活动重点推进汽车以旧换新下乡，专门设置以旧换新专区，乡村消费者换购新能源汽车可按规定申领专项补贴，且补贴申领无名额限制。此外，本次下乡活动将联动汽车销售、售后维保、充换电服务及金融保险等多方企业下沉乡村，全方位优化乡村新能源汽车使用配套环境。据了解，我国自2020年启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至2025年底，已累计推出10批超500款下乡车型，有效助力乡村绿色出行升级和汽车消费扩容。今天，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通过水利部主持的竣工验收，标志着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转入常态化正式运行阶段。大藤峡水利枢纽是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也是落实国家江河战略、推进江河保护治理的骨干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总工期9年，总库容34.79亿立方米，防洪库容15亿立方米，正常蓄水位61米。在提升流域水安全保障水平、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促进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据中国疾控中心公众号消息， 2026年端午节假期将至，公众探亲访友、外出游玩活动增多。时值暑期，蚊媒传染病、肠道传染病及高温中暑等风险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2026年端午节期间，做好登革热、基肯孔雅热、寨卡病毒病、埃博拉病毒病、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猴痘、食物中毒及高温中暑的预防。昨天，在机遇澳门主题采访活动中，澳门大学校长宋永华接受采访时透露，新校区将于2029年全面建成，届时横琴校区在校生规模将从目前的900多人增至4000人左右，打造全新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基地，迎接澳门回归祖国30周年。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7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夜里雨量中到大，偏东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到27度左右。后天全市阴到多云，22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到暴雨，24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湛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8: 可以。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8: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8: 回忆往昔，
14: 重温经典，
8: 岁月流声，
14: 感受光阴之美。
15: 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你可以放松心情，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很多时候，我们爱一首歌，绝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旋律好听，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也许呢，就包含着一些人生的哲理。听完你会觉得有所感触，甚至有所顿悟。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些体现出人生智慧的歌曲，或许听完也能给你一些全新的启发。

0: 让人能够平静的声音。这首《顺流逆流》呢，其实有好几作者蔡国权本人的演绎，而听完这么多版本，我个人认为还是徐小凤的听起来最为的大气洒脱，也最能够体现这首歌的意境。
1: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
0: 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也是很有意思的，当时的徐小凤在歌坛地位很高，也是出了名的挑剔，也让很多圈内的词曲作者啊提到徐小凤都非常的头疼，因为她实在是太挑剔了。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蔡国权还是为徐小凤写了8首歌曲供她挑选，谁知道啊，徐小凤一首都没有选上，而且要求蔡国权呢重新写。蔡国权也非常的有专业精神啊，就在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又写了8首歌，最终徐小凤选中了这首《顺流逆流》，由此诞生了这首经典之作。顺流逆流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真实写照，是与非，苦和甜，冷酷的嘲笑或者是友善的目光，想要在这个人的社会生存，就只有坦然接受这一切。在我们的岁月长河当中，有多少次的逆流而上，又有多少次随波逐流呢？蔡国权为我们提前写好了谁都绕不过去的这一番人生的沉沉浮浮，我们时刻纠缠的所谓的付出和回报，牺牲和拥有，被几段很简单的歌词诠释的通俗又易懂。
1: 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真，
0: 上台总有下台时，人生总有起和落，其实想开了，内心的平衡才是最重要的。

0: 这是林志炫1998年的专辑《蒙娜丽莎的眼泪》当中的作品，给你一些，不给一些。当年那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蒙娜丽莎的眼泪》实在是太火了，而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首歌曲《给你一些，不给一些》。林志炫用了很口语化又很随意自由的演唱方式，会让你在轻松之外更加能有所感触。就像歌词里说的，生命它给你一些，不给一些，得与失都有祝福隐藏的脸。生活当中本来就有很多的不完美，所以要笑对生活当中的得与失，把握现在才是最重要的。也希望各位，你们能够以轻松的态度坦然地面对生活的起起落落。
1: 生命它给你一些，不给一些，
0: 像这样体现出人生智慧的歌，我觉得值得我们去反复聆听。我还想到另外一首《沉默是金》。

沉默是金，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张国荣许冠杰合唱。非常佩服张国荣的胆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敢于在歌曲当中采用了这种古曲加流行元素的结合，听起来就让你感觉非常的清新脱俗，尤其是贯穿整首歌的古筝在歌里十分的出彩，而许冠杰所写的词更加是精彩。沉默是金原先是指呢遇到事情谨慎，不轻易发表意见，而在这里被解释成不理会他人的闲言碎语，洒脱的做人。很深刻的哲理就这样被短短几句流行歌词讲清楚也讲透彻了。所以记得在人生长河当中，不必太在意周围的闲言碎语，有这个时间不如多多停下脚步，看看你身边的风景，不然错过了该多可惜啊。

0: 童安格不必太在意，这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很多时候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会拿来听一听，所要说的一切都在歌名当中包含了，不必太在意。
1: 你不必太在意，
0: 一首好歌不仅仅是旋律动听上口，其中所包含的一些人生智慧、人生哲理，更加能够让它散发出长久的光彩。希望今天为各位挑选的这些老歌能够让你有所感触。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也是我们节目对于各位的美好的祝福，放轻松，来自于老歌手李亚明。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尽情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流行歌坛总是不断有新人涌现出来，可能很多人你都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也相信在你心里会有一些名字是和你的青春岁月相连接的，就像是扎根在你心底的一颗种子。每当你想起这些名字的时候，想起他们的歌声的时候，你的心底会开出那朵花，芬芳四溢。听到这首芳香四溢的老歌《纯纯的爱》。

0: 纯纯的爱，半个世纪之前这首歌就诞生了。当年作为电影的主题曲，为剧中秦祥林和林青霞凄美的爱情增添了很多的泪点。也许你听过姜磊最经典的那个版本，也许你也听过很多著名歌手，比如费玉清、凤飞飞等等他们的演绎。但是你是不是听过歌曲创作者，同时也是这部电影的导演，来亲自诠释自己的作品呢？这位导演，这位歌曲作者就是刘家昌。
1: 春去秋来，
0: 我很喜欢刘家昌写的歌，但是我更喜欢他的声音，有一些苍凉，又显得很古老，透出一种质朴浑厚的感觉。每次听完他的歌啊，我都感觉自己在感情上会有一种升华。
1: 他时刻在期待。
0: 当年关于秦祥林、林青霞是有多么的风华绝代，包括他们在剧中演绎的悲欢离合，很多人可能早就已经忘记了，唯独这首主题曲可以说穿越了时空，半个世纪过去了，依然十分的动人。刘家昌苍凉古老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曲区别于其他歌手完全不同的味道，而他细腻的文笔也写进了歌曲当中隐藏的悲欢离合。当旋律响起的那一刻，所有的过去就好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1: 他的娇艳和可爱，
0: 听这些从遥远过去穿越而来的声音啊，你的心就很容易安静下来。

有些声音是温暖的，好像是一张大大的毛毯，能够将你紧紧地裹住。而刚才的声音，我觉得质感上有一点点的微凉，像是山间的泉水。这个男人叫做殷正阳，我们听到的是他的代表作品《天空蓝蓝的》。当年呢，他也是凭借这首歌击败了李宗盛、张雨生和周华健这样的高手，一举拿下了第五届中国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男演唱人大奖。殷正阳上个世纪80年代就活跃在了中国台湾歌坛，他出道的时候很多人可能都还没有出生，而即便你知道他，那么如今你还能清楚记得他的样子吗？当年的他俊俏又儒雅，而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够在人群当中一眼认出这个年过六旬的中年男人呢？岁月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它会模糊记忆，也会模糊某个人在我们心里的完整形象。但是相信有些东西会一直印刻在我们心底，就比如这些来自于过去的声音，穿越了时间，历久弥新。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香港老牌女歌手关淑怡带来的一首《冬恋》。

冬恋来自于关淑怡，一个认真唱歌但很低调的老歌手。今天我们听到的一些尘封已久的名字，刘家昌、殷正阳、关淑怡等等，年纪小一些的听众可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也不知道这些歌手他们的歌声曾经在歌坛留下过怎样的精彩。但是我相信听完今天的歌，你或许会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会喜欢听老歌，因为这些音符都是经过时间沉淀之后留下来的，是很多人忘不了的青春记忆。童安格，忘不了。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在端午节和第16个世界海员日即将来临之际，最近市船员行业党委联合镇江边检站开展农情端午送安康登轮慰问活动，活动特邀镇江蓝天职业技术学校师生共同参与，通过实地参观、交流慰问、包粽子等环节，将海事监管服务、航运文化传播与青年人才培养有机融合。活动现场，海事执法人员与边检民警、学校师生一同登上马耳他籍散货轮。海事执法人员结合日常船舶安全检查要点，为大家讲解船舶航行规则、船员值班制度及海上应急逃生流程。船员们则分享自身海上经历，解答学生问题，现场气氛热烈。随后，海事执法人员向外籍船员赠送粽子、香囊等慰问品，并介绍端午节的由来和习俗，传递来自中国口岸部门的美好祝愿。各方人员与外籍船员一起包粽子，在欢声笑语中体验端午传统习俗，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继续关注新闻。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随着南方主雨带北台，华南龙舟水减弱，长江中下游一带进入降雨集中期，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天气，端午假期出行需防范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影响。气象部门提示，公众假期出行时应提前查看天气，并关注临近预报信息，尽量避免在雷雨、强对流时段外出。突遇雷电、大风等天气，及时到室内躲避。当前，长江流域正处于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水利部批复2026年长江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运用计划，与2025年相比，今年联合调度的水工程数量增至135座，进一步扩大了联合调度范围，新增金沙江上游叶巴滩水库、乌江渡水库和牛栏江滇池补水工程等3座水工程，并根据最新研究成果优化调度方案。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赋码落图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验收、交易、运维、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据灯塔专业版数据，2026年端午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突破5000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玩具总动员5、爱是愤怒暂列前3。据领事直通车微信公众号消息，最近一名赴墨西哥关

0: 在的中国公民在墨西哥城国际机场附近遭持枪抢劫，一名中国公民在美国堪萨斯城足球场馆外遭持枪抢劫。外交部和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使领馆再次郑重提醒赴美加墨观赛中国公民提前了解赛事城市治安状况，在大型场馆周边、公共交通枢纽及旅游景区等人群密集区域保持警惕，防范盗抢风险。如遇抢劫等极端事件，首先保持冷静，确保自身安全，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外使领馆寻求协助。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中到大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四级左右，转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2到30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23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5: 中国的古人呢，都比较相信打卦算命这一套事儿。至于说打卦算命到底准还是不准，这个呢，本人也没有做过这个，所以呢，对这个不能妄加评论。不过呢，你就现在，你看一看，不管是哪个城市还是哪个乡村，这种事情啊，依然是屡见不鲜，依然有。当然有人信，说这个东西特别准，也有人不信，说那个东西啊，那都是唬人的。咱们呢不做评论。那作为荀梅和王慧他们原因

天呢也不是十分相信。可是尤其这次王慧和寻梅见了面了，再想一想当年王慧做的那个梦，这都已经是十多年过去了，这梦居然是应验了。作为王慧、寻梅，他们十年前都知道这个梦的事儿，所以呢，对这件事儿就深信不疑。现在来了这么一个行道之人，陈李陈和甫，专门会伏击，说这个伏击请神，判断的事儿还特别准。这个呢，寻梅当初在观音庵的时候听人家说起过这事儿，那个时候呢还有一点怀疑，现在不怀疑了，因为有这个梦的事儿已经应验了。看来所有的什么事情啊都是有定数的，这就更加希望叫陈李陈和甫给他们两个人判断判断将来的前程如何。他呢把这个想法跟王慧一说，王慧也乐意，这就赶紧呢两个人一同说了个请字，请陈和甫来见。那么咱们说到这儿了，这伏击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呢也得简单的做那么一个介绍，您呢也知道一个大概齐。这伏击啊有多少种叫法，有叫伏鸾的，有叫挥鸾的，也有叫嫁鸡的，等等等等。那么这个东西是怎么个做法呢？基本上啊大多数都是这么一个做法。哎，有那么一个婆罗，这叫沙盘呢，这里头呢放上细沙子，把细沙子铺了平了，旁边呢有这个鸡架。什么叫鸡架？不是现在咱们烧烤摊上烧烤的那个鸡架，不是那个，就是伏击的鸡架，用桃木或者是用柳木，哎，带叉的，哎，做那么一个架子，在这个地方呢能立住。上边呢绑那么一个横棍，再绑一个竖棍，这个竖棍啊作为鸡笔，这鸡笔呢这头就落在这个沙盘当中。伏击的这个先生上上香，烧了符，念了咒，请仙人下凡附体。伏击的人呢握着这个鸡笔，就是这个竖的头顶在沙盘里头的这个木棍，等这仙人下凡以后，哎，不知不觉自己这手啊扶着鸡笔就开始动，能在这个沙盘当中写下字来，写的这个字就是仙人的判词。哎，你问什么事儿，他呢就用这个字写出来。当然了，这个字呢写的并不是那种大楷小楷，清清楚楚，不是，也就是那么一个字形。哎，这人呢你看着这个字形判断这是一个什么字，大概齐啊好像是差不多少。那么说这个东西到底是灵还是不灵，众说纷纭。哎，有说灵的，有说不灵的，咱们呢也不做判断。一遇着这种情节就躲过去了，咱们呢也不必躲，

二位老先生，二位老大人。陈和甫进来，这寻梅和王慧一看陈和甫其人，头戴瓦楞帽，身穿剪绸直裰，腰系丝绦，花白胡须，看这样子年岁也就在50多岁的光景。见了两位老大人，赶紧的是躬身唱诺：哎呀，二位老先生请台座，好让山人拜见的。挺客气。那寻梅和王慧两个人因为有求于这位陈和甫，所以对他呢也格外客气，再三的谦让，最后呢跟他互相行了礼，让他首座坐下。您想啊，在员外家里头能叫他坐上首座，可见寻梅王慧对他有多么器重。等坐定了之后，寻梅呢首先跟他说，前次啊在观音庵的时候，兄弟跟你这是无缘呢，不曾会面。那个时候您住的那个房我都看着了，但是您不在，您出门了。一听这个话，这陈礼啊早就想好词儿了。啊，老先生啊，那天晚上是知道老先生要到庵里来的，因为提前三日晚上是伏击呀，纯阳老祖师降坛，机上写着几个字，那个意思呢，这天53刻有一位贵人来到，山人就知道是老先生要来。可是那个时候老先生尚不曾高发，还仅仅才中了秀才，见了面一谈起来，老先生要是请山人伏击，山人又不好推辞，山人要是见到哪儿说到哪儿，有那么句话，天机不可泄露啊，所以晚生就预先回避了。哦，原来如此。寻梅和王慧互相看了一眼，心中都暗暗点头啊。心里说话，这陈礼有两下子啊，提前就知道这寻梅要上他那观音庵去啊，怕泄露天机，怕遭天谴，所以他才提前离开了，躲避了。哎呀，看来这真是高人。这王员外就问：道兄请仙之法是专请纯阳祖师，还是各位仙人都可以齐请啊？这陈礼这个时候舔胸叠肚，正是宣传自己的时候呢。哎呀，老大人呐，当然是各位仙人都可以齐请了，不单是各位仙人，就是帝王师相圣贤豪杰都可以齐请的。不瞒二位老先生说呀，晚生数十年以来可不在江湖上行道啊，总是在王爷府里和诸部院大老爷的衙门交往啊。且记先帝弘治13年，晚生在工部大堂刘老爷家伏击。那个时候，刘的老爷出了点事儿。刘的老爷因为李梦阳老爷参张国舅的事儿下了狱了，请先问其吉凶啊。

0: 哪知道请了仙以后，机上降下的是哪位仙人呢？您都想不到啊，周公老祖降下他来，批了四个大字，七日来复。哎呀，大家伙看了之后也都非常高兴啊。七日来复，看这意思，从字面来断，应该是七天就能有说法了。来复有可能会出狱，大家呢就等着吧。哎，到第七天上，这李老爷果然是奉旨出狱了，只罚了三个月的俸，其他什么事都没有。您说这周公老祖断的灵是不灵啊？这太灵了。后来李老爷又约晚生前去伏击，那鸡半天也不动啊，后来忽然就大动起来了，写了一首诗。哎呀，这个全诗晚生现在记不全了，不过最后两句晚生还是记得清清楚楚啊。最后两句是：梦到江南醒宗庙，不知谁是旧京人。当时大家伙都不明白这诗是什么意思，不过那种李老爷懂诗词，他一看就知道这是仙人大概说自己身份的这两句话呀。梦到江南醒宗庙，不知谁是旧京人。梦到江南醒宗庙什么意思？咱们明朝开国的太祖皇帝洪武皇帝不是葬在江南了吗？那江南是咱们大明的宗庙啊，大明皇帝的宗庙。后一句不知谁是旧京人，哎呀，看来这位仙人的身份是咱们大明朝先前已经升天的哪位君王吧。这位李老爷懂啊，赶紧的焚香伏地再三的叩拜，敬问这是哪一位君王。那鸡又如飞一样写了几个字，写的什么呢？晚生仔细一看，哎呀，把晚生吓出一身冷汗呢。写的是：朕乃建文皇帝是也，建文帝降坛来了。大家伙吓得全都跪地下朝拜，朝拜老半天才把建文帝给送走了。您想想，建文帝晚生都能请来，所以晚生说帝王圣贤都请得来，他是说的神乎其神。那王员外王慧和荀员外荀梅两个人呢也都听得云山雾罩的，都感觉啊，这位陈李看来真是一位高人，不单能请神请仙，就连前朝的皇帝都能请来，看来这人不得了啊。这时候呢，王员外王慧赶紧就说：道兄既然如此高明，不知我们终身的官爵的事儿，您可断得出来吗？哎，怎么断不出来呢？凡人富贵穷通贫贱受妖，都从机上判得下来，无不其验呢。两位员外互相看了一眼，互相点点头啊，心里说话成了。那既然这样，就请他给伏击伏一次吧。 请仙人判断判断，看看我们两个人的前程如何。你看那个时候当官的对自己的前程格外的看重，心里头也格外没底。因为什么？你看读书人可以读一辈子书，考一辈子，连个秀才生源也中不了，任麻不是。也可能呢这么一下子走运了，是一路畅通，中秀才，中举人，中进士，官运亨通，这么摇身一变，那就是权倾朝野的大人物了。也有可能呢有点什么事儿赶上倒霉了，这么一下子有的权倾朝野的大人物就变成人人唾骂的狗屎了，这都没准的事儿。尤其像他们这样的现如今做了员外了，那以后官运会怎么样啊？不得而知。今后是能一路升迁，还是就这样了，还是能有什么倒霉事儿，都非常想知道。所以想到这儿，两个人赶紧的就说呀，那我们两个人要请教问一问升迁的事儿如何呀？哎，没问题没问题，两位老爷请焚其香来吧。两个人呢就想要焚香。哎，这个时候王慧一想，一看这时辰也到饭时了，既然想请人家陈李陈和府帮助请仙问个前程，那当然得对人家得伺候好了，要不然的话人家糊弄咱们那怎么办呢？所以呢赶紧一摆手，哎，别忙别忙，咱们呢先吃个便饭，吃完饭之后再请陈兄帮忙请仙帮我们问个前程吧。啊，好说好说好说。陈李陈和府到处行道去，咱甭管他这伏击是真是假，但就他个人来说，目的无非就是为了挣钱，为了糊口。这当然了，在两位员外郎这儿能被他们管待一顿上等酒席，说是便饭，老百姓谁家天天吃得起这个呀？甭说天天呢，就偶尔吃一顿老百姓也吃不起，他们家的饭菜次得了吗？吃的好坏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这是两位大人管待我吃喝呀，我出去也有的牛可吹，这是脸上贴金的事儿，那当然愿意。吃完了饭之后，这才呢把这沙盘鸡笔全都取了过来摆上了，这陈李陈和府才要给二位大人伏击判断他们将来的升迁之事。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头古灵精怪，特别爱开玩笑。有一次他逛街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典当行，就故作深沉地在门口转来转去，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典当行的工作人员看到之后走了出来，关心地问道，
10: 先生，您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了？请问需要当点什么东西呢？
8: 哦，我问一下，什么都可以当吗？
10: 那当然了，我们这店有年头了，本店没有当不了的东西，那您到底想要当什么呢？
8: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世界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你给开个价吧。
11: 滚，有多远滚多远。
8: 这一天王美丽忙活了一整天，正准备下班的时候，一个电话打过来了。
10: 宝宝，我今天发工资了，晚上请你吃海鲜，顺便给你。

0: 买几套衣服，还有你看上的那条项链一起买了吧，别替我省钱，我挣钱你花钱，天经地义的。
1: 王美丽握着电话的手微微颤抖，强忍着感动的泪水告诉对方，你打错电话了。
0: 有一天，阿豪和三个哥们儿一起喝酒，大家喝得很高兴啊，一会儿就喝高了，开始聊人生。阿豪跟大家谈起了自己的理想。
2: 我的理想是跟我爸一样，月薪10万。
1: 当时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哎呀，没看出来呀，阿豪，你也是个富二代呀。
0: 只见阿豪端起酒杯慢慢地喝了一口，说道，
2: 不是，我爸的理想也是月薪10万，我要继承下去。
1: 大头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语文课，老师出了一道题，记最难办的一件事儿，让同学们写一篇记叙文。半个小时过去了，许多同学都写完了，可是大头连一个字儿都没有写。老师走过去问他为什么迟迟不动笔，大头皱着眉头说道，
2: 老师，写作文就是我最难办的一件事。
0: 白小雪出差，她在火车站附近呢，手机被偷了，急中生智，马上请朋友给自己手机发了一条信息，
1: 姐，火车快开了，我等不到你先上车了，欠你的2万块钱我放在火车站寄存处 A19号柜子那儿，密码是1685。
0: 半小时后，偷手机的二货在火车站寄存处 A19的柜子前被逮个正着。阿贵正在地里干活，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1: 您好，请问您是陈阿贵先生吗？您的信用卡刚才在法国巴黎消费了90多万元。
2: 你确定那是我的卡吗？
1: 都已经核对过了，名字和身份证号都是您的。
0: 阿贵沉默了几秒说，那你能截个图发给我吗？我想发个朋友圈。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富。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
5: 马珍珠。
1: 大头学习成绩不好，尤其是对化学一窍不通，这不，化学课上老师又向他提问了，那是什么？
0: 大头不知道答案，一言不发，同学们也都面面相觑，鸦雀无声。
1: 这个时候化学老师有点生气了，于是提高了音量问道，那是什么？
0: 突然间老师的电话响了。
6: 那是一条神奇的铁路。
1: 从此化学老师再也没有带手机上过课。铁柱去同事家串门，正好遇到了他们小两口在吵架，没办法，铁柱只好两边劝，好说歹说，热战总算变成了冷战。
0: 就当铁柱打算走的时候，同事媳妇拿了很多好吃的让他带走，铁柱特别客气地说，好啦弟妹，别都给我，你给我兄弟留点儿。
1: 哼，就是给狗吃也不留给他。
0: 铁柱说了声谢谢就走了，但是现在想想总感觉不对劲儿啊。大头刚上大学那会儿啊，天天旷课，有的时候有的课甚至连老师都没见过。有一天突然心血来潮去听课，刚好遇到老师点名，可是全部都点完了，居然还没有叫到大头的名字。他一气拍桌子站起来说，哼，瞧不起人吗？为什么不点我的名字？
1: 旁边同学赶紧拉了拉大头小声说道，同学，你可能走错教室了。有一次大头不小心把手指头弄骨折了，赶紧打车到医院找大夫。大夫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就问，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2: 呵呵，我有强迫症。
1: 你这手指头骨折跟强迫症有什么关系啊？
2: 我在家无聊掰手指头玩，其他9个都响了，就他不响。
1: 听到这儿，医生平静地说道，哦，原来是这种情况啊， 那你现在有一根手指头骨折了，其他九根你看着办吧。
0: 铁柱去公司领导家做客，领导喜欢养宠物，养了两只土狗。虽然这两条狗其貌不扬，但铁柱还是表现出非常喜欢的样子。王总，您这两只狗狗真可爱，叫什么名字啊？
1: 这只叫 Money， 那只叫 Lucky。
0: 铁柱惊呆了，心想这老板就是不一样啊，起名字还这么高端。于是便问道，这么时尚的名字啥意思呀？
1: 就是旺财跟来福。大头正在睡午觉，上小学的小外甥跑过来说，舅舅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做。
5: 我这睡觉呢，等会儿一会儿再教你。
1: 可是过了没一会儿，小外甥又跑了过来，这次一边叫还一边使着劲儿摇着大头，舅舅舅舅你快醒醒，帮我用端午来造个句子。
0: 只见大头不醒，小外甥就一个劲儿的摇，一个劲儿的问。大头终于忍无可忍说，叫什么叫啊，造什么句啊，好端端的午觉被你打扰了。
1: 哦，谢谢舅舅。小外甥开心地跑开了。
4: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3: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2: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4: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6: 小王在放学路上捡到100块，哎呀太好了，真是缺什么来什么，正愁没钱花呢。正在小王开心的时候，一个阿姨找了过来。
7: 你好小同学，这钱是我刚才不小心掉的，能还给我吗？
6: 什么？你掉的？你有什么证据是你的呢？
7: 这是我刚从银行取的。
6: 你在哪个银行取的？
7: 工商银行啊，怎么了？
6: 哦，那这肯定不是你的，这上面写的是中国人民银行。老王和儿子正在看电视，突然男主角跪下来向女主角求婚。这儿子很好奇地问老王，
7: 爸爸，你向妈妈求婚的时候有没有跪下啊？
6: 没有。
7: 为什么呀？
6: 你妈说以后跪的机会多着呢，这次就免了。
7: 前几天单位聚餐，大头要了一大瓶可乐给大家倒了一圈，轮到自己的时候瓶子空了，于是大头晃着可乐瓶对服务员说道，
6: 服务员，这个还有吗？
7: 服务员赶紧走过来接过瓶子，仔仔细细地看了看，一脸真诚地说，先生，确实里边没有了。
6: 珍珠啊，问你个问题啊。
7: 可以呀，你问吧。
6: 你看跟女朋友分手了就叫前任，那分手了又和好叫啥呢？
7: 叫连任。
6: 大头周末回家，一整天都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嗑瓜子，他看着妈妈在打扫卫生，老爸在卧室睡觉。于是大头问妈妈，
7: 妈妈，如果时间倒流，你还会选择嫁给爸爸吗？
6: 会啊，怎么了？
7: 哇，我好感动哦，虽然妈妈你经常抱怨爸爸的各种小毛病，但是还是深深的爱着爸爸呀。
6: 呵呵，你怎么不问问如果时间倒流我还会不会生你呢？
7: 刚结婚那会儿，有一次铁柱要出差，向老板预支了3000块钱。第二天铁柱醒了以后，就发现老婆已经出门了，而钱包里的钱也不见了。

0: 铁柱马上就火了，家贼难防啊，赶紧打电话给媳妇儿要问个清楚。
1: 老婆，我钱包里的钱昨天是不是怕冷就跑你包里去了呢？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富。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大头又被变相催婚了。一天，老妈跟大头抱怨说，我周围的朋友都在带孙子，感觉自己很孤立。
1: 那您想要什么呀？我可以买来给您解闷儿啊。
0: 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带孩子。
1: 太好了嘛，您可以去当月嫂，带不完的孩子还能挣钱。
0: 你给我滚一边去。老王两口子吵架了，一晚上谁都没有低头道歉。第二天一大早，俩人还是剑拔弩张的。小王看在眼里，就慌慌张张地跑到妈妈跟前，偷偷地说道，
4: 妈妈，昨天跟爸爸吵架了是吧？别生气，我可是站在你这边哟。记住，儿子是帮你的，观念还是亲生的，可不能学别人拿孩子出气呀。
0: 哦，重点在这儿呢呀。
5: 大头出差到了车站，他帮一位姑娘提了提行李，完事儿之后就问姑娘，美女你多大了？
0: 95的。
5: 有对象没呀？
0: 还有。
5: 给你相个亲呗。
0: 嗯，给谁相啊？
5: 给我儿子。
0: 你都有儿子了，才多大呀，给我相亲？
5: 嘿，儿子目前没有，所以我得先给他相个亲妈。
6: 文文回到家里，父母追问谈恋爱了没有，文文实在没办法，拿出王思聪的照片说，
0: 看吧，这就是我男朋友。
6: 他妈看了一眼照片，脸一下子沉了下来，赶紧把文文拉到一边说，
0: 孩子，你告诉妈这是什么情况，你姐刚才说这是她老公。
7: 大头陪女朋友过生日，吹完蜡烛以后，女孩羞涩地对大头说道，亲爱的，谢谢你今天陪我过生日。
5: 那是必须的，看到你刚才吹蜡烛的样子特别美，让我想到了一部特别喜欢的小说。
7: 真讨厌，是什么小说啊？一定浪漫的不行吧？
5: 鬼吹灯。
6: 白小雪坐长途客车，刚从客运站出来，门口一群摩的司机围了上来，一个大爷问道，
8: 姑娘坐三轮不？
6: 白小雪看了大爷一眼没说话，大爷又问，你到底去哪儿啊？
0: 白小雪心想，怎么这么烦人呢，没好气地说道，我出国。
8: 哦，好大活啊，那我拉你去机场，走，快上车。
3: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0: 我是马珍珠。
3: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

0: 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任江。今天您将听到，各地加快推进水稻栽插作业，一种就管，确保秋粮丰收。镇江、无锡两地民政部门暖心接力，男子漂泊26年圆梦归家。五月份，全市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3起，批评教育处理34人。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啊，
2: 停停停，赶紧停，
4: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4: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4: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4: 对呀，
2: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镇江，我是陈燕，是气象台最新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中到大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四级左右，转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2到30度。一起听镇江，来关注新闻。眼下我市三夏大忙已全面进入夏种阶段，各地种粮大户抢抓农时，在农业农村部门的指导下，加快推进水稻栽插作业，同步落实一种就管措施，为秋粮丰收打牢基础。

0: 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在扬中市八桥镇的一处水稻田，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多台插秧机往来穿梭，一排排嫩绿的秧苗均匀有序地植入田间，转眼间便铺成一片新绿。种粮大户徐新雷从6月13号开始启动插秧作业，他告诉记者，今年秧苗素质和栽插质量都不错。
1: 要得全部插完的话，可能要10天左右。今年我们种了水稻有2000亩，南梗46占有300亩，505也就200亩，剩下来的都是阳梗诺安号、诺稻品种，诺稻比较多一点，这两年诺稻比较畅销一点，卖得好，卖得好。
0: 为指导各地高质量推进下种工作，市农业农村局最近在扬中召开水稻栽插及移种就管现场推进会，要求各地抢抓农时，加快进度，确保在6月25号前全面完成水稻栽插任务。市农技推广站站长钟志仁，
2: 在做好这个栽插的同时呢，我们要加强这个对已栽的这个水稻啊，我们要做好这个移种就管。包括这个一些这个化控啊，这个包括一些这个化除啊，化肥除草啊，这个肥料肥面肥的使用啊，然后这个一些这个水浆的管理啊，这方面的这个一种就管的工作，我们也要加强。这个第三个呢，同时啊，这个马上梅雨季节马上要来了，我们要提醒广大农户，这个要抓好这个防灾减灾的一些工作，这个尤其是这个如果是遇到这个暴雨来临之前或者什么，我们要打好贫水圈，防止这个秧苗刚栽插的秧苗这个受灾或者是这个受淹这个情况的出现。
0: 一起听任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今天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上午市救助管理站以深入学习贯彻社会救助法，切实做好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服务为主题，举办开放日活动，进一步提升社会各界对救助工作的认知与参与度。来听通讯于震记者周恒的报道。
3: 当前我市以市救助站为中心站，3个县级救助站为卫星站，并设置63个临时救助点，负责本区域内流浪乞讨和临时遇困人员的及时发现、专业救助及源头治理，形成中心统筹、县级落实的纵向联动格局。2024年6月，镇江市被民政部确定为全国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单位。2年来，我市累计救治患病受助人员107人，协助17名失联人员成功寻亲团圆。市救助站管理科科长龚红慧。
4: 借着开放日这个机会提醒大家，如果家中有记忆力衰退、容易走失的老人、精神障碍亲友，一定要做好身份挂牌，留存清晰照片，万一不慎走失呢，第一时间联系救助站和公安部门，我们将多方联动，全程全力助力团圆。
3: 市民政局、市公安局、市城管局、市红十字会等相关负责人参加了开放日活动。现场围绕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及救助管理相关政策，各方进行了互动交流。市救助站与市红十字应急救援中心、蓝天救援队签订合作协议。2026年，全市救助管理夏季送清粮专项行动同步启动。市救助管理站站长李正云介绍，高温天气将至。市救助管理站将联合多部门对交通枢纽、商业街区、桥梁涵洞、公园广场等36处流浪乞讨人员易出现区域开展重点巡查。
5: 在巡查过程中，我们将重点聚焦街头露宿人员、走失老人、残疾人、无人监护未成年人、误工受挫临时流散人员、特殊病患等6类群体，同时要做好返乡人员的稳控工作，落实好相关社会福利待遇，对区域内发现的流散人员要及时处置，对返乡的人员要做好安置工作。
0: 一段跨越20多年的寻亲故事，在我市民政部门的接力坚守下，终于迎来圆满结局。从街头的偶然救助，到近10年间从未间断的线索摸排，再到依托技术突破锁定血缘关联，这场跨越无锡、镇江两地的暖心对接，让失散的家人终于在端午前夕迎来了团聚时刻。来听通讯红会闽玉记者周恒的报道。
3: 今年48岁的袁根新是江阴市成金镇王家村人，从2000年走失到如今与家人重逢，他的回家路足足走了26年。袁根新的外甥女周霞，
6: 他本身因为小时候生过脑膜炎，脑子有点不太清楚，精神也不太正常的。然后当时我们也找了好多，然后寻人启事，我们也是在附近贴过的。我爸就是他的那个姐夫，都找到过上海什么的，然后一直都没有找到。
3: 市救助站受理科科长王菊龙告诉记者，袁根新2015年在丁卯桥附近流浪时被市救助站救助，之后根据他所讲的一些线索，市救助站进行了持续的查找，但是苦于线索有限，一直没有找到他的亲人。之后按照民政部门的工作程序，就将袁根新安置到市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整个过程中，市救助站一直没有放弃查找他的家人。
7: 就是随着这个 DNA 比对技术的发展，随着今年我们又采集了我们已经安置的需要我们寻亲的对象，再次进行了比对查找，结果证明人员呢，就是在我们的江苏无锡查到了2名与他有血缘关联的人员。然后我们通过和无锡救助站的联系，和他有疑似亲属关系的人联系，最终是找到了他的亲人。
3: 受到寻亲成功的消息后，袁根新的家人立刻从江阴赶到了镇江，在市社会福利服务中心，袁根新和他的两个姐姐、姐夫以及外甥女终于得以相见。
8: 爸爸叫什么名字？
9: 爸爸
8: 叫什么名字？
10: 我娘这个的，我娘这个，老娘这个。
7: 那个是的是吧？
8: 对，他讲的敲铁错神似的。
3: 失散20多年的亲人再次团聚，让在场所有人都红了眼眶。姐姐们的手一下一下拍着袁根新的后背，外甥女周霞也紧紧攥着舅舅的双手。周霞，
6: 他母亲一直心心念念说我的儿子还在外边没有找回来什么的。2014年左右父母相继离世，也算是完成了他母亲一直以来的那个遗愿吧。我们也心情也很激动，因为一直以为他大多数是不在了。
3: 王菊龙表示，为了帮助袁根新返回家乡安稳生活，救助站已经规划好后续的帮扶安排。
7: 确实是这个离家太久远了，几十年了，家人已经通过很多的特征基本已经确认了，就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就是我们准备还是给他再做一个 DNA 比对一下，就是下午也去跟他当地的民政部门去联系一下，他是符合这个民政的特困人员的这个供养政策的，然后我们也交接一下这个事，跟踪一下这个事情。
0: 主汛期来临，市区地下停车场的防汛准备是否到位？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1: 周四上午10点半，记者来到镇江火车站南广场地下停车场，看到这里已经准备了防汛用的沙袋，工作人员正在检查雨污水泵的运行情况。智慧停车运营部经理张雅文，
12: 首先我们把南广场地下57个排水泵做逐一检查，确保在汛期的时候能够正常稳定的工作。同时我们也新采购了200袋防汛沙袋，对人员也进行了一个培训，使他们在后期的工作中能够做好充足的准备，随时应对各类的天气情况。同时我们也把地下的排水沟做了一个清理，确保在汛期的时候雨水能够顺利通过。
11: 市公共停车管理处业务科科员吕达介绍，目前市公共停车管理处备案的停车场有100多家，随着防汛的到来，他们会对这些停车场加强巡查，重点是地下停车场以及交通枢纽、景区、大型商场的停车场。
13: 汛期我处安排专人实时监测天气，及时转发天气预警至各停车场，每周组织网格人员开展防汛设施安全检查，发现隐患立即督促相关单位整改闭环，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并根据预警信息动态调整应急响应级别。
0: 今天上午，长航公安局镇江分局镇江派出所联合镇江周易公益服务中心红十字会，来到长江镇江段经开区水域的荷花池锚地，为常年漂泊在水上的船民们送去文艺演出和节日慰问。同时，无人机服务也正式入驻荷花池锚地警务工作站，水上服务保障迈入智能化新阶段。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4: 活动现场由公益组织志愿者精心编排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演出结束后，长航公安民警与红十字会志愿者们一起将准备好的粽子送到每一位船民手中。 长航公安镇江派出所水上警务队警长甘兆峰介绍，荷花池锚地附近水域常年停泊几十艘船舶，近千名船民常年以船为家，上岸不便，水上生活相对单一枯燥。
9: 我们想呢，就是以文艺演出送文艺到船头，同时也给船民朋友送一些粽子，这个端午前夕嘛，让我们的船民朋友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14: 船民前进，
15: 我们以船为家吧，停在长江就在江里过，如果到家了再给家里的老人小孩子团圆一下子。像我们今年在这个水上没办法，只有在船上过了。
14: 值得一提的是，荷花池锚地水上警务工作站的无人机服务正式入驻，今后警用无人机将常态化承担锚地空中巡查。

0: 然后用我们的无人机精准配送到我们船民的船头。
1: 今年端午假期，院线共计20部影片定档，实现了合家欢、情侣档、亲子档等全场景覆盖，满足不同观众个性化观影需求。记者赵颖星、田新春报道。除了经典 IP《玩具总动员5》重磅上映，端午假期国风经典《大鱼海棠》重映同样值得期待。另外，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爱是愤怒、绝密任务等多部优质剧情片轮番登场，各有看点，相信可以让广大影迷大饱眼福。市民李宇浩：
2: 刚刚看完这个叫给阿妈的情书这个电影，感觉特别打动。电影里面跨越半生的心情呢，对我来说还是特别感动的。但是看完这个电影才懂得要多陪陪家里的长辈，珍惜和家人相处的时间。
1: 为了带动观影热潮，镇江苏宁影城在优化排片的同时，进一步撬动票根经济，让市民体验光影魅力，共享消费红利。镇江苏宁影城工作人员马瑞：
3: 我们针对不同的观影人群，也优化了全天多时段的排片，我们全面开启了线上线下的预售，方便市民错峰观影、随心观影。凭借本月苏宁影城观影票根，可在苏宁广场70余家合作商户享受专属折扣和福利。
1: 一起听镇江，来听听还有哪些本地新闻值得关注。市纪委监委今天通报，五月份全市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3人。从问题类型看，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人；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3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0人。从人员级别看，批评教育和处理县处级领导干部1人，乡科级及以下人员33人。为进一步完善矿山应急救援体系，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今天我市在毛竹湾尾矿库组织开展尾矿库漫坝应急救援实战演练。本次演练是全省非煤矿山领域强化风险防控、锤炼应急队伍的重要实战化练兵活动。演练紧贴极端灾害天气实景设置险情，模拟长山环境有限公司毛竹湾尾矿库受持续强降雨叠加台风外围影响，上游山体发生小型滑坡，杂物堵塞排水斜槽，库内水位快速暴涨，主坝4号子坝出现渗漏、沉降及局部缺口，随时可能发生漫坝、子坝垮塌、尾沙外泄险情，直接危及下游23省道及维港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险情发生后，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尾矿库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开展先期处置。润州区同步启动润州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响应，镇江市随后启动镇江市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升级响应，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全程进行专业指导和调度，多部门跨层级协同联动，全力开展险情处置。演练结束后，现场指挥组对本次演练进行全面复盘点评，一致认为本次演练组织严密、流程规范，完全贴合实战要求，圆满达到了以练促学、以练促防、以练促战的预期目标，锤炼了应急队伍的实战处置水平。
4: 迷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迷咕视频、移动高清、迷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5: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6: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7: 再睡会儿。
8: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9: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8: 干干干。

0: 不睡？
1: 再玩会儿，你先睡。
2: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1: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0: 嗯，再睡一会儿。
1: 八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0: 哟，不嫌清淡啦？
1: 哪敢呢？
0: 睡吧。
1: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2: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3: 一起听任江，下面请听观点。最近，四川绵阳多位家长吐槽孩子所在幼儿园的毕业照收费乱象。有家长反映，幼儿园只通知拍摄毕业照，没有提前说明是付费艺术相册套餐。不少家长默认为免费集体大合照，直到拍摄结束，现场选片时，家长才被告知照片分为多个收费套餐。最便宜的基础套餐280元，全套底片价格高达520元。事情曝光后，有家长称收到了幼儿园的道歉，园方称以后会改进方案，并提前告知收费标准。绵阳科技城新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对于毕业照收费行为，教育局虽无禁令，但并不提倡，应遵循自愿缴费原则。来听编辑赵欢介绍各方观点。
4: 网友韩江雪说，有的家长不想交钱，又担心孩子被区别对待。网友奶茶不加糖认为，家长们不是舍不得这几百块钱，反感的是幼儿园先斩后奏。网友打工人老周算了一笔账，一个班30个孩子，人人520，摄影机构一趟15000，成本才多少呢？纪念照硬生生做成了暴利生意。在网友朵朵看来，一辈子只一次幼儿园毕业，520元留一套完整影像不算贵，总比长大只剩一张模糊合影强。自愿选择就无可厚非。网友南菜园建议，幼儿园可以提前比价3家摄影机构，公开完整价目表，明细成本，全班投票选择，杜绝园方单方面指定商家。四川分优律师事务所主任王仁根律师表示，绵阳这家幼儿园的做法已经触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项核心权利，一是侵犯知情权，二是侵犯公平交易权和自主选择权。如果园方与校外机构勾连，批量诱导家长消费，则涉嫌消费欺诈，家长可主张退一赔三，惩罚性赔偿。封面新闻点评：幼儿园毕业是孩子人生中第一个重要节点，适度的仪式感值得肯定。然而，当博士袍、写真集、酒店宴成为标配，当收费项目层层加码，价格标准暗藏玄机，毕业典礼就从一个情感纪念变成了面子工程和消费竞赛。幼儿园毕业仪式的核心应该是孩子的成长与告别，而非华丽的排场和昂贵的套餐。红网观点：整治毕业季消费歪风需要多方面协同发力，幼儿园首先要守住教育底线，划清公益服务与商业营销的边界。市场监管部门应开展专项排查，严查摄影行业价格虚高、隐形消费、强制捆绑等问题，对违规经营主体依法惩处。教育主管部门也要加大监管力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存在变相收费、违规合作的园所及时约谈整改，从源头杀住歪风邪气。
3: 一起听任江，进入生活服务站。市公交公司通告，端午节期间，也就是6月19号到21号，市公交公司丁卯、盈江桥、三毛宫、大港、江大和丹徒新区充值点均休息。位于中山东路红旗小学北门停车场内的公交一卡通服务中心正常营业，营业时间临时调整为8点半至下午4点半，请相互转告。今天的一起听任江，编辑方方、王小琴、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10万个为什么。
5: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
2: 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3: 最近，无锡一名男子将罐装发泡剂遗留在车内，车辆经太阳暴晒后温度急剧升高，发泡剂受热发生爆炸，泡沫布满整个车厢。待发现时，泡沫早已结块硬化，车内按键也被牢牢封印，清理难度极大。所幸该男子事发时不在车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天热了，哪些东西最好别放在车里？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为您做一点这方面的知识普及。
5: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3: 近期温度升高，消防提醒，阳光直射的密闭车厢内温度可飙升到60到70度，需要警惕高温炙烤下车内物品化身危险品。一类是罐装喷雾，消防员将几瓶罐装喷雾放置在车内仪表盘上，约25分钟后，罐体突然爆炸，挡风玻璃被炸出直径超过20厘米的爆裂纹。二是打火机，消防员将打火机放置在车内，室外温度达到35度时，车内温度很快超过70度。关闭车门仅10分钟后，打火机膨胀爆炸。这是因为打火机一般以液态丁烷为燃料，在高温下极易膨胀，如果遇到明火还会发生爆炸。三是充电宝，充电宝本身不具有稳定性，如果将其放在车内，一旦受到阳光暴晒，容易导致内部起火。四是液态香水，香水的酒精浓度通常在40%到80%，高温密闭条件下会加速挥发，遇热源或明火极易燃烧，进而引发车辆起火。五是矿泉水瓶、水晶球、眼镜等，这类具有凸透镜效果的物品，如果放置在车内阳光直射处，会像放大镜一样聚焦光线，长时间照射容易引燃车内可燃物。随着温度升高，车辆起火自燃隐患也随之增加，广大车主应提前排查车内危险物品，备好车载灭火器，防患于未然。
2: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本节目由镇江市科学技术协会、镇江文广集团广播管理中心联合制作。
3: 本档节目编辑王小琴，播音刘源。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2: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6: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2: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6: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2: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6: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2: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6: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6: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8: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9: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8: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9: 哦，好啊。
8: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9: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8: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9: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8: 嘿，真棒。
9: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2: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6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
2: 我国将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1: 美伊两国总统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会谈19号将在瑞士举行。
2: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没有发布联合公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 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3: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7: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3: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8: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3: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9: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3: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10: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3: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11: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3: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10: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12: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3: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13: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3: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14: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6: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5: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介绍，
16: 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 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先涨后补、骗补套补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跟踪问效，组织开展两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做好政策接续预研储备。
1: 本台消息，工信部、商务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介绍，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有关车型目录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服务平台公众号中动态更新。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2: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透露，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5: 在回答有关中欧近期经贸谈判最新进展的提问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经贸领域沟通顺畅。
17: 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约根森总司长举行了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有关的工作，为近期计划举行的部长级磋商做好准备。
15: 何亚东介绍，会谈中欧方表示，贸易战不是欧盟对华政策目标，对中欧开展建设性对话持积极态度。
17: 中方愿与欧方共同落实双方领导人的共识，通过对话协商，管控分歧，脱除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继续举行，各国嘉宾表示，中国持续稳步扩大金融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稳健前行，为动荡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注入宝贵确定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8: 2026陆家嘴论坛密集出台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一揽子开放举措，持续以制度型开放拓宽中外金融合作空间。明讯银行首席执行官菲利普·布朗表示，
19: 我始终认为中国当下蕴藏着极为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配套金融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境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将拥有广阔空间。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科技创新动能强劲，外资布局中国市场的机遇十分可观，我对此保持高度乐观。
18: 中国科学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也是吸引全球资本长期布局的关键底气。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高度肯定中国穿透式金融监管模式与国际化发展路径，表示中国给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20: 当前单一货币主导的金融体系弊端不断凸显，人民币国际化顺应全球货币多元化发展大势，中国有序推进金融开放，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与透明规范的金融监管，走出了一条特色的金融开放之路。这套中国方案在有效降低全球跨境贸易和投融资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2: 端午将至，节日消费进入高峰期，各地各部门重点围绕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两大流通节点，切实守护百姓菜篮子量足价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凌晨2:30，安徽宿州一个大型农产品物流集散中心灯火通明，满载蔬菜的运输车往来穿梭。商户刘胜元：
22: 我们主营的有花菜和报菜，报菜稳定每天大概在20000斤左右，花菜在10000斤左右，基本上一天一车，能确保我们节假日的供应。
21: 在安徽蚌埠的一家大型商超，消费者络绎不绝。商超店长陶野：
23: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蔬菜、水果、肉、米面、粮油这些这个民生物资这个储备，整体我们目前的储备的物资呢，比我们平常的储备量就增加了30%以上。
18: 在河南漯河的一家超市，时令鲜果、生鲜肉类、应季蔬菜备货充足，品类齐全。批发市场同样货源充足，在漯河的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商户们忙着卸货分拣， 水果经销商张彩霞说，
0: 水果整体销量上涨了2倍，我们提前一星期都大量备好货了，每天我们都是产地直发，各样一天一车，一天都销售20多吨。
4: 端午前夕，江西各地农产品交易市场全面启动节日保供模式，积极联动全国各大果蔬主产地。南昌一家农产品批发市场负责人曹建兵，
5: 我们也组织商户针对节日期间跟产地对接，昨天跟今天交易量果蔬都在8000吨以上。
18: 临近端午，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民众充分体验端午习俗，营造浓厚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今天上午，闽江两岸鼓点阵阵，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在福建省福州市昌山区浦下河龙舟池挥桨开赛，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3支参赛队伍展开速度与力量的较量。中德友谊龙舟队队员朱利安舍恩已经是第二次来福州参赛。
6: 我们和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对手竞技，这样的交流以及一起实现目标的过程太棒了。
24: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各地主题各异的游园会也让端午节日氛围越发浓厚。今天开展的花样苏州河运江南2026苏州荷花展在拙政园启幕，荷花展以园林、古城、古镇、太湖四大赏荷主线串联苏州全域景致，推出50多项特色活动。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介绍，活动期间，苏州轨道交通集团、苏州公交集团开通专属赏荷专线，方便市民游客出行赏荷，
25: 让我们的广大市民游客无论是在白天还是在夜晚能够走进虎丘山。
26: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创新铁旅融合服务模式，以艾草、葫芦、窗花等装饰车厢，并为旅客系五彩绳、送粽子。列车长关强，
27: 我们列车上啊提前装饰了端午车厢，准备了香囊、粽子，还组织旅客一起体验系五彩绳啊、猜谜语啊等活动，把端午安康的美好祝福送给旅客。
26: 旅客王姿月，
28: 你上到车上看着这个装扮的都特别的鲜艳，然后头一次在车上能感受到这么特别的端午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今天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过60%，其中黄淮海地区播种近80%，长江中下游地区近40%，西南地区过60%，西北地区过半。
18: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
2: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少花20元。
18: 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19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车票超4000万张。
2: 水利部今天表示，今天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针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3个工作组赴贵州、湖北、湖南省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8: 自然资源部今天通报，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在近日七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限制等措施对 G7 和相关国家的供应链可能产生影响，对此非常担心。高市在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称，将构筑对华建设性稳定关系，对于同中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今后将基于国家利益冷静妥善应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3: 近年来，日本惯于在七国集团等场合拼凑反华的小圈子。此次日本领导人在 G7 领导人会议上的涉华表态也格外的扎眼，反映出日方拉帮结派、挑动对抗的叵测用意，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依法依规，针对所有两用物项，禁止对日本的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中方维护关键矿产全球产供链稳定与安全的立场没有变化，同时各方都有责任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官方证实，两国总统正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8: 是的，在凡尔赛宫签署的，我们刚刚签了字。
7: 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并不意味着伊朗会忘记过去，或忘记那些付出高昂代价才汲取的教训。他还说，眼下的工作更加艰巨，因为执行协议向来比制定协议要困难得多。伊朗既会注意美方对承诺的执行情况，也会就核问题和解除制裁进行谈判。美伊双方17号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
2: 其他国际消息，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9: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主汛期来临，我市市区各地下停车场防汛准备基本到位。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6.9%。莫斯科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主汛期来临，市区地下停车场的防汛准备是否到位？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周四上午10点半，记者来到镇江火车站南广场地下停车场，看到这里已经准备了防汛用的沙袋，工作人员正在检查雨污水泵的运行情况。智慧停车运营部经理张雅文。
2: 首先我们把南广场地下57个排水泵做逐一检查，确保在汛期的时候能够正常稳定的工作。同时我们也新采购了200袋防汛沙袋，对人员也进行了一个培训，使他们在后期的工作中能够做好充足的准备，随时应对各类的天气情况。同时我们也把地下的排水沟做了一个清理，确保在汛期的时候雨水能够顺利通过。
1: 市公共停车管理处业务科员吕达介绍，目前市公共停车管理处备案的停车场有100多家，随着防汛的到来，他们会对这些停车场加强巡查，重点是地下停车场以及交通枢纽、景区、大型商场的停车场。
3: 汛期我处安排专人实时监测天气，及时转发天气预警至各停车场，每周组织网格人员开展防汛设施安全检查，发现隐患立即督促相关单位整改闭环，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并根据预警信息动态调整应急响应级别。
0: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分别同比增长5.0%、6.0%、9.7%、7.5%。5月份，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分别保持较快增长。前5个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7%。今天，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公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办法》，自2026年8月20号起施行。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出台办法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数据安全治理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是落实《数据安全法》、《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的有力措施。办法旨在规范网络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活动，完善数据安全管理体制机制，以数据安全保障数据开发利用和产业发展。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至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此次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采集了海水环境 DNA、 鸟类、鲸豚类、海洋化学和水文气象等数据，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关键生境状况、开展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估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6月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最近快速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国际方面，中国驻菲律宾使馆高度重视东米萨米斯省3家钢铁厂70名中国公民在菲方查扣案，继推动64名中国公民于5月28号获释后，使馆持续敦促菲方加快在押6人的身份核查程序，要求其依法公正快速处理，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合法权益。使馆还派员探视在押人员，给予关心帮助，并协助安排庭审翻译。5月29号和6月3号又分别有2人获释，最后2人先后于6月15号与17号获释。至此，该案被扣押的70名中国公民已全部恢复自由。当地时间18号，据俄罗斯方面最新消息，莫斯科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超过190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摧毁。此外，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乌方对位于俄罗斯莫斯科、罗斯托夫等地区的目标实施了打击，这是对俄罗斯袭击乌克兰有关地区的回应。莫斯科一家炼油厂被击中。瑞士外交部18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瑞士外交部对媒体表示，瑞士对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称这是中东地区局势缓和的重要一步。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阴有中到大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4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2到30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23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8: 一部部热播剧，一个个感人的故事。
9: 你确实是个清官，是为自己清廉，你不该牺牲你的儿子保全你自己。
8: 讲述生动的画面，演绎人生的真谛。
10: 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没有你们便没有今日的大清。
8: 鼓动您的耳朵，拨动您的情思。
11: 你知道这个家周围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吗？
12: 你不要把屎盆子都扣在我的头上，
13: 再嘴硬我一枪毙。
8: 欢迎收听广播听吧。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今天录音剪辑的41集，欧阳春在办公室里开导牛小燕：
2: 这次没能入阁肯定是你自己有原因。
3: 谁怎么评价我的啊？有什么原因告诉我呀，我怎么不知道？我看就是你们领导就是对我有偏见。那要实在不行的话，我就去找我哥。
2: 哎，可别别别，那牛书记那么忙，以为这点事找他不值当的，这次没入阁没有关系，是不是？你啊，好好努力工作，下次还有机会的。进来。哎呀，立栋，你这个急事可不能耽搁。来来啊，小燕同志，实在对不起，立栋这儿有个急事必须要办，你的事我知道了啊，你消消气，好不好？啊，
3: 欧阳院长，哎，您必须得帮我啊。
2: 哦，知道，一定。去吧。来，立栋，来。
4: 哎，欧阳院长，其实我这事也不着急，
2: 我这不是说给他听的吗？来来来。
1: 中午在食堂，思威和陈俊边吃边聊。
5: 哥，别难过啊，下次还有机会的。
6: 谁难过了？我本来就是自己审判员，没有入阁也很正常。
5: 嗨，我也就是差一点儿，这次竞争啊实在是太激烈了。
1: 隔壁桌上的牛小燕向葛卫东发着牢骚：
7: 我可真替您鸣不平，您说您这次考核怎么？
8: 吃饭啊？
7: 您吃得下去吗？您的成绩仅排在陈军后面。哦，他入阁了，您没入，一分之差，天壤之别，您说这合理吗？
8: 我不能，我说合理了，
7: 对吧？
8: 那这样，你有合理办法吗？
7: 葛老师，咱们这么说啊，您论资历，您比陈俊老吧？啊，您还是他师傅吧？论水平，你也不比他低，只有论经验就更不用说了。他审案子有你审的多吗？好，他入阁了，您被拒之门了。到时候再给他登出领券。您说您这……
8: 你能不能不说了？我吃完了，自己说吧。啊。
1: 陈俊无奈地看着远去的葛卫东。
7: 嘿，陈俊。
5: 啊。
7: 干什么呢？
5: 啊，没什么，吃饭。
1: 陈立栋向欧阳春汇报着：
2: 这个案子真的涉及白院长的爱人？
4: 是的，我一看卷宗，感觉就应该是他爱人，但不太确定。
2: 嗯。
4: 我跟白院长汇报的时候，他主动的跟我提起。
2: 他怎么说？
4: 他明确的说，他要回避，而且要加强监督，必要的时候上报审委会监督和把关。
2: 哦。这个案子就按照分案流程交给民事三庭审吧。
4: 欧阳院长。
2: 嗯。
4: 您是知识产权的审判专家，这个涉外案件也比较复杂。
2: 嗯，
4: 按照惯例和院里鼓励院厅长办案的要求，您得担任该案的审判长啊。
2: 唉，是案子就得有输有赢，涉及到白院长的爱人，说实话我有顾虑。不管输了赢了，即使白院长不说什么，对方的当事人都会有感想啊。
4: 也是
2: 啊，
4: 不过 大家都是依法办案。白院长平时也是这样要求的，我觉得也没必要有这么多顾虑。

0: 反应比较热烈吧。
1: 是啊，那几位未入额的老法官们意见特别大，像刑侦的牛小燕就到处找人诉苦，找院领导们提意见。
0: 这能预料到。
1: 还有民事厅的法官陈俊向我提出不入额。
0: 不入额？那他为什么要报名啊？
1: 这个我也不知道呀，他也没具体说。
0: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2: 徐总，聂夫人正在。
3: 曲小曼来到海远律师事务所。
2: 徐总，您请坐，聂夫人马上过来。
4: 谢谢。
5: 啊，徐总，
2: 夫人，
5: 啊。
0: 宁主任，
5: 啊，
0: 明杰跟我说过了，艾瑞克已经正式向高院提起上诉了。
5: 是的。
0: 听说这次二审他们聘请的律师是红星律所的陆明。
5: 是的。
0: 哎呀，这个陆明可不能小瞧，那个环保案就是他。
2: 徐总，您不能这么说呀。
5: 徐总，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上一次智诚化工在环保案当中之所以要败诉，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内部出了问题，他们向我和法庭隐瞒了重要的案情。在这种情况下，再好的律师都是无能为力的。以曲总和韩志成董事长的关系，你不会不知内情的。
0: 我知道这个事儿不能怪您。
5: 所以我要提醒曲总，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律师身上。在这个案子当中，杨振华的制备工艺才是涉案的关键。虽然现在我们一审胜诉了，但不代表我们就是可以高枕无忧了。
0: 您的意思是说杨振华还有问题？
5: 他有没有问题我不知道，我只希望曲总能够盯住杨教授，希望他能够认真对待。他提供的那些制备流程当中的数据必须是要准确的，绝对不可以抱有侥幸心理。
0: 您放心吧，我一定跟他讲。宁主任，这次您跟您的团队一定要全力以赴，只要二审赢了，我一定会好好的答谢你们，我会聘请海远做我们天健的法律顾问。
5: 谢谢。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吧。
3: 下午，陈俊来到白雪梅的办公室里。
2: 白院长，您找我。
4: 啊，坐下说。
0: 陈俊，首先呢，要祝贺你进入了拟入额名单。这说明你的综合素养、专业水平以及业绩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你还这么年轻，很不容易啊。你的工作能力呢，院领导有目共睹，要是在工作当中有什么想法，你可以直接跟我说，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也可以提出来。
2: 谢谢白院长，我倒是有个想法，跟政治部李主任提过。
0: 玉洁主任跟我说了，所以我才要找你谈一谈，想听听你的想法。陈俊啊，员额改革不是儿戏。
2: 我知道，白院长，入额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既然我选择了法官这个职业，谁都想第一批入额，我也不例外，连做梦都想。
0: 那你为什么要退出呢？
2: 我看了排名，我的师父葛卫东就排在我的后面，总成绩就差一分，我入额了，他却没有，所以我就想，如果我退出来，是不是他就可以入额了？
0: 你为什么希望他能入额呢？
2: 记得我刚来法院的时候，就是葛老师带我，那个时候我给他当助理，

0: 他代我办案，
1: 他为人很热心，我不懂的他就耐心的教我，
0: 有许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我跟他倒是学了很多，而且在生活上他也很照顾我，给我很多提点，我特别感激他。如今他在法院干了已经快30年，不管怎么说都做了很大的贡献。如果这次考评的分数差很多，我没什么可说的，可是就差一分，还在我的后面，他没有入额，我心里觉得不好受，特别是他看见我以后还祝贺我，我心里就更难受了。其实我知道心里最难受的那个人是他，他这个人就是死要面子。白院长，我还年轻，晚几年入额没关系，我真的希望葛老师这次能够入额，让他在法院开开心心的干到退休。
2: 郑娟，对于这次改革我设想过，但是唯独没有想到你这种情况，为了自己的师父主动退出原额，这样的感恩之心真的让我非常感动。我为我们高院有你这样的同事感到自豪。虽然我很欣赏你的想法，但是我不能同意你的做法。
0: 为什么？
2: 你选择了法官这个职业，司法事业也选择了你。我们这次的改革就是要选出最优秀的法官，把选出来的这些优秀法官安置到办案的第一线，这是改革的目标，也是司法事业的需要。我们每一个做法官的都不能拒绝这种遴选，拒绝就是一种亵渎。葛卫东虽然没有入额，但是法院不会埋没他的贡献，会对他进行妥善的安置，这个你不用担心。从司法事业的整体来看，虽然你只比他高了一分，但是你的潜力是巨大的。你这么年轻就能第一批入额，这是司法事业对未来的选择，你明白吗？
0: 我懂了，谢谢白院长。
2: 一个优秀的法官一定是个有心人，不仅要有较高的智商，还要有很高的情商，要懂得人与人之间的真诚情感，要能够感受到人间的疾苦和深情。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将温暖和正确的价值观带给每一位当事人。法官不是冷冰冰的法律机器，他是法律的执行者，更是法律的诠释者。在当事人看来，他有温度，法律就有温度；他有深情，法律就有深情；他有正义之心，法律就有正义的灵魂。
3: 一些群众来到法院的门口。
4: 院长呢？
5: 不能随便进，
4: 我找院长。
6: 我们是能破案的申请执行人，我们要见院长。
7: 你们别着急，我马上去通知执行局。
6: 我们要见院长，今天一定要给个说法。
7: 我知道，大家先用我的理解。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3: 欧阳春和白雪梅在办公室里商量着。
8: 这次入额名单已宣布，下面反响很大，特别是那些年龄大的意见不少啊，还有人来找我，希望能够重新考虑，还有人觉得通过争取能增加入额名单。
2: 要真是那样的话，咱们不就没有原则了吗？
8: 是啊，我觉得政治部要多做做思想工作，对那些未入额的人员进行分流安置，要多些人文关怀。
2: 是啊，名额所限，未入额和入额其实

0: 只是相对而言，并不是说未入俄的人员就是不优秀的。
1: 嗯，
0: 合理的使用安置好未入俄人员，不仅要体现人文关怀，还要人尽其才，不能浪费人才。我想去省委找一下王书记，看看能不能提请省委研究一下，让我们在政法系统内进行交流安置。
1: 嗯，
0: 让未入俄的人员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
1: 好，你这个想法好。哎，不是有句话吗？有事情找领导，别让他们觉得我们下面工作都很容易的。啊，
0: 老领导，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知道，不过那个谁啊，程立栋啊，分配我一个案子，是关于艾瑞克专利侵权案。我看了一下，这里面牵扯的杨教授，你看。
0: 是，因为这个案子牵扯到我的家人，所以我必须要回避。
1: 嗯，
0: 既然这个案子由你负责，以后就不用再跟我提了。
1: 我知道，这是你的一贯原则，当然了，也是我的原则。但是，咱们凡事往坏处想啊，因为这个案子牵涉了你的家属，难免当事人对方的呀，会对你说三道四。
0: 对，啊，是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也不能是因为这样，你就不承接这样的案子吧？
1: 哎，这说哪儿去了？
0: 请进。
2: 袁自强来了。
1: 哎，
3: 坐吧。
4: 这又怎么了？这楼下来了一帮罗安坤案的申请执行人，正闹呢，点名要求见院长。
1: 啊，既然是执行的事，你这个执行局长解决不就完了？我们院长哪能说见就见啊？
4: 我去了，也跟人解释了，没用，人家说我不好使。
1: 走，那我去。
4: 哎哎，人家点名要求见白院长。
1: 得，我这个乌纱帽也不够。
0: 栾坤案一直没有执行到位，申请执行人有情绪，可以理解。走，我去看看。
1: 好。
2: 白雪梅和袁自强来到大门口。
5: 别每次来个局长对付我们，这回不见院长不算完。
6: 对，别这么说。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就是他，
7: 咱们
5: 是一起
7: 啊！
5: 大家安静一下，
8: 别激动，别激动。
0: 来，我是白雪梅，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跟我说。
5: 白院长，我们不是不讲理的人，栾坤公司欠我们的钱，到底什么时候能执行到位呀？
9: 对，
5: 法院查的查，封的封，什么时候能变成钱呀？就算变成了钱，能有我们这些老百姓的份儿吗？
7: 就是白院长，你得给我们个说法，我们就那么点积蓄，还只是养老呢，是不是？
5: 对呀，
0: 大家听我说，这个案子呀，涉及到的债权关系非常复杂，不光是涉及到了上千名的债权人，还涉及到了很多家企业。那栾坤作为被执行人，一直都不肯合作，甚至隐匿转移资产，被我们执行局发现了以后，对其进行了拘留。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对吧？
5: 可是光扎了他有什么用呀？关键是怎么把钱追回来呀？
0: 我们的目的也是这样，把钱追回来分给大家。但是现在的事换成钱了才能够分给大家，大家说是吧？
5: 嗯。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41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用心思辨。
1: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以全面推进司法改革为背景，主线通过几起社会关注、百姓热议的案件，生动展示和剖析了人民法院在推进司法改革、建设智慧法院、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不懈努力，塑造了一批具有法治理想和法治情怀的司法工作者群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42集。
2: 那你什么时候能给呀？
3: 我再说明一下啊，我们每一位债权人的权益都是平等的，最终无论我们执行局执行回来多少资金，都会按照法律规定进行清偿。执行局的同志一直在努力工作，寻找一切线索，也希望大家能够尽可能地提供一些线索给我们。具体的工作都是执行局的同志在工作，他们加班加点非常辛苦，也希望大家能够多给他们一些时间，好吗？嗯，
4: 白院长，
5: 是
4: 听你这么一说，我们心里也踏实多了。
3: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可以继续跟我们执行局的同志谈，好吗？
6: 好。
3: 我们工作上有什么做得不到的地方，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监督我们。
4: 好。
1: 处理好群众的纠纷，袁自强和白雪梅边走边聊。
7: 哎呀，白院长，您这几句话就把事儿给听了，佩服。
3: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找院长？就是觉得官越大越有信任度，越能解决问题。这是历史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要解决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可以把能公开的信息及时地传达给被执行人，这样他们就有参与感，能够理解我们的难处。其实有很多的矛盾都是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可是他们并不知道，甚至对我们有误解，这个责任在我们而不是他们。
7: 是。
1: 陆明和王玉芝在会议室讨论案情。
8: 我仔细地翻看了中院的庭审记录，根据分析，中院的判决是成立的。这个案子我们要找到新的突破口。
9: 艾瑞克案的关键在于判定是否存在方法专利的侵权。专利法第61条规定，在发生侵权纠纷时，被告有责任提出证据证明其产品不是用该专利方法制造的，否则原告不需要提供证据，被告即应被推定为使用了该专利方法。但是在一审中，天界公司提供的证据是否经过了严密的科学的验证呢？
10: 王主任，难道他们还会提供假的证据吗？
9: 这个我们不能下结论，但是可以存疑。
8: 主任，您的意思我明白了，方法总是在生产过程当中使用的，而不能像产品一样明显可见，所以我们不能被动地接受天鉴公司提供的证据，而是应该主动地验证天鉴公司提供证据的真伪性。我们这就委托第三方公司对天鉴公司提供的专利方法进行验证，同时我们还应该有其他的思路。
1: 宁致远在车上和何明杰谈着工作。
11: 明杰，我给你的那些国外知识产权案的判例那些资料都看过了。
12: 主任，我都看完了。
11: 这个案子是美国公司提起的诉讼，我们要通过这些实际的案例去摸清他们的诉讼习惯和思路，汲取一些经验。对律师而言，其实法庭上的每一次诉讼都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12: 可是战争的胜负也不全是律师的原因呢。
11: 那是，但是我们要做到知己知彼啊，这样的话就算是遇到挫败，那我们也要尽最大的可能 把损失降到最低才行。这就是我们律师的价值吗？
12: 明白了，主任。
1: 宁志远他们来到杨振华的办公室。
7: 杨教授，
5: 宁主任，
7: 走，
5: 请。
7: 电话里头都已经简单的说过了，
11: 我们今天过来还是打算要把相关的资料带回去。
5: 宁主任的想法我完全可以理解，只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吧。
7: 这个知识产权案重点在于是要证明你没有侵权，那么这样一来，这个产品的制备方法、研发过程当中的原始资料和档案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拿到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再到法庭上去证明你的清白，才可以告诉世人你的这个产品从制造工艺、研发流程到相关的成果都毋庸置疑是完全合法的。一审的时候我们曾经找你要过这些东西，你觉着没必要。虽说现在一审我们已经打赢了，但是接下来的事情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必须要认真地应对。当然了，这样做要取得你积极的配合才行。
5: 我觉得啊，宁主任刚才的表述有些许的偏差。我始终是在配合的嘛，比如一审之前我就把我们这个项目的主要数据提供给你们了，至于你们现在想要的原始数据和档案，那确属商业机密，一旦泄露了，那我们整个研发团队这8年就等于白干了，所以这个责任我负不起。所以我想你们现在的这个应对方案啊，是不是有点僵化？可不可以开阔些思路，换个角度，寻找其他的应对措施呢？
12: 杨教授，你不能不相信我们的吧？我们可以跟你签保密协议的。
5: 那又有什么用？这些核心机密啊，一旦当庭呈现，那看到的可不止你们两个人啊，更何况开庭之前双方还要互换证据吧。
7: 到那个时候就等于把我杨振华整个扒光了展示给美国人看，怎么可以？那你们要的不是资料啊，要我命，对吧？不能这样，而且这个事儿我也没有权利这么做，这个项目不属于我，它属于整个团队，属于东方大学。我们高校长

0: 反复强调保密纪律。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些事情恐怕我们还需要和曲总再去认真的沟通一下。一旦这些问题导致了对本案的一些不利的影响，恐怕杨教授得承担一些后果。
0: 能有什么后果？一审的法庭判决，那就是法院的态度。我怎么就不明白呢？把心踏实放在肚子里。不是。
2: 晚上在刘建业家吃完饭的陆明，看见倩倩在吹着长笛。

0: 陈姐，你吹的真棒！我今天发挥还不算最好的呢。那就好好练，这是个特长，考大学呢。我要学法律，像陆明哥一样，以后当个律师。
1: 啊，想当律师啊？那好啊，那赶紧回房间学习去吧。快去，来，赏你一个。
2: 谢谢妈，那我去了。
3: 乖啊！
2: 我把成绩拿回去。
3: 嗯，好。陆明啊，来吃个水果。
4: 谢谢。
3: 你这次回家来呀，脸色特别好，是不是工作不累呀？
4: 不累，最近又接了一个知识产权的案子，跟外国人打官司的。
5: 哦，是吗？那是不是得用英语啊？
3: 那倒不用，在中国的法院。
4: 你可真有出息，我和你叔都高兴啊。哎，陆明啊。
5: 我最近怎么见不着宁记者啊？他也不用我的车了，是不是对我的服务不满意呢？
4: 也说，不是嫌您的服务不好，是他觉得您没有利用价值了。
5: 啊？什么意思？
4: 他用您的车，纯粹是为了打听我。
5: 哦，我明白了，是他对你有意思。
6: 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着？你还不相信？说我瞎掰。来，陆明，你跟他到了什么程度了？你把他带家来，阿姨给他做好吃的。就
4: 知道吃，你让陆明说。
3: 快说说。杨振华郁闷地坐在沙发上，白雪梅走了过来。
4: 怎么了？心情不好啊？林静志远，今天又跑来跟我要资料做证据。哪有什么资料嘛？我那些资料对我多重要啊！万一泄露了，那我这么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他管了？
3: 律师跟你要资料，一定有他的道理，你不能不给啊。
4: 很危险吧？哎，你要给我资料，到时候你什么？
3: 后果自负，哪有什么后果？我一审都赢了。就算他去找徐小曼，我也不答应。老杨，你能不能听律师的话，别固执？
4: 我不是固执，是原则。
3: 不，你不是不管我的事吗？
4: 我没管你的事儿。
3: 我只是提醒你要重视专业人士的意见。不，你的建议也是这样。当然。那我当然。哎呀，我倒是可以考虑。
5: 刘建业夫妇俩知道陆明和宁佳怡的事儿，欣慰的笑了。哎呀，太好了！哎呀，看我这高兴的劲儿又睡不着了。
4: 哎，没错。
3: 你阿姨啊，就是毛病啊，一激动就睡不着觉，还得非得拉着我跟我说话，哎，我可遭殃了。<笑>
4: 你说，谢谢您和文姨，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今天。
3: 哎呀，你说什么呢？啊，你有今天呢，都是你自己的努力和造化。对对对，哎呀，你说你妈要是活着。
5: 这该多高兴啊！哎，你又怎么了？你看你这事儿，
3: 我高兴，高兴的。
5: 哎呀，陆明啊，成家立业，立业成家，是时候了啊！你阿姨啊，这也是高兴的。
4: 文姨，我找时间带她到家里来看你。
5: 对对对，
3: 好，
5: 让你阿姨啊，好好给你做几个菜啊。哎，陆明啊。
6: 今天我高兴啊，我还得叨了两句。不过你爱听不爱听，你爸他……哎呀，别说了。叶叔，我明白您的意思。
5: 哦。
6: 第二天，东方省高院的鹰眼系统正在进行最后的连接。
0: 小江正在进行最后的联盟。

0: 报院长，业绩成功。哇！鹰眼系统的成功启动，你们信息中心功不可没啊！
1: 谢谢袁副理。
2: 袁局长，这回你们执行局可是如虎添翼啊！
1: 真是，你想想以前，你说案子好还好办，案子一多，我们这些执行法官一个个那真是。
2: 跑断腿磨破嘴，应该现在多方便啊！
1: 郑多进西，但是归中心指挥，疼你我。嗯，
0: 这是信息化进步的结果，也是咱们智慧法院建设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全社会形成的合力和共识。
1: 子强，这回你们执行这个工作要不上个台阶儿，可就说不过去了。
0: 你要从这角度讲。
3: 我觉得我这压力也不但没减轻，反而增加了。嗯，
4: 就等你这句话呢。你有压力了，我们就放心了。
3: 明白。<笑>
4: 网络鹰眼系统大大提高了执行局办案的效率，梦夺他们紧锣密鼓的查办伦坤的案件。
3: 过了一天，白雪梅来到省委找王进元，请进。
5: 王书记，高院的白院长来了。好，来吧。白院长，请。
4: 王书记，小梅同志好。嗯，来请坐。
5: 谢谢。
3: 今天来不会是又诉苦吧？
5: 王书记。 确实是来诉苦的。哦，说吧。经过严格的考试、考核、民主测评之后，我们东方省高院的第一批入俄法官的名单已经出来了。嗯。没有入俄的老法官的数量比预想的要多了一些。这些同志呢，其实都是因为名额所限，其中不乏优秀人才。我是想。 如果他们得不到合理的安置，不仅会伤害他们的感情，影响他们的工作情绪，也是浪费人才。我很理解你们的处境，也非常体谅援俄制改革的难处。东方省作为司法改革第一批试点省市，其实你们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好了，应该提出表扬的。书记，您先别表扬呢。
3: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如何安置这些人？除了在法院内部想办法以外，我想是不是我们可以在政法系统内做交流安置？雪梅同志啊，你这个小算盘打得不错啊。
5: 这些老法官都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司法实践，依法办事、依法行政的意识绝不会差。你这个建议很好，省委开会的时候可以讨论一下。谢谢王书记，我还有个想法。
3: 嗯，
5: 我们搞司法改革，目标呢是为了建设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法官队伍。 我是想，我们可不可以不拘泥于只在法院内部遴选人才，能不能敞开大门，把社会上的那些优秀的法律人才吸纳到我们法院来，让法律人才像水一样流动起来，让法院成为优秀的司法人才的蓄水池？
3: 嗯，你这个想法我支持，这一点以前尝试过，只是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再加大一点。
5: 谢谢王书记。
3: 小梅同志啊，那我给你提个意见啊，以后你能不能带点好消息来，别总来都是诉苦啊。
5: 王书记，有一个好消息，不过我估计您也已经知道了。
3: 说，
5: 中央决定在东方省设立最高法巡回法庭。
3: 是啊，这的确是个好消息，也是个非常好的事情。我已经向中央表态了。 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的设立，我们省委省政府会全力支持、全力配合的。
5: 太好了！嗯。
0: 白雪梅在回去的路上接到了电话。
5: 喂，
1: 白院长，栾坤隐匿资产的线索终于找到了。
5: 好，我马上就回去了。
0: 不一会儿，白雪梅回到了监控中心。
2: 哟，白院长，
4: 对，白院长回来了。
2: 那个什么，赶紧把情况跟白院长汇报一下。
4: 好，是这样。通过鹰眼系统初步查明，栾坤公司的资金曾经打入到很多个人账户，这些账户的钱又统一汇入到一个人的名下，最终汇入明都地产。这些钱究竟做什么用途，还需要进一步查明。
2: 院长，我建议调查明都公司。
5: 马上签发协助调查通知书，去明都地产调查。
2: 好，马上执行。
4: 是。

0: 这个打得不错吧？看这球，啊！栾坤和名都地产的王总打着高尔夫。栾总，今天的状态要爆棚啊！
1: 感谢你的名都地产啊，让我还有机会到这儿来打打球。
2: 嗯。
1: 好啊，我也该去聚会去了啊，走。
3: 王总，您的电话。
2: 没重要事，不要打电话。什么？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阳光下的法庭》录音剪辑的第42集，导演李巨涛、陈丽君，主演严炳彦、何冰、王志飞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端午假期，院线共计20部影片定档，满足不同观众个性化观影需求。公安部公布5起电诈及其关联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外交部再次提醒赴美加墨观看世界杯的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详细内容马上

0: 本时段头条，今年端午假期，院线共计20部影片定档，实现了合家欢、情侣档、亲子档等全场景覆盖，满足不同观众个性化观影需求。记者赵颖星、田新春报道。除了经典 IP《玩具总动员5》重磅上映，端午假期国风经典《大鱼海棠》重映，同样值得期待。另外，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爱是愤怒、绝密任务等多部优质剧情片轮番登场，各有看点，相信可以让广大影迷大饱眼福。市民李宇浩，
1: 刚刚看完这个叫给阿妈的情书这个电影，感觉特别打动，电影里边跨越半生的心情呢，对我来说还是特别感动的。但是看完这个电影才懂得要多陪陪家里的长辈，珍惜和家人相处的时间。
0: 为了带动观影热潮，镇江苏宁影城在优化排片的同时，进一步撬动票根经济，让市民体验光影魅力，共享消费红利。镇江苏宁影城工作人员马瑞：
2: 我们针对不同的观影人群，也优化了全天多时段的排片，我们全面开启了线上线下的预售，方便市民错峰观影、随心观影。凭借本月苏宁影城观影票根，可在苏宁广场70余家合作商户享受专属折扣和福利。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两新政策相关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介绍，六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一至五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今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据了解，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公安部今天公布5起依法联合惩戒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的典型案例，这5起案例分别是出借银行卡帮助诈骗团伙转移涉诈资金案，利用微信、支付宝等帮助诈骗团伙转移涉诈资金案，架设手机口为诈骗分子提供通信支持案，使用互联网社交 APP 为诈骗团伙引流案，利用自己及家人支付宝账户帮助诈骗团伙实施诈骗案。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1号起实施。玩具产品原有的认证模式为形式试验加获证后监督，新规增加了发证前必须进行工厂检查这一环节，同时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对玩具风险警示方面的要求。另外，新规针对目前玩具产品范围不清晰、目录不明确等问题，详细界定实施 3C 认证的玩具产品范围，同时明确认证的玩具产品不能通过形象、玩法、文字传递社会普遍否定、损害未成年人三观、破坏公共道德与社会秩序的内容。国际方面，最近一名赴墨西哥观赛的中国公民在墨西哥城国际机场附近遭持枪抢劫， 一名中国公民在美国堪萨斯城足球场馆外遭持枪抢劫。外交部和中国驻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使领馆再次郑重提醒赴美加墨观赛中国公民提前了解赛事城市治安状况。在大型场馆周边、公共交通枢纽及旅游景区等人群密集区域保持警惕，防范盗抢风险。如遇抢劫等极端事件，首先保持冷静，确保自身安全，及时报警，并联系驻外使领馆寻求协助。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阴有中到大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四级左右，转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2到30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23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3: 小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8: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7: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8: 回忆往昔，
7: 重温经典，
8: 岁月流声，
7: 感受光阴之美。
9: 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你可以放松心情，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很多时候，我们爱一首歌，绝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旋律好听，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也许呢，就包含着一些人生的哲理。听完你会觉得有所感触，甚至有所顿悟。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些体现出人生智慧的歌曲，或许听完也能给你一些全新的启发。

0: 顺流逆流，来自于徐小凤。徐小凤的声音在华语音乐圈可以说是十分的独特，是那种十分宽厚的让人能够平静的声音。这首顺流逆流呢，其实有好几个版本，其中也包括了歌曲作者蔡国权本人的演绎。而听完这么多版本，我个人认为还是徐小凤的听起来最为的大气洒脱，也最能够体现这首歌的意境。
1: 不知道在那天边可会有尽头。
0: 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也是很有意思的，当时的徐小凤在歌坛地位很高，也是出了名的挑剔，也让很多圈内的词曲作者啊提到徐小凤都非常的头疼，因为她实在是太挑剔了。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蔡国权还是为徐小凤写了8首歌曲供她挑选，谁知道啊，徐小凤一首都没有选上，而且要求蔡国权呢重新写。蔡国权也非常的有专业精神啊，就在一个星期之内为徐小凤又写了8首歌，最终徐小凤选中了这首《顺流逆流》，由此诞生了这首经典之作。顺流逆流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真实写照，是与非，苦和甜，冷酷的嘲笑或者是友善的目光，想要在这个人的社会生存，就只有坦然接受这一切。在我们的岁月长河当中，有多少次的逆流而上，又有多少次随波逐流呢？蔡国权为我们提前写好了谁都绕不过去的这一番人生的沉沉浮浮，我们时刻纠缠的所谓的付出和回报，牺牲和拥有，被几段很简单的歌词诠释的通俗又易懂。
1: 每一串汗水换每一个成真，
0: 上台总有下台时，人生总有起和落，其实想开了，内心的平衡才是最重要的。

0: 这是林志炫1998年的专辑《蒙娜丽莎的眼泪》当中的作品，给你一些不给一些。当年那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蒙娜丽莎的眼泪》实在是太火了，而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首歌曲《给你一些不给一些》。林志炫用了很口语化又很随意自由的演唱方式，会让你在轻松之外更加能有所感触。就像歌词里说的，生命它给你一些不给一些，得与失都有祝福隐藏的脸。生活当中本来就有很多的不完美，所以要笑对生活当中的得与失，把握现在才是最重要的。也希望各位你们能够以轻松的态度坦然地面对生活的起起落落。
1: 生命它给你一些不给一些，
0: 像这样体现出人生智慧的歌，我觉得值得我们去反复聆听。我还想到另外一首《沉默是金》。

沉默是金，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张国荣许冠杰合唱。非常佩服张国荣的胆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敢于在歌曲当中采用了这种古曲加流行元素的结合，听起来就让你感觉非常的清新脱俗，尤其是贯穿整首歌的古筝在歌里十分的出彩，而许冠杰所写的词更加是精彩。沉默是金原先是指呢，遇到事情谨慎，不轻易发表意见，而在这里被解释成不理会他人的闲言碎语，洒脱的做人。很深刻的哲理就这样被短短几句流行歌词讲清楚，也讲透彻了。所以记得在人生长河当中，不必太在意周围的闲言碎语，有这个时间不如多多停下脚步，看看你身边的风景，不然错过了该多可惜啊。

0: 童安格不必太在意，这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歌。很多时候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会拿来听一听，所要说的一切都在歌名当中包含了，不必太在意。
1: 你不必太在意，
0: 一首好歌不仅仅是旋律动听上口，其中所包含的一些人生智慧、人生哲理，更加能够让它散发出长久的光彩。希望今天为各位挑选的这些老歌能够让你有所感触。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也是我们节目对于各位的美好的祝福，放轻松，来自于老歌手李亚明。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尽情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流行歌坛总是不断有新人涌现出来，可能很多人你都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也相信在你心里会有一些名字是和你的青春岁月相连接的，就像是扎根在你心底的一颗种子。每当你想起这些名字的时候，想起他们的歌声的时候，你的心底会开出那朵花，芬芳四溢。听到这首芳香四溢的老歌《纯纯的爱》。

0: 纯纯的爱，半个世纪之前这首歌就诞生了。当年作为电影的主题曲，为剧中秦祥林和林青霞凄美的爱情增添了很多的泪点。也许你听过姜磊最经典的那个版本，也许你也听过很多著名歌手，比如费玉清、凤飞飞等等他们的演绎。但是你是不是听过歌曲创作者，同时也是这部电影的导演，来亲自诠释自己的作品呢？这位导演，这位歌曲作者就是刘家昌。
1: 春去秋来，
0: 我很喜欢刘家昌写的歌，但是我更喜欢他的声音，有一些苍凉，又显得很古老，透出一种质朴浑厚的感觉。每次听完他的歌啊，我都感觉自己在感情上会有一种升华。
1: 他时刻在期待。
0: 当年关于秦祥林、林青霞是有多么的风华绝代，包括他们在剧中演绎的悲欢离合，很多人可能早就已经忘记了，唯独这首主题曲可以说穿越了时空，半个世纪过去了，依然十分的动人。刘家昌苍凉古老的嗓音赋予了这首歌曲区别于其他歌手完全不同的味道，而他细腻的文笔也写进了歌曲当中隐藏的悲欢离合。当旋律响起的那一刻，所有的过去就好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1: 他的娇艳和可爱，
0: 听这些从遥远过去穿越而来的声音啊，你的心就很容易安静下来。

有些声音是温暖的，好像是一张大大的毛毯，能够将你紧紧地裹住。而刚才的声音，我觉得质感上有一点点的微凉，像是山间的泉水。这个男人叫做殷正阳，我们听到的是他的代表作品《天空蓝蓝的》。当年呢，他也是凭借这首歌击败了李宗盛、张雨生和周华健这样的高手，一举拿下了第五届中国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男演唱人大奖。殷正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活跃在了中国台湾歌坛，他出道的时候很多人可能都还没有出生，而即便你知道他，那么如今你还能清楚记得他的样子吗？当年的他俊俏又儒雅，而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够在人群当中一眼认出这个年过六旬的中年男人呢？岁月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它会模糊记忆，也会模糊某个人在我们心里的完整形象。但是相信有些东西会一直印刻在我们心底，就比如这些来自于过去的声音，穿越了时间，历久弥新。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香港老牌女歌手关淑怡带来的一首《冬恋》。

冬恋来自于关淑怡，一个认真唱歌但很低调的老歌手。今天我们听到的一些尘封已久的名字，刘家昌、殷正阳、关淑怡等等，年纪小一些的听众可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也不知道这些歌手他们的歌声曾经在歌坛留下过怎样的精彩。但是我相信听完今天的歌，你或许会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会喜欢听老歌，因为这些音符都是经过时间沉淀之后留下来的，是很多人忘不了的青春记忆。童安格，忘不了。

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各地加快推进水稻栽插作业，一众就管，确保秋粮丰收。2025年，我国海上风电新增并网容量占全球的78%，稳居全球首位。美加墨世界杯首轮小组赛全部结束。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眼下我市三夏大忙已全面进入夏种阶段，各地种粮大户抢抓农时，在农业农村部门的指导下，加快推进水稻栽插作业，同步落实移种救管措施，为秋粮丰收打牢基础。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在扬中市八桥镇的一处水稻田，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多台插秧机往来穿梭，一排排嫩绿的秧苗均匀有序地植入田间，转眼间便铺成一片新绿。种粮大户徐新雷从6月13号开始启动插秧作业，他告诉记者，今年秧苗素质和栽插质量都不错。
1: 要得全部插完的话，可能要得10天左右。今年我们种了水稻有2000亩，南梗46占有300亩。505也就200亩，剩下来的都是阳梗诺安号诺稻品种，诺稻比较多一点，这两年诺稻比较畅销一点，卖得好卖得。
0: 为指导各地高质量推进夏种工作，市农业农村局最近在扬中召开水稻栽插及移种救管现场推进会，要求各地抢抓农时，加快进度，确保在6月25号前全面完成水稻栽插任务。市农技推广站站长钟志仁，
2: 在做好这个栽插的同时呢，我们要加强这个对已栽的这个水稻啊，我们要做好这个移种救管，包括这个一些这个化控啊，这个包括一些这个化除啊，化学除草啊，这个肥料肥腻肥的使用啊，然后这个一些这个水浆的管理啊，这方面的这个移种救管的工作我们也要加强。这个第三个呢，同时啊，这个马上梅雨季节马上要来了，我们提醒广大农户，这个要抓好这个防灾减灾的一些工作，这个尤其是这个如果是遇到这个暴雨来临之前或者什么，我们要打好贫水圈，防止这个秧苗刚栽插的秧苗这个受灾或者是这个受淹这个情况的出现。
0: 继续关注新闻。据教育部官方微信消息，教育部发布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截至2026年6月17号，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成人高等学校244所。本名单未包含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海上风电回顾与展望最新报告在上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海上风电新增并网容量占全球的78%，稳居全球首位。2025年，全球海上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到925.2万千瓦，同比增长16%，其中中国市场贡献了719.2万千瓦，占比高达78%。截至2025年底，全球海上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9247.5万千瓦，中国以5204.2万千瓦的累计装机规模占据全球总量的56%，持续领跑世界。正值毕业旅行暑期避暑双高峰，最近途牛发布2026暑期出游趋势预测显示，今年暑假团期旅游产品截至目前的预定出游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0%，其中境内游预定热度增长更为显著，截至目前的预定出游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30%。毕业游热门目的地城市榜单中，兼具网红属性、特色美食、人文底蕴和社交话题的目的地成为毕业游用户更为热门的选择，其中上海、广州、北京、南京、成都、杭州、厦门、贵阳、三亚、昆明等目的地预订热度排名靠前。本月12号，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赛，全国体彩店的人流同步飙升。记者走访了多家彩票店，发现客流量与营业额均显著增长。据中国体彩官网发布的全国联网单场竞猜游戏销量公告，2026年6月8号至14号，竞彩足球总销售额为68.66亿元。仅仅相隔一周，竞彩足球销量上涨了约97%。国际方面，美加墨世界杯首轮小组赛于北京时间今天全部结束。 24场比赛中分差最大的一场是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而西班牙队0-0伏特角队是唯一没有进球的比赛。夺冠热门球队方面，

0: 国、法国、英格兰、阿根廷迎开门红。其中西班牙、葡萄牙分别被佛得角与刚果金逼平，堪称首轮两大冷门。射手榜上，完成帽子戏法的梅西独自领跑，三大射手姆巴佩、凯恩、哈兰德以两球紧随其后。同样已有两球入账的还有哈弗茨、巴洛贡、阿亚里、贾斯特。值得一提的是，凭借首轮独中两元的表现，姆巴佩、凯恩、哈兰德分别成为各自队史世界杯射手王。根据赛程，小组赛次轮争夺将于北京时间19号凌晨展开，首场比赛由捷克队对阵南非队。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阴有中到大雨，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偏东风4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后天全市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22到30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大雨，局部暴雨，23到28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一岁月。
7: 嗨，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路上、正在忙碌、正在放空的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准时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流行会更迭，榜单会刷新，但是真正好的旋律是经得起时光的打磨的，也是可以安放我们平日里面的心情和感悟。在很早很早之前，尤其是千禧年前后的时候，有很多的非常好听和经典的音乐啊。那那个时候我们镇江也是古运河水缓缓的流淌，老城区正在悄悄的改造，我们一边期待着新城的模样，一边珍藏着老城的旧时光。所以新歌天天有，但是真正可以刻进每个人青春、刻进这一座城市记忆的，永远是那些前奏一响回忆就翻涌的旋律。所以今天的一个小时呢，我们依然是翻一翻旧相册，把千禧年代最治愈、最难忘的旋律一首一首的放给你听。流行纪念册现在翻开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的《天黑黑》。

一首《天黑黑》是不是瞬间把大家拉回到了十几岁的时光啊？孙燕姿的声音是干净有力量的，当年几乎每个人的 MP3 里面都会有她。那个时候不太懂歌词里面单纯的小幸福有多珍贵，只觉得旋律很好听。那长大之后才明白说，最难得的其实就是那一份简单和纯粹了。千禧年代的华语乐坛真的是黄金时代，好歌一首接着一首，所以接下来的这一首呢，更是无数人青春里面至顶级别的校园神曲。这首歌来自周杰伦《晴天》。

晴天过后，感觉青春的遗憾都有了形状，操场校服还有夏天的风，那这些歌词一出来之后，就好像和晴天牢牢地绑在了一起。以前总觉得青春很长，以为想见的人一直都在，那后来就发现了故事只发生一次，很多人只是陪着我们人生的一小段旅程而已。尤其是最近的话，很快又要到毕业季了，一到这样的一个季节，一到栀子花开的时候，好像很多青春的故事就会翻涌起来。所以真正让大家怀念的，从来不是老歌的本身，而是听歌的时候的自己，还有那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今天的歌曲啊，其实都是一些千禧年前后的，你有没有想要分享的故事呢？或者说哪一首老歌是你人生的背景音乐，哪一段旋律一听到的时候就会想起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段故事，也希望你的故事可以写进到自己的流行纪念册当中。接下来听到的依然是很经典的这一首来自梁静茹的《勇气》。

一首勇气温柔又有力量，那梁静茹的歌呢永远像一个温暖的怀抱，加上她的声音本来就很治愈。那年少的时候听勇气会觉得是爱一个人的勇敢，但是长大之后再听就听出了面对生活，面对离别，还有面对遗憾的时候那种依然愿意往前走的勇气和底气了。前面呢我们是听了几首抒情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一听当年大街小巷都在放，然后一出门就能听到的国风金曲，也算是中国风最早出现的那一批流行歌曲当中很经典的，来自林俊杰的江南。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今天呢，和大家来回顾老歌。零几年的华语歌真的每一首都有故事啊。有时候听到一首歌曲，有一些朋友想到的是歌曲的画面，想到的是明星年轻时的模样，有一些朋友会想起青春时光当中自己的那一帧画面，有可能是上学的路上，放学的路上，有可能是某一次出去玩跟好朋友在一起的模样，还有一些可能是自己青春当中失意的失落的时刻，但是人生的长河当中再回望的时候，发现那个时候的烦恼真的是非常的微不足道了。所以今天呢，依然是把这一段慢时光留给你，我们在老歌当中去回望过去的时光。接下来这一首来自陈奕迅的《十年》。
4: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十年之前我们是朋友，十年之后只剩下问候。有多少人应验了这一句话呢？就陈奕迅的歌总是能够把遗憾还有释怀唱得刚刚好。那人生呢，就是不断的遇见，不断的告别。有些人的确就是只能陪你走一段路，有些故事也注定是没有结局的。但是 正是这一些特别的经历，让我们慢慢的变得成熟，变得从容。流行音乐就像一颗时光胶囊，每一首歌都封存了一段岁月，开心的、难过的、圆满的、遗憾的。所以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又是带一点点遗憾的味道，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欢快的歌曲了，因为今天一整个节目好像都是比较舒缓的啊。但是青春里面怎么可能只有遗憾呢？其实也有一些非常激动的、开心的、欢快的时刻。这一首《唯一》就是王力宏在200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他是自己作词作曲，并且弹奏钢琴和小提琴。灵感呢是源自希腊圣托里尼岛的清晨，他有一天海滩漫步的时候，有一种触动，就催生了这一首经典的情歌。这首歌也是在2002年的时候斩获了十大中文金曲、银曲等等一些大奖啊，所以当时真的很多人非常的喜欢他。20多年过去了之后，这首歌呢依旧是华语抒情歌的标杆，藏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0: 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我们一起重温了千禧年代的很多经典的歌曲啊，有青涩的、勇敢的、遗憾的、释怀的，也感谢你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1: 那些失望从不被理解，就像付出从不被看见。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104，郑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今天对外发布。实施意见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扩大智能商品消费、赋能服务消费、创新消费场景为重点，以人工智能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示范应用为路径，提出5方面17条举措。在商品消费领域，实施意见提出增加人工智能产品新供给，推动消费电子产品和家居家电产品更新换代，培育智能穿戴消费市场，打造人车家全场景联动的智能产品生态，促进人工智能机器人消费，面向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加快养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人工智能生活助手等新型人工智能产品应用示范，建设人工智能商品首发平台，支持人工智能商品首发首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近日印发《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实施规则》。规则明确，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的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三个级别，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1星、2星、3星表示。规则适用于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的网络安全标识的备案和使用。消费类网联摄像头是指消费者个人或组织购买使用，为个人或组织提供音视频信息采集和处理服务，具有互联网联网功能的独立摄像头，不适用于公共安全领域的摄像头。当地时间18号，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上升，今年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位，是自2019年以来最高排名。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赫格塞斯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3.0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小组赛首轮全部较量，1平3负，这是首度闯入世界杯的4支新军佛得角、库拉索、约旦、乌兹别克斯坦交出的第一份答卷。4个队都在首轮创造了历史，打进了自己队史首个世界杯进球，尤其是库拉索攻破了4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的大门。此刻提示，黑龙江省气象台今天20点45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一小时海伦市祥富镇已出现41.7毫米的降水，降水仍将持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惊喜，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韩振龙，世界有韩之天，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赢！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8: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9: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世界杯小组赛，葡萄牙队和刚果金踢成了1-1平，但是 C 罗表现平平，没能收获进球。英格兰队是4-2力克了克罗地亚队，哈里凯恩梅开二度。此外，加纳1-0小胜巴拿马，乌兹别克斯坦1-3输给了哥伦比亚。稍后我们会具体展开相关的话题。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特别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现场请到了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欢迎林老师。
1: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感谢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我们这4场比赛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
0: 比如说第一场这个葡萄牙1-1打平刚果金的比赛，说实话这个稍微让广大的中立球迷感觉到有点失望，因为昨天掀起了一股进球狂潮之后，大家觉得哎，昨天我们的节目里面还在探讨说这个进球的压力是不是就传到 C 罗的身上了， C 罗晚上的比赛会不会格外有动力，
1: 是
0: 结果呢没能进球，而且葡萄牙队整体的进球数，整个的进攻打的相对也比较生涩，
1: 对，
0: 特别是在很快就先声夺人的情况下，后面迟迟没有再打开局面，在您看来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
1: 确实方亮像你说的啊，就是在这个葡萄牙跟刚果金这场比赛之前，我们看一些本届世界杯夺冠的热门球队也好，还是一些著名的球星也罢，整体的表现应该说完全达到赛前球迷们或者媒体的预期，甚至有的超出了预期啊。这个，所以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葡萄牙，来到了 C 罗，所以大家自然会有一个瞬间的联想，就是看看作为今年世界杯夺冠的热门之一啊，葡萄牙队到底表现如何啊？作为第6次参加世界杯的 C 罗，是不是能够像其他的像姆巴佩、哈兰德那样啊，这个脚风很顺啊，有比较多的进球？结果呢，带着这种巨大的期待，我觉得不光是我们媒体球迷，我觉得葡萄牙队的球员们、教练团队们、主教练们可能都带着这样的一种啊重压之下的这种期待感走向了这场比赛。所以当所有的比赛结束之后，我们回过来看这场比赛，无论是结果还是比赛的内容，我觉得大家都有点失望。而且不光是我们作为一个球迷和媒体人士啊感到失望，其实我今天看到了这场比赛赛后关于葡萄牙队的一些队员和教练的访谈，他们对这场比赛的内容和结果也非常不满意。首先是结果，是吧，尽管他们都承认啊，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以往其他一些强队，在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中一般来说都是比较难打的，比如像上届卡塔尔拿到冠军的阿根廷，第一场比赛也意外的输给了沙特队，那个也是一个惊天的大冷门。所以呢，用这样的情况来比喻，他今天毕竟是拿到了1分，1-1，他没有输球，所以呢他们觉得这个比赛也就是说有一定的规律性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确实也承认了赛前这个压力非常非常大啊，尤其是场上葡萄牙的这些球迷们，还有很多其实并不是葡萄牙球迷，但是他由于喜欢 C 罗，那么也穿上了葡萄牙的这种喜欢的这种红色的队服。所以看这场比赛的时候，满眼看来一看上去好多就像来到了葡萄牙的主场一样。所以这种巨大的期待感，如果说踢顺了啊，那么先进了球了，那么应该说就比较容易向着自己啊乐意的这种方向去发展。那么从开局来看，比赛来到了上半场的6分钟的时候，内维斯就有一个头球打开了进球的账户。所以整个的这个局面从一开场的时候是完全按照预想的方向去发展的。但是为什么最后这个剧本演着演着就演成走样了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在场上的这种战术的执行上，场上的队员和场边的这个马丁内斯为首的教练团队可能在判断上我觉得出现了一点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当开局顺利之后，我们看他还是正常在攻，但打着打着打到上半场后半段的时候，场上的队员，中前场的进攻队员和中后场的防守体系队员，那么对局势的往下发展有一定的歧义。
0: 哎，我们确实也能感觉到明显的脱节，那个场上的阵型就有点像505神功元气弹阵型了，
1: 对
0: 吧？
1: 对，分成大概是有的时候你能看出很清楚，就是后面一波人，前面一波人，中间的人就变得不是说完全没有啊，但是完全不是他正常的那种体系，因为这场比赛葡萄牙打的不是这个阵型。那么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场上出现了过多的这种 无畏式的倒脚。
0: 嗯，
1: 就这种倒脚，它不是以进攻和创造进球机会、射门机会为主的这种倒脚传切，而是说为了消耗时间，控制所谓场上的局势，争取让1-0的比分在中场休息来临之前能保持住。他是这种想法。那么这种想法是不是11个场上队员的想法？从比赛的内容呈现来看，我认为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时候呢，作为教练团队在场外的马丁内斯也没有通过及时的饮水的这3分钟加以一个强烈的警示和提醒，告诉场上队员不能这么踢啊，因为他22分钟左右上半场就开始第一次饮水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马丁内斯发现场上的思想不统一的时候，他应该及时的介入并且加以提醒。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看英格兰为什么能取得一场4-2大胜一个宿敌克罗地亚，就是因为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图赫尔有了一个明确的提示，说再这么踢是不行的，对吧？那么队员也听进去了，但是我们看很遗憾的是葡萄牙没有做这样一个及时的提醒，所以我觉得在这块中马丁内斯的这个责任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导致整个比赛逐渐开始失控。因为在这种局面之下，就给了刚果金越来越强烈的一个比赛状态的一个呼醒，就说哎，打着打着，原来你这是吧，名气很大 ，C 罗领衔一帮巨星，但是踢着踢着，感觉你没有那样，没有怎么像完全把场面控制下来。而非洲的球队一旦把他那种运动潜能和求胜的欲望激发出来以后，我们看这个场面从上半场的最后15分钟到从整个下半场来看，完全就出现了失控。那么刚开始的时候，葡萄牙人还是在场上占据了一定的优势的。那么控球率在即时的控球率上也能得到体现，但是打到后半段和甚至全场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我给大家念一下最后的一个统计数据啊，比如说葡萄牙人占优势的3项统计数据分别是控球率75%-25%，这个控球率的优势不是37开了，将近是28开了，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那么传球呢，葡萄牙人传了783次，而刚果金传了是249次，不到250次，那么这个差距也非常大。那么传球的成功率呢，葡萄牙这边是92%，这是非常高的比例。那天阿根廷啊能够取胜也是这么高的这个传球成功率，而刚果金的传球率只有78%，按说也不低了，但是在上半场的时候他可没有这么高，他是在下半场取得的。那么在这么巨大的三个数据的情况下，葡萄牙人在另外3个标志着他进攻效率的数据上却出现了让我们惊讶的这种对比。射门是全场7-8，葡萄牙落后刚果进一次，射正的次数1-2也落后了一次，任意球是10-9，葡萄牙人领先一次，角球是5-4，葡萄牙队也领先一次。我们看，无论是从葡萄牙整个全队的身价，还是巨星 C 罗，还是前面那三个统计数据那么大的优势情况下，最终在这个进攻的转换率上却出现了这样一种比较尴尬难堪的这种数据的对比，这就能够解释了为什么最终的结果是一个1-1。特别是在上半场临近结束之前，那个维萨的进球是出现在了上半场45+5的那个补时阶段进的球，那么这样的话就让上半场开局打了一个不错开门红的葡萄牙人的心理优势也完全丧失了。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啊，葡萄牙能之所以打成一个1-1啊，没有取得一个开门红，不在于刚果金整体的实力有多么强，而完全是毁在了自己战术设计临场的这种思想不统一上面。
0: 嗯，讲到这个葡萄牙队，讲到 C 罗，我看球迷朋友们有话要讲啊。这位，哎呦，您不用掰那个话筒。

0: 那个话筒的话声音会比较响。这位叫天问的朋友说 ，C 罗的表现和球迷的期望有很大差距，但从葡萄牙与刚果金的这个整体比赛来看，葡萄牙对比赛的掌控还是非常不错的，相信 C 罗和葡萄牙会越来越好。这位慧慧说，显然 C 罗压力有点大啊，抑制住了发挥。说到对 C 罗的这个评价，我看今天这个褒贬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讲，虽然这个没有进球，离大家的这个期待值有一定的差距，但很努力啊，基本也都跑到位了，也体现出了这个身价啊。但是也有比如说像亨利这样的，我看到有一些这个视频切片啊，明显表现说这个跑位或者说对年轻队员的引领作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您觉得哪种说法在您看来更有道理？
1: 我觉得两种说法都有它的就是不同的视角，也有它的有道理之处。咱们首先说法国名宿亨利这个评价，我也看到了。那么亨利对这个 C 罗的批评来自于下半场有一个球从右路送过来的时候，那么前边的这个 C 罗抢了一下这个球啊，但是这个打出的这个门没在门框以内，射的应该说也不是很有得力啊，因为说那个脚和球的触球的部位也不是很正，所以这个很好的机会浪费了。而就在这个 C 罗的侧面大概一米左右，后面紧跟着上来的就是毕费。这个球如果 C 罗如果能余光看到毕费的位置上来以后，他如果做一个扬动往前走，带开对方一个中后卫的话，闪开给毕费闪开一个空当，那毕费这个球打门首先要准备的更从容。第二呢，因为更从容的情况下，他打门的话，应该说命中目标的可能性要更高。而且也说很可能会进球，所以这个球出现之后啊，作为同样是前锋，也是一个世界足坛著名名宿的这个亨利啊，就在现场，他是某一家电视台的一个现场评论。那么当时看了球，他就提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他说了一句比较重的话，是这么说的：他说，葡萄牙队是需要进球，但是。

到更多队友的这种喂球。赛后的时候，主教练马丁内斯对此也指出了，因为他也知道 C 罗会被很多的吐槽，所以他也为 C 罗做了一个辩解，说下半场的时候 C 罗在禁区前沿一带没有得到中后场队友更多的这种支援啊，导致他陷入了一个孤立无援的这种难以作为的这种境地，所以他对此他说要加以调整。那至于怎么调整，是不要 C 罗了，下一场比赛第二场比赛不去打首发了，还是继续用 C 罗，但是要告诉周边的这些队友，毕席啊、毕费啊等等这些人，你们还是要利用自己在内部的这种穿插能力，尽量的啊，如果能有自己射门机会，自然不会就不会让人也非常及时，换上去的人选也非常得力。我们括足球在内，或者是足球更为代表典型的就是确实存在的一胜遮百丑啊，只要胜利了怎么解读都是正确的，确实是这样。如果输了，我们还能够解释的非常的合情合理，让球迷也罢听众也好都很理解又支持，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我们首先承认这一点，但是呢，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不能掩盖图赫尔在这场比赛整体作战策略、首发阵容、临场战术的调整，特别是中场休息室那一番啊提醐灌顶般的那种提示，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看啊，来自于欧洲足球界，不光是英格兰的名宿像基恩这种人，还有包括亨特啊，还有其他欧洲国家的一些著名的一些退役运动员，对这场比赛英格兰的表现，特别是图赫尔的这种整体的战术这打法和调整的安排，给予了非常高度的赞扬啊！这个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情况。那么从我们自身的观点来看，回答方亮刚才提问，这场比赛图赫尔做对了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做对了中场休息这个提醒。从上半场的比赛来看，就像方亮你刚才说的，双方是应该说是五五开的球，是吧？你不服我，我更不服你。因为克罗地亚对于英格兰来说就是一个顽主，一个力敌啊。我们看，无论是在欧洲杯还是世界杯，最近这三五年以来啊，两届大赛之间一直是英格兰的一个绝对的劲敌，经常会把英格兰队弄在一个所谓尴尬的位置上，把他淘汰了。这个是啊，英格兰一直把克罗地亚作为一个宿敌，作为一个主要的劲敌。那么这场比赛，双方是赛前做了一个周密的准备，从整体赛前市场的价值来说，英格兰队是占据绝对的优势的，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即便抛开所谓的市场上的一些虚假的泡沫或者炒作的泡沫之外，从每个位置啊，运动员现在的年龄结构、综合实力来看，英格兰队确实也在这支克罗地亚之上。克罗地亚队目前最大一个问题就是以莫德里奇为首的一批黄金一代已经到了职业生涯的末期。那么新的一代人中有没有？那当然有。他为比如为克罗地亚进球的那个小伙子叫巴图里纳，那个就是一个年轻人，那个也是一个新星。包括他后面那个四号那个防守后卫啊，格瓦吉奥尔吧，那个人也是一个后起之秀，但是。请不要忘了，这两个人在目前的克罗地亚的整体的首发结构之中，他还不具有一个核心的支配地位。就是整个克罗地亚人的打法，全队的打法，不是围绕着你这两个人去制定的，还是以莫德里奇这批人为主导的。所以这个就是目前两个队的整体情况。但是从上半场来看，双方还是势均力敌，都有心，求胜的欲望都非常强烈。所以出现了你进一个球，我迅速进一个球；你进一个球，我再进一个球。所以从上半场比赛的进程来看，打得非常好看啊，势均力敌，也可以说是打到6月18号今天为止，正好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的24场比赛，今天正式收官。那么在这24场比赛中，如果挑一场最精彩的比赛，作为我们第三方来说，那就是今天结束的这场英格兰4-2赢克罗地亚的比赛。为什么这么这场精彩？就是双方整个的实力很强，相差无几，上半场的表现不分伯仲。比赛也打成了一个2-2的比分，那么整个来看呢特别好看。但是到了下半场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差，那这个反差为什么会出现呢？我觉得答案，我为什么看中这一场呢，就是看中这个图赫尔的身上了。作为一个德国教练员，那么被请到了英格兰，这是英格兰国家队历史上第三个外籍主教练。因为什么？因为英格兰是一个现代足球的发源地，他对自己的足球传统一向是非常引以自豪的，所以他说我自己就人才济济，无论是球员还是教练，所以他不太屑于请外来的主教练。但这次把图赫尔请来了，就是因为这个上一任主教练索斯盖特的执教并不成功。那么请过了德国教练之后，我今天看了一个央视转播的一个片段，就是图赫尔在被英

0: 英足总请来之后第一次就是给全体队员见面讲话的时候，他有一个小片段说了几句话特别著名，就是他说英国足总把我请到你们这儿来执教，我要告诉你我的目标，我就是要带着你们这些人从现在开始做好在2026年世界杯上拿冠军的这个准备，我的一切准备的计划、战术的设计等等都是围绕这个目标来建立的，我也希望你们从今天我执教的第一天开始你们就跟我达成这个一致，这是他一个坚决的信心。那么到了今天的这个上半场打成2-2之后，进入到中场休息的时候，图赫尔对上半场这个比分和整个比赛的进程并不是很满意。虽然进了凯恩进了两个球很强势，但是呢他也说了失了两个球，而且失了这个两球的时候，今天我们看从无论是直播还是后面复盘这个进球，我们看英格兰这两个球失的时候不是由于被对方打了一个突击一个反击形成单刀或者说以多打少进的，完全是在英格兰防守体系都回到本位而且人多于进攻的时候被对方打进的。所以这个时候图赫尔就说了一句话啊，现在我们看从那个哈里凯恩赛后透露了一点，不是原话但是意思就是这意思，他说的是你们为什么这么畏畏缩缩，为什么都回到自己所谓的后面去想打对方的反击，他说没有必要，我们的实力现在比对方如果说不强的话应该是如果说不弱的话至少不强的话至少绝对不会比他弱，所以你们应该勇敢的攻上去，我们的进攻队员那么多为什么要都退回来去守他那两三个人去反击呢，所以这个中场他和哈里凯恩讲的大概是这个意思，他也说这个意思对全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刺激，所以到了下半场的时候我们看一开场的时候贝雷厄姆在右路接着球以后一路啊，大概趟了至少有30多米然后直接把球打进了，而这个进球就来源于中场图赫尔对全队的这种要求，就是你能进攻绝不要往中后场来退，你要大胆的敢于压上去啊，把战火烧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一带，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导致下半场那个快速的那个进球的原因之一。那么赛后的时候从克罗地亚人的这个讲法来看，他说认为整场比赛的拐点就出现在了贝林厄姆在下半场一开始那个右路的那个突破之后的进球，那一下打乱了整个在中场休息时的他们那种战术的布局，那么整个导致下半场越来越失控，而且在下半场大概70多分钟的时候，这个图赫尔又换上了三名进攻队员，分别是萨卡，然后进球的阿什福德，还有罗杰斯。三个人都是进攻强于防守的队员，那么等于是图赫尔说等于就用这三个换人来告诉场上的队员，就是我不但在中场休息是明确要求你这么弄的，虽然你们就是3-2超出了，但是下半场在换人打到70分钟的时候我换上的是进攻队员不是防守队员，要让3-2比分守到这个终局，那么这样放出了又一个明确的信号，所以到后来的时候我们看英格兰就攻得非常凶，
1: 是，
0: 所以最后的时候英格兰最后
1: 萨卡助攻拉什福德，就是右边锋助攻左边锋，这个对于英格兰足球来讲大家如果熟悉的话这是很罕见的一个进攻的套路，
0: 是，所以最后我们看赛后的时候无论是萨卡阿什福德等等这些队员谈到这场比赛为什么能取得一个4-2的大胜开门红的时候，就不同于儿童的说到了，说我们在这场比赛的强度和最终的战术的这种果敢性应该说超过了我们的对手克罗地亚，那么他们上半场跟我们能形成这种相持的局面，但是到了下半场我们在年龄是吧综合能力这方面我们应该说压倒了克罗地亚人。另外还说一个很小的细节，也是所有的评球的这种机构或者说民宿都提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细节，就是哈里凯恩在临近结束之前那个克罗地亚那个4号的那个后卫格瓦吉奥尔吧，叫他在距离那个英格兰大门皮切福德大概只有3-5米的那个短距离，非常短，而且这边右侧已经空了的情况下，只有哈里凯恩作为一个中锋能撤到那个位置上用小腹迎球去把这个球给堵了出去，所以这个球出来以后呢，为什么哈里凯恩这场比赛获得了普遍的赞扬也成了这场比赛最佳队员，就是所有人都看到了哈里凯恩现在作为一个中锋啊，这个赛季他的表现是极为优异的，赛前的时候哈里凯恩就在接受英国媒体这个采访的时候就公开的表示 说这个赛季是我个人职业生涯，他今年32岁了，他说我认为我无论从身体状态、心理状态还是竞技状态，我都认为到了我最佳的一个时期，所以今年参加世界杯，他说我认为我应该是有更好的一种表现。那么这一场啊，小组赛的第一场面对的又是同组最强的克罗地亚的时候，哈里凯恩真的是像他赛前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中锋，他上半场进了2个球，这是作为中锋本职责任，他完成的非常漂亮。那么除此之外，作为中锋，他经常回撤到中场，成为一个后腰位置的一个防守加出球的一个组织者。
1: 所以今天大家不是夸吗？他的位置叫腰锋，那个腰不是妖怪的腰，是后腰的腰。
0: 对对。然后呢，到防守的时候，就是最后我刚才提到那个细节，又能在禁区最危急的时刻，那么像中后卫一样去堵枪眼的方式，把那个4号啊格瓦乔尔那个球给封了出去，最终是4-2拿下这场比赛。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英格兰能胜，主教练啊赛前的这个战术首发阵容啊，这个应该说制造的非常好。当上半场出现了一定的犹疑，队员不够果敢的时候，明确的在中场发出了一个进攻啊，进攻主动的这样一个信号。那么下半场全队又很好的执行了主教练的这种临时的调整。那么第三呢，就是三军用命啊，所有的队员尤其是在队长哈里凯恩这种带领之下，应该说打的真是非常的团队。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英格兰是为这一届世界杯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至于他后面小组赛的2场比赛和从16分之1淘汰赛开始后面的这7场比赛，他能不能像今天这一场比赛那样打得如此酣畅淋漓，这就要看他自己的这种后续的表现了。
1: 讲到这哈里凯恩确实也让大家非常的感慨啊！今天这场比赛给大家再次证明了一个道理，就是什么叫球星，一个人能踢得好在这样一个世界杯的舞台上已经相当相当的不容易。
0: 是，
1: 他不仅能自己踢得好，而且当他在场上的时候，你发现他能激励身边的队友一起踢得好，这个作用和价值就不仅仅是战术层面的了。也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家伙在留言，在谈论这场比赛啊看完的这个印象。有朋友讲英格兰队的表现确实非常好，把英超的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包括今天大家说哟，这角球套路都不止10种20种，看来对阿森纳研究的挺多啊。还有朋友讲，如果克罗地亚再年轻一点，如果克罗地亚不和英格兰进行对攻，是不是这个胜负不一定呢？今天确实克罗地亚队莫德里奇的英雄迟暮给我们非常深刻的感慨，但另外一方面他的年轻一代确实也正在崭露头角，假以时日，我们对克罗地亚未来的表现还是很有信心的。再说回另外两场比赛，加纳1-0小胜巴拿马，这是最后时刻的绝杀，对吧？乌兹别克斯坦虽然是首秀输给了哥伦比亚，但毕竟有进球也足以书写历史了。另外就是哥伦比亚的这个路易斯迪亚斯今天这个一传一射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如果再结合到这两天大家纷纷感慨说有一个好的边锋实在是不易，放在一起来看的话，这届赛事第一轮打到目前为止，角球也好，边锋也好，过去这几年世界足坛的这个新的趋势是不是在世界杯的这个大舞台上得到了一个充分的印证？
0: 确实，今天你刚才说的乌兹别克1-3输给哥伦比亚这场比赛，那么哥伦比亚这个著名的球星迪亚兹的表现非常的优异啊。那么在哥伦比亚这个3个进球之中，我认为最漂亮的就是他第一个进球，因为这个是迪亚兹在中场得球之后啊，来到对方禁区前沿一带，然后送出了一脚啊这个过顶的直塞球。那么在这个直塞球出来以后，我们看这个作为2号右后卫的这种穆里奥斯，直接前插到球点球的那个位置上，然后呢不等皮球落地，直接用右脚来了一个挑射，这球进了。我们看在这个球出现的时候，由于穆尼奥斯的位置过于凸显，所以第一反应央视的这个解说员也是一个足球的门将，这个欧楚良直接就下意识说越位了，越位了，连喊了几声越位了。那么当时另外一个直播员也没敢否认说没有越位，因为过于突出了，确实可能是存在着很大越位了。当然当慢镜头重放的时候，这个球完全不越位，那个二号穆里尼斯就是隐藏在弧顶处跟对方的中后卫站在一块了，所以这个球是他启动特别快。这就说明了作为一个边锋的迪亚兹和自己的右后卫，能右后卫你说作为一个边锋能好像一个前锋一样顶到那个位置上，本来就有点 不同寻常，但是这个球作为一个边锋和自己的右后卫之间形成了一个高度的默契，所以形成了那样一个过顶的一个长传中传球，然后呢接着是一个挑射直接进了。那么这个球我觉得作为乌兹别克的门将略微有一点责任，为什么？如果从慢镜头来看，这个挑射从速度上来看确实很突然，但是这个挑的角度特别的特别的正，完全就在他在封堵对方那个十四号叫肖猫罗多夫的时候，那个封堵的那个手型不太对，所以这个球弹完了以后既没弹开往场内，也没弹出底线给了一个角球，而是莫名其妙的弹到了自己门前，
1: 因为弹到了碰到手之后又蹭到了那个门柱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有

0: 个反弹。
1: 对，我所以我觉得他整个的在扑那个球，他准备第一是不足，第二他那个手型也不是很对，所以给了这个乌兹别克那个年轻的22号叫法伊祖拉耶夫一个几乎是一个送大礼喂饼的球，所以这球啊、头球轻轻一蹭就进了门了。咱不管怎么说啊，作为本届亚洲杯啊、本届世界杯的四支菜鸟新军之一的乌兹别克斯坦，迎来了自己在世界杯上的第一个进球，还是可以可贺的。那么从这个上简单的回望一下啊，作为本届世界杯9支亚洲足联的代表队之一，那么整个我们看，亚洲球队在这一届世界杯第一轮打完之后，我们看整体的表现还是比较令人惊艳的啊，很多我们出现了一些意外的这种胜利，特别是还有一些比分落后的情况下没有放弃，没有气馁，然后顽强的把比分给追平了，还有绝平的等等。那么从整个来看呢，我觉得比上一届2022年在西亚卡塔尔举行的世界杯上，亚洲球队应该说表现得更好，这个是让我们在第一轮结束之后特别令人欣慰的。
0: 打硬仗的能力，这个韧性和这个抗击打能力，这个强度确实得到了本质的提升。既然讲到了这个第一轮打完，我们经常讲这个一届杯赛就是打到一个阶段性盘点的时候，你会有一个初步的印象。比如90年世界杯，我印象很深。
1: 嗯，
0: 这小组赛打差不多，大家就说：“哎呦，这是一个防守型的世界杯了，对吧？”当时和86年啊，那种球王带队的那种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到了94年，大家又说有攻势足球在复苏，有罗马里奥，有贝贝托。98年，大家说哇，那是一个攻势足球大放异彩的一个世界杯。
1: 嗯，
0: 这届第一轮小组赛所有的球队完成一个初步登场亮相之后，您觉得本届世界杯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杯？如果要给您一个初步印象判断的话。
1: 好，这届世界杯首先从强队来说，我觉得强队有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你比如像阿根廷队是3-0啊战胜了自己的对手。那么相对于4年之前他拿到冠军的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他第一场比赛当时是输给了沙特。那么这一届他是3-0起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应该说啊，就是开门红，状态调整的相当不错。另外一个就是不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赛前大家比较担忧的德国队啊，在面对着四支新军库拉索的时候，打出一个7-1的一个悬殊的比分啊，重现了自己2014年半决赛面对巴西的那个同样的比分。这说明德国队啊，是不是也暗藏着一些我们赛前没有看明白的一些实力啊？这个也是要值得高度的注意的，我们要留意啊。那么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知道这一届世界杯是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举行的。我们看这三个东道主的球队在第一轮的比赛中取得了2胜1平的不败战绩啊，特别是美国队是战胜了巴拉圭队，也是南美的一个很难缠的防守能力很强的一个球队。所以从现在第一轮的首场比赛来看呢，我觉得三个东道主顺利开局啊，充分体验出了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这种方面的优势，这是一个。另外呢，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好的现象，同时呢还有两个不太尽如人意，值得后面我们看看有没有强烈触底反弹的，那就是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两颗牙啊，被崩了一下啊。西班牙是意外的被这个
0: 佛
1: 的脚0-0逼平了，居然这么多豪华的球星啊，居然后来呢，无论是亚马尔还是尼克威廉斯都上场了，也没有拿下一个进球。我觉得这个是让人大失所望，不但让西班牙媒体和球迷失望，就是让我们这些很喜欢西班牙足球风格、喜欢这两个年轻的边锋的人也很失望，也很不解。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及时总结经验，不要因此产生内部的一些矛盾和埋怨。另外就是今天我们刚刚说到的由 C 罗引领的葡萄牙队也跟西班牙是好有一比，对吧？也是球星云集，总身价奇高，然后呢夺冠的呼声也不差，这当然结果也是踢成那个1-1被刚果金。应该说不但是结果不令人满意，就是比赛的过程，尤其是下半场的过程，也让人很不理解，是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是不是球星堆的太多的情况下，彼此之间也出现了一定的相互的，不是1+1大于2，而是1+1小于2的这种效果？这个也值得主教练马丁内斯去好好去反省总结一下，问题出在了哪里？下一场第二场小组赛到底怎么打？如果说第一场只拿到1分的情况下，对于西班牙也好，对于葡萄牙也罢，第二场小组赛我觉得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分水岭了。这场比赛再拿不下来，如果前两场全平了，2分迎接小组第三场。尽管本届世界杯也有12支球队中成绩最好的8支球队，8个第三名也能出现晋级32强的话，那么 对这两个争冠热门的球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兆头，所以我期待啊，第二场比赛对于两个牙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战。
0: 对所有球队来说，北京时间从今天晚上开始，也就是明天凌晨开始的这个第二轮，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校正啊，第一轮表现出来的一些错误不足，同时继续发挥第一轮表现出来的优点，赶紧去巩固住自己这个出现可能性的一个关键轮。
1: 是，
0: 如果我们要说谁最有冠军相，谁最有可能成为能走得最远的黑马，我们只能选一个队的话，这整个第一轮看下来，您会把宝贵的这两票分别投给谁？
1: 哦，可以选两个队是吗？
0: 谁最有冠军相，这是一票；谁最有可能成为走得最远的黑马，这是另外一票。有点难选，是吧？
1: 走的，哎呀。
0: 喜欢的太多了，
1: 对，
0: 挑花了眼了。
1: 不是，我现在对于西班牙还是法国有点犹疑，因为西班牙这场0-0平了以后，我们看整个全世界所有的足球预测机构都把原来排在第一位的西班牙调到了第二位。那么谁上去了？法国队上去了。所以从首轮比赛来看，法国队的表现，姆巴佩的带领之下也非常的优异，运转正常。所以呢，有点让我犹疑。但是我选来想去，我考虑。我还是选西班牙吧，我坚持我的初衷啊，尽管他第一轮让我那么的失望，但是我想他不是，这绝不是这个实力，所以在第二场比赛中，我相信西班牙会重新证明自己，为自己真正到底什么实力，我到底什么，我觉得他应该是能表现出来的。那至于黑马，我觉得现在，原来我是在第一轮，就是6月11号你让我说这个时候，我当时选的是日本队，但是我这次看了这个摩洛哥那场比赛之后，我觉得摩洛哥真是很厉害。
0: 摩洛哥上届可是四强，
1: 对对对，
0: 他就是再进四强内，
1: 但是他现在四强拿到以后不能算黑马了吧？
0: 你那意思他得那进决赛啊？
1: 进决赛可能性太小。
0: 对啊，这得是以前他没有到达过的
1: 高度。我觉得对黑马咱们的标准就放低吧，咱进四强就算黑马了吧。
0: 我的意思是他有没有以前他没有到达过的高度？你比如说日本队从来没进过八强，这次他要能进四强了，当然是大黑马。
1: 那我就选日本队了
0: 啊！
1: 我认为日本队有进。他没进过八强吗？日本队
0: 没有。
1: 对，那就是日本队，他能进八强就是黑马了。你要选摩洛哥，非得进决赛，这个黑马难度太大了。所以你这个标准先给我理明白了。
0: 毕竟对每一个队来说，标准不能
1: 就
0: 是
1: 超过最好的自己是吧？
0: 你不能说巴西队小组出线，那对吧？那巴西说小组出线，那不是起步价吗？
1: 是是是，
0: 他完全不一样。
1: 那就是日本队。
0: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第一轮看完了之后，我们会夸印象最深的黑马，比如佛得角，对吧？0-0逼平了西班牙，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他这个0-0，你说要让他走得很远，
1: 那是不可能，
0: 这可能不够。
1: 对，
0: 所以有没有让大家觉得就是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比如90年喀麦隆上来干掉了阿根廷，大家就突然意识到这个队一定不会只是小组出线。94年罗马尼亚哈吉吊射进哥伦比亚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哇，这个队一定还会淘汰赛深轮次往前走，
1: 绝对不是偶尔落中
0: 国，
1: 对吧？
0: 一次。但是这一次的世界杯第一轮打完，大家印象最深的那些黑马，大家心里反而又都觉得他可能不一定走得很远。这个黑马，我的意思，他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因为比如说对手的原因、调整状态的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其实还没有完全把他的黑马的本色第一轮显现出来。
1: 我觉得那还是日本队，为什么？因为日本队虽然没有赢球，但是他2-2，两度落后的情况下，两次追平了荷兰队。荷兰队是世界排名第8，诚毅军团，在中国大陆有无数的球迷都喜欢荷兰人，所以呢，这个时候能够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把自己同组世界排名在前10的强队能够逼平，其实日本队这场比赛1分的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按你对黑马的这种定性来看，我觉得日本队本届比赛进八强的可能性是所有这些突破自己历史世界杯最好成绩的球队中应该说是最有潜力的。
0: 我是在想啊，就是第一轮大家觉得表现不错的一些亚足联球队，包括东道主，比如说美国队，真的就只是小组出线吗？或者只是目标定位在八强吗？当然这只是我们看完第一轮的一个印象哈，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所谓企图心和最终实际表现出来的最终的结论，最终要靠他们在场上踢出来。但是也可以提供一个观赛的思考，也许亚足联球队的天花板不仅仅只是说首轮大面积的不败那么简单。接下来我们回到决胜美加墨，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天凌晨在休斯敦，葡萄牙队1-1被刚果金逼平。赛后，全球的社交媒体都在吵 C 罗到底该不该首发，该不该踢满90分钟。但人家马总啊表示，我可从来没想过要换 C 罗啊。当我们需要进球的时候，换下世界最佳得分手，毫无道理。是不是真的毫无道理呢？看了比赛的人心里都门清。这场比赛，刚果金在中后场摆出了一个5-3-2的低位防守阵势，葡萄牙需要频繁的穿插扯动以及高位的无球压迫。但是 C 罗呢，受限于年龄，没有办法在防守端提供第一道压迫的屏障，也无法进行长距离的拉边扯动，这就导致葡萄牙在前场进攻的时候静态化，豪华的中前场就好像陷入了泥沼，拔不出腿来。您可以去找一找全球解说员在比赛踢了20分钟之后的述评，我想99%的人都会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不认为国际足联和欧足联的技术专家组里最资深的所谓明星讲师之一的马丁内斯看不出来。那么他为什么看破不戳破呢？因为目前他的东家葡萄牙足协给的任务，与其说是在世界杯上夺冠，不如说是把老专家 C 罗用上用好。如果不能用好，那也得用上。于是马丁内斯就给老专家戴了这么一高帽。但您发现没有， C 罗挨的骂可一点都没少，反而承受了更多的火力。如果我们把葡萄牙队想象成一个公司，41岁的 C 罗不仅是员工，更是企业图腾，董事会里最惹不起的终结者。如果马丁内斯把 C 罗放替补，赢了是本分，输了全世界几亿的 C 罗球迷和媒体的唾沫星子就能把他淹死。相反啊，让 C 罗首发并且踢满，马丁内斯在管理层里面就完成了任务。如果输了或者踢平，媒体只会去讨论 C 罗是不是应该退位，火全烧到了他的身上。葡萄牙队这个大场，不只是老专家 C 罗得上，马丁内斯拿到的任务清单里，豪华的中前场毕费、毕席、维蒂尼亚都得上。但是呢，毕席习惯是在右路内切组织，通过密集的短传和控球带节奏。那毕费呢，是一个典型的冒险型的指挥官，追求快速的向前直塞和长传。两个人同时在场上，中场的进攻节奏就经常在慢控和快打之间拉扯，导致球队的传控缺乏统一的呼吸感。二毕之前不兼容的问题由来已久，那为什么马丁内斯还要用45分钟来试错呢？因为他需要在全世界面前先让这套阵型展现不足，这样中场换下一位大牌，自己的底气也才更足。如果换下毕席，全队运转更顺畅了，还显得他临场指挥有能。但葡萄牙队的美加墨世界杯之旅又有几个45分钟呢？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一起看球的第7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3: 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再次提示大家，我们这个节目特意为朋友们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又到了我们的竞猜环节。昨天的题目，这个答案当然已经揭晓了，葡萄牙打刚果金， C 罗能不能首发并且取得进球？好家伙，这么多的专家，就一位啊，就一位。但这个算不算答对，我们内部其实也有争议，因为他给的答案是可能不能首发，也可能不能取得进球。最后呢是首发了，但没能取得进球。但考虑到如果连他也不算算对，那就又全军覆没了。我们把他这个 0.5 也调成1吧，就算他答对了。那今天的题目回答起来会不会更复杂一些呢？听听看。
2: 我是记者张文，这轮瑞士打波黑，我觉得啊，波黑最近其实有一点平局大师的属性。瑞士队在上场比赛当中狂轰乱炸，也是为能取得在和卡塔尔队比赛的先机，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有可能战平。加拿大和卡塔尔这场比赛呢，东道主占有主场优势，我还是高看东道主一眼。那么这样看来呢，我预测在 B 组的第二轮比赛结束之后，加拿大队有可能占据本组第一。
6: 我是时常熬夜但不怎么看球的老编辑杨森。首轮比赛2场1-1， B 组4支球队目前的积分情况完全相同，因此第二轮谁能够取胜，谁就有较大可能占据小组头名的位置。瑞士队首轮意外被卡塔尔队逼平，目前的压力应该说是比较大的，偏偏波黑队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属于蜜蜂越战越勇的那种，而 另一边，东道主加拿大队面对卡塔尔队，势必要借助主场之力，全力以赴争取队史世界杯正赛的首胜。所以，我认为加拿大队会在第二轮之后排名小组第一。
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的题除了持证教练，大家又都错了。持证教练现在也只不过比我多三分而已。瑞士队黄牌最少，所以排第一。卡塔尔队和加拿大队黄牌一样，但是加拿大队的世界排名更高，所以排第二。波黑队呢黄牌最多，所以排在第四。那么第一轮既然都打平了，第二轮为什么不能继续都还打平呢？那如果第二轮还是继续都打平的话，还是要看黄牌、看世界排名来分，那瑞士队可能就排在第一了。
8: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 B 组第二轮比赛结束之后，瑞士队将排名小组第一。第一轮瑞士队战平卡塔尔队，我个人观点有点意外状况，两队再踢一次，卡塔尔队恐怕就拿不到分数了。而且到了第二轮小组赛，世界杯也该均值回归了。瑞士队作为这个小组中实力最强的球队，赢下波黑问题不大，而卡塔尔和加拿大大概率会是一场平局，瑞士队两轮过后会回到属于他的正常位置上。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9: ？B 组第二轮比赛呢？我看好瑞士队和加拿大都能够战胜各自的对手。那么在两队可能同分的情况下呢，那将根据净胜球来决定排名。相比较之下呢，我更看好瑞士队可以以更大的优势取胜。那这样的话呢，为小组赛第三轮迎战东道主呢，争取更好排位的情况下，建立一个良好的心理优势。
1: 我是黎哥，有关于 B 组第二轮谁最有可能占据积分榜第一的问题，我看好瑞士队。尽管他们在第一场比赛中被卡塔尔队意外逼平了，但那是对他们自己松懈的一个惩罚。同样的错误，相信他们不会再犯一次。从 B 组首轮的较量来看，瑞士队不但在这个小组中的世界排名最高，而且实战表现也好于同组的三个对手们。波黑队虽然很顽强，但他们的威胁主要来自于上三路，瑞士队只要注意力集中，完全可以防得住。但瑞士队的武器库中的武器就多得多了。这场对决总体来看，是瑞士队精密控球以阵地战和波黑队低位防守和高效反击之间的一场较量。从总体上衡量，我认为瑞士队会占优势。
0: 观赛台里这么多的专家啊，当然这个专家打不打双引号，大家自己心里头去掂量，就是普遍的看好瑞士队，我不禁开始为瑞士捏一把汗。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积分榜，目前还有两位老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开壶，这是要奔着降级去的节奏啊。目前持证教练暂列第一啊，而且关键问题是力压人工智能小胜一头，这个至少在我们这个竞赛环节里，虽然大家都磕磕绊绊，但目前人类还暂时着领先着人工智能一分，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领先优势。那同样的这道题，就是第二轮踢完之后 B 组谁会拿到小组第一，我们再来听听人工智能的选择。
10: 唯一预测答案，瑞士队，瑞士排名第十九，身价3.31亿欧，波黑第64，预测瑞士1-0胜波黑，瑞士积四分。加拿大虽有主场，但阿方索戴维斯状态存疑，卡塔尔防守韧性强，预测加拿大1-1平卡塔尔，加拿大仍积两分，瑞士四分独一档，小组第一，加拿大、卡塔尔两分，波黑一分。
0: 听完了人工智能的推荐，再来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这位朋友讲，我看好波黑，他说没有原因，只是感觉，有的时候这个感觉啊，真的比你这样分析那样看数据最后来的格外的准，这都不一定。我们再请回李老师啊，就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四场比赛，A 组 B 组第二轮要都登场亮相了，
1: 对，
0: 捷克打南非，墨西哥打韩国，那边是瑞士打波黑，加拿大对卡塔尔，这里面如果时间有限，当然进入到端午假期了，但是让您来做一个重点推荐的话，您会给大家重点推荐哪几场？
1: A 组 B 组啊，各打两场比赛，总共四场。让我推荐的话，我两个小组各推荐一场。那么 A 组的这边呢，我们知道是两支首轮胜的球队，墨西哥对韩国是吧，来交锋。所以我 A 组推荐这场比赛，因为这是一场强强的对话，又是一个亚洲球队对一个三个东道主之一的一场比赛，我觉得一定会很好看。如果分出胜负，
0: 他俩历史上交锋是很有故事的，对吧？大家还记得那年何西周先打进一个精彩绝伦的任意球，然后又吃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张红牌，
1: 是
0: 这个背后铲人的红牌，
1: 是
0: 这个非常有意思。
1: 是、
0: 最后还有布兰科的那个夹球的蛙跳，
1: 没错没错，
0: 对吧？所以这个都是不知道世界杯上的经典瞬间，这次两强相遇会不会再次有新的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惊喜？
1: 是，如果这场比赛分出胜负的话，意味着可以提前一轮啊，锁定一个小组的出线名额，甚至能锁定小组的第一出线。这样的话，第三场，那么主教练就可以做一些替补阵容的轮换啊，很好的为16/1淘汰赛做一个提前的准备，所以非常的重要。那么 B 组呢，因为第一轮比赛的两场比赛都打成了1-1，所以呢，第二轮比赛对这四支球队来说就来到了一个生死之战。这场比赛就没有任何可说的了，绝对要搏命。那么我个人的观点，刚才录音里头赛前我也分析了，我还是比较看重的就是瑞士对波黑啊这场比赛的较量，因为我觉得这是这个小组中我认为是两个实力更强的。加拿大作为东道主，他并不是实力最强的。那么我更看好的是综合能力更强的瑞士队，或者世界杯经验更丰富的瑞士队，能够在这场硬碰硬的比赛中能够战胜波黑队。
0: 嗯，以往啊，世界杯我们也会经常有到第二轮的时候有一个惊喜。什么惊喜呢？就是第一轮出现比较大比分失利的球队，第二轮哎突然有强势的反弹。我印象很深的，比如那年这个加纳队上来0-2被意大利干掉了，但是第二轮他们马上2-0又干掉了这个第一轮当时战胜美国队的捷克，一下子给让人感觉到，哎呦，这个所谓第一轮的实力完全不能给他作为一个定语。
1: 对，
0: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的话，你像第一轮输球而且吃到了红牌的南非，包括哎呦，还真只有这个南非第一轮是输球的。
1: 对，
0: 从南非的角度来说，第二轮对上捷克第一轮也是输球的。这两支输球的队伍相遇，谁有可能？比如说我们按照刚才这个规律来套的话，有可能在第二轮扭转自己的出线形势。
1: 方亮，你说的这个第一场比赛告负，第二场比赛强势的反弹，这个有一些基本的前提。首先，这个球队本身是有很大的一个反弹的能力的，就是他有基本的实力在那里。如果是一把烂牌，没有王，没有尖，没有二的话，他
0: 打倒了他能弹起来。
1: 对对对对，我估计现在的南非就是这种，他手里并没有王牌，所以主教练如何的去变换，靠精神鼓励，能不能去跟捷克掰一掰手腕？我认为可能性不能说100%排除，但是我，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不看好南非能在这场比赛中战胜捷克队。
0: 这是李老师的推荐，也作为一个观赛的参考。无论如何 ，AB 组第二轮结束之后出现形势，相应的，可能会更加明朗。但如果我们要强调一下，如果某个第一轮和风劲吹的小组，第二轮又都是1-1、0-0，
1: 哎，
0: 那这个事儿可就又是一团浆糊了。
1: 是，方亮，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南非队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他首轮比赛中吃到了两张红牌，那意味着他首轮比赛的两个首发队员这场比赛是不能踢的，这是一。第二呢，他吃到第二张黄牌那个队员受到追加3场的处罚，那意味着他这一次世界杯可能就结束了。
0: 所以这个时候板凳席上的队员机会来喽。看看能不能够证明自己。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留言朋友是郝鹏瑞，这位朋友恭喜。以上呢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李格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给我们分享关于世界杯的这么多真知灼见。同时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监制是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我是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创新发展和互通互认应用，建立健全分布式数字身份公共服务体系，支撑国家区块链网络基础共性服务能力建设，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促进分布式数字身份互通互认应用规定征求意见稿，于今天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稿，分布式数字身份是指基于区块链等分布式技术，支持用户自主管理身份信息的新型数字身份，由标识符、密钥、可验证凭证和可验证声明构成，可用于数字账户管理、登录认证、数据授权等场景，旨在解决跨地域、跨行业、跨平台身份互通互认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应约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阿拉格奇通报了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阿拉格奇表示，有关谅解备忘录应得到切实执行，包括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王毅表示，中方对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下一步的关键是各方把承诺真正落到实处，并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中方支持伊朗同地区国家改善关系，探索共同构建地区安全架构。当地时间18号，伊朗航运协会官员表示，从本月16号起，前往伊朗南部港口的商船通行已恢复正常。截至目前，已有3艘载有基本物资和粮食的船只进港，同时有2艘原油出口船只出港。据悉，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伊朗武装部队的监控之下，船只必须在相关部门协调下方可通行。来关注世界杯快报。波黑队将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对阵瑞士队。主教练巴巴雷茨17号表示，希望球队能上演淘汰意大利队晋级世界杯决赛圈的奇迹。波黑队在小组赛首轮以1-1战平加拿大队，同在 B 组的瑞士队与卡塔尔队也战成1-1。目前瑞士队暂居小组第一，波黑队小组垫底。此刻提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邀请全国50所大学校长为高考学子们加油，助力顺利填报高考志愿。原创特别节目《我们的大学2026校长有话说》将于明天起在 CCTV10 每晚黄金时间10集联播，15位院士和众多校长汇聚荧屏，为高考生出谋划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6月19号，我们就要迎来农历5月初5端午节了。这是一个与草木息息相关的节日，我们不妨回想一下端午节的风俗，从门楣上悬挂的艾草与菖蒲，到包裹粽子的一枚枚粽叶，再到孩子们手中五彩丝线缠绕的草药香囊，端午的底色其实充满了草木的清香。当我们循着这缕草木香走下去，会发现它还能通向更广阔的天地，从田间地头的植物到餐桌上的食物，手艺人的指尖，古画里的童趣，文字中的乡愁，草木串联起了端午节里的万千气象。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草木的线索走进端午节，在饮食、手艺、风俗、文物与文学的交织中，重新感受这个古老节日的万千姿态。挂艾草、悬菖蒲、包粽子、配香囊，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端午习俗，全都和植物紧密相关。您是否会好奇，为什么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节日之一的端午节，它的习俗会和草木有如此深的渊源？是单纯的时令巧合，还是背后藏着古人更深层的生存智慧？说到这里，有一本书或许能为我们提供答案，它就是由潘富俊所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这本书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古典文学中植物的意象演变及文化内涵。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从这本书中去探寻中华传统文化中草木与端午节之间的不解情缘。
2: 我们先来说艾草。根据这本书中的统计，艾这个字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出现过300余次。仔细读读书中提及艾草的文本，我想我们至少可以找到3个关于端午插艾的答案。第一，艾草是良药。书中说，艾草呢有许多的用途，自有《神农本草经》以来，每个朝代的医生都把艾草看作是良药。艾叶味苦，主治百病，生肌肉，避风寒，使人有子，是针灸必备的药材。那现在我们所熟悉的艾灸，其实就是用艾叶制成的艾条，加热来刺激人体穴位或者是特定的部位，借助热力以及艾草本身的药性，来达到通络驱寒等防病治病的目的。在端午节当天，还会取菖蒲叶加上榕树叶、艾草一起悬挂在门口辟邪。因此，尤其是在古代医疗不发达，人们往往更加重视对于疾病的预防工作。艾草的植株呢，它有浓烈的香气，就可以达到驱蚊防病的作用。白居易在诗中提到，豆苗鹿角解巫毒，艾叶却嫌夺燕巢。这巫毒呢，就是箭毒的指称。如果说鹿中了带毒的箭，它嚼一点豆叶就可以帮忙解毒。如果却想要来夺燕子的巢穴，那叼着艾叶过来，这燕子啊就会躲避开。可见艾草的味道让很多动物都避之不及，因此啊，人们常常就在自己的房门或者是窗框上插一束艾草，来达到驱蚊虫防病的目的。 也有很多地方端午节呢会吃咸鸭蛋。咸鸭蛋呢也是寒性的食物，有助于清热去火。粽叶呢也有相似的用途。这样看起来呀，端午节不同于其他的传统节日，它是一个与抗疫防病关联颇深的节日，并且呢这种对疫病的预防融入到了中国人的风俗之中，确实具有精巧独特的文化意蕴。端午节与艾草渊源颇深的原因，第二个就是端午节的前后正好是采收艾草的好季节。中国每个朝代都有撰写以及记录当朝各地的时令之花，代表着每一个季节每个月份花盛开的植物种类。譬如说清代无名氏小令北仙女大红袍咏花，记述了中国大部分地区都适用的各季各月代表的植物。元月梅，二月柳，三月桃，四月牡丹，五月石榴，香蒲，艾草，六月荷花，秋季木芙蓉，丹桂，菊，冬季腊梅。您看五月是不是就开始了艾草菖蒲啊？因此五月正是艾草的时令季节。如今呢，我们的科技发达了，咱们餐桌上有了越来越多的反季节食物，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许多吧，对于时令和植物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有些糊涂了。但是古人对于大自然的感受是非常深的，他们崇拜自然，也相信顺应自然才会更加安全健康。因此在每年的五月初五，人们便选择了艾草。那第三个原因，我相信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艾草本身就是野草，广泛分布多，而且容易得到，这样的习俗才会流传下来。诗经中出现的植物应该都是当时一般人所熟悉的，其中种类最多的就是食用植物，包括野菜类、栽培蔬菜类、栽培谷类及水果类等。那么在野菜类中呢，诗经中提到的蒿类中就有这个艾。我们再来说楚辞之中，楚辞的恶草部分，您看里面就有野艾。那这蓟草、野艾、萧、马兰、蓬都属于到处蔓生妨碍作物生长的常见杂草。那唐代以后呢，咏药诗篇开始增多了，记述的药用植物也开始增加。根据本书作者潘富俊的统计，总计出现了100次以上的药用植物。正因为艾的常见，它才得以如此高频率地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艾草极其容易繁衍生长，对气候和土壤的适应性较强，耐寒耐旱，除极干旱与高寒地区之外，几乎遍及全国。所以艾草的易得让端午插艾的习俗可以更容易地走进千家万户。关于端午插艾还有许多的传说故事，比如说人们觉得艾草的叶子形似宝剑，可以庇佑自己免于战乱的灾祸等等。但是这本书中呢找出的几个原因，我觉得可能是最贴近生活也是最有科学依据的。
1: 草木与端午的故事到这里只是刚刚开了个头，艾草、菖蒲这些门楣上的装饰物只是端午草木世界里的冰山一角。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丰富，端午节里的草木还可以是药，可以是玩具，可以是古画中的点缀，还可以是代代相传的手艺。那么在这个节日里，草木还能呈现出怎样的姿态？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端午》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

0: 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让我们继续走进端午节的草木世界。在端午节里，草木不仅可以看、可以挂，还可以吃。在中国的许多地方，端午节的餐桌上除了粽子，还有各种各样用野菜、草药制作的美食。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端午前后气温升高，雨水充沛，正是野菜草药最茂盛、药性最强的时候。在贵州铜仁的瓦屋乡，每逢端午节时，人们总会吃一种用田间地头的野生植物做成的传统食物。这种植物在路边就能找到，采回来之后要经过多道工序的复杂加工，才能变成餐桌上的美食。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食物呢？就让我们走进瓦屋乡的一户人家，去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4: 品美食过端午，据说在瓦屋乡，在这个时节会推出一系列的特色传统美食。今天我就带着观众朋友们找到一户人家，跟着他们一起学一学，做一做，尝一尝。进来喽，黄大叔，
5: 哎，
4: 已经忙活上了，您好，打扰了。这已经包上粽子了，
5: 哎，包的粽子啊，
4: 嗯，您带着一大家子一块包呢，
5: 哎，我们带大家，子媳。女儿啊，都赶回来过这个端午节。
4: 您这边包的粽子跟我们家那边还是有区别的，
5: 有区别，
4: 馅儿不一样，莲子
6: 是我们自己采的莲子
4: 啊。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好吃的吗？你看，这是您的小孙女吧？
5: 哎，外孙女。
4: 外孙女，
7: 想吃粽子，
4: 想吃粽子，还没好呢，
6: 还好
4: 嘞，啊。那你告诉阿姨，除了想吃粽子之外，还想吃什么呀？
7: 哎呀。吃粑粑，
4: 吃粑粑，粑粑也是咱们这里特色美食。
5: 哎，对。
4: 啊，那有什么粑呢？
5: 白蒿棉粑。
2: 黄大叔一家是生活在瓦屋乡的土家族人，如今儿女都已经搬到城里生活。黄大叔选择留在瓦屋，延续着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农耕生活。
4: 你这远吗，大叔？白蒿，
2: 白蒿粑又叫棉菜粑，是毕江地区流传的一种传统食物，也是记者来到瓦屋要寻找的端午特色美食。制作白蒿粑，野生白蒿必不可少。
8: 这些都是白蒿？
5: 哎，都是白蒿，
8: 就长在路边呀？
5: 哎，这路边是全是野生的。
8: 嗯，这白蒿也不白呀，为什么叫白蒿？
5: 它下面是白的，上面是绿色的。
4: 哎，这底儿是白颜色的，
9: 比它白颜色，
4: 而且很对，很白。
9: 嗯，
4: 闻一下，好香啊！
5: 香，
4: 对，都是青草的香气，还可以吃。这个吃了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吗？
5: 它治感冒。
4: 啊，治疗感冒，
5: 哎，
4: 这也可以入药，对不对？
5: 哎，不入药。哎，勉香勉香的，
4: 有点像苦茶的感觉，
5: 对对对，
4: 对不对？
5: 哎，
4: 啊，有清凉的，还有点像薄荷的感觉，薄荷味儿。
5: 对对对。
4: 像您小的时候，父母都拿这个给您做药，对吗？
5: 对啊。
4: 差不多够用了吧？这么多。
5: 差不多了吧？
4: 嗯，满满的一筐了，已经。
5: 哎。
2: 白蒿是一种常见的菊科植物，在我国各地均有分布。白蒿有清热利湿、凉血止血的功效，十分适宜在端午前后食用。白蒿是一种简单易得且药用价值很高的植物，很多地方均有以白蒿入食的传统。毕江地区夏季气候湿热，

0: 白蒿清热利湿的功用正好得以发挥。采回来的白蒿需要在沸水中煮30分钟才可以进一步加工。
1: 经过半个小时的熬煮，已经可以出来了，
2: 出锅了。
1: 之前的白蒿叶已经变成白蒿酱了。哎，
2: 对啊。
1: 拿起来这么看一下。哎，
2: 对。
1: 有点像我小时候吃过的糖稀，特别的黏。啊，之后这个就是可以直接的做了吗？
2: 直接可以用粉这个软了。
1: 这个粉，这是什么粉？
2: 这是米粉。
1: 大米。
2: 大米粉。
1: 啊，米粉。哎，
2: 对对。摇起来
1: 摇起来。
2: 对，
1: 而且对之前的浅绿色变成深绿色了。
2: 对，
1: 这个配比大概是一半一半。
2: 没有
1: 吗？哎
2: 呦，3:1。
1: 3:1。这叶子是，
2: 这个叶那个是3:2。
1: 现在能看出来配比了。
2: 就是把那个钱倒下来。
1: 揉和在一起吗？
2: 融合一起。
1: 有点像揉面饼。
2: 啊，面不是怎么操作啊？
1: 但是这个比面团要更软一点。哎，
2: 对，比较。
0: 在丽江地区，人们习惯将以大米粉或糯米粉为主料加工而成的粘性食物称作粑。现在，经过处理的白蒿与米粉混合，反复揉压，直到两者充分融合，变得结实而光滑。
1: 有点像我们做饺子时那个擀面了，把那个对擀得越来越长。
2: 一溜一套。就是包子了。哦，一软了一合，包心。
1: 好，从中间
3: 慢慢捏
1: 。绕着弯的捏。
3: 慢慢的捏。
1: 有点像北方捏的窝头，对不对？是里边加的是什么料呢？
3: 芝麻。
1: 芝麻。
3: 芝麻红糖。可以慢慢的这样
1: 擦边。
3: 擦边。
1: 哎，现在有点像我们包的包子了，对不对？中间这么一掐，给它包紧。来，之后放在这个是什么叶子啊？
3: 这个是八叶。
1: 八叶。
3: 这个八叶。它这样。它一般不粘这个。
1: 因为这个是粘的，所以要用不粘的一些树叶呀来包裹它。
3: 那一般的地方啊。
1: 放在前端。
3: 直转去。
2: 这个
3: 有个眼。
1: 这还给它上了一把锁。这样一插进去，一锁起来，往下一按就可以了。
0: 反复揉压之后，白蒿与米粉充分融合，颜色呈现出淡绿色，散发出悠悠草香。白蒿味苦，包入芝麻和红糖调和而成的馅料，用来中和白蒿的苦味，这是土家人对味道的追求。
4: 在端午节的众多食物中，粽子无疑是餐桌上当之无愧的主角。用来包裹粽子的粽叶也有讲究，箬叶，它的叶片宽大柔软，带着一股竹子的清香。芦苇叶，它的叶子修长纤薄，别有一番野趣。个头巨大的中叶，一片中叶就能包出一个沉甸甸的枕头粽。除了叶片宽大自带香气之外，古时候人们在选择粽叶时还有哪些关乎时令阴阳的讲究？一片看似普通的叶子，又是如何从深山走向千家万户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栏目，从湖北恩施的深山出发，去探寻一段关于粽叶和粽子的故事。
5: 六月，恩施卢坪村的村民都会上山采摘新鲜的粽叶。这种粽叶生长于中国南方，属于竹子的一种。宽大的叶片非常适合包粽子。这里也是中国高品质野生粽叶最密集的地区。
6: 我们这个种植的嘛，大概就在6月20号左右嘛开始开采的。这个就是野生的香粽叶， 主要它有香味，非常的柔软。
5: 鹤峰的粽叶畅销海内外，当然也会出现在相邻的宜昌。每到节日，当地都会组织包粽子的好手表演他们最熟练的技法，这是端午节才能看到的特殊的集体活动。今天的端午节和1000年前的端午节有哪些异同呢？在遥远的乌兹别克斯坦，文化名城撒马尔罕能提供一些答案。这里珍藏着1000多年前粟特工匠绘制的壁画，其中武则天乘龙舟图是那个时期帝王绘画中最具生活情境的作品。武则天手中的动作分明是往水中抛某种食物，壁画里缺失的画面极有可能就是粽子。因为在唐代划龙舟扔粽子纪念屈原已经成为端午节的习俗，粟特工匠一定是印象深刻才特意绘制了这个手势。在一座2000多年前的楚国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这种用植物叶片包裹的食物，它可能是现存最早的粽子形态。作为高碳水高热量的食物，史书中对粽子的记载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春秋时期。
7: 粽子啊，就是这个食物呢，应该是比较特殊的，它收入一个祭品，后来在端午节的时候它融进来，那么这个粽子呢就变成了一个文化象征物。到后来呢，我把屈原这个传说加入进来之后，我们又把它跟纪念屈原勾连起来，粽子呢成都自然伦理的一个象征，就变成一个历史人物纪念的一个象征，这是一个重要变化。
1: 粽子呢，它能体现出这个季节是一个阴阳转换的这么一个节点，所以它就有这么一种食物。这个粽子呢，又是一种可以日常使用的，你可以带着走，是不是啊？这个携带着去走。
5: 在古人眼中，粽叶属于阳性，里面包裹的内容是阴性，把阳性的东西剥开，让阴性的东西从里面释放出来，这是一种俯替时节、顺应天后的举动。不过，在今天的科学家看来，这种带着寓意的祭品食物，可能更多源于直接的生活经验。
8: 叶片来包裹食物，它更利于保存。另外呢，这个叶片呢，来包裹食物，还能把叶片本来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清香啊，还有叶片当中的一些对人体有好处的一些功能性的成分呢，都会通过这个煮制的过程当中渗透到食物当中去。
4: 端午节里的草木不只是用来烹饪食物，还可以成为人们游戏的工具。在天津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幅清代的画作，画面上几位女子围坐在一起，手中拿着花草叶子，神态生动而专注。他们正在玩的是端午节的一种非常古老的游戏——斗草。这种古老的游戏有两种玩法，一种比拼知识，一种较量力气。那么，这两种不同模式具体都怎么玩呢？草木在这个游戏里扮演了什么角色？这个看似简单的游戏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人生智慧和生活态度？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新闻直播间的特别栏目，一起走进天津博物馆，听一听专家为我们解读这幅画里所藏端午节的草木乾坤。
5: 这里是天津博物馆，在博物馆馆藏的近21万件各类藏品中，珍藏着清代画家包栋所作的斗草图。斗草图目前不在展览期，工作人员从文物库房中调取了画作。当画作被徐徐展开，一幅清代仕女斗草图呈现眼前。画中仕女们围坐在一起，神态生动微妙。
9: 它是清代道光年间画的，这时候呢，这个海派的这个仕女画呀，非常那个兴盛。这个画呢，讲的是斗草当中的文斗。那你看他们那个手中呢，就有不同的，有拿着花的，有拿草的，还有拿的叶子的，不一样。那斗草呢，其实当时流传到后面呢，是主要以妇女和儿童来参与为主。那妇女参与的时候呢，主要是通过采这个花草，然后呢比较种类的多少，以及呢用花草作对，然后呢看比输赢。
10: 斗草图当中描绘的呢是这个宫廷当中宫女斗草的场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您家门口的公园，如果您想找的话，也能找到上百种的草木。当然如果您想斗起来，就需要有一定的知识储备。
11: 比如说我这儿有一个观音竹，那么呢你这儿有一个罗汉松，这就是一对儿，观音对罗汉，那么呢竹呢对松，还有比如说那个金银花，那么呢这儿有呢一亩草，花和草是对的，还有像当归，我这儿有姜梨，姜梨就是芍药，那么龟和梨呢，对的也非常的
10: 具有文学性。
11: 对对对。
5: 王振良介绍，端午民俗斗草游戏始于宫中，流行于民间。根据记载来看，斗草游戏分为文斗和武斗两种形式。文斗需要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和文学底蕴，武斗则更受孩子们的喜爱。
11: 在中国北方，这个斗草的武斗呢，一般就是用杨树的叶柄比较多我们今天这不是杨树这是梧桐，但是呢意思是差不多的实际上就是把它们勾连在一起互相的拉扯看谁的断了，断了的呢就输了。
10: 这个主要跟那个发力的位置也有关系有技巧在里面的。哎呀我这个断了。
11: 看来我这个韧性还比较强。
10: 韧性其实要湿润一点，可能会韧性会好一点。
11: 对，一般的我们会找那种就是潮湿地方就沤过的那种那么呢它可能就是韧性就会增强。对对。
10: 是有攻略的在里面的哈。为什么斗草这项习俗它会发生在端午前后呢？
11: 因为端午前后正是阴历的五月，草木非常非常的
10: 生发
11: 茂盛。但是这个季节呢也是季节转换，容易生病。所以呢这样呢斗草和这个除病去灾就联系在一起了。
5: 王振良介绍，深入了解后就会发现，其实这些民俗也包含着我国古人通过游戏的方式去达到了解植物、认识自然的作用。
11: 其实古代的民俗呢，它绝大部分是有它的现实的用意的包括斗草，它不是简单的这种做游戏，其实它还有科普的内容，它其实也蕴含着一种农业里边的知识的。
4: 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当地人保留着一种古老的端午习俗，那就是使用草药进行沐浴。按照当地的传统，人们在端午时节上山采集各种草药，煮水沐浴，认为这样可以驱病避邪、强身健体。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端午前后，山间温度升高，湿气加重，各种细菌开始滋生，而在此时沐浴清洁确实能有很强的卫生保健功效。金秀一直是全国著名的长寿之乡，百岁老人屡见不鲜，或许就和当地的这种风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这个在当地被称作百草药浴的传统，真的要用到100种草药吗？当地人又是如何食药、采药、煮药的？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端午至味》，我们都是传承人，一起去一探究竟吧。
12: 杯透碧丸，明朝端午玉方兰，留香长腻满晴川，是宋朝苏轼描述端午玉的场景。端午玉在不同地域讲究各异，最吸引我的是瑶族的百草药浴，不仅百草听着特别讲究，更重要的是我们此次探访百草药浴的目的地是全国长寿之乡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金秀瑶族自治县。
13: 老人家您好。
14: 你好。
13: 老人家，听说您是村里最长寿的老人了，您高寿啊？
14: 106。
13: 106岁了。您100多岁了，身体还这么硬朗，您平常是怎么养生的？
15: 就是拿这个来洗澡啊，泡药浴啊。
13: 经常泡吗？
15: 一个礼拜泡一次啊，一家人都泡。
13: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6: 你就92岁。
13: 92岁了。
14: 有时候他也去扛一点柴火啊，走一走啊，公路啊，到处走一走呗。
16: 还有两家
14: 石榴茶，在山上采的，各种各样的那种草药都可以喝的。
12: 金秀是全国第一个瑶族自治县，它坐落在金秀大瑶山主体山脉上，金秀河穿城而过，因金山秀水而得名。这里的瑶族人自古就有食药用药的习俗。
17: 为什么你在街上看到那么多的药浴？因为我们瑶族啊，瑶寨里面得个伤风感冒，有的碰到一些树引起皮肤瘙痒，而且铁打碰到伤劳作手都就地取材，采些药材一泡一两三次就好了。
12: 百草药浴真的是100种药草吗？100种药草混合在一起能泡出什么样的神奇？这好山好水成就的药浴，我必须也试一试。在老乡们的推荐下，我前往奋战瑶寨寻找一位非常熟悉药草的黄奶奶。
13: 黄奶奶。
18: 哎，
13: 奶奶。
18: 好，大家好，
13: 我叫卢志。听说您已经88了。
18: 是啊，我88了不，我这个是我的女儿，王兆伦，这个翁振燕是我的孙子。
13: 哦，这一家三代今天都在呢。
18: 一家人的，一家人。
13: 这是在晒草药吗？
18: 是我们今天想去山里面采药，我带他们去采药。
12: 88岁的黄奶奶是金秀瑶族自治县首批民间瑶医特色疗法传承人。过去瑶族人身居交通不便的大山中，像黄奶奶这样善于食药用药的人就是当地人的土大夫。
19: 有一次就是去百丈嘛，回来的时候路上嘛被一个人拦下来，怎么看见一个棺材在那里，就有很多人在那哭嘛，当时我母亲就拿下了车上的那种灯芯草啊什么的，就救活了这个女性嘛，就40多岁的。其实这件事在我心里面是特别震撼的。

0: 曲歌真的还挺好听的。它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1: 就是说我们平时采药累了，就是唱一些歌来解闷。万物它都有这个有灵气嘛，就说我们对着山里面说，山里面的草药
0: 快点冒出来，
1: 冒出来啊！这个草药不好的我们就不采，就是这个意思。
2: 端午时节，山里温度升高，在潮湿环境里，细菌开始滋生，采鲜药洗药浴就成为了金秀瑶族人端午节最重要的习俗。
1: 今天上山主要是采那个山姜，还有艾叶，还有鱼腥草，帮我儿子采一个金银花吧。
3: 您家小孩是从小出生就开始泡这个药浴？
1: 从孕出来三天就开始泡药浴了。
0: 咱们姚家叫百草浴，百草浴今天我们要放一百种草药吗？在浴桶里？
1: 不是，就是说这因人而异，就是根据人的身体不同症状来搭配的，有30多种，也有10多种、20多种，
0: 也不固定，有可能10种，有可能20种，有可能30种。
1: 是的。
2: 原来百草是当地人对药草多样的一种形容，百草药浴最重要的一点不是药草数量，而是药草要因人而配，人人不同。今天我要配的药草有16味，其中最重要的是舒筋活血的牛耳风，而黄奶奶给小孙子配的9味药里特别加上了清热解毒的金银花。端午时节正是上山采摘金银花的好时候。
4: 这都是药的，是长的都是药。
0: 这是什么？
4: 高老盆，生羊的啊，解羊啊。
0: 这是干嘛用的？
4: 生那个飞水用的，都手摘啊，脚摘，重大大的要了冲了后。
0: 哦，消肿用的。
4: 哦，脚骨兰这里也有。
0: 这里也有脚骨兰。
1: 这有个小的脚骨兰。
0: 哎呀，这真好，一下就找到了2味药。
4: 这里有一道脚骨兰。
0: 哦，这有脚骨兰。
4: 哦，这里有鱼腥草啊。
0: 这鱼腥草还挺多的。
1: 这是板蓝根，我们今天来采的，主要是采这个板蓝根。
0: 那这咱们姚医里这个板蓝根也是常用药材吗？
1: 常用的呀。我们泡澡会经常放这个，现在我母亲把这个记忆传给我了，我将来也把它传给我的女儿。这个是板蓝根，你拿着。采药就不采根，就是草药留根，四季生，几百年前都是这样子了。
2: 1982年，金秀大瑶山就成为了国家自然保护区。这里已知的植物资源有2000多种，其中药用植物多达1300多种，是一座天然的药草大宝库。
4: 哎，就靠的是牛耳风了，给你采了。
1: 这个对肠胃非常有好处，还有祛湿啊，都是挺好的这个药材。
4: 哦，那里有一条金银花喽。
0: 哪个是金银花，奶奶？嗯，
4: 长
0: 树
4: 那里。
0: 哦，树上那个。
1: 哦，那得吧，然后我下去摘吧。
0: 正好今天还要采金银花。
1: 啊，对呀，啊，今天刚好要帮那个家里面小孩摘一个。
0: 先把筐给我。
1: 我放筐这里，你们在这等啊，我下去，你在这里吧。我下去摘，
4: 两个不扯都掉下来了。
1: 得了，哎呀，整个下来了。
0: 来，黄姐，你把这个先给我吧。
1: 哦，好的。啊，那我把这个杜小莲也采回去吧。
0: 好。这刚好还。收获了一个
1: 杜角莲回去种，好好的。哦，啊，收获好大。这个金银花藤叶还有花都可以入叶，小孩那个身上不是有疹子吗？他说我采一些回去入药，给他好排毒身上，这个挺好用的。这个金银花。
2: 姚家药浴的讲究不光在药，而且在煮，什么水温、什么顺序都有自己的道理。
1: 今天来煮这个药材是先煮干的，现在我们放这个是水杨梅。
0: 这个药有什么讲究吗？咱们
1: 这个就是煮干的，等一下再煮，热煮生了嘛。
0: 就咱们新鲜的要后放。
1: 啊，后放，对，这个干的比较难出味，就放干了先。
2: 煮药草首先干湿有讲究。晒干的药草不好煮，就要先下锅。
1: 现在这个是九泽枫，我们上午晒的这个也是干的啊。
2: 同样是干药草，部位不同，顺序也不同。 根先煮，叶子在后面。
1: 接下来这个是我们今天采的新鲜的草药了。
2: 山上采的鲜药最后下锅，盖上锅盖，至少煮两小时才能把药煮透。
1: 我们平时也是传统的话，就是煮药以后它是先喝一两碗，
3: 就是又能喝又能泡。
1: 对，就相当于我们煮药就是为了煮熟嘛，它胃才能出来，煮得越久越好。然后我们煮药出来以后还要把这个料晾到自然冷，不要兑冷水，这效果更好。
2: 为了防止疫病的发生，人们还会将一些具有芳香气味的中草药装进香包香囊里随身佩戴，借助药草挥发出的香气来驱虫避秽。与此同时，香包也被赋予了祈福纳吉的精神寄托，妇女们一针一线缝制出各式造型，将其作为礼物赠与家人孩童，寓意百病不侵，平安顺遂。可以说，一枚小小的香囊，既装着本草的药性，也装着人间的温情。那么，一个小小的香囊，从布料剪裁到草药填充，到底要经过多少道工序？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走进徐州的一个小村庄，去认识一位非遗技艺传承人，听听一枚小小的端午香包是如何在他手中诞生的。
5: 端午时节，暑热蒸腾，毒虫活跃，因而端午节有悬矮挂蒲、佩戴香囊的传统民俗，其中包含着人们驱病驱邪、祈求安康的美好寓意。在江苏徐州，至今传承着悠久的手工香包制作技艺。
6: 我们一进到这家店里面，就闻到这里面都是有中药的香气，而且是一种淡淡的清香哈。是所有的香包里面放的都是中药吗？
7: 不是的，有中药的香包，另外呢还有花香的香包，像薰衣草、桂花、茉莉、玫瑰都有。
5: 店里的香包种类多达五六十种。香包是中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品。汉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说明汉代时香包工艺已经出现。而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祥地，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具有徐州特色的香包工艺。
6: 那像这种香囊一般怎么佩戴呢？
7: 这款香囊呢也是作用比较的多，可以挂在腰间，可以打开也是一个项链，这样就可以佩戴。看这样，它就是一个项链。
6: 我试一下，看这样，哎，就是它的这个距离，其实离我的鼻子就是个十厘米、二十厘米的距离，所以闻着这个桂花香，淡淡的就很清新。
7: 是的，是的。
5: 香包传承人王秀英已经年过八旬，他将香包这项传统工艺成功做成了产业。香包的种类丰富多样，其中最受欢迎的叫做榛棒香包。这是传统香包中没有的款式，它的创意来源于王秀英他们做针线活时用来插针的针棒。
8: 您这是什么？
5: 针棒香包长七厘米，宽两厘米，外形有圆有方，寓意无规矩不成方圆。布料采用赭红色宋锦，采用海水江崖这一曾经出现在古代龙袍和官服上的传统纹饰。海水、山峰、祥云、江崖等元素象征着福山寿海的吉祥之意。内仿薰衣草，具有安神助眠的作用。王秀英说，榛棒小巧精美，在制作上分下料、做包、加结三大步骤。现场记者跟随王秀英学做榛棒香包。
6: 大概要放多少呢？
8: 放一小刷。
5: 将事先研磨好的薰衣草粉末倒在布料上，然后取适量的棉花蘸水，将蓬松的棉花揉搓成条状，掐头去尾，然后用硬纸片当龙骨，将薰衣草粉末压在纸板与布料之间。
6: 就是我要贴着这个板面。
8: 对对对对对。
6: 哦，是这样。
8: 那好，那拉紧，
6: 这样就能把它们拉紧。如果缝的不严的话，它是不是就容易掉？
8: 就是 那就不是个棒了，那就是个跑了，
6: 就跑了，样子就不会像真棒了。
5: 王秀英说，一般缝上三五针以后就可以拿起来两头抻一抻，避免缝制过程中针棒走形。
6: 感觉我这个还行，我还算满意。您缝一个针棒要多长时间呀？
8: 我缝也得二十分钟。
6: 也得二十分钟哦。您这个太谦虚了，我可能要很久才能缝完一个。
5: 接下来要像扎口袋一样把针棒的头尾收口，这一步需要特别精细的针线活。王秀英率先给记者做了一个示范。
6: 哇，我找到了一种小的时候和奶奶在家缝东西的感觉，就是奶奶在旁边教我给娃娃缝衣服，找到了这种感觉。
8: 就是的。
6: 你看可以了吗？
8: 好了好了，这么一捏起来了，你看。哦。好看吗？
6: 捏起来就鼓起来了。
8: 得要它鼓起来。
6: 然后还要再缝一个这个一样是吧？
8: 啊，这不再有一个吗？咱这缝的，你缝一个，我缝一个，两个再合在一起，
6: 好呀，
8: 正好了。
5: 原来我们刚刚只是完成了一半的制作，一个完整的针棒箱包是由两部分拼合缝制而成的。没想到小小的针棒缝制起来竟然如此复杂，这一针一线无不显示着王秀英老人的智慧与技艺。
6: 还能分得清楚哪个是我缝，哪个是奶奶缝的吗？我太骄傲了。
8: 你缝得很好，你看。这样你看也合起来好了吧。看跟这个一样吧，
6: 然后就把它们俩缝在一起，是吗？
8: 开缝吧。
6: 好的。
5: 王秀英说，完成拼合缝制以后，用一根红绳沿着缝合点缝制一圈，掩盖住缝合点，同时起到装饰美观的作用。最后添加上象绳，一个针棒就做好了。
6: 看我这个就缝好了，我觉得还挺好的，看着不错。
5: 在王秀英的带动下，马庄村建立了箱包文化大院，村里的年轻人还在传统箱包的制作基础上开发出各式各样的创新产品。村里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箱包的设计和制作，老手艺在他们手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9: 草木无言，却贯穿了端午节的每一个角落。古人采艾玄门佩兰沐浴，饮雄黄酒食五黄餐，将草木作为和自然对话的媒介。在这些繁复仪式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古人一套完整的生活智慧，那就是顺应时令，亲近自然，防病于未然。千年之后，我们依然在端午这天吃粽子、挂艾草、配香囊，因为那份对平安健康的祈求，对团圆温暖的期盼，从未改变。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取材于陶渊明《桃花源记》的一首小诗，王维的《桃源行》，由姚科为您朗诵。
1: 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家古今。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清溪不见人。山口前行始微傲，山开旷望悬平路。遥看一处攒云树，进入千家散花竹。侨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雾外起田园。月明松下房龙静，日出云中鸡犬喧。今闻俗客争来急，静隐还家问都邑。平明驴巷扫花开，薄暮渔桥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匣里谁知有人世，世中遥望空云山。不宜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现。出洞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常有眼。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风鹤今来变。当时只记入山深，清溪几度到云林。春来便是桃花水，不辨仙缘何处寻。

0: 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那失落时候轻轻发出的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

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1998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在国内首次增设半程和迷你马拉松赛事项目，允许业余选手参赛，这标志着国内马拉松专业竞技与全民健身之间的藩篱就此打破。至此，马拉松运动就像涟漪一般在国内缓缓扩散。马拉松不仅对参赛者身体有着苛刻的要求，其过程更是一场极致的意志力考验。究竟是谁在享受着孤独的狂欢？他们又如何信守奔跑即人生并奋力开跑？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作为中产广场舞，跑马拉松在上瘾什么。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从夏威夷的考爱岛到马萨诸塞的剑桥，从日本村上市参加铁人三项到踏上希腊马拉松长跑古道，村上春树永远奔跑着，甚至每年都会跑一次全马和一次半马。与其小说家身份紧紧连在一起，马拉松为村上春树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灵感。在其随笔集《谈论长跑的时候我说些什么》当中，他大谈跑步心得，谈到从《寻羊历险记》起的大多数作品的灵感都源于长跑途中。他还曾在《人生马拉松》一文当中这样写道：33岁那年秋天，我决定以写小说为生，为了保持健康，我开始跑步，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作4小时，跑10公里。几年之后，我终于步入小说家的行列，还成功减掉了多余的体重，并戒掉了烟瘾。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马拉松的热爱和感激。跑步无界，文学界有村上春树为跑步着迷，政界也同样有小布什因跑步而痴狂。小布什最初跑起来的理由十分实际，为了变帅。1992年，父亲老布什在竞选总统失利之后，小布什决定报名参加达拉斯的白岩马拉松赛，以此锤炼意志，希望有朝一日子承父志。最终他用3小时44分钟跑完了全程。在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即便每天日理万机，但小布什也从未间断过跑步，甚至还会鼓励那些政府要员们一起参与到跑步中来。同样，克林顿也有跑步的习惯，他在阿肯色州期间每年都要参加中长跑比赛。在科研领域，也不乏成绩斐然的科学家们对马拉松的一腔热爱，作为他们伴随科研的一种生活方式，跑起来的过程也为他们的学术带来了全新的思考角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沃尔夫冈·克特勒他曾经就说：我一边跑步一边思考各种问题，物理问题、家庭问题、周末计划等等。跑步时我从未有过什么重大发现，但是它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去思考问题，得出结论。有些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但只有当你足够放松的时候才能发现它们。克特勒的第一场马拉松在慕尼黑，只可惜当时状态不佳，跑到25公里处便无奈退赛了。但是之后的两场比赛，他都以不到3小时的时间跑完，最好成绩为2小时50分。马拉松比赛不仅是一场奔跑的盛宴，更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奇闻趣事的舞台。在这个看似平凡的长跑赛事中，隐藏着诸多充满神秘色彩的怪现象，从兔子穿梭于选手中的快速引领，到参赛者交钱报名而不是赢取奖金，再到抽签决定参赛名额，以及马拉松赛场上奇装异服的大放异彩，甚至被调侃为中年男人最后的倔强的运动，这一切使得马拉松比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事，更是一场让人充满好奇与乐趣的体验之旅。刚刚提到的兔子其实是指马拉松赛场的配速员，他们会以稳定的节奏和配速带领选手们以最佳的状态完成比赛。而且兔子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完成比赛，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一般情况下，马拉松赛事通常会选择在特定的地点举办，而不同城市不同地区的参赛者必须自行前往。
至于食宿问题，由于参赛规模非常大，组委会无法为参赛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因此所有都需要自费。一般出省参加比赛，花个几千块钱都属于正常现象。火爆的马拉松赛事往往是一签难求，为保证比赛的安全和质量，采取抽签制度，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其中，同时有效避免了过度拥挤和安全隐患的发生。每年的东京马拉松都会有一道亮丽独特的风景线，那就是 cosplay。 这种独特的参与方式不仅凸显了个性与创意，更强调了跑者们对于快乐体验的追求。在这样的氛围中，比赛成绩虽然重要，但更多的关注点有时候在于跑者个人对于这场赛事的挑战与享受。另外，赛事补给点是马拉松赛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是跑者们评价马拉松赛事的一个重大指标。成都双遗马拉松的钵钵鸡，三亚马拉松的椰子，周口马拉松的胡辣汤和烧饼，顺德马拉松的游子粽，网友纷纷表示，这确定不是跑着去吃自助吗？一直以来，马拉松都是一项被调侃为中年男人最后的倔强的运动。据2019年中国马拉松年鉴显示，在世界各大马拉松赛事当中，平均成绩最好的人群基本上分布在40到45岁，跑者的最好成绩一般在35岁以后逐步提升，一直到65岁年龄组，平均成绩都会超越25岁以下年龄组。马拉松作为一项长跑运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它不仅能够促进心血管健康，改善呼吸系统，还能改善心理状态，塑造健康体态。尽管其如此风靡，但值得注意的是，马拉松始终都还是一项具有高风险的极限运动，并不适合所有人群，尤其是全马，需要承受的是身体和心理的双重极限，绝非蛮劲儿可完成的。有跑友说，30公里之后才是马拉松真正的开始，从刚开始的兴奋，到25公里的忐忑，再到30公里的崩溃，体力上的不支和心理上的抗衡，感受撞墙期的生不如死，让你分分钟都想放弃。最后，欲速则不达，切记量力而行，跑马要有敬畏之心，更要靠循序渐进的跑量和力量作为基础，不打无准备之仗，从身体和心理开始构建你的全面工程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小米可以说是最细的粗粮了，别的粗粮多少给人以难煮难嚼难消化的感觉，而吃小米完全是没有门槛的，好煮好消化，甚至生病时很多人拿来救急。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小米的养生功效。和精白大米对比，小米营养确实很有优势。小米的维生素 B1 B2 以及钙、铁、镁、钾、锌、硒这些矿物质含量要比大米高不少，还含有大米里面没有的胡萝卜素。每天100克小米就可以满足成年人一天维生素 B1 推荐摄入量的20%以上，以及钾的14%，镁的32%。经常会听家里的长辈说起我们小时候喝米油的好处。所谓米油，一般说的是小米粥煮久了表面上那一层湿水浓缩的米汤，这一层不是真的油，里面主要也就是小米的淀粉煮久了分解出来的麦芽糊精，少量的脂肪，还有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也有一些，但也就还是小米里的那些成分，没有生成什么特别的新保健成分，也算不上是精华。因为绝大部分小米的营养还留在小米里，不会全部进到米油中。还有种说法是米油能够形成一层膜保护你的胃黏膜，这也是并没有科学道理的说法。小米以易烹饪易消化而著称，这也意味着它的血糖生成指数不会低，但也不是说真的像糖水一样，也要看怎么烹饪怎么吃。首先比起大米饭还是要好一点的，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大米饭的血糖生成指数是83，而小米饭是71。然后蒸饭比煮粥好，蒸饭前不浸泡比浸泡好，做馒头煎饼也不错。研究发现小米不同做法的血糖生成指数是这样的，比如小米粥 93.6， 小米馒头 89.6，小米煎饼83。而有研究发现长期吃蒸的小米馒头对血糖调节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一项在北京大学开展的试验当中，给64名糖耐量受损的受试者每天提供90克小米馒头，共进行了12周，要求受试者维持自己的饮食习惯的同时额外食用这些小米馒头。在第6周进行测定，发现受试者空腹血糖和餐后2小时血糖与试验开始前相比较有所下降，并且这个效果维持到了试验结束，对血压和血脂指标也有积极的影响。最后，想要吃起来血糖升慢点，搭配一些肉和菜一起吃也是个办法。吃饭时先吃几口肉和菜，再吃主食，餐后血糖就会升得没那么快了。比如研究发现，将小米粉和豆粉、亚麻籽等一起混合制作的小米主食，由于添加了丰富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血糖生成指数只有37到53， 毕竟小米还是能够提供不少的营养物质的，合理搭配还是很值得吃的，不至于像糖水那样营养单一，只会升糖。小米好消化，尤其是煮成粥更易消化，所以在胃病严重吃不了别的的情况之下可以短期的救急，但它只是特殊情境下不得已的选择，而不是一个长期用来养胃的吃法。对于健康人来说，老吃一种或者几种特定的食物并没有什么养胃的效果，养胃更应该做的是避免吃太咸，戒烟戒酒，以及养成公筷分餐的习惯。因为长期高盐、抽烟喝酒以及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真的可能引发胃部疾病的。如果为了养胃喜欢一顿饭只喝小米粥不吃别的，那一方面蛋白质摄入不足，另一方面血糖反应很高，不推荐这样做。那么为什么有的小米发黏呢？很多粮食有糯性品种，像平常做大米饭用的是非粘性的普通大米，而做年糕八宝饭用的是糯米。小米也有糯性品种，就是糯小米，重庆、贵州等地常吃糯小米。糯性品种的特点就是淀粉中支链淀粉的比例很高，支链淀粉遇热容易吸水，膨胀成糊状，被消化酶水解时也较快，所以升血糖的能力那也是惊人的。而且非粘性品种的淀粉加热糊化之后再放凉，淀粉会回升，抗性淀粉增多，血糖反应下降。糯性品种呢，它就不会，它们不易产生抗性淀粉，如果冷藏之后再加热，消化速度甚至比第一次加热要更快，血糖反应也可能更高。测定发现，同样是浸泡20分钟之后蒸40分钟的小米和糯小米，前者 GI 值为79，后者为108。放凉之后再加热一次，前者从79下降到75，后者从108上升到了124。所以尽管糯性品种的小米和普通小米一样营养丰富，但是升糖能力更强，需要严控血糖的人士就不推荐了。还有一种大黄米和小米长得挺像，但颗粒更大，它们是两种作物，小米别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的是中年人的广场舞马拉松以及小米的养生功效。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四级左右转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21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22到26度。再为您播报一遍，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四级左右转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21到30度，后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22到26度。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2: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1: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2: 伊朗称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2: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4: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3: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3: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7: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3: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3: 14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9: 14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3: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10: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11: 办好中国的事情，
12: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3: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13: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18: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17: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2: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6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17: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

0: 四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旱济水工程。
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2: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 "15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2: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4: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录》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5武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翻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 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3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

0: 用长庆。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1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2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2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0: 岁岁端午，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冯国敬，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 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吴庆文研究部署端午假期安全稳定及文旅消费工作，强调聚焦重点领域，筑牢安全防线，激发消费活力，做强文旅品牌。
1: 各地加快推进水稻栽插作业，一种就管，确保秋粮丰收。
0: 五月份全市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3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人。
1: 20部电影定档端午，影迷共享消费红利。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今年第三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6月底之前下达。
1: 水利部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今天起汽油、柴油价格下调。
1: 七国集团峰会闭幕，连续2年无联合公报。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黄岩在新闻直播间向各位问候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再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四级左右，转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九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21度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22度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2度到27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端午假期安全稳定及文旅消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欢乐的端午假期。会上，吴庆文认真听取了市相关部门单位和板块的有关情况汇报，指出端午假期人员流动密集，文旅活动集中，加之近期有强降雨天气，安全稳定和消费促进面临双重考验。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各方责任，全力防风险、保安全、促消费、惠民生。吴庆文强调，要聚焦重点场所，筑牢安全活动防线，严抓节庆活动现场安保，严管景区景点秩序，确保大型活动零事故。要聚焦道路交通，筑牢出行安全防线，针对强降雨天气，提前摸排桥梁涵洞、下穿通道等易积水路段，加强前置排险，全力疏堵保畅，引导群众合理规划行程，严防交通事故和严重拥堵。要聚焦社会面管控，筑牢治安稳定防线，强化面上巡逻防控，提高见警率，强化重点要素管控，确保社会大局稳定。要建立假日小专班机制，由文旅、网信、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实行快速反应机制，加强联合指挥和值班值守，备足应急力量，及时研判处置假期各类情况，强化舆情监测处置，严格信息报送，确保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响应，高效处置。吴庆文指出，文旅是城市最好的宣传和展示，也是打造城市美誉度、展现城市综合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对经济长期发展具有重要拉动作用。要开展丰富多样的促消费活动，承办好全省电商专场活动，拓展镇江名优特产销的销售渠道，挖掘消费潜力，激活消费市场。要丰富产品供给，落实惠民政策，优化服务保障，激发消费活力。要提升景区服务和配套服务，凝练精品路线和产品，做大做优文创产品，为游客提供优质体验。要常态化开展文旅活动，邀请全国各类旅游机构、平台、旅行社、网络大 V 等开展镇江行，丰富文化旅游产品供给宣传，不断提升文旅品质和吸引力，坚定不移做大做强文旅产业。市领导王文生、殷敏、吴明出席会议。
4: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1: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专题督办市政协关于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建议重要提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打通政产学研金深度融合的关键堵点。 为镇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市政协主席郭建参加。在镇江东方生物工程设备技术有限公司，吴庆文走进企业展厅和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在生物反应器、发酵罐等核心设备领域的研发情况。他鼓励企业依托我市生命健康产业优势，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积极拓展市场应用场景。在镇江同洲螺旋桨有限公司，吴庆文听取企业关于高端船用螺旋桨智能制造情况汇报后指出，企业要坚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精度，力争在细分市场中占据更有利位置。在国家大学科技园展厅，吴庆文仔细询问园区科技成果转化、孵化载体运行等情况。他强调，大学科技园是科技创新的重要策源地，要充分发挥高校资源优势，优化创新创业生态，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通道，让更多科技成果在镇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提案者代表说明了提案背景及主要内容。市科技局汇报了提案办理情况及全市科技创新工作进展，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交流发言。吴庆文指出，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全市上下要深刻认识科技创新的极端重要性，充分发挥镇江产业基础扎实、科教资源丰富等优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聚焦重点产业集群布局创新链，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坐实科创和转化两篇文章，着力打造科技成果转化、人才创新创业首选地。吴庆文强调，要在创新主体扩量提质上求突破，进一步完善科技招商体系，壮大企业梯队，强化龙头带动，激发创新活力，为企业科技创新赋能增效。要在平台载体提档升级上求突破，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打造标杆孵化平台，坐实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切实提高平台载体共建共享水平。要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上求突破，围绕4833现代化产业体系，拉紧供需对接纽带，释放产材融合动能，打通成果转化堵点，加快形成政产学研用多方协同格局。要在创新生态优化提升上求突破，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拓宽科技金融服务，营造优良人才生态，持续厚植科创沃土。吴庆文强调，人民政协具有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上大有可为。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搭好连心桥，当好智囊团，做好助推器，深入一线摸实情、查症结、谋良策，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共同参与科创生态建设，汇聚起群策群力、共建共享的强大正能量。市领导尹卫民、贾静远、周文娟参加活动。
3: 十年深耕玉桃李，逐梦蓝天续华章。昨天，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召开高质量发展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精神，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效地协同，推动全市航空产业与职业教育提质增效双向赋能。代市长张克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工程院院士、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导师刘大响致辞。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王慧婷、副市长尹卫民、副市长镇江经开区党工委书记贾静远、上海机场集团副总裁、上海低空经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企业导师宋雪峰、江苏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谭坚强等参加会议。张克在讲话中表示，十年来，江苏航院深深扎根镇江，服务产业源源不断地为镇江航空航天领域企业培养和输送人才。 希望江苏航院坚持特色办学，擦亮航空品牌，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奋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航空技能人才培养高地，深化产教融合，服务地方发展，持续强化与本地企业合作，培养更多品德过硬、技能精湛的航空领域能工巧匠、大国工匠，更好服务和支撑镇江产业发展。希望航院的广大学子传承奋斗精神，飞越山海，逐梦蓝天，厚植报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在航空强国建设的广阔舞台上绽放青春光彩。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江苏航院建设，期待江苏航院早日建成特色鲜明、国内一流的航空高职院校，为航空强国产业强势贡献更多力量。刘大祥在致辞中表示，十年来亲眼见证学院从起步探索到特色彰显，走出了一条对接国家战略、紧贴产业需求、产教深度融合、育人成效显著的特色发展之路。希望学院永葆航空报国赤子心，用心培育更多信念坚定、技艺精湛、甘于坚守、不负韶华的航空新人，让红色基因代代更续，坚持产教融合深耕耘，用心打造高水平航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以优质执教成果赋能产业升级，筑牢产业发展人才基石，胸怀大局，勇担新使命，以十年发展为新起点，勇于开拓，锐意进取，全力打造全国航空职业教育标杆院校，在建设航空强国的伟大征程中贡献航院力量，书写崭新答卷。会上对订单班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及共建实验室、江苏省飞行器制造与维修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进行揭牌，并开展了校地合作集中签约。
1: 为进一步完善矿山应急救援体系，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昨天我市在毛竹湾伪矿库组织开展伪矿库慢坝应急救援实战演练。本次演练是全省非煤矿山领域强化风险防控、锤炼应急队伍的重要实战化练兵活动。演练紧贴极端灾害天气实景设置险情，模拟长山环境有限公司毛竹湾伪矿库受持续强降雨叠加台风外围影响，上游山体发生小型滑坡、杂物堵塞、排水斜槽，库内水位快速暴涨，主坝四号子坝出现渗漏、沉降及局部缺口，随时可能发生慢坝、子坝垮塌、尾沙外泄险情，直接危及下游二四三省道及维港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险情发生后，企业第一时间启动伪矿库事故专项应急预案，开展先期处置。润州区同步启动润州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响应。镇江市随后启动镇江市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升级响应。江苏省应急管理厅全程进行专业指导和调度，多部门跨层级协同联动，全力开展险情处置。演练结束后，现场指挥组对本次演练进行全面复盘点评，一致认为本次演练组织严密，流程规范，完全贴合实战要求，圆满达到了以练促学、以练促防、以练促战的预期目标，锤炼了应急队伍的实战处置水平。
3: 主汛期来临，市区地下停车场的防汛准备是否到位？来听记者王叔的报道。
5: 周四上午10点半，记者来到镇江火车站南广场地下停车场，看到这里已经准备了防汛用的沙袋。

0: 工作人员正在检查雨污水泵的运行情况。智慧停车运营部经理张亚文：
1: 首先我们把南广场地下57个排水泵做逐一检查，确保在汛期的时候能够正常稳定的工作。同时我们也新采购了200袋防汛沙袋。对人员也进行了一个培训，使他们在后期的工作中能够做好充足的准备，随时应对各类的天气情况。同时我们也把地下的排水沟做了一个清理，确保在汛期的时候雨水能够顺利通过。
0: 市公共停车管理处业务科科员吕达介绍，目前市公共停车管理处备案的停车场有100多家，随着防汛的到来，他们会对这些停车场加强巡查，重点是地下停车场以及交通枢纽、景区、大型商场的停车场。
2: 汛期我处安排专人实时监测天气，及时转发天气预警至各停车场，每周组织网格人员开展防汛设施安全检查，发现隐患立即督促相关单位整改闭环，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并根据预警信息动态调整应急响应级别。
3: 眼下我市三夏大忙已全面进入夏种阶段，各地种粮大户抢抓农时，在农业农村部门的指导下，加快推进水稻栽插作业，同步落实一种就管措施，为秋粮丰收打牢基础。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4: 在扬中市八桥镇的一处水稻田，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多台插秧机往来穿梭，一排排嫩绿的秧苗均匀有序地植入田间，转眼间便铺成一片新绿。种粮大户徐新雷从6月13号开始启动插秧作业，他告诉记者，今年秧苗素质和栽插质量都不错。
5: 要得全部插完的话，可能要10天左右。今年我们种了水稻有2000亩。南梗46占有300亩，505也就200亩，剩下来的都是阳梗农安号糯稻品种，糯稻比较多一点，这两年糯稻比较畅销一点，卖得好卖得。
4: 为指导各地高质量推进夏种工作，市农业农村局最近在扬中召开水稻栽插及移种就管现场推进会，要求各地抢抓农时加快进度，确保在6月25号前全面完成水稻栽插任务。市农技推广站站长钟志仁：
6: 在做好这个栽插的同时呢，我们要加强这个对已栽的这个水稻啊，我们要做好这个一种就管，包括这个一些这个化控啊，这个包括一些这个化除啊，化肥除草啊，这个肥料肥面肥的使用啊，然后这个一些这个水浆的管理啊，这方面的这个一种就管的工作我们也要加强。这个第三个呢，同时啊，这个马上梅雨季节马上要来了。我们要提醒广大农户，这个要抓好这个防灾减灾的一些工作。这个尤其是这个如果是遇到这个暴雨来临之前或者什么，我们要打好贫水圈，防止这个秧苗刚栽插的秧苗这个受灾或者是这个受淹这个情况的出现。
7: 市纪委昨天通报，5月份全市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3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3人。从问题类型来看，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人；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3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0人。从人员级别看，批评教育和处理县处级领导干部1人，乡科级及以下人员33人。
3: 技术突破锁定血缘关联，无锡镇江两地暖心对接，失散20多年亲人终团圆。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8: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9: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10: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11: 再睡会儿。
12: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13: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12: 干干干。
10: 还不睡？
11: 再晚会儿。

0: 你先睡。
1: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0: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2: 嗯，再睡一会儿。
0: 八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2: 哟，不嫌清淡啦？
0: 哪敢呢？
2: 睡吧。
0: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1: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3: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希望的时代，每一天都值得被记录，被收藏。

0: 八点，陪你一起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早报，你我的新闻早餐。
1: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2: 早间的7:24，黄岩、刘源继续陪您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今天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昨天上午，市救助管理站以深入学习贯彻社会救助法，切实做好生活无着的流散人员救助服务为主题，举办开放日活动，进一步提升社会各界对救助工作的认知参与度。来听通讯员于震、记者周恒的报道。
3: 当前，我市以市救助站为中心站，3个县级救助站为卫星站，并设置63个临时救助点，负责本区域内流浪乞讨和临时遇困人员的及时发现、专业救助及源头治理，形成中心统筹、县级落实的纵向联动格局。2024年6月，镇江市被民政部确定为全国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单位。两年来，我市累计救治患病受助人员107人，协助17名失联人员成功寻亲团圆。市救助站管理科科长龚红慧：
4: 借着开放日这个机会提醒大家，如果家中有记忆力衰退、容易走失的老人、精神障碍亲友，一定要做好身份挂牌，留存清晰照片，万一不慎走失呢，第一时间联系救助站和公安部门，我们将多方联动，全程全力助力团圆。
3: 市民政局、市公安局、市城管局、市红十字会等相关负责人参加了开放日活动。现场围绕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及救助管理相关政策，各方进行了互动交流。市救助站与市红十字应急救援中心、蓝天救援队签订合作协议。2026年，全市救助管理夏季送清凉专项行动同步启动。市救助管理站站长李正云介绍，高温天气将至。市救助管理站将联合多部门对交通枢纽、商业街区、桥梁涵洞、公园广场等36处流浪乞讨人员易出现区域开展重点巡查。
5: 在巡查过程中，我们将重点聚焦街头露宿人员、走失老人、残疾人、无人监护未成年人、误工受挫临时流散人员、特殊病患等6类群体，同时要做好返乡人员的稳控工作，落实好相关社会福利待遇，对区内发现的流散人员要及时处置，对返乡的人员要做好安置工作。
6: 一段跨越20多年的寻亲故事，在我市民政部门的接力坚守下，终于迎来圆满结局。从街头的偶然救助，到近10年间从未间断的线索摸排，再到依托技术突破锁定血缘关联，这场跨越无锡、镇江两地的暖心对接，让失散的家人终于在端午前夕迎来了团聚时刻。来听通讯员龚红慧、民玉记者周恒的报道。
3: 今年48岁的袁根新是江阴市城津镇王家村人，从2000年走失到如今与家人重逢，他的回家路足足走了26年。袁根新的外甥女周霞：
7: 他本身因为小时候生过脑膜炎，脑子有点不太清楚，精神也不太正常的。然后当时我们也找了好多，然后寻人启事，我们也是在附近贴过的。我爸就是他的那个姐夫，都找到过上海什么的，然后一直都没有找到。
3: 市救助站受理科科长王菊龙告诉记者，袁根新2015年在丁卯桥附近流浪时被市救助站救助，之后根据他所讲的一些线索，市救助站进行了持续的查找，但是苦于线索有限，一直没有找到他的亲人。之后按照民政部门的工作程序，就将袁根新安置到市社会福利服务中心。整个过程中，市救助站一直没有放弃查找他的家人。
8: 就是随着这个 DNA 比对技术的发展，随着今年我们又采集了我们已经安置的需要我们寻亲的对象，再次进行了比对查找，结果这名人员呢，就是在我们的江苏无锡查到了2名与他有血缘关联的人员。然后我们通过和无锡救助站的联系，和他有疑似亲属关系的人联系，最终是找到了他的亲人。
3: 受到寻亲成功的消息后，袁根新的家人

0: 人立刻从江阴赶到了镇江，在市社会福利服务中心，袁根新和他的两个姐姐、姐夫以及外甥女终于得以相见。
1: 爸爸叫什么名字？
2: 爸爸
1: 叫什么名字？
3: 我娘的儿子，我娘的儿子，老娘的儿子。
4: 那个是的是吧？
1: 对，他讲的挑铁搓神似的。
0: 失散20多年的亲人再次团聚，让在场所有人都红了眼眶。姐姐们的手一下一下拍着袁根新的后背，外甥女周霞也紧紧攥着舅舅的双手。周霞，
5: 他母亲一直心心念念说我的儿子还在外边没有找回来什么的。14年左右，父母相继离世，也算是完成了他母亲一直以来的那个遗愿吧。我们也心情也很激动，因为一直以为他大多数是不在了。
0: 王菊龙表示，为了帮助袁根新返回家乡安稳生活，救助站已经规划好后续的帮扶安排。
4: 确实是这个离家太久远了，几十年了，家人已经通过很多的特征基本已经确认了，就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就是我们准备还是给他再做一个 DNA 比对一下，就是下午也去跟他当地的民政部门去联系一下，他是符合这个民政的特困人员的这个供养政策的，然后我们也交接一下这个事情，跟踪一下这个事情。
6: 交于心，通于行，镇江交通新时空。
7: 端午假期，大学生集中放假离校。昨天晚上，市交通执法部门在江苏大学周边开展旅游包车和网约车专项整治行动。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8: 晚上6点半，在雨山路江苏大学校门口，交通执法人员对学校周边的营运出租车、网约车随机排查，重点查看车辆营运资质、驾驶员从业证件等关键信息。
9: 你是临时班车，不是包车啊？班车是要在你客运站点上课，对不对？
8: 现场执法人员查获一起客运班车违法行为，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运输执法一大队副大队长吴正红。
9: 刚才我们也检查了这辆车的市级临时班车线路牌，按照规定，这种临时班车是需要在规定的客运站点进行停靠，而不可以在站外学校这些地方进行相应的揽客行为。
8: 同时，交通执法人员对大学生群体开展普法宣传，提醒大家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乘坐包车时一定要查看前挡风玻璃上有无正规的包车客运标志牌，坚决抵制无资质的非法营运黑车。吴正红，
9: 我们也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学生，出行前务必确认车辆信息、发车地点，不临时搭乘路边随意招揽的陌生车辆，切勿随意乘坐私人包车，不乘坐超员无证来源不明的车辆，出行要选择正规的客运车辆，尽量结伴出行，告知亲友行程，保留乘车记录，规避各类出行安全隐患。
8: 端午假期期间，镇江交通执法部门将持续加密巡查频次，加大管控力度，常态化开展客运市场整治，全力保障高校学子和市民群众平安出行，营造安全有序规范的客运出行环境。
10: 昨天下午，长航公安局镇江分局镇江派出所联合镇江周易公益服务中心红十字会，来到长江镇江段经开区水域的荷花池锚地，为常年漂泊在水上的船迷们送去文艺演出和节日慰问。同时，无人机服务也正式入驻荷花池锚地警务工作站，水上服务保障迈入智能化新阶段。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11: 活动现场由公益组织志愿者精心编排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演出结束后，长航公安民警与红十字会志愿者们一起将准备好的粽子送到每一位船民手中。长航公安镇江派出所水上警务队警长甘兆峰介绍，荷花池锚地附近水域常年停泊几十艘船舶，近千名船民常年以船为家，上岸不便，水上生活相对单一枯燥。
12: 我们想呢，就是以文艺演出送文艺到船头，同时也给船民朋友送一些粽子，这个端午前夕嘛，让我们的船民朋友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11: 船民前进，
13: 我们以船为家吧，停在长江就在江里过，如果到家了再给家里的老人小孩再团圆一下子。像我们今年在这个水上没办法，只有在船上过了。
11: 值得一提的是，荷花池锚地水上警务工作站的无人机服务正式入驻，今后警用无人机将常态化承担锚地空中巡查、应急响应等任务，与公安亭警车协同构建水陆空立体巡防体系。同时，无人机还可为船民提供紧急物资配送等便民服务，有效破解锚地船舶补给难、耗时长等问题。红创科技集团无人机飞手石涛。
2: 它这个锁匠模块可以载重80斤之内的任何的物资，包括我们船民在日常需要配送生活物资，或者说买一些药品、快递之类的，我们都可以用到我们这个锁匠功能，然后用我们的无人机精准配送到我们船民的船头。
7: 昨天清晨6:30，镇江锦兰喜宴饭店的后厨已经飘出缕缕粽叶清香，泡发一夜的糯米银白如玉，红豆颗粒饱满，翠绿的箬叶在志愿者手中翻飞。昨天是金山公益志愿服务总队与失独老人第13个年头的端午之约，在市委社工部、市卫健委、市民政局指导下，由市慈善总会主办、金山公益志愿服务总队承办的关爱失独老人端午主题活动在晨光中温情启幕。不到7点，近60位志愿者与失独老人已围坐成几大桌，志愿者将食材分派到位，卷叶、甜米、放枣、扎馅，老人们手法娴熟，一上午的功夫，2000多只棱角分明的三角粽、小角粽、花色粽堆满竹匾，爱心企业的温暖也裹进了粽香。市清启会理事洪凯强捐赠的2000元专项用于本次物资采购。下午，智能手机公益课堂准时开讲，近200位失独老人把会场坐得满满当当。志愿者深知老人学得慢，忘得快，采用集中讲加手把手带的模式，从线上挂号、医保查询到水电缴费，一步步拆解。今年新添的豆包 APP 教学格外受欢迎，语音陪伴、健康咨询、戏曲点播、心理疏导，志愿者逐项演示，反复示范。从2012年起步，金山公益将失独老人帮扶做成一项常态化、精细化的明星工程。负责人徐霞平表示，团队将继续依托市慈善总会平台，汇聚更多社会爱心，把陪伴做进心坎里，把服务做到急需处，帮助失独老人安享晚年。
10: 昨天下午，新锐社区觅乡情专场演出举行，镇江经开区老年大学学员倾情献演。本次专场演出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旅局主办，镇江经开区文广旅局、市文化馆承办。汇演以迎端午庆七一为主题，汇集16段经典戏剧名段，全程配备专业乐队现场伴奏。
7: 今年端午假期，院线共计20部影片定档，实现了合家欢、情侣档、亲子档等全场景覆盖，满足不同观众个性化观影需求。记者赵以新、田新春报道。
14: 除了经典 IP《玩具总动员5》重磅上映，端午假期国风经典《大鱼海棠》重映同样值得期待。另外，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爱是愤怒、绝密任务等多部优质剧情片轮番登场，各有看点，相信可以让广大影迷大饱眼福。市民李宇浩：
15: 刚刚看完这个叫给阿妈的情书这个电影，感觉特别打动。电影里面跨越半生的心情呢，对我来说还是特别感动的。但是看完这个电影才懂得要多陪陪家里的长辈，珍惜和家人相处的时间。
14: 为了带动观影热潮，镇江苏宁影城在优化排片的同时，进一步撬动票根经济，让市民体验光影魅力，共享消费红利。镇江苏宁影城工作人员马瑞：
16: 我们针对不同的观影人群，也优化了全天多时段的排片，我们全面开启了线上线下的预售，方便市民错峰观影、随心观影。凭借本月苏宁影城观影票根，可在苏宁广场70余家合作商户享受专属折扣和福利。
6: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17: 新闻早报，生活服务站，贴近大众，方便你我。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一起进入生活服务站，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夜里雨止转阴到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左右， 明天全市多云，21度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22度到26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22度到27度。
1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24小时检测到的空气质量指数，市疾控中心监测站66，市直角中心监测站54，富润路一号监测站56，丹徒区监测站52，经开区监测站72，空气质量等级都是良好。生活指数紫外线强度一级最弱，不需要采取防护措施。舒适度指数较舒适，人体感觉略偏暖，较为舒适。
7: 市公交公司通告，端午节期间，也就是6月19号到21号，市公交公司丁卯、银江桥、三毛宫、大港、江大和丹徒新区充值点均休息。位于中山东路红旗小学北门停车场内的公交一卡通服务中心正式营业，营业时间临时调整为8:30到16:30，请相互转告。
10: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个人大额存单6个月20万元起存，年利率1.38%，保本保息稳健增值，受存款保产制度的影响保障，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时间呢是7: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粤港澳游艇自由行首航，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加速形成。
7: 莫斯科遭遇大规模无人袭击。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媒体榜中榜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6: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3: 早晨的7点42分，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黄岩。
4: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昨天表示，6月底前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李超表示，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今年1到5月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5部门办公厅昨天联合发布通知，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启动。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
4: 除此之外，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深入推进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中，设置以旧换新专区，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我国自2020年首次实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以来，截至2025年底，共推广10批目录超过500款新能源车型。
3: 商务部等8个部门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昨天对外发布。实施意见以推动人工智能与消费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扩大智能商品消费、赋能服务消费、创新消费场景为重点，以人工智能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示范应用为路径，提出5方面17条举措。
4: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昨天启动。自6月18号到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发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昨天对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等5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据预报，6月18号到25号，江淮、江南北部、西部及湖北等地将持续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 为应对可能发生的汛情，水利部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会商研判和应急值守，做好水工程调度、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自然资源部昨天通报，为了解我国管辖海域自然生态状况，支撑服务海洋生态保护，6月16号到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这次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采集了海水环境 DNA、 鸟类、鲸豚类、海洋化学和水文气象等数据，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关键生境状况、开展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价奠定了基础，也为在该海域开展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
5: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了515元和495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能源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表示，6月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下行，国内成品油价格相应下调。本次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每吨分别下调515元、49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降0.41元和0.43元。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预计，如果美伊谅解备忘录顺利执行，国际油价有望进一步下降。
4: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昨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

0: 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封关以来，截至5月31号，海南全岛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1: 首批20多艘港澳游艇昨天相继抵达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四地指定口岸码头。顺利入境并开启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后的首航，助推宜居宜业宜游的大湾区优质生活圈加速形成。五月份，国务院批复同意在粤港澳大湾区内9个地市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出入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六月份，广东省人民政府印发《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管理办法》，今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大湾区内地9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的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
0: 业内人士认为，游艇产业附加值高，带动力强，广东拥有广州、中山、珠海等游艇制造集群，新政策将极大激活大湾区游艇产业链，打造海洋经济新增长极。当前游艇旅游正从高端小众向大众休闲转型，大湾区拥有超8700万人口和众多滨海景点，从海岛露营到游艇婚礼，游艇休闲消费潜在市场巨大。
1: 正值毕业旅行暑期避暑双高峰，最近途牛发布2026暑期出游趋势预测显示，今年暑假团旅游产品截至目前的预定出游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0%，其中境内游预定热度增长更为显著，截至目前的预定出游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0%。毕业游热门目的地的城市榜单中，兼具网红属性、特色美食、人文底蕴和社交话题的目的地成为毕业游用户更为热门的选择。上海、广州、北京、南京、成都、杭州、厦门、贵阳、三亚等目的地预定的热度排名靠前。
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多年来，郑州的郜先生累计献血107次，总量达4万毫升。最近郜先生反映，在郑州可以凭无偿献血奉献临时卡免费乘坐公交，但想免费乘坐地铁却被要求必须出示献血荣誉证书原件，这本证书比 A4 纸还大一圈，每天揣着它挤地铁上下班很不方便，而且也很容易弄脏或者损坏。郜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而是郑州许多无偿献血奉献奖获得者遇到的出行困惑。河南省献血条例6月1号起施行，符合条件的献血者可免费乘坐公交、地铁，这本是对献血者的暖心回馈，但落地时却有些变了味儿。公交系统认临时卡，地铁系统只认证书原件，同一座城市的不同窗口执行标准竟然各自为政。来听编辑方方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3: 网友雪糕吐槽，电子证都不行，非得带一张大证书出门，这福利谁愿意要？网友微微搓额感慨，救人的时候随叫随到，享受福利的时候门槛重重，让人寒心。网友小五说，优待政策是回馈善意，不是给献血者出难题。网友抹茶芋圆直言，无偿献血不求回报，别让一张证书消磨掉大家献血的热情。 在网友贝贝家看来，公共交通的成本也很高，严格核验能避免人人效仿造假，这样对全体乘客来说很公平。红星新闻点评：地铁站点如此不近人情，一方面可能是想偷懒省事，另一方面可能是担心受损失。但无论怎样，暴露出的都是对无偿献血者的冷漠，以及对相关政策的无视。南方都市报评论：政策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可以理解。但是基层不能将献血者应得的权益看作可有可无的自由裁量。从郑州地铁的角度来看，临时卡的技术难度与制作成本不高，的确存在有人造假证钻空子薅羊毛的现实可能性，但是这不能构成抬高优待门槛的借口，因为除此之外解决办法还有很多，比如在政策统一之后发放内含芯片、防伪识别标志等技术难度更高的正式卡，而过渡期间献血者出示经实名身份验证的线上官方电子证书和线下身份证原件，实行这样的交叉验证既简单也准确。虽说工作人员多了一步核验环节，但对献血者的日常出行而言却少了很多麻烦。红网观点：说到底，好政策落地不能只靠严防死守的思维惯性，防造假是赌，但赌的同时更要输，用技术手段开一扇更宽敞的正门，远比把门焊死让大家翻窗要体面得多。与其让献血者每天负重带一本证书出行，不如让数据多跑路，让核验在后台静默完成，把负重前行变成无感通行，让荣誉回归荣誉本身，这才是一座文明城市的应有之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1: 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的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再一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峰会期间陆续发布了9份聚焦具体议题的成果文件，涵盖领域包括地缘政治、经济增长、公共卫生等。七国集团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组成，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
0: 据新华社，当地时间18号，据俄罗斯方面最新消息，莫斯科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超过190架飞往莫斯科的无人机被摧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乌方对位于俄罗斯莫斯科、罗斯托夫等地区的目标实现了打击，这是对俄罗斯袭击乌克兰有关地区的回应。莫斯科一家炼油厂被击中。
1: 韩国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支持率升至44.3%，高于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38%。这是总统李在明去年6月上任以来，国民力量党支持率首次反超共同民主。
0: 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17号接受墨西哥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中断厄墨外交关系，希望与墨西哥恢复外交关系。2024年4月5号晚，厄瓜多尔安全部队进入墨西哥驻厄使馆，逮捕向墨方申请政治庇护的厄前副总统格拉斯。随后，墨西哥宣布断绝与厄瓜多尔的外交关系。
1: 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最近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明确了15/5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
0: 据教育部官方微信消息，教育部发布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截至6月17号，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全面修订了玩具电动自行车童车 3C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将于今年11月1号起实施。
0: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2026年端午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突破5000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玩具总动员5、爱是愤怒暂列前三。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王小琴、苏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朱薇薇，主播刘源、黄岩，感谢您的收听。
2: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5月份，全市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3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人。高峰期日均收获超过1600万亩，全国3下小麦大规模机收基本结束。香港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排名升至全球第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本地资讯。为进一步完善矿山应急救援体系，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昨天我市在毛竹湾伪矿库组织开展伪矿库漫坝应急救援实战演练。本次演练是全省非煤矿山领域强化风险防控、锤炼应急队伍的重要实战化练兵活动。演练结束后，现场指挥组对本次演练进行了全面复盘点评，一致认为本次演练组织严密、程序规范，完全贴合实战要求，圆满达到了以练促学、以练促防、以练促战的预期目标，锤炼了应急队伍的实战处置水平。主汛期来临，市区地下停车场的防汛准备是否到位？市公共停车管理处业务科科员吕达介绍，目前在市公共停车管理处备案的停车场有100多家，随着汛期的到来，他们会对这些停车场加强巡查，重点是地下停车场以及交通枢纽、景区、大型商场的停车场，发现隐患立即督促相关单位整改，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并根据预警信息动态调整应急响应级别。眼下我市三下大忙已经全面进入下种阶段，各地种粮大户抢抓农时，在农业农村部门的指导下加快推进水稻栽插作业，同时落实一种就管措施，为秋粮丰收打牢基础。为指导各地高质量推进下种工作，市农业农村局最近在阳中召开水稻栽插及一种就管现场推进会，要求各地抢抓农时加快进度，确保在6月25号之前全面完成水稻栽插任务。市纪委监委昨天通报，5月份全市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3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人，其中给予党纪政务处分33人。从问题类型看，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人，查处享乐主义。